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起向健康出发。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呢，我们特别为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安排了一期关注

0: 孩子们的视力健康。今天呢，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来自长春市儿童医院眼科副主任李慧医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家长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孩子眼睛的相关问题。首先我们来问候一下李医生。李医生您好。
1: 您好，各位家长和小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高兴啊，李老师今天要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儿童视力的话题。说到这个儿童视力呢，随着近年来哈电子产品使用的增多呀，孩子呢户外的时间又比较短，近视啊也逐年在上升。还有的一些小宝贝呢，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啊，孩子三四岁，就是甚至更小啊，就戴上那个小眼镜，然后有一色眼睛是黑色的，然后说这个孩子是不是弱视啊，然后矫正视力啊，那这些到底都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怎么能够让孩子在早期及时的发现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一一跟听众朋友做一解释，也希望呢我们这样的一期科普节目能够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好朋友们带去帮助。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随时的来拨通我们的热线哈，0431-858-15377 858-15388-858-15399。第一个问题啊，其实说到近视，有很多的家长就说，我和我爱人都近视，医生，这个近视是不是遗传呀？它是不是先天的因素影响的呀？有的时候呢，家长可能也会出现两个极端哈，就是置之不理，因为我或者是我爱人都是近视，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是近视啊？这样的情况，我们对于家长应该说些什么？还有的一些家长非常的紧张，就看别的小朋友戴眼镜啦，我们家孩子是不是也会近视啊？我想在临床上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朋友？
1: 确实是。
0: 那就给我们来解释解释，这个近视和先天遗传有没有什么关系？
1: 它其实来说呢，大部分的患者呢来啊，尤其是儿童来说，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后天发育过来的。一般来说，我们的小朋友呢，他从出生以后，他的眼睛并没有发育完全，他有一个发育阶段，就跟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呢都是同步的。所以我们现在国家呢非常重视我们儿童的眼健康，所以我们建议呢孩子和家长带着孩子们定期呢到医院进行一个眼健康的一个体检筛查，关注儿童的一个视力健康问题。首先呢，我们一般来说跟发育相关的就是我们用眼的习惯不好所造成的，比如说现在近距离用眼的姿势啊、时间频率，这些呢都会严重影响着儿童的发育，导致我们近视的早期发生。尤其呢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电子产品的一些使入呢，也会导致我们患者呢发生近视率。尤其现在我们国家呢也非常重视我们的近视前期的一个问题。
0: 确实
1: 啊，因为有一些孩子在筛查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近视前期啊，有这种近视发生的可能性，比如说眼轴过长，屈光度呢有这种发生近视的一些改变，这都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另外呢，我们刚才主持人问到了一点，是不是先天所造成的。一般来说先天遗传所引起的非常非常少，多数呢都是家长和父母呢都是高度近视，甚至1000多度，所以在体检筛查的过程当中已经发现就是1000多度了。所以我们很多孩子如果出现早期就是一个近视前期或者是轻度的一个近视，多数跟我们的用眼习惯、用眼姿势啊，包括我们对于近视的保护、视力的保护程度不够是息息相关的。
0: 那我们怎么样来预防这个近视的发生呢？
1: 针对于预防近视的发生呢，我们更多的首先要提高家长啊，还有孩子对眼睛的这种保护的意识。让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定期了解儿童眼部发育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定期要做眼科的一个相关检查。因为正常从孩子出生以后呢，至少每年应该查一次眼睛的，到孩子6岁到我们的12周岁的时候，我们定期要每年查2次。现在呀校筛呀，或者国家包括我们的医疗机构呢都会进入到校筛的过程当中，目的呢就是发现，早发现问题我们早解决。另外呢，我们还需要保持良好的一个用眼姿势，比如说包括我们每天近距离用眼的时间不能过长，一般保证我们用眼

0: 眼是2020-20，也就是属于我们用眼20分钟，然后呢向户外6英尺以外，也就是6米以外的位置呢，我们进行一个望远眺望20秒。另外呢还有一拳、一尺、一寸，这种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的，我们的胸口距离书本呢、课桌呢要有一拳，然后呢我们的眼睛距离书本还有我们的课桌呢要有一寸，然后一尺，然后我们的笔尖和指尖要有一寸，对，另外呢，我们还要保持我们的充足的睡眠，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因为充足的睡眠呢，可以刺激我们的眼睛呢分泌一些多巴胺，这种多巴胺的分泌呢，会对我们的近视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同时呢，我们还要需要保持我们的饮食的健康，保证我们饮食的均衡，例如我们要多吃一些绿叶啊、青菜啊、水果之类的，不能挑食。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有一些就是肉蛋奶的一些摄入，这样呢保持我们的饮食均衡，也能增加我们的眼球壁的一个柔韧度，例如我们可以坚韧我们的一个眼球的巩膜组织。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在学习写字的时候保证我们的一个户外室内的就是属于我们光线的充足。我们室内光线充足的时候，一般要求呢至少300勒克斯以上，这样呢对我们的视力才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总而言之呢，我们提高眼保健的一个意识，提高我们对于一个近视防控的意识，才能真正有效的做到我们的一个近视防控。
1: 其实说起来容易，有的时候啊，一个好的习惯想坚持下来，是需要不单单是孩子的努力，你比如说作为家长，时时的离近啦，提示他一下，抬起头来啊，然后这个拿笔姿势不正确呀、然后就是找老师啊，还是家长给他怎么向他纠正过来？还有就是刚才李医生提到的3个20，
0: 对，
1: 这个也很重要哈。比如说用眼20分钟，然后就要眺望远方20秒，那这个距离也要超过6米远，
0: 对，
1: 这个无论是在学校啊，还是在家里边，尤其是这两天放假哈，孩子要是看一些，咱们都不用说电子产品就更应该这样了。其实哪怕写作业的时候，也应该是哈，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尤其是不是就是特别小的孩子，你比如说小年龄段的孩子，就更得严格把握这个时间啊，还有这个距离呀、
0: 对，是的，因为越小的孩子，他是一个发育的一个高峰期，
1: 对对对，
0: 尤其0到6岁，他和我们的身体和大脑都是同步的，
1: 哦，
0: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进行注意。尤其现在很多家长朋友们会发现，我们孩子不仅仅是经常我们在临床当中有很多家长说我们没有看电子产品，我们也没有玩电脑和iPad， 那为什么我们还有这种近视风险性呢？就是属于室内的时间太多了，包括我们读书、写字、画画，这些都叫近距离用眼的刺激，然后包括我们玩的那种小的颗粒状的乐高玩具，这些呢都是容易引起近视的，也是近视高发的一个风险性的。
1: 你看，因为小的时候有很多小男孩特别喜欢玩那种特别细小的玩具哈，刚才我们举例说的这个乐高，然后他第一很专注，他就会认真的去看这个东西。我都想说那也不是字哈，是一个就是小模块的，那是玩具，即使这样的话它也是属于近距离用眼。
0: 对，
1: 然后呢在拼装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特别抠手的一个小东西，它也是需要去仔细的去看的。
0: 对、
1: 所以说不单单是学习哈，只要是近距离用眼的话，一定要注意这3个20用眼20分钟的时候，一定要让他眺望远方。比如说家里边，最好不要是室内的。有人说我家大啊，这边望那边10米，我就这么看吧，那不行哈。那你还不如开开窗户，让他往对面去眺望，
0: 对，
1: 看看对面那个楼。因为它是在自然光线下。
0: 对，因为自然光线它的光谱更广一点，它的照度更明亮一些。我们一般来说阴天的时候，我们即使就是属于傍晚的时候，我们的光照度都超过300勒克斯了。所以说我们
1: 你看这户外和室内差别是很大很大的。这也是现在有很多就是家长说这个买那种大路灯的那个台灯，就是让它这个光谱尽量的全一些，
0: 对，
1: 然后让它那个尽量的去模拟

0: 你室外的
1: 室外的光线
0: 照度，对，
1: 那好，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还想问一下哈，就是说这个近视是怎么形成的呢？有的家长说，哎呀，李医生，你说这个近视它怎么形成的呢？那这个什么是近视呢？就是不太懂。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近视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讲完近视应该远视也差不多就了解了。
0: 对啊，因为我们呢，我手里呢就有一个眼球的这个模型。这个眼球的模型呢，其实就是属于我们正常近视呢，就是光线啊经过我们的角膜，还有后面我们经常说的瞳孔的位置，这叫晶状体。
1: 这还有一个这样的图形，
0: 啊、
1: 这
0: 种
1: 我们来看一下 啊是不是这个？
0: 对，是这个。这是我们光线经过我们的角膜晶状体呢，然后最终呢汇聚到我们的这个视网膜上。这是我们正常人的眼睛，我们晶状体呢它会有不断的进行变化，进行调焦，导致我们能看到看远看近，这叫我们的一个调焦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经常把眼睛呢比作是一个照相机的一个镜头。
1: 对，
0: 而我们的视网膜呢是我们的照相机的一个底片，所以在我们的镜头要好，调焦功能要好，底片也要好，这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完美的一个视觉质量。但是呢，如果我们随着这个眼睛的发育呢变化呢，我们的眼轴呢会在不断的增长。如果过早的近距离用眼刺激，会导致我们眼轴的增长的幅度呢会更加的迅速。
2: 这一段是眼轴吗？
0: 对，从角膜到我们的视网膜上，这就是我们的眼轴。如果速度已经超过了我们正常的一个调节范围，就会导致我们看到的这个眼轴呢就是光线呢聚焦到我们的视网膜的前方。这就像我们经常初中物理学到的、
1: 就是、投影到这儿了。
0: 对、
1: 就不是投影到这一块了。
0: 对，因为你焦点越往前或者越往后，都会导致我们看到的东西物像是模糊的。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会产生我们看不清，我们怎么办？就会眯着眼睛，这时候看到的呢稍微清楚，再看不清，再眯着眼睛还是看不清，他可能家长小朋友就会经常的揉眼睛，会跟爸爸妈妈说我看不清了，然后或者会凑近啊，这种呢就是属于我们近视发生或者一些出现近视常见的一些症状和体征。所以呢我们经常在临床当中，我们除了监测我们的屈光度，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看我们的眼轴，同时呢也要看我们的一个曲率，因为我们的眼睛的发生，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精细化的一个光学物理元件的一个原理，所以每个就是各个层次我们都会发现是一个完美的配合，才能导致我们看的东西更精准更准确，也能导致我们的学习质量就上来了。我们从这张图当中也有一个非常非常就看到了，如果近视发生了之后，我们和正常眼睛视网膜会有很大的改变，这就是近视眼睛拉长了之后，
2: 退行
0: 的
2: 一个病变，
0: 对视网膜的一个退行性的一个改变，就很严重。你看，这是我们正常的眼底图，而这是我们近视眼退行性改变之后的眼底图，会发生一个非常丑陋，一个非常正常。
1: 对，真是这样的。从这张图上已经就是明显的能看得出哈，这个正常的眼轴啊，近视的眼轴啊，还有就是正常的眼睛健康的和近视眼球的一个对比的图啊。大家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图的话呢，可能是光听啊没有什么样的感受，但如果看到这幅图的话啊，一定会感觉到哎呦原来这么明显。那其实说到近视呢，李老师我还想问一下，这个近视除了这个看东西看不清，对我们身体还会有哪些危害
0: 啊？就是除了看不清东西以外呢，其实还会引起一些，如果不早期干预，还会引起一些我们眼球运动的一些障碍，那就是属于跟我们刚才我讲到了有调节有集合。如果调节集合完美的配合，我们看的会更清楚，但是近视眼的孩子呢经常会看近的时候，他不需要动用我们的一个调节，如果不加以就佩戴眼镜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临床当中也会发现他经常会出现一个集合不足就是我们看近的时候，它会两个眼睛不能共用，然后一个眼睛是看的，另外一个眼睛已经瞟出去了。那这个时候呢就会经常会频繁的出现眼睛疼头疼，或者是看书写字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些跳行，这就我们

0: 所说的视功能的一个障碍。
1: 哦、嗯、这个跳行对于他的学习也会有影响的。
0: 对。
1: 嗯，其实说到头疼啊，就是我们作为成人来说，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哈、啊、因为我本人也是近视，就是看东西时间一累了。时间一长了，眼睛累的时候就容易头疼。
0: 嗯，对、
1: 哦、所以说孩子他也一样，如果视力出现问题，过于疲劳的话，就这个症状也可能会出现。
0: 对，而且非常典型。
1: 哦、
0: 所以我们经常在临床当中呢，有很多就是因为头疼去看病的。
1: 哦、
0: 然后后来呢，说要查一下眼科，在查的过程当中，确实存在着有可能是近视，也有可能散光。
1: 哦、
0: 这些呢都会引起我们这些头疼、
1: 嗯、
0: 或者眼部的一些不适感、
1: 嗯、
0: 尤其现在和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近距离用眼这个问题、
1: 嗯嗯嗯、
0: 因为近距离用眼会导致我们正常眼睛的疲劳程度会更深、
1: 嗯、
0: 而以前的孩子们更多的是接受户外让眼睛处于一个放松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这种呢就是属于我们现代化，其实近视我们一直也认为是一种现代化文明进步的一个产物、
1: 嗯、
0: 但是这种产物会导致我们眼底的一些并发症、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年的爱眼日的活动就是关注我们人类的普遍的眼健康，而针对于儿童呢，爱眼日的一个主题呢，就是这是国家卫健委、
1: 嗯、
0: 进行对于咱们爱眼日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一定要是属于从小呵护我们的儿童的眼健康、
1: 嗯、
0: 才能给予未老守护我们的光明的世界。
1: 希望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尤其是家长朋友，因为孩子们比较小、
0: 嗯、
1: 有些呢生活习惯啊都是家长帮着孩子共同来养成的。其实说到这个已经患病的，那如果现在已经患有近视的孩子，那我们怎么样来做，有哪些防控的手段呢？
0: 其实很多家长认为，哎，我们已经近视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注意了、关注了？
1: 嗯、
0: 其实不然的，也是应该继续在对于我们近视的一些孩子，还要进行努力的，要帮助他，别让他近视进展的程度会加深。
1: 嗯，
0: 因为我一直在讲。哎，孩子的眼睛它是一个处于一个全周期，从0到18岁它只不过是一直在发育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只不过发育的时间呢它是不一样的，可能0到6岁呢更早发育的更快，而6到12岁相对缓慢，到12到18岁更为缓慢。然后现在呢我们建议已经近视的孩子，同样我们还要近视做好近视防控，比如说我们要第一呢还是要坚持大户外、
1: 嗯、
0: 因为大户外不仅仅是预防近视，而且对于已经近视的一些孩子呢，同样起到一个近视的一个防控作用，防止他度数增加。例如我经常临床上也有一些小案例、他们就是六岁前发生了近视，甚至屈光参差、一个眼睛近视一个眼睛远视，但是通过大户外、发现他的眼睛其实是没有进展的这就是属于我们大户外呢，在临床当中包括科研工作当中呢，都发现对于近视防控当中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而且经济实惠的一个手段、
1: 嗯、李医生，这种大户外就是家长带着孩子到户外去活动就可以
0: 但是最好是白天，因为白天不用非得正中午的时候，我们哪怕就是下午四五点钟，然后在阳光没有完全落地前，然后甚至早晨起来的时候，我们清晨呢伴随着阳光，然后进行户外跑步，然后或者打打羽毛球，这些呢都有助于我们的眼健康，还有近视防控作用。
1: 哎呀，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哈。
0: 然后另外呢，就是属于我们针对已经近视的孩子呢，我们同样像我们前面讲到的预防近视的一样，我们要早睡早起，然后另外呢还要我们科学的用眼，同样要注意我们的用眼的频率近距离用眼的时间，然后还有读写姿势，这是一样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有很多家长也会出现他们戴上眼镜不定期复查，其实戴上眼镜一定要定期复查的、 啊，因为这种就监测我们的屈光度，监测眼轴，因为刚才我们那张图当中也说了，我们的眼睛的近视程度和眼轴的发生发展长度呢是密切相关的。如果眼轴过长了，会导致眼底的一些改变，如果不做好定期的进行检测我们的屈光度还有眼轴，它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近视发展的过快，形成我们高度近视的可能性。尤其孩子在生长发育期的时候，他这个近视发展的程度是更快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这种对于已经近视孩子的这种近视防控，防止我们高度近视产生的并发症，最终呢给孩子一个清晰的一个世界。
1: 那像这种已经患有近视的孩子，多长时间进行复查一次呢？
0: 现在国家呢还有包

0: 期要查至少一次。
1: 嗯
0: 啊，如果他眼轴增长的过快，屈光度呢，也就是我们近视度数增长的过快，那这种我们需要建议他最好3个月啊到6个月之间再查一次。
1: 嗯
0: 啊，
1: 也就是说，最少应该是每年寒假和暑假的时候，
0: 嗯
1: 啊，这个你看这个2个学期嘛，
0: 嗯，
1: 都应该带着孩子做一次相应的检查，
0: 嗯，
1: 即使是没有患有近视的小朋友，我觉着也应该做一次检查，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呢，早发现早干预，可能呢，有的家长会问了，医生，什么是假性近视？我觉得这个假性近视这几年好像提的不是很多了。
0: 对，
1: 就是我记着我上学那个时候，就是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假性近视，大家也不太懂啊，什么是假性近视啊，什么是真性近视啊？如果这个假性近视要是及早发现的话，是不是可以让视力恢复正常？因为我们知道近视它是不可逆的，
0: 嗯
1: 啊，除非做一些，比如成人之后18岁之后，嗯，做那个角膜的一个手术啊，然后可能这个它也是一种手术，但是你说按照疾病治疗来说，它是不可逆的，
0: 对，
1: 它是不能治疗这个，
0: 对对，
1: 说的眼轴变长，然后我让他眼轴，这个短一短，缩回去吧，这是不可逆的，是不行的，
0: 嗯。
1: 那么我在这儿呢，就是想问一下，这个什么是假性近视？如果要是小朋友，比如说半年1学期检查一次，检查出来了是假性近视，这个是不是可以恢复的？
0: 嗯，哦，对。如果要是在假性，现在其实属于又有一种新的叫法，
1: 嗯，
0: 啊，它叫近视前期，
1: 哦。
0: 我刚才一直在讲近视前期，这是近1-2年之内，
1: 嗯嗯，
0: 啊，我们新提出来一个，在近视前期呢，其实它是近视进展是更快的，
1: 哦，
0: 就是属于我们在正负0.5个D，也就是属于我们在50度的近视以内，
1: 哦，
0: 啊，然后这种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啊，就是属于防控的一个关键期，
1: 嗯，
0: 这种呢就是可防的啊，如果这个时间如果我们不加以重视，很快的就发展成近视了。
1: 嗯，
0: 而针对于假性近视呢，它很多呢，我们现在因为有眼轴的一个测定，
1: 哦，
0: 啊，然后我们有客观的指标啊，我们就有眼轴和曲率它们之间的一个比率，
1: 嗯，
0: 我们大概呢通过它的一个裸眼视力，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个屈光度和眼轴啊，还有轴曲比啊，
1: 嗯，
0: 这种我们大概就能明确它到底是一个真性的近视状态，还是一个假性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假性近视的，如果就是一个视力很正常，稍微有一点屈光度，我们这个时候呢，更要抓紧我们的一个近视防控，
1: 嗯
0: 啊，例如呀，多户外呀，另外呢，我们要进行一些包括我们调节功能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训练呢，
1: 嗯，
0: 可能这个时候放松呢，它慢慢呢视力又变成一个远视的一个储备的一个状态啊，
1: 哦嗯哦，其实我觉得家长怎么样及早的发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那刚才李医生也提到了，这种假性近视，所谓的所说的这假性近视，它属于近视前期的一种表现。
0: 嗯，
1: 那近视前期它是不是会有一些症状啊？比如说孩子，使劲看前面的东西，或者揉眼睛啊，或者怎么样啊，它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早期的症状，然后就应该引起家长的重视了？
0: 对，有一些，比如说他歪着头，
1: 哦，
0: 还有就是属于写字一开始是很端正的，后来就越写写越近。
1: 嗯，
0: 比如说看一些电视的时候，他也是愿意眯着眼睛或者凑前去，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还会眨眼频繁，
1: 嗯，
0: 揉眼睛，这些呢都要进行我们看查的时候会发现，哎，他原来是要近视了。
1: 哦，刚才说到哈，最好是1学期检查一次，
0: 嗯，
1: 正常情况下，我们说健康的儿童，嗯，还有就是说已经患有视力的孩子，但是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什么样的孩子可能会3个月医生就要要求来复查一次，
0: 嗯，
1: 这个呢就是根据医生的要求，因为你已经带孩子到医院去看了儿童眼科呀，然后医生特殊的会跟您说一下，但是正常情况下我们说最少半年应该带着孩子去检查一下这个视力呀，看一看最近的这个小眼睛啊是怎么样的呀，那我们说这个普通的带孩子到医院眼科去检查都检查些什么呢？
0: 我们一般来说呢，它肯定是属于根据不同的年龄段，我们检查的这个方向也是不一样的。因为0到3岁的孩子，他更多的是一些以先天疾病为主。
1: 嗯，
0: 所以我们一般呢检查除了他的一个屈光发育一个状态，我们称之为屈光筛查。
1: 嗯，
0: 然后也要看一下他有没有先天性的一些疾病，例如先天性的白内障啊，先天性的一个青光眼呐，包括我们有婴幼儿的这种泪道阻塞呀，
1: 嗯，
0: 然后有没有异类，还有倒睫，还有上睑下垂，这些呢都会严重为

0: 害着我们的眼健康，尤其儿童的视觉发育。
1: 嗯，
0: 如果三岁以后呢，到六岁这个阶段呢，如果他没有一些这种，就是前面我们讲到先天性疾病，然后我们可能更多的有一些孩子会出现斜视、弱视的一些发生了。然后还有一些部分的孩子可能用眼习惯早期的拿，就是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拿一些手机呀、iPad 来哄孩子，这种是非常不客观的，就会导致孩子整个眼睛的发育超前，会形成近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查一些他的就是属于有没有这种近视前期的一些表现。然后等到我们学龄期的时候呢，那我们除了这种近视，然后还有一些视功能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的一些斜视的一些产生。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也会发现，由于没有定期做这种眼科的一些体检，我们发现很多孩子上学以后在校筛的过程当中才发现他是有弱视的。其实这种弱视在早期，如果他在正规的一个体检过程当中可能早期进行干预，他就不会引起一个就是属于抱憾终身。有很多成年人我们在经常家长带着孩子来说，我以前也是一种这种弱视，然后当时没有进行好好的进行遮盖呀，最后就一直形成的这种弱视，两个眼睛的视力就是不一样的。
1: 就是它在矫正是有年龄范围的，你当你多大之后，它是就矫正不了了就。
0: 它是属于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呢，它矫正肯定是属于它的治愈率是不一样的然后孩子的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早发现，它是可防可治的我们戴上眼镜进行短暂的或者长期的就是规律性的一些遮盖，它这个视力会有一个迅猛的一个提升所以这种弱视的一些孩子呢，或者我们进行一些斜视手术，斜视引起的弱视的孩子，我们根据他不同的情况让我们进行的一些干预你像我们零到六岁的三到六岁是我们弱视治疗的一个非常高峰的一个就是治愈率也是非常快的。如果六岁以后它也不是不可以治，也是可以治的，只不过相对来说没有六岁之前那么好，相对会慢一点。另外戴上眼镜再加上遮盖，它可能有一些孩子感觉视觉的美观是受阻。
1: 有的时候呢可能同学之间就是上学了和学前阶段还是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
1: 对，你要说学前阶段小朋友可能都就是无所谓什么样的，但是上学之后他可能有一些绰号就是让孩子在心理上也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因为我记着在小的时候也会遇到完了然后就说什么对耳聋什么的
0: 小海盗这种。
1: 对，你像孩子呢就是尽量的，第一如果发现的比较早，它纠正的时间也是比较短，并且呢愈后相对来说也是效果非常好的，
0: 很明显的。
1: 对，你要是年龄偏大，第一可能会造成孩子心理上的影响，第二它的治疗时间治疗效果和学龄前阶段或者说是越早发现就是
0: 不一样的，
1: 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对，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调频 FM95.3 中波 AM846 每个周六周日上午九点到十点的健康风向标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长春市儿童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吉林省一类人才李慧医生。非常高兴李医生今天能够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儿童视力。在刚刚呢我们提到了这个近视整个说发病还有说这个如何的防治已经患有近视的和没有患有近视的健康的眼睛很健康的孩子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注意防护，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讲解。在刚刚呢也提到了一个弱视稍后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讲一讲这个儿童的这个弱视它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怎么样来及早的发现，然后也有一些早期的症状，因为刚才提到了越早去干预越早去治疗它的愈后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稍后再见。
2: 三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3: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十一回去看你。
4: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

0: 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1: 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
0: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2: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0: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1: 哎，三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0: 她要是还没走，该
1: 多好。
3: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
4: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5: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6: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7: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8: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9: 我歌唱，
4: 我跑步，
6: 我摄影，
9: 我学习，
8: 我公益。
3: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10: 变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健康风向标，让我们共同向健康出发。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欢迎您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中部 M846， 关注吉林经济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上午的健康风向标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非常高兴今天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了来自长春市儿童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学博士李慧医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以及孩子们共同来聊一聊有关于儿童视力的话题。上半时段呢，我们说了有关于儿童近视方面的相关话题，接下来想请李医生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儿童弱视，因为儿童弱视在儿童这个眼疾的范畴之内呢，也是占有相当大的一个比例了。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儿童弱视，这个儿童弱视是怎么形成的呢？
1: 其实儿童弱视呢，它其实和近视来说，正好是一个相反的一个过程，因为。儿童弱视呢，它多数就是属于我们在临床当中发现的一般多数都是跟我们的远视还有我们的就是属于斜视是息息相关的。你比如说我们刚才那个，我经常会比作眼睛呢，它是属于一直像我们的在儿童眼睛是一个持续不断发育的一个过程，但弱视呢，它往往被我们眼科医生称之为是一个懒惰的一个眼睛，这只眼睛不怎么用，那这个时候光线对于视网膜的刺激相对来说就少，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形成我们的一个屈光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这种远视状态，就是远视储备过高往往在发生的过程当中，可能有的甚至上千，有的是七八百度的一个远视度数，所以这个时候同样要进行我们戴上眼镜之后做上遮盖，然后适当的训练，让我们的整个眼睛呢进行视觉质量变成1.0的一个视力。
0: 我们这里边有一个斜视的图片这是这个内斜视、
1: 外
0: 斜
1: 视
0: 啊。
1: 上下斜视就是我们称之为垂直斜视
0: 啊，
1: 这种呢也会引起弱视因为
0: 就是斜视的眼睛也会引起弱视的发生，
1: 因为弱视它的发病原理呢是非常多的。我们常见的像刚才我讲到的就是属于远视性的弱视，然后还有散光性的弱视，那这种都是往往是中高度的远视和散光，还有高度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先天性的高度近视这种跟基因遗传相关的也会发生。但是呢就是斜视也是我们引起弱视的一个常见的，你比如说内斜出生以后就发生了我们内斜这种，一般呢我们要进行早期干预，让他眼睛归位之后光线才能刺激我们的视网膜上这个我们找到的这个黄斑组织然后光线刺激到它，它是我们视力最敏锐的区域
0: 黄斑区，
1: 对，然后呢通过我们的视觉纤维呢这些视束呢，然后传递到我们的视神经，再传到我们的这个大脑所以我们把这个就称之为照相机的一个底片
0: 它是这
1: 个原理。但是如果我们外斜的如果经常会偏斜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个视力通过相对来说外斜比内斜可能影响我们弱视的几率小，但是外斜恒定性的一些外斜它一直表现为一个眼睛的时候也会出现垂直性斜视呢它也会引起，但是相对来说呢这种在临床的表现就比较小，
0: 对对对，感觉就是内斜外斜的孩子
1: 特别多
0: 能看得到但是上斜刚才我看了一下这样上下的好像并不多见，
1: 它表现一般有的会歪头我们称之为眼性斜镜这种还有的时候会翻白眼儿就是属于比如说往有的时候不自觉看远的时候他眼睛就会上飘这种呢也是我们垂直性斜视的一些表现所以我们最多引起弱视的多数都是我们的内斜视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
0: 好，那我们说这个斜视的问题，李医生它是属于先天出现的还是说后天的什么习惯不好造成的呢？
1: 斜视有很多，它呢除了我们就是属于先天发生的，然后也有后天发生的，这种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先天发生的就是我们先天性的斜视，从出生6个月左右或者1岁以内我们就发现了，那这种一定要进行早期的进行干预，如果不进行干预，它严重的会影响我们弱视的一个发生，然后最终呢我们斜视它的一个时间越久程度越深，它会对我们的整个视觉功能的破坏是越为严重的，这是我们这个先天性的斜视。当然呢还有这种就是后天发生的，是跟我们的屈光发育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经常把就是属于斜视我们称之为斜弱视，因为斜视会是我们引起弱视，除了我们远视以外，它是引起我们弱视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一些就是属于跟屈光发育所造成的，这种是我们可以通过佩戴眼镜然后进行矫正，就不需要通过手术来进行治疗了。还有呢就是跟我们的大脑对眼球的这种控制力不好，那这种呢多数是我们一些就是间歇性的歪斜视，它表现为有的时候是正位，有的时候又是属于出现了一个眼睛出现斜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进行根据他医生的一个评估，看看需不需要马上进行一个治疗和干预，如果需要干预我们需要立即手术，如果他对视功能破坏相对较少然后可控的，而且就是表现的不是那么频繁，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训练呢来帮助他，来让大脑对于斜视眼的那个识别度会更高一点，这样的话两个眼睛才能共同匹配的一些应用，最终呢导致我们两个眼睛会有完美的一个立体视觉。
0: 廖老师呢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如果说弱视我们家长发现的比较晚呢，或者不及时，不能够及时发现，能够有那么一点点理解哈，但是如果斜视的话它是比较在视觉感官上能看出来的，如果发现有斜视就应该马上带孩子到医院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否则在日后可能孩子视力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他斜视就会导致比如说弱视的发生啊，或者这个用眼的姿势不正确导致近视的发生啊，这都是极有可能的。
1: 对，有的时候刚才我讲到的、
0: 对，还有一些身体姿势上的改变，
1: 对，然后面部啊就会不对称，这是我们眼性斜镜很多就是属于我们经常会接受到骨科过来说你去查一下眼睛有没有事儿，一查有的时候确实是先天性的这种眼外肌的一个麻痹就会导致我们在歪向一侧固定的歪向一侧眼面部会出现一个不对称，然后呢歪一直持续的一个歪头，对，然后包括我们的姿势啊、骨骼呀也会出现
0: 相应的改变了，
1: 对，
0: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弱视，这个弱视咱们是怎么治疗呢？弱视是需要手术治疗吗？
1: 弱视一般不需要手术治疗，弱视呢，我们多数就是属于对因治疗如果出现是由于斜视所引起的，比如说刚才我讲到的先天性的一个斜视，那我们一定要进行早发现早治疗，然后把眼位纠正之后我们适当的再经过遮盖呀戴镜加遮盖，然后再进行双眼视的一个重建，就是我们两个眼睛共同用的这种能力的一个重建。
0: 这个斜视一般都能纠正过来吗？
1: 斜视大部分的都是可以纠正过来的我们通过就是属于做完手术之后我们需要定期的要随访复查，然后呢进行评估他的一个双眼视的一个能力，如果双眼视它相对来说比较弱，那这种复发几率呢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所以呢经常有家长朋友们也是非常在意斜视到底存在着过角和欠角会不会复发，那这种确实存在着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建议做完手术的孩子一定要定期到医院进行回访随访，不能做完了就不来了，因为我们随访的过程当中不是做一个检查这么简单，我们需要通过检查呢发现他双眼视的一个是否重建了，如果没有重建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进行双眼视就是属于斜视可能就存在着一个复发的可能性，像我们之前就是因为我们是医院和北京儿童医院是一个合作单位嘛，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 李丽主任过来做的一个，就是北京儿童医院的眼科李丽主任，是我们名誉主任。
0: 他
1: 过来做的一个孩子已经八岁了，九周岁。他呢之前是一个 DVD， 是在外院做的，然后术后效果就是他家长表述的就是没做，像没做一样。然后后来呢就是辗转去了很多很多医院，后来呢就是北上广也去了，之后一直就慕名到我们医院找李丽主任的。然后后来呢一发现他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属于 DVD， 然后还有伴随着外邪。后期呢他做完李丽主任给他又做了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呢之后，我们告诉他要做定期的一个训练，在孩子训练之后进行双眼视重建了。他现在效果就非常非常好。从来没有这种立体式的感觉，然后孩子就是家长包括医生呢，这三方面共同配合，我们才能把这个疾病给他治好。我觉得这是属于一定不能仅仅就是通过就是医生，我们家长和孩子的努力和配合程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哎呀，其实刚才提到这个和北京儿童医院，我们是属于合作单位。然后呢咱们眼科的这个李丽主任他是定期来咱们科室。
1: 对。
0: 一般都什么时间？
1: 一般是来说呢他是每三个月会过来一趟，然后平时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属于寒暑假是定期是要来的。然后平时我们一个月有的时候也会他的团队也会过来。
0: 如果有家长想预约的话做这个相关的手术，因为我觉着他会避免说咱们去北京啊，然后有衣食住行上的这个花费啊，这个也都是比较高昂的。
1: 对。
0: 真的。但是如果要是有在北京这么优质的这个专家和教授，毕竟他就是全国各地的小朋友啊，如果到北京去看啊，他们接触的病例也会很多。这样的咱们一合作，他们定期来到我们长春儿童医院，就是给孩子们也可以预约的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手术，都是可以的，
1: 而且节省了他们很多的衣食住行的这种不必要的费用。
0: 是的，
1: 是
0: 的。那我们说这个有听众朋友提问哈，李医生，他这个斜视有遗传性的那种吗？因为他爱人就是有点斜视，但是现在已经都三十多岁了，快四十了，他也就不去管了，说对。视力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可能稍微有点近视，但是呢女儿好像那个眼睛的位置跟爸爸差不多，能明显看出来斜视。有在咱们临床上有这种情况吗？
1: 有啊，确实存在着。因为斜视它是一个整个疾病呢，它我们的诊断是非常复杂的。除了我刚才讲到的这种先天性的，然后也有这种就是后天性的，有水平，有垂直。然后我们同时还有这种基因遗传性的。就是属于我们在临床当中会发现有一些呢，就是一家是三代甚至四代都是这种就是我们说的外斜视。还有呢就是跟我们基因特殊相关的，包括我们就是属于眼睛它没有办法向外或者向内转动，这种我们叫就是眼睛运动功能的一些障碍，它也是属于一查基因的时候它会有这种基因的一个缺陷。所以确实是存在着这种跟基因相关的这种表现。
0: 那像这种做手术的术后效果能什么样呢？
1: 如果单纯的只是一个斜视，那我们可以通过手术，没有眼球运动的障碍，就是没有向外向内转动的一个受限。那这种我们完全做完手术之后再通过训练效果还是蛮好的。如果假设是他有这种运动遗传的问题，那比如说他向外转向内转都是受限的，这种我们通过手术解决的，他可能就是属于眼睛眼位如果是正常，我们解决的就是属于转动可能帮助他慢慢呢会有一些改变，但不会像正常人完全一样解决，它是一个外观不那么明显了。所以我们针对于不同的一个情况，我们给予的解决的方案和治疗手段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跟患者进行沟通的时候也是充分的告知他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儿童的斜视呢，我们解决的其实是不仅仅是外观，它解决的是一个 将来他生活就业还有包括职业选择、
0: 哦、
1: 因为有一些职业选择，
0: 对对对，
1: 如果你要有斜视，你比如说飞行员他进行招飞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如果有斜视就不能、嗯、进行职业选择受限的。
0: 还有就是女孩如果要是比较明显的这样斜视，你从外观的美观上即使没影响到视力，我觉着好像不太自然哈、
1: 啊。对，还有一些从事一些医药生物他要用显微镜、
0: 哦、
1: 有显微镜的人啊，包括我们是当医生他必须要有双眼视、
0: 嗯、
1: 要不他没有这种立体觉、
0: 嗯、
1: 也是没有办法、
0: 哦、那像这种斜视也是必须要通过手术来治疗吗？
1: 对，斜视是大部分是通过手术的、
0: 嗯、
1: 只有小部分，你比如说它有远视度数引起的这种呢，我们就是跟我们的屈光调节相关的，那这种我们就需要通过戴镜然后做训练就可以了、
0: 嗯、
1: 所以就是属于我们在医生的诊断下然后给予解决方案、
0: 嗯、
1: 不是属于全部都是通过手术，但是大部分是通过手术。
0: 你像这种是不是也应该是及早的发现？有的家长还害怕什么呢？比如孩子小两三岁，即使他一出生他就看出来了，发现了，哎，这么小我就带他去做手术，总有些许的担心和害怕、
1: 嗯、
0: 还有呢我再观察观察，看看大一大能不能再好啊，有往往是有很多这样的担忧。你像这种手术它有一个最佳的治疗时间吗、
1: 嗯、
0: 是越小越好啊，还是说再大一点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是更好一些？
1: 如果要是先天性的斜视的话肯定是越早越好、
0: 哦、
1: 就不要担心，因为目的就是现在我们除了手术、
0: 嗯、
1: 还有肉毒素的一些注射、
0: 哦、
1: 这种的就是防止了这种家长的担心不确切性、
0: 嗯嗯嗯、
1: 然后包括手术带来的并发症如果要是属于我们要是有一些间歇性外斜视，那这种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短暂的就是属于观察等待期、
0: 嗯、
1: 但是如果它视功能破坏的比较严重还是建议早期做手术的。有一些就是屈光发育引起的，那这种我们完全是可以不需要手术戴镜即可
0: 哦、像这种就更好了。
1: 对，
0: 其实说了很多哈、
1: 嗯、
0: 无论是近视也好弱视也好还是斜视也好，家长一旦发现孩子的这个行为动作上有异常了，或者你在外观上比如说斜视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哈，已经发现了有问题出现，一定要及早的去就医啊，不要自己擅自的去比如说查找一些相关的信息啊，现在也很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个信息来源哈、
1: 嗯、
0: 自己去判断。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请专业的医生去给您做出一个评判哈，就是我们说通过一些相关的检查看一看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然后做一个诊断，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对
0: 一定会对孩子们

0: 的这个眼健康啊，其实无论什么疾病都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顺序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不要耽搁，不要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最后呢，我们还是想请李医生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家长朋友讲一讲孩子们这个眼睛怎么样来去保护它。
1: 好，因为今年呢就是爱眼日的活动也是我们关注儿童普遍眼健康。眼睛呢的它的发育就像身体一样，所以是一个持续性的。我们家长朋友们首先和孩子要提高爱眼护眼的意识，然后定期进行眼保健的一些筛查和体检工作，避免了我们就是属于出现问题，我们错过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方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所以呢，我建议大家要进行用眼习惯的一些改变，像我们增加户外运动，做到爱眼护眼的意识的一个提高。然后呢，我们医院在爱眼日当天也会举办一些相关的活动，如果感兴趣的家长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呢来进行预约进行体检筛查。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进行科普宣传，然后帮助大家提高爱眼护眼意识，最后呢帮助大家给孩子一个健康明亮的一个世界。
0: 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所有的小朋友们都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1: 对，
0: 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啊，我们看外面的世界也会更加明亮。总之呢，家长朋友一定要带着孩子们多做户外的活动，这种大户外的活动对于眼睛尤其是视力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选择，无论是预防也好，还是说已经近视的小朋友作为一个防护也好，帮助都是非常大的。再有就是记住那个20 20 20，
1: 对，
0: 20分钟右眼
1: 望向20英尺以外，就是6米以外
0: 距离，
1: 20秒
0: 、
1: 一拳一尺一寸的读写姿势，
0: 这个都是需要再一次强调的。好啦，那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和收看我们本期的健康风向标节目，也感谢李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

0: 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同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尹平生。昨天呢，咱们讲到了大元朝一代名医太医院御医许国珍用赛加羚羊角粉配合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5味丸，亲手治好了中书左丞相耶律柱的玻璃体浑浊，让这位61岁的老臣重见光明，安享晚年。那今天呢，咱们就讲一讲啊，明朝的中后期，一个最普通的老百姓，如何因为黄斑裂孔，如何靠着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25味丸爬回来重见天日的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也能告诉咱们所有人一个事实，黄斑裂孔想要治好，干眼通道想要打通，除了赛加羚羊角粉配上以它为君药的明目25味丸，别无他法。事情发生在明朝的中后期万历年间，河南归德府一个小山村，村子呀坐落在大山的深处，那个地方啊土地贫瘠，石头多，泥土少，种什么什么都不长，收什么什么都不够。村里的老百姓啊祖祖辈辈种地砍柴挖野菜活命，吃了上顿没下顿，穿的都是补丁罗补丁的粗布的衣裳，住的呀是漏风漏雨的土坯房，甚至是茅草房，生病了没钱请郎中，没钱抓药，只能硬扛，扛过去就活，扛不过去了就拿着一张草席子好歹的卷吧卷吧，直接就埋了。咱们今天的主人公啊名叫刘老憨，刘老憨呢58岁，是个地地道道的庄家汉，他这一辈子呀没出过大山，也没见过世面，老实巴交，心地善良。刘老憨30岁那年女人难产走了，留下一个刚满月的儿子叫刘根生。刘老憨这些年是又当爹又当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儿子呀拉扯大了，为了儿子他没再娶，白天种地，晚上纺线，冬天冻得手脚开裂，夏天呢晒得脱皮掉肉，一分钱掰成8瓣花，硬生生的把儿子养到了20岁，给儿子呢娶了媳妇儿。本以为这苦日子熬到头了，能享几天的清福了，可是

老天爷呀，却专找苦命人。儿子根生在山上砍柴的时候啊，一脚踩空，从十几丈高的悬崖上摔了下去，命是保住了，可腰断了，腿残了，从此呢瘫在炕上一动不能动，成了一个废人。儿媳妇受不了天天伺候瘫子的苦，连夜就跑了，从此再无音信，再也没回来过。家里边剩下了刘老憨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守着一个瘫在炕上的儿子，里里外外全靠他一个人撑着。他既要种地，还得砍柴，还得挑水，还要做饭，还要给儿子端屎端尿。他身喂药，要上山挖草药，换几个铜板儿，给儿子呀买止疼的药。每天天不亮，鸡还没叫呢，刘老憨就先起床了。半夜三更，星星月亮都落了，他还在灯下给儿子呀洗那些个床上拉尿的那些个污碎之物。刘老憨的眼睛啊本来是非常好的，十里地外的飞鸟他一眼呢就能看清，麦子里的草籽儿他一挑一个准儿，针尖大的针眼儿他闭着眼儿都能穿过去。可是长年累月的劳累熬夜操心流泪，风刮日晒，一天天的一点点的把他的眼睛啊给熬空了，熬坏了。改变刘老憨一生命运的那一天呢，是一个深秋的早上，天刚蒙蒙亮。刘老憨像往常一样扛着扁担，拿着镰刀上山去捡柴火。深秋的山风吹在脸上啊，像刀割一样。刘老憨弯着腰，一刀一刀割着枯草，准备背回家呀烧火做饭。就在他抬头擦汗的一瞬间，突然右眼一阵剧烈的刺痛，就像有人拿着一根烧红的针狠狠地扎进他的眼底一样。哎呦，刘老汉疼得大叫一声，镰刀咣当的就掉在地上了。他赶紧地捂住右眼，蹲在地上半天缓不过劲儿来。等他慢慢地松开手，睁开眼一看，哎呀，整个天都塌了，眼前这个世界完全变了模样。右眼的正中间凭空出现了一个黑乎乎圆滚滚鸡蛋大小的黑洞，这个黑洞挡在眼前，看什么都缺一块，看啥都少一半。他看地上的柴火，中间是空的，他看眼巴前的大树，树干中间像被挖走了一块似的，他看远处的山峰，山峰中间呢缺了一个角，他想看自己的手，可手心的正中间也是黑的。更让人害怕的是什么呢？这个黑洞跟着他的眼睛走，眼睛往左，黑洞就往左；眼睛往右，黑洞就往右；眼睛往上，黑洞往上；眼睛往下，黑洞往下。甩不掉，抹不去，揉不散，赶不走啊。刘老憨当时就吓傻了，站在原地呀，浑身想动都动不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就以为自己是累昏了，使劲的就在那揉眼睛，揉得通红，揉得这眼泪都出来了。可是黑洞还在，他呢又用水啊去洗脸，用树叶呢去擦眼睛，可这黑洞越来越大，越来越黑。他跌跌撞撞的跑回家，扑到炕边，对着儿子喊：“根生啊，根生啊，你快看看爹的眼睛，爹的眼睛中间咋有个黑窟窿啊？”儿子根生躺在炕上动弹不得，看着爹慌慌张张的样子，眼泪一下子就流出。爹呀，您咋的了？你别吓我呀！刘老憨呢，这才明白自己的眼睛啊是真的坏了。刘老憨这回是真的怕了，他不是怕自己疼，更不是怕自己苦，他是怕自己笑。

家了，谁来照顾瘫在炕上的儿子呀？谁给他端饭做饭呢？谁来砍柴？谁来过这个日子呀？儿子本来就瘫了，他在一瞎，父子俩第二天呢，刘老憨拄着一根木棍，一步一挪走了30里的山路，赶到了县城，找到了城里边最有名的老郎中。这个老郎中姓赵，行医啊50年，见多识广，人称赵义眼，看眼病最拿手。赵郎中呢，让刘老憨呢坐在板凳上，点上了一盏油灯，拿出铜制的窥目镜，对着他的右眼呢仔仔细细照了一遍又一遍。看着看着，赵郎中的眉目等于是越皱越紧，脸色呀越来越沉，最后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刘老憨的心呢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说老先生啊，我这眼睛到底是什么病啊？您给我个实话吧，我能扛得住。赵郎中呢放下了器械，声音低沉地说，老哥呀，你这个病啊不是小病，是黄斑裂孔，是眼底最金贵最要害的那个地方啊，它裂了，破了，烂了个洞。黄斑裂孔，刘老憨听不懂，老先生，什么是黄斑呢？他裂了个洞我就看不见了吗？赵郎中啊慢慢的解释，人的眼睛最中间看东西最清楚的地方啊叫黄斑，就像咱们家里边那个窗户纸最透明的那一块，你现在呀不是眼睛花了，不是雾了，是那个黄斑上边实实在在破了一个窟窿，那么破的那个洞的地方它接不住光啊，感光的地方就坏了，感光呢它这个通道堵死了，所以说你这个眼前才会出现一个黑洞洞的窟窿。刘老憨听得浑身发抖啊，说老先生，那还能不能救啊？能不能治啊？我不能瞎呀，我儿子还瘫在炕上等着我伺候呢。赵郎中啊摇着头说了一句呀、让刘老憨彻底绝望的话，他说，老哥呀，我不是不救你啊，是这个病太难治，黄斑裂孔是眼底的损坏，是这个洞破了，普通的药它根本到不了你的眼睛里边，更补不上这个洞，也打不开你堵死的干眼通道。我实话告诉你吧，你这个眼病啊无药可治，家定了，你回家吧，别再花冤枉钱了，然后呢准备准备，一定要习惯以后啊失明的日子。无药可治，瞎定了，这几个字儿像一把大铁锤狠狠地砸在了刘老憨的头上，砸得他是天旋地转，砸得他魂飞魄散。他走出了药铺，站在大街上，阳光刺眼，可是在他的眼前呢已经一片漆黑了。他一路哭一路摔，30里的山路不知道摔了多少个跟头，衣服也划破了，手脚啊流血，脸上全是泥还有泪水。回到家呀，他一头栽在地上，半天都爬不起来。炕上的儿子哭着喊，爹爹你怎么了？可是如今呢连儿子的那张脸他也看不清。从那以后啊，刘老憨的日子就如同掉进了18般地狱一样，黄斑裂孔呢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的黑洞从鸡蛋那么大变成了碗口大，最后几乎占满了整个视线，看东西变形，直的变成弯的，方的变成圆的，门框是歪的，田地是斜的，饭碗端不稳，眼睛又干又涩，又胀又疼，像针扎，像火烤，像无数根细针扎在眼底里边，乱扎乱刺，眼泪止不住的流。他摸着黑做饭，米米掉进了沙子都挑不出来，他摸着黑给儿子喂饭，汤

在儿子身上，他也不知道。他摸着黑给儿子洗那个换洗下来的那些个屎啊尿啊那些个污秽之物的那个布，他也不知道自己洗没洗干净。有一次呢，他摸着去柴房去拿那个柴火，一脚踩空了，摔在了门槛上，额头磕出了一个大口子，血流到了满脸都是，眼睛疼得差点昏死过去。他躺在地上一点都动弹不了，炕上的儿子喊着也没办法下床啊，拉他一把。父子俩一个躺在地上流血，一个躺在炕上流泪，一上一下撕心裂肺，整个破屋都被绝望填充满了。村里的人都说呀，老憨这回是没救了，他这个眼病啊就是瞎病，是绝症，是天底下没有能可以补眼底洞的这个药。这父子俩啊，这是要一起饿死在家里边啊。有人也劝他，老憨呐，你自己啊逃命吧，别管你这个贪儿子了。可是刘老憨呢，咬着牙流着泪说，他是我儿啊，我就是瞎死饿死我也不会丢下他呀。为了治眼睛啊，刘老憨呢把家里下蛋的母鸡啊卖了，把纺了一年的粗布啊也卖了。他跑遍了周围所有的药铺，求遍了所有的郎中，跪下来给人家磕头，头都磕破了。可所有的郎中都说同一句话，黄斑裂孔无药可治。他绝望地站在了山顶上，真想一头跳下去一了百了，可是一想到炕上的儿子，他又硬生生地忍住了，儿子就真的没法活了。就在刘老憨彻底绝望，等着彻底失明，等着饿死的时候，转机来了。这一天呢，村里来了一个游走四方的蒙古老大夫。这位老大夫呢，头发胡子全白了，背着药箱从蒙古草原一路南下，专门给穷苦的老百姓看病，有粮给粮，没粮呢就给白看，心地善良，医术高超。他手里边带着的正是传下来的千古良方明目二十味丸。村里人呢听说来了一位神医，赶紧把老大夫领到了刘老憨的破屋子里边。老大夫一进门，看到瘫在炕上的儿子，看到浑身是伤眼睛几乎失明的刘老憨，看着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屋子，老人家的眼圈瞬间就红了，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伸手啊给刘老憨搭了搭脉，又仔仔细细查看了他的眼睛。看完之后，老人家缓缓开口了，声音沉稳有力，老哥啊，你这病我能治，你这黄斑裂孔啊我能给你补上，你堵死的干眼通道我能给你打通。刘老憨以为自己听错了，哆哆嗦嗦的，眼泪哗哗的流，大夫啊，您说啥？我这黄斑裂孔能治啊，真的能治啊，您不是骗我吧？老大夫啊冲着他点了点头，我不骗你，我能治，但是我告诉你，天底下能治好你这种病的只有两样东西，少一样都不行，少一样你这眼睛就永远好不了。刘老憨哭着问大夫，这啥药啊，您说吧，我现在呀手里边还有点钱儿，我就算是把这钱都花了砸锅卖铁我也得买呀。老大夫说，第一呢是赛迦羚羊角，必须是真正的，来自新疆准格尔盆地博尔塔拉河流域西部荒漠草原的赛迦羚羊角。第二是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只有他俩组合在一起才能治好你的黄斑裂孔，才能叫你重见光明。听众朋友们，说到这里啊，咱们必须呢得把最核心的最不能少的道理啊给大家伙儿啊讲讲清楚。为什么这个刘老憨的黄

斑裂孔，所有的郎中他都治不好。为什么老郎中说了就得赛加羚羊角粉加上明目二十尾丸能治好？为什么这赛加羚羊角呢？它能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首先第一点呢，赛加羚羊角是天底下最稀缺最珍贵的名目奇药，没有之一。

没有质疑。在家羚羊生活在万里之外的蜥蜴绝境，新疆准格尔盆地、博尔塔拉河流域，还有呢干旱的荒漠草原，在那个地方啊，风沙弥漫，严寒酷暑，人迹罕至，环境极其的恶劣。在家羚羊喝着雪水，吃荒漠草药，耐寒耐暑，生命力极强，万里挑一，数量极其的稀少，猎捕极难，比黄金还要珍贵百倍。第二呢，只有塞加羚羊角能穿透眼球，直达眼底的最深层。咱们人的眼睛啊，有一层厚厚的屏障，普通的草药药力太浅，只能停留在眼睛表面，根本进不去眼底，更到不了黄斑裂孔的位置。所以说你看，在那个年代所有郎中都治不好，而塞加羚羊角呢，药力穿透性极强，它就像一把金钥匙，像一把锋利的剑，能直接穿透眼球的屏障，一猛子就抓进眼底的这个最深处，直达黄斑裂孔的病灶处。第三，只有塞加羚羊角能打通堵死的干眼通道。咱们的老祖宗早就说了，肝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能视，眼睛就是肝脏的窗户，肝脏就是眼睛的根。那么我们的眼底黄斑为什么会裂孔啊？不是我们的眼睛突然坏了，而是本身的长时间以来肝血不足，肝火上攻，肝气郁结，根上就已经虚了，火太大了，然后把干眼通道给堵死了。肝血不足，眼底得不到营养，黄斑区呢就会变得非常的脆弱，一拉就裂。肝火太旺，往上一冲，把眼底的血管给烧破了，把黄斑呢给烧穿了，就形成了裂孔。肝气不通，气血上不来，干眼通道就堵死了，中间发黑，我们就看不见了。所以呀，治这个黄斑裂孔，从古至今只治眼不治肝，那是根本不行的。只治肝不通眼，那是有劲使不上，必须是肝眼一起调，同补同清，一块给它通开，清肝泻火，把眼底的火毒给它撤下去，补肝养血，给黄斑呢补上营养，让裂孔啊慢慢的长好，疏肝通络，把堵死的肝眼通道彻底的打通。而能做到标本兼治的，天底下就只有塞加羚羊角粉加明目二十味丸。塞加羚羊角入肝经，清心火，打通肝眼通道，直接呀、把病根拔掉。明目二十味丸是传世古方，整整25味的药材，以塞加羚羊角为君药，为统帅，为核心。25味药材合力去养肝血，通眼脉，修复裂孔，从根上把眼病治好。所以呢，只有它两个一块用，这黄斑裂孔啊才能彻底的治好。刘老汉听完呢，跪在地上泣不成声地说，老神医啊，我家徒四壁，我恐怕买不起这么珍贵的药啊。老大夫扶起他，含泪说道，说我游走四方，就是救苦救难，你这药啊我免费给你治，药材的钱我免费出，我就是要让天底下人知道，再加羚羊角粉配明目二十味丸，能救瞎眼，能治黄斑裂孔。从那天开始啊，老大夫每天亲自把塞加羚羊角磨成粉，配上明目二十味丸，按时给刘老汉服用。第一天呢，刘老汉觉得眼睛里边暖暖的，刺痛感减轻了。第七天，干涩消失，眼泪减少，眼底的水肿开始消退。半个月，眼前的黑洞开始变小变浅变亮，一个月
都是

0: 此该眼通道彻底打通，光线重新照进眼底。两个月，黄斑裂孔啊开始愈合，黑洞越来越小。三个月，裂孔完全长好，黑洞彻底的消失。那一天早上啊，刘老憨睁开眼睛，眼前一片清亮，直的就是直的，方的就是方的，树是绿的，山是青的，儿子的脸清清楚楚的，他能看清了，他的眼睛啊彻底好了，黄斑裂孔呢彻底痊愈了，干眼通道完全打通了。刘老憨扑通一声啊跪在了老大夫面前，连着磕了三个响头，哭得说不出话。消息很快传遍了十里八乡，所有的人都说刘老憨遇到了活神仙，是赛迦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尾丸把他从黑暗拉回到了光明。这个真实的故事一代一代传了下来，他告诉咱们所有人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黄斑裂孔不可怕，眼底黑洞也不可怕，干眼通道堵死也不可怕。想要治好黄斑裂孔，想要重见光明，只有一条路，再加羚羊角粉，加上以它为君药的明目二十五味丸。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是唯一，明目二十五味丸强化疗效，修复眼底是保障，也是根本。从耶律柱的玻璃体浑浊，到明朝刘老憨的黄斑裂孔，历经百年，也验证了百年。如果呀，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在被黄斑裂孔、黄斑变性、黄斑水肿、眼底出血、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青光眼、白内障所折磨，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只有赛迦羚羊角粉配上明目二十尾丸才是重见光明的唯一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这个故事啊到这里就结束了，愿天下所有的眼疾患者都能像刘老憨一样，都能像耶律柱那样早日的打通干眼通道，修复黄斑裂孔，重见光明，安享晚年。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古今案例就给大家伙儿啊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之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廷生老师。
4: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

0: 一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你好啊，尹老师。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3: 尹老师，我得先谢谢您呢，我可是您的老朋友了。
2: 啊，老朋友，欢迎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7了。
2: 啊，好，那今天打您电话也不容易，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您尽管说。
3: 哦，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开始啊，我的眼睛不好，我呀一直也没太在意，可是我无意当中听您的广播以后啊，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2: 嗯，
3: 我这个左眼呢有黑点，就看东西有黑影，右眼呢就是中心的这个视力特别模糊，看东西发黑，看不清，走路的时候吧你就不敢迈大步啊。
2: 那这个现象有多长时间了？
3: 大概有六年了。
2: 六年一直也没治啊？
3: 没有，岁数也大了，我认为能看个路就行了，所以呀、就一直没太当回事儿、听了您的广播以后呢，我才给场外打了电话，就是把我的情况啊跟场外的老师说了。他说我你这个情况挺严重的，说我得呀用尹老师的这个猛药日眼七方明目25味丸才可以啊。
2: 就是您用药之前的眼前就左眼前已经有黑影了，右眼中心视力呢有一块黑，那您的右眼呢就是已经有黄斑病变了。当时眼睛肿不肿，疼不疼啊，胀不胀啊？
3: 吃药之前我这个眼眶啊还有这个头都特别疼，也不能见光，一见光就赶紧得闭上眼，而且晚上呢也不敢走夜路。以前老伴在的时候啊，走夜路的时候都是他拉着我，我自己不敢走啊。后来呢用了咱们这个药以后哈、晚上我现在能自己出去了，走路也敢放开脚步走了，我现在看的也比原来清楚多了。
2: 那您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吗？
3: 对呀、我这眼睛不好啊，所以每天我就听听广播。
2: 其实这个时候啊，您这个做法是非常正确的。越是一个人生活的时候，越得注重自己的健康啊。过去啊，老伴在身边，老伴呢可以帮您做一些事儿，做您的眼睛，可以做您的拐杖。现在就剩下一个人了，咱们更得是眼明心亮啊。自己一个人，咱也得活得有质量。听说您现在能大踏步的走夜路了，能看清了，哎呀，我的心里都跟着特别高兴啊，就好像我亲眼看到您自信的迈起了大步，自信的面对将来的生活一样，非常的好，祝贺您。
3: 是，我感觉特别好，而且呢心里的这个窗户感觉一下子就打开了，
2: 眼明心就亮嘛。当时用药的时候出现排毒反应吗？
3: 有排毒反应，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就是出汗出的特别厉害，而且那汗呢、感觉很有味道。
2: 这也是排毒反应啊，没事儿。
3: 是啊，我现在吃了药以后吧，我左眼眼前的黑点多，现在只剩下有一两个了，而且这个黑影比以前变得浅了。右眼这个原来啊是实实在在的这么黑呀、现在有星星点点的泛白了。
2: 透光好了。现在用药一共多长时间了？
3: 正好今天是俩疗程了。
2: 啊，非常好。两个疗程有这么明显的变化啊，祝贺您呢。
3: 是，我特别感谢尹老师啊。
2: 这个药啊不好买呀、能买到药呢首先您就是幸运的，说明啊您和光明还是有缘分的。
3: 是，尹老师，是场外老师给我开的这个绿色通道。他说我不能再等了，说你眼睛太厉害了，不能不当回事了。我这个情况啊可以给我开绿色通道。
2: 说到这点呢我也非常的感动。咱们全国各地的工作人员呢把大家伙儿啊当作亲人一样，尤其是遇上危重病的患者呀都是跟着特别着急，因为我们是眼科医生，深深的知道啊我们眼病患者是拖不得等不起的。您的情况不管再严重，咱们现在用上药我就放心了，现在也恢复的挺好的。您现在这个药量是怎么用的呀？
3: 药量是这样的，就一开始吧每次8粒，一天两次，后来呢场外老师说让我加量吃，完以后就是每次14粒，一天两次。
2: 药量可以了，而且现在呢刚刚两个疗程变化就这么明显，这样用就可以了，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3: 好的，好的，有您这位专家。

0: 家呀认真的指导我更有信心了。
1: 专家谈不上，只要您有信心效果就越好。而且这个黄斑变性啊，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它根本就不是眼睛表面的病，它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干血上不去，眼毒排不出，黄斑细胞长期的缺乏营养，被毒素淹着，慢慢的黄斑呢就萎缩了，坏死了，视力直线下降。普通的用药啊，这个药力都太弱了，打不通咱们的干眼通道，只是能起到一些缓解的作用，它治不了根儿。而我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能治黄斑变性，就是因为君药赛迦羚羊角。赛迦羚羊角是天地独一份的眼药珍品，穿透力极强，只有它的能力可以打通干眼通道，把这个淤堵啊彻底的冲开，让干血呢顺畅的上达到眼底，眼底的毒素呢也能排出去，从根上啊解决黄斑病变的源头。通道打开之后，方中其他的二十味珍稀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通畅的干眼通道，准确精准的激活黄斑区的休眠，受损的细胞，还有呢修复黄斑的结构，恢复感光和代谢的功能。坚持用购疗程，我们的这个黄斑病变，黄斑类的这个眼病就能够摆脱掉了。
0: 我有信心呢，有尹老师帮助我呀，我一定能够完全恢复视力，
1: 让大家伙见到效果，恢复光明，对我们来讲是无比幸福的一个事情。也非常谢谢您把好消息啊告诉给了我啊。好了，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0: 谢谢，
1: 祝您健康，再见。
0: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喂，是尹老师吧？
1: 哎，我是尹老师，您好，欢迎您啊。
5: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你是我这辈子 遇到的最善良的好大夫了。
1: 您对我这个评价呀太高了啊。当然了，我心里边愿意成为大家伙儿啊，筋骨，也愿意成为大家的好朋友，更愿意成为大家的好大夫。看来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5: 对的对的，我的眼睛呢就是尹老师给治好的，现在我已经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
1: 啊，那非常好。您之前得的是什么眼病啊？
5: 我这个得病呢得得早啊，我是视网膜色素变性，说实话前的条件呢根本就治不好的，基本上啊在我们这边可以这么说，好多的专家我都走遍了
1: 啊，
5: 可是结果怎么样呢？越治越严重啊。
1: 嗯，
5: 29岁我结婚的时候呢就已经出现夜盲症了，没有什么别的症状。
1: 嗯，
5: 结果呢2年后呢就开始出现怕光，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一年一个样，一年比一年严重，视神经萎缩，还有白内障、青光眼，眼睛呢都看不全，还没余光，视力最后模模糊糊的，就只能看到一个人影了。当时我爱人呢也没有嫌弃我，后来啊我不能自理了，完全吃喝拉撒都是他照顾我，这眼睛看不清呢，这心里啊特别着急，特别痛苦，但是又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怎么样，要不是我爱人。

0: 人陪着我呀，但是天有不测风云。
1: 嗯，
0: 就在前年嘛，我62岁的时候了，我爱人老出血意外走了，这想完蛋了，我的天都塌了，就只剩下我一个人生活，眼睛又不好，这辈子也没有孩子，没有视力。
2: 年龄越大，咱们的胳膊腿的都不如年轻的时候力，其实就更需要一双好的眼，尤其是一个人生活，眼睛要不好的话，生活就是难上加难。
0: 是啊，老伴走了以后啊，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很消沉，那么大一个房子就孤孤单单自己一个人，而且人家还不怎么看见，那个时候啊，我都快绝望了，不吃不喝的，我自己寻思的，老伴走了，我的天塌了啊！我寻思早点跟他去了算了。但是后来无意当中啊，听到尹老师的节目啊，让我心里啊有所转变。为什么呢？尹老师你在节目当中讲啊，人的没有什么绝望不绝望的，人既然活着，一定要不能跟命运低头，不能轻言放弃。你活着不是给自己活着，你得给爱人活着，他也不希望你早早的就下去陪他，是不是？我想来想去啊，我也慢慢也想明白了，我觉得尹老师你讲的特别对，我不能放弃自己啊，起码来说我还不是绝症吧，对吧？
2: 对，您说的太对了，现在这么多得绝症的，他们都不放弃自己，信命不认命，我们相信命运，命运有的时候给我们安排的剧本啊，人跟人都不一样，可能人从一生下来，我们的每个人的命运都已经决定了，但是我们不认命，我们可以在这个剧本上通过自己的努力给他进行一些改写，遇到任何事情，遇到沟沟坎坎，我们要坚强的面对，不管说是给孩子做一个榜样，还是说对得起自己来这一辈子的这几十年，我们都要从容的面对，不能轻言的放弃，尤其是不能放弃生命。
0: 对，况且呢，我今年也才64岁，是不是还有大把的时间了。后来我听到你的节目以后啊，我听到你的话，我就赶紧让我这个老邻居啊帮我打电话，通过咨询你，我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治，有没有希望，然后你就给我推荐了你要自饮其方，每步20味丸，现在一共我治疗了有4个疗程了吧，这4个疗程给我改变很大呀，我这现在想起来呀，什么世界难，什么疑难杂症，只要找对好药，找对方向，都没有治不好的。你看，认识了尹老师，用上了我要自饮其方，明目20味丸，我的眼睛是不是现在一点一点的就恢复了吗？
2: 是，您这个感触挺深的啊，恢复健康了，这内心的就感觉更强大了，这也是您的福
0: 气。是的
2: 啊，我非常的高兴。
0: 我现在的日子啊，眼睛一看见了，心情也舒畅。你看，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视野也开阔了，包括的格局也打开了，什么都看得见，黑影也没有了，白天也不发光了，晚上啊，只要不是全黑的地方，我都可以走路，做饭啊，做家务啊，我现在都是一把好手了，现在。
2: 真的，真的非常好啊！老年人需要的就是这股精神头，咱们呢，把病治好了以后，也不埋怨，也不抱怨，好好的生活，这才是像您说的应该有的一个胸怀和气量。去医院做检查了吗？
0: 没有。
2: 复查了吗？
0: 我什么都能看见，我就没有去医院，我就知道啊，应该没错。现在我也能够自理了，已经很知足了。
2: 您现在药用完了吗？
0: 现在药已经用完了。
2: 啊，好。停药之后眼睛没有波动是吧？
0: 对呀，一点波动没有啊。
2: 好，那不查也罢，不愿意去咱就不去了。再有一个给大家伙呢，还是要解释一下这个疾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是因为肝眼通道堵了，眼睛从肝脏获取营养排出毒素的唯一的路径啊，它给堵塞掉了。视网膜感官细胞得不到肝血的滋养，慢慢的受损，视野缩小，眼盲加重。而猛药自饮其方明目20味丸能治这个病，最关键的就是君药赛加羚羊角可以打通肝眼通道来治病根儿。赛加羚羊角是唯一自带通天眼的名贵的动物药材，别无替代品。那么这味君药严寒入肝，直接打通肝眼通道，这样的眼内的毒素就能排出去，肝血能够上注于目，去濡养我们的这个视网膜感光细胞。另外呢，方中其他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肝眼通道修复并且激活受损的视网膜的 感冒。

0: 骤，那么视网膜色素变性咱们也就真正的摆脱掉了。
1: 怪不得呢，怪不得现在这么好，真是啊，能遇到尹老师就是我这辈子的福气了。用上咱们这个蒙药退隐七方黎波二十味丸，那真是我的命好啊。
0: 以后好好生活，就算是一个人呐，也要把这个晚年生活呀过精彩了啊。
1: 嗯，
0: 希望您健康，也希望您快乐。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哎，好的，再见啊，尹老师。
2: 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哦，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尹老师，我听说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非常紧缺。
0: 对呀，因为这个方中的赛加羚羊角非常紧缺呀，所以说咱们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生产量就特别少。因为这个事儿啊，我最近是天天着急上火呀，我也在想办法啊，能让大家伙儿啊赶紧的快用上药。
5: 我也是老朋友，也谢谢您呐、对眼病患者的大爱付出。尹老师，你也得多注意身体，你关心我们的健康，我们眼病患者呢同样也关心尹老师您的健康。我听您说眼病患者轻症的吃一两个疗程都能有很好的效果，甚至有康复的，我对此也深有感触，因为我就是这种情况。
0: 啊，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5: 我本身呢就高度近视，玻璃体浑浊也有五年了，最近这两年的浑浊的更厉害了，眼前飘的东西感觉多了，视力呢也跟着下降，而且之前我问过大夫也一直在用药，怎么浑浊是越来越严重了、大夫说的让我控制住视力，说视力降得越快浑浊也更严重。
0: 是的，我这临床工作几十年了，发现所有眼病患者呀，得了眼病之后都非常的恐慌，害怕。我认为啊是这样的，害怕是因为不了解这个眼病，就觉得他，哎呀，怎么得的呀？怎么我这眼睛就突然间看不清了呢？怎么就突然看不见了呢？其实当我们揭开这个疾病神秘的面纱之后，我们会发现眼病其实来的时候是有根的，去的时候也是有办法的。就拿您的眼病来说，您本来是有高度近视，高度近视的人有一个特点，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球会越来越长，发生改变。您看很多的高度近视的人，厚厚的眼睛片后面，眼球是不是都凸出来了，跟那甲亢似的。那您的眼球在变形的时候，必然牵拉眼内所有的组织，挤压玻璃体。当时玻璃体受到挤压的时候，一些细胞变性，形成了浑浊物，就会导致呢玻璃体浑浊，继而再牵拉视网膜的话，形成视网膜的脱落。高度近视致盲的原因就是视网膜脱落。玻璃体浑浊说白了就是眼睛里的防水玻璃体堵了，浊了，毒素排不出去了，眼前才会出现小黑影小黑纹。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眼底的一切淤堵根源都在干眼通道不通上。普通的药材呢，药力浅，穿透力又弱，它进不到玻璃体的深处。而赛加羚羊角是独一无二的珍稀药材，质地通灵，走窜力极强，能强力打通干眼通道，把肝经一火眼底的余毒呢直接清出去。它就像给眼睛啊疏通了管道，通道一开呢，

0: 新鲜的肝血呀、上注于眼底，浑浊物质呢快速的代谢排出去，再配合方中其他药材呢滋养眼内的组织，从根源之处去化解这个浑浊。
1: 嗯，明白了，我现在真是明白了。我也不是不控制，但是控制不住啊。如果自己比谁都着急，就有一天我看手机的时候往这侧看都是黑的，再仔细看发现看不见自己鼻子尖了。
0: 嗯，您这个情况是您眼底啊变形过程当中的损伤到视神经了。视神经在视网膜上有一个组织叫视盘，一旦这个视网膜受到牵拉呢，这个视盘受损呢就会发生的视神经的萎缩的问题。
1: 嗯，医院的医生说我这属于鼻侧缺损，紧接着呢又查出来还有缺血性视神经萎缩，还有轻度的白内障。因为我岁数也不大，那怎么查出这么多病呢？我就挺焦虑的。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之前，我一直在医院治疗，但是一直也没有什么效果，没有什么改善。后来是无意间听到尹老师的节目，正好啊当时啊赶上好多地区啊断药，我是我们当地最后一个买到药的，因为就剩两个疗程了，工作人员就把这个药卖给我了，也免费送我了波云复光散。用了之后这效果啊真的是很好。
0: 您还挺幸运的啊，用上之后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呢？
1: 用到第8天的时候，眼前漂浮的黑点减少了，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心理作用，后来黑点是越来越少。
0: 猛药健眼七方明目25味丸里边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啊，它是有通天眼的一个别称，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所以说这个作用特别快啊，非常好。眼前黑影少了，说明玻璃底浑浊在改善呢。
1: 是，这效果啊确实挺好，但是我发现我眼睛也没排毒啊，但是越来越轻松。
0: 排毒反应不是因人而异的吗？有的人那个排毒反应，有的人没有，不见得没有就是没效果。您这效果还是很明显。
1: 是，当时也特别高兴啊。第一个疗程用完的时候，眼前看东西跟原来一样清楚，没有模糊的感觉。看手机上的字呢也没有重影，都特别的清楚，也看到自己的鼻子尖了，眼前的黑影呢也看不见了。
0: 世间若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啊。我们得了疾病啊，首先呢心理上不能被吓倒，得像勇敢的面对它，接受它。邪不压正嘛，自古以来的道理，正就是我们科学有效的治病方法，你说对吧？
1: 是，我用了2个疗程就好了，后来想再买点，但是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还是断药，一直也没吃上。
0: 你这情况可以停药了啊，因为咱治的已经非常好了。在临床上啊，好多的患者呢屡治屡败，对治疗啊几乎是丧失信心了。但是我们得知道啊，没信心治疗，将来面临的它就是失明，眼病发展的会越来越重。所以呢，我希望这些患者呀能够花最少的钱走进科学治疗的队伍当中。为什么之前给大家伙儿去争取这个优惠呀，还免费的赠送波音浮光散，不就是希望大家咱花最少的钱拿到最好的方法去治疗眼病。
1: 是，所以大家特别感谢尹老师，我还想再用点药。
0: 其实您这个情况啊不再用药也没关系了，而且呢咱们现在的药啊非常的紧缺，特别紧缺，一药难求。那咱就说到这儿了好不好？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您。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

0: 那特别幸福。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0: 在这激昂的音乐中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经济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大家好，我是小萌。那么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啊，就是 FM95.3 92.7 音频直播之外呢，大家现在拿起手机，然后搜索吉祥音乐的视频号，我们同步视频直播当中。凡是温吞的都没劲儿，凛冽的冷，呼啸的风，漫天的雪，带劲儿，尽兴痛快，做人豁得出去，做事儿却温暖浪漫，这是我理解的东北人的特质。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不用多介绍，一开口就是咱们东北人的精气神儿。他的歌呢都是以大著称，比如说大东北呀、大粮仓啊，都是大开大合，豪爽豪迈。那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喜爱的东北歌王王洪斌老师。
1: 今日嘉宾王洪斌，国家一级演员，相声表演艺术家，曾获得侯宝林金像奖优秀表演奖，著名歌唱家，素有东北歌王之称，演唱东北风风歌作品百余首，其声音高亢粗犷，具有穿透力，婉转细腻中有极富磁性。演唱的作品有大东北、吉林人、大粮仓、东北渔歌、一路山歌、一路酒、我的东北我的家、我的爱在乌兰塔拉、深姑娘、专寻的花瓣等歌曲。演唱的影视作品歌曲有关东亲王、关东烽火、女人当官、老黑河、杨靖宇、119对你说等。歌曲《友谊和平》为第六届亚

0: 会歌优秀歌曲。王洪斌曾代表吉林省荣登人民大会堂、上海世博会、香港红磡等舞台。
1: 所以欢迎王洪斌老师，您好。
2: 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1: 经常参加我们台的节目了，在六月份其实我们还会推出一个文旅歌曲，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在这里给大家申请一个粉丝福利吧，来一首您的歌曲。
2: 来两句哈。
1: 来两句。
2: 电视剧这个欢天喜地对亲家的一个主题曲叫我的东北我的家。
1: 我的东北我的家。
2: 我的家里在东北的长白山下，松花江就在我家的门口，常年就哗啦啦。我的爹爹我的妈妈身体都在啦啦的棒哎。那一年我娶了一个媳妇儿，生了个胖娃娃。
1: 啊，太棒了。一唱出来就特别的对味儿，就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这种旋律。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这个歌声再一次认识王老师。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王老师的艺术生涯其实是从相声演员开始的。
2: 嗯，对，
1: 对吧？
2: 嗯，
1: 那您后来是怎么转型走上唱歌这条路？特别想听您分享，就是从相声演员到后来成为东北歌王这条路是怎么走出来的？
2: 其实这个一开始也不是说真正自己想说相声，就是然后这个在家呀、家里人呢说你以后你能做什么呀，
1: 嗯，
2: 我说这就是大家那刚有电视报，然后那个甲上就有一条，哎，这个曲艺班招生就这样来到了长春。是从九台来到长春的，来到长春以后呢，就开始说这个学相声。
1: 嗯，
2: 那时候就是评书比较火，然后就开始评书，然后相声所有的这个绕口令，加上这个古曲，这个京韵大鼓啊，然后西河大鼓、单弦都学了很多。所以那时候就是这个比较就是当时练的这个相声的时候啊，就学的这个吐字归韵。所以那时候就是一直唱这些单弦，然后用说相嘛，说学逗唱都要学一点。然后就学京韵大鼓，然后那时候就是老师小彩舞从天津也过来，然后加上吉林省的这个很多这个老师都是曲艺团的老师
1: 啊，
2: 那时候就学了很多唱腔。然后后来就学很多京剧，然后包括形体上，包括这个都是在归韵这方面比较，因为你口齿啊首先要过。后来就是发现自己就是说对这个因为相声一段大的这个贯口需要六七分钟。
1: 对
2: 吧，那时候背东西的时候就是感觉这六七分钟对我来说得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就很难。但是背歌词呢，你说不用背，说这首歌一听就会。然后三分钟就会了，
1: 形成对比了。相声背词有点难，
2: 对，
1: 唱歌还好，就旋律一来了。
2: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在那个这个说相声的过程当中，一个贯口啊，这个六分钟我自己就能背十二分钟，来回就你找不着有头没尾，不知道哪儿是过门的
1: 啊。
2: 然后这样，因为毕竟在戏校嘛，我们这个班在戏校，有二十多个孩子。然后最后呢，就是那时候流行歌曲是最好的状态。包括那个电影《路边吉他队》啊，包括所有的港台的歌曲啊，都进来了。然后就比较喜欢很多歌星的歌曲，那么台上
1: 深受影响。
2: 对对对，张国荣啊，齐秦了，罗大佑了。
1: 那个年代那是港乐正鼎盛的时期。
2: 对对，最火的时候。然后就是特别喜欢唱歌，再加上那时候吉他特。就是大家这个你基本上唱歌都会点儿
1: 啊，
2: 然后后来就是
1: 现学的是吗？
2: 对对对对，现弹。然后后来就比较喜欢唱歌，然后到了学校就感觉这个毕了业以后就感觉这唱歌是我应该弄的。后来就对相声感觉就啥，这贯口太多，你一奔贯口的时候我就头疼。然后就是那你在这个一场节目当中你就

0: 唱两首歌呗。
1: 嗯，
0: 就这样。
1: 哦，就是开始尝试了。
0: 哎，这一场当中呢，前面开场是相声，
1: 嗯，
0: 中间呢我再唱两歌。
1: 哦，是这样。那你一个人就能撑起一台活动？
0: 嗯，那时候团里啊，团里，嗯，团里大家演出的时候就是。嗯，每个节目都是相声。后来为了综合这个、
1: 嗯、
0: 这场这个节目，不单全是相声，
1: 对、
0: 嗯，就感觉应该是
1: 让它更精彩一点。
0: 哎，对，应该有一个歌唱。
1: 哦，
0: 那洪兵，你来两首歌唱吧。
1: 哦，
0: 哎，那时候开始学的唱。
1: 哎，一叫出来我就能上台。
0: 对，
1: 哦，
0: 因为我们那时候，你这开场给5块钱，中场给10块钱，底、哦、呢给15。
1: 那时候物价也很感人的。
0: 对，所以那时候我能挣到5块钱，中场我还能挣5块，这不一天、
1: 哦、
0: 一场就10块钱。
1: 哦，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半生计一半热爱。
0: 对对，
1: 嗯，
0: 首先是热爱，
1: 首先是热爱。
0: 对对，
1: 记得第一场演出吗？
0: 齐秦的，
1: 唱的齐秦的歌，
0: 北方的狼。
1: 嗯，那时候现场的感觉怎么样？
0: 哎呀，那歌特火、啊、
1: 对
0: 对，底下你一张嘴一唱的时候，这歌就特别火。

0: 长沙掠过，你在台上呢还得有个扮相，你知道吧？
1: 嗯嗯，
0: 狼的感觉表演
1: 啊，还得有表演，有
0: 对，有个狼的感觉，
1: 肢体语言，
0: 对，所以底下特别火，你知道吧？
1: 那您感觉就是现在咱们唱这个北方的狼，这个声线，这个状态，和当年第一次登台上有什么差别？
0: 不一样，因为那时候唱其实是一种模仿，
1: 嗯，
0: 现在要唱就是带一些自己的那个特点
1: 特色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嗯，当时就是纯模仿，后来怎么就慢慢的就是找到自己风格的呢？
0: 比如说参加一些晚会了，唱歌啊，
1: 嗯，
0: 参加一些晚会说相声，
1: 嗯，
0: 然后就接触了一些我们吉林省的很多的词曲作者，然后参加了很多的吉林省的一些就那时候叫大赛，
1: 嗯，
0: 然后自己呢排名也不是靠前。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哎，就感觉好多词曲作者说，哎，你这歌，这歌应该给他唱。
1: 啊、哦，我明白。
0: 嗯，
1: 就是你在一次次大赛中磨砺出来的，在磨砺的过程中认识了这个领域的一些专业人才。
0: 对对对。
1: 他可能，你刚才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这个比赛我们的名次不是特别靠前，但是最后可能这个词曲作者会选择你。
0: 对对对。
1: 你当时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选择你？
0: 因为可能就是感觉我的这个声音没受过专业训练嘛，
1: 嗯，
0: 就这点很能，
1: 对，
0: 嗯，没受过专业训练，声音不一样，声线
1: 就是听出来很质朴，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很有特点，
0: 对 对, 对，
1: 我觉得有特点在整个你别说过去了，其实现在也是声音有特点，有特质，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和特别。
0: 对，因为你要找到自己，就是说。真正这首歌是原创，你要找到你自己的声音，包括逻辑重音，都需要找到自己的状态。
1: 嗯，
0: 所以这样呢，就是也特别适合这些作词作曲的这个味道。
1: 而且一开始我就感觉到你在选择歌曲的时候，你也是选择适合自己声线的那种歌曲。
0: 对，
1: 都是那种很大开大合的感觉。
0: 也不是，就是当时大家选择我的时候就哎，这歌我能唱。后来因为毕竟自己不是一个那个这个说能唱很多原创的歌曲，那很多作曲呢，就你试一试这样歌，你是不是这样歌，就把我磨练出我什么歌都唱了。后来但是最好最佳状态的特点就还是比较喜欢我这种这种嘶哑的声音，然后很直接的状态。对，
1: 就是有种粗粒感。
0: 对对对，有点颗粒的成分在里。
1: 那你看从一开始我们学艺学相声，可能我们包括形体方面都会练到，后来我们上舞台展现自己的歌喉，在没经过训练的情况下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觉得特别艰难的时刻？哎，我是不是不适合唱歌？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行业？
0: 哎呀，因为我这说相声没学过视谱啊，所以那时候就是对原创来说，人给我谱子拿家去以后练了一个礼拜，也没唱明白。然后进棚录音的时候，人说你会不会视谱？我说不会视谱。那你告诉我们，我不

0: 不会吃谱，然后就一句一句教，一句教，这样整个过程来说，对我来说，哎，就心理压力特别大。嗯，然后一首歌唱完了以后呢，你从来没感觉自己满意过。
1: 嗯，
0: 因为自己不会识谱。
1: 嗯，
0: 然后不会识谱的过程中呢，这个都是作曲的过来跟你说，这个应该怎么唱，那个应该怎么唱。
1: 嗯
0: 嗯，就是这样，就是嗯，整个
1: 我明白那个感受。
0: 哎呀，
1: 它主要是一个心理的煎熬，
0: 心理。太焦虑了，就是以后再也不唱了。
1: 嗯、
0: 完了，你完了，过一个阶段又给你一个谱了。
1: 嗯、
0: 我说我不唱了，哎，这歌特别适合你，特别适合你。作词作曲都希望这个歌找到一个个性的，这歌特别适合你。
1: 嗯、
0: 唱了一次又感觉哎呀别唱了，所以你就翻来覆去这样我就哎
1: 磨出来的。
0: 哎对对对对，后来就基本上抓住他们的规律了。
1: 嗯、
0: 每个人每个作曲家作词的他的风格都不一样。
1: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大的一个心理的压力和落差，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要经过不断的打磨，不断的让自己最初起步的那个短板慢慢补齐。
0: 其实也不是说是多有名，其实我唱这么多歌的时候，就感觉应该自己坚持下去，
1: 嗯，
0: 就是把它当成一个事儿去做，
1: 嗯，
0: 无论是在每一年，我都希望自己有两首原创的作品。
1: 嗯，
0: 这是很关键，就是你不能说这歌多有名。现在很多人说唱歌，哎，我这个歌出名了，那个、歌出名了、
1: 嗯，
0: 其实是也很自然的。
1: 嗯，
0: 就是可能还没到时机。
1: 嗯，所以你还在等待一个时机吗？
0: 嗯、也不是，就是喜欢。
1: 嗯，
0: 他们这歌
1: 就是我希望我更好。
0: 就超过自己，
1: 超过现在，
0: 哎，对，超过自己，
1: 嗯，就是超越，
0: 别超过别人，你超过自己就行。
1: 超过自己其实比超过别人还要难。
0: 嗯、对对，
1: 嗯
0: 对，
1: 因为你首先现在你要了解自己，知道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和位置，这个歌的一个状态。
0: 嗯、对。
1: 而且这个创作不是说有就有，说来就来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的状态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其实还有天时地利人和。
0: 嗯，我是经常跟一些比我小的年龄的这是玩家，
1: 嗯，
0: 特别音乐玩家在一起，
1: 嗯，
0: 听他们的东西，然后听一些这个国外的东西，再加上东北出了一些这样的歌，这个特色的歌曲，再加上南方的歌曲，
1: 嗯、
0: 所以也在总结自己未来以后需要唱一些什么样的作品更能接近这种流行趋势。
2: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3: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2: 双频联动，生动其灵。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3: 您国家一级演员，相声表演艺术家，曾获得侯宝林金像奖优秀表演奖，著名歌唱家，素有东北歌王之称，演唱东北风风格作品百余首，其声音高亢粗犷，具有穿透力，婉转细腻中有极富磁性。演唱的作品有大东北、吉林人、大粮仓、东北渔歌、一路山歌、一路酒、我的东北我的家、我的爱在乌兰塔拉、深姑娘、追寻的花瓣等歌曲。演唱的影视作品歌曲有关东亲王、关东烽火、女人当官、老黑河、杨靖宇、幺幺九对你说等。歌曲友谊和平为第六届亚东会会歌优秀歌曲。王红兵曾代表吉林省荣登人民大会堂、上海世博会、香港红磡等舞台，

0: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王洪斌老师。那刚刚我们聊到了，其实在唱歌之前我们是有一段从艺经历，是说相声，是相声演员，后来慢慢的我们转型为歌手。在歌手的过程中什么时候发现哎我真的是有歌迷了？
1: 一直给自己每一场演出在攒呢，10个20个100个1000个。

0: 望，呵呵，才发现啊，哦，我没有太多的想法去把所有的人的听我的歌能变成歌迷，
1: 嗯，
0: 但是我每场演出都是认真对待咱我自己的歌迷，
1: 嗯，
0: 对，就这样。
1: 一开始你发现啊，有一些追随者了，
0: 嗯，有，
1: 嗯，
0: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嗯，但是后来发现，哎，
1: 每场他都过来
0: 唱我的歌
1: 啊，哦，
0: 对，特别东北方人，东北人比较多
1: 哦，嗯，就是慢慢积攒到现在。你就是比如说你会像现在有一些歌手似的，他有自己的一个粉丝群体吗？
0: 嗯，有。
1: 那我会有像那个一些歌迷起的那些名字呀，啊，会有粉丝的名字吗？
0: 嗯，那没有。
1: 因为很多人喜欢你的歌是因为你的声音的这个特质，
0: 嗯，
1: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发现我能往某一个方向行进了，而不是说我单纯的模仿了？
0: 就毕业以后有一个阶段回到戏校了，
1: 嗯，
0: 就是回到戏校去教流行音乐表演，
1: 嗯
0: 嗯，教了四年，
1: 嗯，
0: 就是整个那时候发现意识到这个我自己的声线是有了，但是还要考虑到我的这个声线跟未来以后的流行音乐去怎么去靠去，
1: 嗯，
0: 这样。
1: 嗯，刻意练习过吗？
0: 回到戏校去教学，就教流行演唱的时候，我要考虑，嗯，声音的每首歌的声音位置。但是我希望我自己的学生的位置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要有自己本色的声音，自己的个性的声音。
1: 嗯，
0: 嗯，是这样要求的。
1: 对，因为
0: 不能说我教完唱歌以后，大家都唱出东北味儿那状态。
1: 嗯，
0: 对对对，所以也希望每个学生有自己的声音。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哎，我的声音需要变了。
1: 嗯，
0: 说需要找一个专业的那个位置去找。
1: 嗯，
0: 但是我还都是通过这个每首作品去找这个。假如说你跟我学唱歌，
1: 嗯，
0: 那我要在你身上找到那个
1: 我的特质，
0: 特质的点。
1: 嗯
0: 嗯，然后那个声音位置是什么样的？
1: 那会教出来那个孩子们都是唱就是东北风格歌曲的这种感觉，
0: 嗯，也教，但是嗯，轻易不会教他们，因为他们，嗯，我不希望他们嗓子成为我这个状态。
1: 对，
0: 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个性，但一旦有一天他说，哎，老师我喜欢你这首歌，
1: 嗯
0: ，OK， 那你可以唱。
1: 嗯
0: 嗯，这样
1: 就是你当时做老师的时候也是不希望大家都是千篇一律的一个状态，都希望有自己的特质。
0: 嗯，
1: 但后来我发现其实你的歌曲大多数都是东北风的感觉。
0: 对，因为嗯后来就去南方比较多了，我感觉我这个声音，
1: 嗯，
0: 哎还确实跟很多人的那个声音那个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嗯，
0: 然后歌手呢，他们的歌手都感觉，哎，你这个声音特别厚重，
1: 嗯，
0: 然后特别结实，就是有一个沙子或者有一个石头过来的感觉。
1: 嗯，
0: 那我想我唱了这么长，这个歌是这个声音到底怎么做出来了？后来发现就是北方的歌曲，东北的歌曲，既然出现这种声音，
1: 嗯，
0: 那就形成东北人的个性，他的个性的声音就是这样。比如说你呐喊。
1: 嗯
0: 嗯，或者你北方愿这个脾气，
1: 嗯，
0: 就是性格上来以后，
1: 嗯，
0: 那张嘴或者怎么样哈，
1: 嗯，
0: 他会吵，
1: 嗯，
0: 他那个声音就带颗粒的，
1: 嗯，
0: 然后我把很多这样的我生活当中状态的声音，
1: 嗯，
0: 就北方的这种性格的状态，通过这个声音去传的，就通过一首歌曲去传递出来了。
1: 嗯嗯，那当时你为什么选择从北方去南方发展呢？
0: 嗯，因为当时很多省里的大型活动，这种活动都是希望到那边去唱一些歌曲演出，这样形式去的。
1: 嗯，
0: 就以这种形式过去的。
1: 嗯，反而我觉得可能您这样的声线到南方地区它反差感会更强烈一些。
0: 嗯，对，但他们听我说话的时候感觉说是你唱不出来这种声音，不是你唱出来的。但是我真正唱歌的时候爆发力完全不一样。
1: 啊，哦，就是有的人说你说话和唱歌的声音
0: 不一样，对对对，
1: 不一样，
0: 对，
1: 就像有的人说我，他说你平时说话和在节目中也不一样，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这样，
0: 对对对，
1: 可能就是发音的方式不一样，
0: 塑造另一个自己的，
1: 对对对，就是可能我觉得是发音的问题吧，
0: 嗯对，
1: 因为我不太了解音乐这方面，我也有点五音不全，嗯，有的时候聊音乐方面就难免会有点那个怯。
0: 其实你要唱一首歌当中歌词写的非常明白，就是酸甜苦辣全在里面，
1: 嗯，
0: 就是你看你怎么去表现。
1: 是你这么说 我有点懂了，就是你的歌声里我能听到酸甜苦辣。
0: 对对对对。
1: 但可能有的时候在咱们当时在你接触流行音乐的时候，那个年代港乐的时候，它可能更多是情歌。
0: 对，
1: 它更多可能是有苦有伤，
0: 感觉
1: 就伤感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对，等您的歌曲就是有那种力量感，就您说的那个粗粝感、沙粝感在。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可能是天生的。
0: 嗯，也有关系，就是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吧，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有。
1: 嗯，
0: 所以可能在歌曲创作当中，可能就找到这种情感表达了。
1: 嗯、
0: 然后这首歌可能就需要这种状态，那就需要你这个味道最好最佳的状态。
1: 所以能练就，王洪兵老师。

0: 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情感表达不一样。
0: 对，而且时过境迁了，
1: 对对，
0: 就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可能我们声音里的故事就越来越厚重了。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您声音里有一部分特质是很多模仿者可能模仿不来的。
1: 啊、哦，对对，
0: 那你有没有思考这个特
1: 质？因为没有专业去学过这个，有很多人告诉你，你这个唱歌是这种状态
0: 啊，
1: 或者你上厕所的状态
0: 啊，
1: 或者你说你对，或者你那个骂人的状态。
0: 哦、哎，他们会这么总结。
1: OK，、
0: 哦、
1: 所以我这个爆发力有很多歌曲是这样出来的。
0: 啊，那你在就是爆发力出来的时候，你会思考什么呢？
1: 我感觉这个歌词特别就可能别人唱不一样、
0: 嗯、
1: 但是我一定是按我自己的性格去唱的。
0: 哦、
1: 对，
0: 就是还是按照自己的风格走、
1: 对对对，
0: 但别人就是来处理你这歌曲的时候就是模仿你这个音调的处理，
1: 他们可能还不了解歌词的用意。
0: 嗯、
1: 因为我是不是这样，你看我的家在东北、
0: 嗯、
1: 或者是那个关东渔王里头，我跟你唱四句啊，这四句歌词写特别好、
0: 嗯、
1: 就是写这个插根胡的一样。
0: 嗯，
1: 粗拉。

0: 出老茧，才敢在船头上站。哎，就是词语，所以这歌词特别好。然后我感觉你要是这个，因为它里面有那个蒙古的调子在里面，
1: 嗯嗯，
0: 然后还要反正。这个反映出这个整个东北人的性格，再加上这个长调的在里面，
1: 嗯，
0: 所以我就感觉，哎呀，这是我想爆发、想要演绎的东西。
1: 嗯，那当时就是这个歌曲、这个词曲出来的那一刻，你就爱上了这首歌。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很多时候，就是你和这个歌曲一碰即合。
0: 对，我感觉我唱的每首歌，不是说大家喜欢我这首歌，但是我首先得让我自己先喜欢了。
1: 嗯，
0: 就这样。
1: 那你会自己去挑选一些歌曲吗？
0: 嗯，过去不会的，现在呢也不会，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说哎，你把这个歌已经到一定年龄，可能唱得更稳定了，更稳重了，
1: 嗯，
0: 然后你知道这里面这歌词，这个曲风是什么样的性格，
1: 嗯，
0: 适不适合你，就是不适合你怎么去唱的。
1: 反倒我会觉得，比如说选择您，
0: 嗯，
1: 就是来唱这首歌的这个词曲作者或者制作人，他是非常精准的找到你。
0: 对，
1: 他不是说我要广撒网，这首歌哎谁唱都可以。
0: 对， 对， 对，
1: 大概谁都能处理好，但是他写的这首歌之后，他可能就是选项可能就那么一两个。
0: 嗯，我一般跟这个词曲作者合作，或者是可能考虑后期的时候，
1: 嗯，
0: 我会给他们一个，比如说我有三种这种性格的状态，
1: 嗯，
0: 你挑一种。
1: 哦，你自己这个不是说一种
0: 啊，嗯，
1: 你是有三种可以挑选。
0: 对，因为他要，比如说电影、电视剧
1: 啊，
0: 嗯，然后你要哪种声音
1: 啊，
0: 就是你认为我性格能发出哪种声音，
1: 哦，
0: 好，你挑一种。
1: 哦，你会拿小样让他们选吗？
0: 不是，直接在录音棚里就
1: 啊，就是
0: 先考虑拿着谱子以后
1: 啊，首先这个就要去录了。他说我能给你那个演绎三种这个不同的性格，
0: 对 对， 对，
1: 你喜欢哪种你就选哪种，
0: 对对对。
1: 哦，那你这个服务意识非常到位呀，啊
0: 嗯。因为当时也为考虑一个商业性的东西，
1: 对，
0: 对对，
1: 明白，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是一般处理哪种歌曲？比如说影视剧歌曲吗？
0: 影视比较多。
1: 啊，
0: 嗯，对，因为影视它有一故事在涵盖在里面，
1: 嗯。那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影视剧歌曲的演唱呢？
0: 嗯，因为自己是从事曲艺表演的，
1: 嗯，
0: 所以呢，就当初第一个给我歌曲的就是还是想到这个我们吉林省的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杨北山老师。
1: 嗯，
0: 然后他当时有一个关东金王在华电拍这个电影，
1: 嗯，
0: 然后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
1: 嗯，
0: 我说你让我试一下。
1: 啊，您这次是属于毛遂自荐上去的？
0: 对，你让我试一下。
1: 嗯，
0: 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完了录的时候，他说你不会识谱啊。
1: 啊，
0: 你不会识谱，我一句教你，教也唱不出来他的感觉，
1: 嗯，
0: 毕竟杨老师他。整个这个东北的曲风还是很厉害的，
1: 嗯
0: 嗯，然后我就按他的那种感觉去唱，
1: 嗯，
0: 然后后来那还没意识到我应该去把这个作品演唱出来，演绎出来，
1: 嗯，
0: 然后几首歌过后以后，然后我才发现我唱的歌一定。

0: 定要适合这个电视剧或者这个电影。
1: 嗯
0: 嗯，是这样的。
1: 其实那个时候需要很大的勇气啊。
0: 对对。
1: 而那个老师又采纳了你。
0: 对，因为我当时就是喝了点酒去，喝酒去，
1: 喝酒有用呗，
0: 谁都不怕了
1: 啊。
0: 所以
1: 首先喝酒给自己壮胆了，
0: 对对对，你咋说我都可以，然后我就进去录就完了。就这个想法
1: 啊，就是有酒壮胆，
0: 对对，
1: 之后我觉得我可以，我想尝试一下，我为自己争取一次机会，
0: 其实就是给自己找一个自信的状态。
1: 嗯，可是那个时候也做好了就被拒绝的准备吗？
0: 嗯，有过。就是这歌不用你的会找别人了，也有过。
1: 你有这个心理预期了？
0: 嗯，也没有，自己也有时候也灰溜溜的回去了。
1: 但经过这种努力之后，哎，发现你这个声音被更多人知道了，因为毕竟电视剧的它的关注度它可能会更高一些。
0: 对，有的时候，我会要求这个对方这个你把你的片子给我，或者我看一段，然后我想我应该去怎么唱的，然后我在这个片子过程当中呢，我会选我给你三种声音适合这个电影，你认为哪一种最合适？这样去选的。
1: 你看什么大东北吉林人大粮仓，包括您给很多影视作品都演唱过这个主题曲或者是中间的音乐。
0: 对，
1: 这些音乐中当时哪首音乐你在录制演唱的时候印象最深刻？
0: 最深刻的还是那个杨靖宇的，有一个叫它是喜剧，但是它是舞台剧。然后这首歌我在录音棚里待了6个小时。我这6个小时不断的在唱。就是我就想找我要的这个点，然后对方要这个点，我们俩正好适合这个点，然后这种声音包括这个情感表达一定是非常契合的那种状态。待了6个小时，我特别痛苦，就是没有，后来这就是在这个录音棚里，外面有很多那个学专业的或者是唱流行的这些年轻人，然后我就跟那个监制说，我说你先出去让他们进来，然后我要想听他们怎么唱对这首歌的评价，然后他们就给我了很多建议，我在里面唱了几句，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哎，我应该听年轻人的状态。然后我就唱了几句，他们说，哎，老师这个你唱的比较，哎呀，我说特别感谢你，他们就出去了。出来以后我再把那个所有的监制叫进来，完了加上他们的想法加上我自己的想法，又给他们一个声音，然后他们听这个融合了这个孩子们的对我的要求的感觉，再加上这个电视剧这个舞台剧的这种感情在里面，所以把这个歌最后完成了。第一个呢，我没看这个舞台剧哈，然后突然有一天晚上我在家正躺着呢，那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就有点抽泣的感觉，我说你怎么了？我说你有什么事吗？哎，他说我刚演完这个舞台剧，他说我哭得一塌糊涂，一下就听着你这个声音了。
1: 他是刚演完，
0: 对对，
1: 就是他是
0: 个演员
1: ，
0: 对对对。
1: 但是当时实际上是我们在这个集剧的整个筹备之前，您把这个歌曲就是属于他的音乐，
0: 对对，
1: 先录制出来了，
0: 对对，
1: 然后他在演的过程中被你的这个声音所打动了。
0: 对，因为这首歌要放在这个音乐剧最后的结尾部分。
1: 其实那一刻你也是感觉非常的欣慰，对吗？
0: 我就感觉真的被就是年轻人或者他们那么认可了，我感觉就是没有很多人去说这歌怎么样怎么样，但最终还是在这个剧里头适应这个剧，特别适合这个音乐剧的感觉。
1: 咱也是没白努力，就是你经过6个多小时的不断学习磨合和揣摩，
0: 对，
1: 实际上它最后呈现的效果你是满意的。
0: 对，其实每首歌录完了以后从来没满意过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感觉唱歌的都有一些瑕疵在里面，最好给自己留一些瑕疵在里面。
1: 是故意留瑕疵，还是说过后我发现之前这首歌留瑕疵？
0: 过后发现这首歌录的不咋地， 我自己录完了以后从来不停
1: 啊，就是那是自己的自我反思吗？
0: 嗯，听完了以后自己唱的歌感觉哎那地方还能唱的更好啊，那地方还能唱的更好。
1: 哦我明白。
0: 然后每首歌录完了以后呢，哎呀都放了，
1: 嗯，
0: 就给自己留一点。
1: 对，就是你平时的不断的练习和你进录音棚最后出现的这个效果，
0: 嗯，
1: 也许是不同的。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有时候在家练的我觉得更好，
0: 嗯，
1: 如果能就是把它替换掉更好。但是你们的那个歌曲我不太懂啊，
0: 嗯，
1: 它是就是录制完了发布了它那版就形成型了。
0: 对，因为好多人在跟你沟通这个事儿，说这歌可以了，
1: 嗯，
0: 这句你可以，
1: 嗯，
0: 或者这首歌已经最佳的状态了。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回去听，我感觉那地方还好，
1: 嗯，
0: 所以总感觉每首歌出来以后，嗯，都有一些瑕疵在里面，可能这就是一个歌者啊，或者是干其他行业的一个人的状态吧。
1: 嗯，其实就是我们不断的在磨合和成长，嗯，
0: 对，给自己留点瑕疵最挺很好。
1: 对，我们发现瑕疵，那下一次呢，
0: 嗯，
1: 我们可以弥补这个瑕疵。
0: 嗯，对，
1: 才能不断的，就像您说的，
0: 嗯，
1: 不断的超越自己。对吧？
0: 嗯，对对对对，
1: 超越自己非常的难，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不断的学习和磨合当中，
0: 嗯，
1: 我发现您的大多数的歌曲嗯它都是特别偏爱我们吉林的。
0: 对，因为当时因为唱了几首歌，包括大东北大粮仓，我的东北我的家，还有许多那状态，就是自己还是希望传达一种声音嘛。
1: 嗯，用歌声来回馈家乡。
0: 对对对对。
1: 嗯，就是因为自己是吉林人，
0: 嗯，
1: 然后吉林这片热土还养育了您，所以我发现您的很多歌声都是围绕我们的吉林，比如说特产，
0: 对，
1: 深姑娘，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刚才的那个关东鱼王，对吧？
0: 嗯，
1: 那是我们的茶干湖，
0: 嗯，
1: 包括东北人呐，啊，什么大粮仓啊，吉林人啊，就是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吉林养育的一个歌手，回馈我们的吉林。
0: 对，因为在全国各地演出的同时，我就感觉哎，我的这个声音应该传递出去。
1: 嗯，
0: 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个声音不一样，所以我也希望我的歌在全国各地有喜欢的这个观众跟听众。嗯，
1: 是的，
0: 嗯，
1: 因为很多歌曲是具有我们吉林地方特色的，而且很多人他会听一首歌，
0: 嗯，
1: 哦，原来是这样，我可以了解你这个地方特色。
0: 嗯，
1: 那你也是在这个歌曲中为吉林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贡献。
0: 嗯，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每次我因为我现在一直在南方生活，所以回来的时候就寻思，
1: 嗯，
0: 哎，我这个声音就感觉你要不说东北话，不跟这个东北人沟通，
1: 嗯，
0: 你感觉哎自己有点南方人的状态了。
1: 嗯，
0: 但是我还是就希望自己很明朗那种状态性格。 然后用在歌声当中。
1: 嗯，就是还是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东北人，我是个东北汉子。
0: 然后也看了很多这个舞台剧啊，南方的歌剧啊，什么都看过，
1: 嗯，
0: 但是希望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这种舞台剧，有自己的这种歌剧出现，
1: 嗯，
0: 然后去把这种声音释放出去，
1: 嗯，
0: 无论是在全国呀，是在其他的地方。
1: 你会跟在南方的朋友推荐你的歌曲和你的家乡吗？
0: 对啊。
1: 嗯，你一般怎么推荐呢？
0: 嗯，就是我一唱歌或者是跟他们表达我的性格的时候，
1: 嗯，
0: 他们就说哎呀你这个特别豪爽。
1: 嗯
0: 啊，你而且呢你特别直接。
1: 嗯，
0: 他们南方人是谁，就是我请你喝酒或者怎么样，
1: 嗯，
0: 他是有一个逻辑在里面的思维，
1: 嗯，
0: 但是我是很直接，我今晚上我请你喝酒。
1: 嗯，
0: 为什么喝酒啊？他们又问你为什么喝酒啊。
1: 哦，
0: 对，我说没事啊，我也，
1: 啊，
0: 我也请你喝酒啊。对啊，他们说
1: 他们觉得因为有事儿才可以喝。
0: 他们要 AA 制啊，我说
1: 哎呀，那对于你这个性格来讲，其实应该是不太适应的。一开始，
0: 所以南方人就是，你看我跟你这么说话，南方人呀，你怎么这么热情呢？
1: 哦，嗯，是的，交往其实是有地域差异的。
0: 对对对对，
1: 那刚刚到那儿应该不太适应吧？
0: 嗯，还可以。
1: 嗯
0: 嗯，还可以，就是一半逻辑思维，一半这个很直截了当的
1: 啊。对，后来你慢慢的就了解到了啊，原来他们这么想。
0: 嗯，对对对对，
1: 而且可能有的时候他们边界感可能更清晰一点。
0: 对，
1: 像东北就觉得我，哥们没事才喝酒嘛。嗯，
0: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喝酒的时候，那一唱歌的时候，他们就说，
1: 嗯，
0: 哎呀，我就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一出去玩了或者喝酒的时候特别
1: 快乐
0: 淋漓，
1: 对，
0: 为啥呢？非常直接，
1: 对，感觉特别敞亮，
0: 对对 对，
1: 这个敞亮也是形容我们东北人的性格，
0: 对 对， 对，
1: 您就是敞亮人，您的歌也是非常的敞亮。
2: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3: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2: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的王洪斌老师。在您的这个从艺经历里，我看您登上过人民大会堂，登上过世博会，还有香港红磡这些大舞台。我觉得每一次经历都应该是特别难忘的，您跟大家讲讲这些经历好不好？
1: 就是所有的这些歌曲呢，其实说句心里话，就是唱东北的歌曲，一是为了宣传家乡，二就是我每次代表吉林省出访的时候就唱这个东北的歌曲的时候，我自己的歌曲的时候，就感觉哎就特别兴奋，然后特别开心那种状态。然后每次呢，我是一个就是唱现场的，我从来没有就是对口型在舞台上，然后就无论是到任何地方，都是敢去用麦克去把自己的声音呈现出来。然后我感觉那时候才是去爆发出自己的那种声音，包括性格，包括在舞台展现出来那种状态。
0: 所以这几次经历，哪一次你觉得印象最深刻？
1: 还是在这个上海这个世博会上。因为全世界所有的这个乐手包括歌手都到上海去了，因为从他们代表着自己的国家，代表了自己的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吉林省呢，就那时候到，因为上海世博会是第一次开，然后我就代表吉林省，当时唱的就是也是大东北大粮仓这两首歌曲。
0: 就带着我们的东北歌曲，然后像在世博会上推介我们的吉林。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对面还看着那个迈克尔鲍顿呢，而且我这偶像。
0: 你的偶像。
1: 对呀、然后就感觉也他在对面唱，我在这边唱，然后就感觉特别自豪那时候。
0: 对，那时候很有成就感，是不是？
1: 对。
0: 那您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哪一次？
1: 还是真正的就是说，录了电视剧，这个女人当官的时候，然后东北人
0: 那个电视剧很火
1: 啊，对，东北人。然后哎，这个歌就让我感觉哎，就这个仨字儿就感觉哎，代表东北人的状态去。
0: 能不能给大家就是唱两句？
1: 因为这个电视剧是当时是辽宁的一个电视剧，唱两句啊。
0: 好。
1: 东北的爷们儿有万丈豪情，大碗喝酒高粱红，心胸宽来咱们身板硬，吐口唾沫都是钉，冒了烟的血

0: 就是那种豪迈劲儿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对对，
0: 其实就是当时能有幸录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就开始已经筹备了我要怎么好好演唱这首歌，是吗？
1: 嗯，也不是，但当时听这歌的时候，就是因为跟这个因为这歌是大平写的，跟大平呢也是多年的好朋友，然后这歌让我唱的时候就感觉哎，这歌特这状态特别好，然后我还在北京录的当时，然后就把这整个的一个状态，那东北人的状态，这个唱出来了，然后就想啊，这个电视剧就描写整个东北人这个生活，农村的生活，然后整个性格，就是这样。
0: 所以这首歌是对您来说最有成就感的。
1: 对，
0: 首先作为家乡人来讲，你觉得很自豪，
1: 对对对，
0: 把它推介到更广阔的舞台。
1: 对，
0: 第二点呢，这个电视剧实际上它在我们全国的影响力也是在的，又有很多歌迷成为到咱们那个歌迷的库里了。
1: 因为那里面不光有主题歌，有插曲，有很多，就是感觉哎，这几首歌特别完美，特东北那种。
0: 见识过很多的大场面了，很多人可能就会说，那是不是一些小舞台呀、小演出啊，就可能我们就不上了？那您心里这个舞台有大小之分吗？
1: 也没有。我跟朋友在酒吧的时候说，来两句上台，这么多年看不到了，在台上唱两首，然后我很快就回进入那个酒吧的状态去唱了。
0: 也是没有偶像包袱那种。
1: 也没有没有，也然后大家在一起互动，包括喝酒啊，包括这种玩的娱乐，其实也不是说为了展现自己，就看这么多年，因为我是从这个真正唱歌的时候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还是在酒吧。酒吧、演艺吧啊，然后这个咖啡吧，从一点一点的进入这个唱歌这个行业当中，所以特别热爱。
0: 那比如说你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朋友说那个红兵大哥都来了，那你唱两句吧。那这种时候你是非常乐意站起来我来演唱的，还是说你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呢？
1: 没有，张嘴就唱。
0: 张嘴就唱
1: 啊，对，张嘴就唱，
0: 完全没有包袱，
1: 没有没有，无论谁在。
0: 那所以你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东北男人。
1: 我感觉，无论在任何场合，首先你自己的磁场很重要。对。
0: 那所以你给大家表现的磁场是什么样的？就是我就是个敞亮人，
1: 哎，东北人，
0: 对，
1: 我就这状态啊，
0: 对
1: 对，
0: 就是您的歌声，包括您现在这个状态，整个就是一个非常敞亮的一个状态。
1: 唱两句，来
0: 啊，那你总结过你的性格吗？
1: 其实也没，也让自己快乐啊，
0: 让自己快乐，
1: 对。然后我喜欢摄影啊，然后喜欢自己去采访去，我喜欢很孤独的一个人去做事情。
0: 感觉平时你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性格。
1: 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还可以。挺热闹的。
0: 那你更喜欢跟朋友一起相聚，还是说我更喜欢独处，我有自己的小爱好？
1: 朋友多，什么样的朋友都有。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是隔三差五的跟不同的朋友在一起，其实最终你要创作歌曲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圈子里有这种情感表达，这个圈子有这种情感表达，所以最后有一天我去录歌的时候还是跟音乐人在一起，听听他们的情歌，我的状态应该什么样，或者现在你在创作歌曲也是，你听听你这个歌曲怎么表达，我需要用哪种状态去唱的。
0: 我能感觉到你交了很多朋友，实际上你也从朋友身上汲取了很多的经验，
1: 对，
0: 让你的歌曲更丰富。
1: 我有的时候在录音棚的时候张牙舞爪，或者喝酒的状态，或者什么状态都有，所以录一般这个监制呢，就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哎，你今天特别开心或者怎么样，其实你让自己开心，整个大脑的兴奋，包括情绪，包括思维，那可能你今天这个事儿就成了。
0: 监制会推荐你，比如说你今天要录歌了，哥，你提前喝点酒吧。
1: 对啊，也这样。我喝不是一次两次，喝多几次去的。
0: 啊，就是喝酒也会让你比较兴奋。
1: 对，
0: 那嗓子会更开吗？
1: 我会把这个歌塑造成那种状态的。对。然后今天说你这歌不应该这么唱，应该那个抒情的，那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或者聊个天儿，或者喝个茶，完了再重新想他要的是这种状态。
0: 你会自我调节。
1: 对对对。
0: 那我特别想知道您这个 一直在唱歌，唱歌基于您的人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1: 其实我唱了这么多长时间的歌哈，每一首歌的情感表达作者都不一样，其实我在体会他们的情感表达是什么样，然后我自己这个歌曲写到我心里面，或者是我能不能融入到他的表达的情感当中，这是其实是一种尊重嘛，就是对创作者或者词曲作者是一种尊重，包括编曲他们的音乐运用，然后我都去跟他们去分享这个这种带来的这种快乐，包括安静，包括孤独，那酸甜苦辣可以都在里面。
0: 所以唱歌在你的人生当中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就是你会把什么放到唱歌之前，或者是唱歌它在你的人生当中是个怎样的排序呢？
1: 情绪，我们每天不一定都是很开心的，我们每天也不都是很痛苦的，但是在一首歌当中，我能把一天的酸甜苦辣都能感受到，这是很值得的。
0: 唱歌是能承接你的情绪，能表达你的情绪的一个
1: 对
0: 形态或者是一个动作，
1: 对，
0: 它贯穿于你的一生，
1: 喜怒哀乐，它其实一首歌就是一个自己的人生的一部分。
0: 是的，我们也在歌声中表达自己的人生，其实我们的人生可能就是由不同的一些歌曲穿插起来的。
1: 对。
0: 那这样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洪斌老师您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下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1: 还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让就是学一些年轻人的心态，这个东北的地方这块热土，这个歌曲的风格应该是什么样，未来是什么样，我这个年龄段需要做点什么。
0: 是的，洪明老师之前也说过，他说我现在目标就是不断的超越现在的自己，而且打算每年争取出两首原创歌曲。
1: OK， 对，
0: 其实就是目标非常的明确，然后未来也非常的清晰，我们也希望洪明老师能够越来越好，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1: 谢谢，
0: 好不好？
1: 谢谢，
0: 也非常感谢您能够做客我们城市人物周刊的直播间，非常感谢您。对，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我们都知道，如果说要写东北的话，你可能不能只写东北，你要写松柏满山，云层低落的孤寂，写冰封湿地下的残阳，蜿蜒江水滋养的黑土，写轰隆嘶哑的绿皮火车，写豪迈火辣的姑娘，和有情人淋雪共白头，写破败，写荒凉，写那些粗粝沧桑的温柔和浪漫，也写离开时的决绝和一辈子的眷恋。所以你要写什么，要写那个过了山海关就到了的那个家，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在东北。所以对家乡的这份深沉的爱，以各种表达的方式，可以通过歌声，可以通过舞蹈，很多方方面面，像我们今天这个洪明老师一样，他的爱，对家乡的眷恋都藏在他的歌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人物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宾下
11: 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7: 一种
1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想诈出潼关，魏文通摆上酒宴款待秦琼，秦琼呢就蒙着魏文通。魏将军，我已然跟靠山王千岁说好了，将来我带着兵去剿灭降马，王爷可给你一个最好的差事啊。魏文通一听，秦将军给我什么差事，您说出来让我高兴高兴啊。你想一想，这行军打仗最来财的那是什么差事啊？就是你的。哎呀，我想起来了，秦将军，那最来钱的当然是总粮台官了。秦将军，如果您带着10万8万的人马去剿灭降马，哎呦，用不了3-2个月，这粮台官的财可就发大了。哈哈哈！魏将军，魏将军，你说的太对了，我呀不让你搭情，告诉你，我给你求的就是这个职位，总粮台官。魏文通高兴地站起来，恭恭敬敬给秦琼深施一礼，谢谢秦将军大恩大德，我一定忘不了您的好处。魏将军，不要客气，区区小事何足挂齿，谈不上谢字。上官迪在旁边一听，心说哪有这么大的事儿啊，嘿，二哥你可真行啊，你真能蒙人呢、啊。魏文通这个机灵鬼愣让你给蒙得晕头转向，上官迪想乐又不敢乐出来。这时候秦琼又跟魏文通说，魏将军，我给你保的呀是2份差事，你可刚猜着一份啊，还有一份呢。哎呀，秦将军，还有一份，那份差事是什么职务啊？啊，这么办吧，上官爷，你跟魏将军讲讲。上官迪一听，心说，二哥你把这篓子扔到我这儿了，吃不了掐不，我要接不住可就露馅了。二哥呀，我想也用不着我说了，魏元帅一猜就能猜出来。对对对，就请魏将军猜。魏文通坐这想，什么事更来财呢？上官迪就悄悄地说，魏元帅，这次兴师搅拌降马，除去总粮台官来钱多，这份差事可比总粮台官还能来财，您猜出来了吗？魏文通想着想着，突然间想起来了，哎呦，我想起来了，要是比总粮台官还肥，那呀就是办理降马善后了。秦将军、上官爷，你们想想，降马劫的是全份的黄冈64万呢、啊，还有价值100万的龙衣弓。咱们打个比方吧，明天要把全部的黄冈跟龙衣弓全都起出来，咱们说想把给花了，上交个20-30%的，这一下子我就发了大财了。

发了。上官第一条大旨，嘿，魏元帅您真行，实话跟您说了吧，这办理降马善号的就是您了。哎呀，魏文通此时真是感激涕零，二次站起来恭恭敬敬给秦琼施了一礼，就差跪下了，谢秦将军再生之恩。哎呀，魏元帅啊，你不必如此，咱们都是王爷的亲信之人，这区区小会何必多个谢字呢？哈哈哈哈，魏文通晃身像是哈哈大笑，虽然说大恩不言谢，那么我也得表示表示我的心意，请秦将军稍后我去去就来。说着魏文通就进了里间了，一会儿的功夫抱着一黄包袱就从里边出来了，把这黄包袱放在桌上打开了，里边有一个长方的木盒子，很精致，上边贴着一张红纸条，往秦琼面前一举，秦将军您看。秦琼一看这条上写的有字，魏氏家传人参八宝鹿茸膏。魏将军，这鹿茸膏有什么用处啊？哎呀，您可不知道，这是我们魏家家传的秘方，八味草药加上鹿茸跟蜜熬成的。这八味草药当中啊，最难得的是一种野山人参，这种人参叫九品凉台，我跟别人是不能说这秘方的。您要知道，这种野山人参它长在悬崖峭壁，人兽都见不到的地方，您要知道它要长出一个叶来，嘿呦，要在60年的时间呢。60年长出一个叶来，野兽走到那儿拿脚一踩，这叶又回去了，还要等60年再出来，这叫一品莲台。再过60年生第二个叶叫二品，这九叶的人参要几百年才能长出来，叫九品莲台，珍贵一极。这种药啊，您可不知道，要走长道或者行军不可不备。比如说您走到半道了，找不着打尖的地方，没有水没有饭怎么办呢？您就掰一小块含在嘴里，您感觉出来了，止渴充饥，您要随身携带，几天见不着食水，只要有它就行啊，准有功效。秦将军您接过去吧。秦琼接过这盒子，谢过魏将军。哎呀，不必不必。一会儿的功夫，秦琼酒足饭饱了，冲着上官迪一递眼神，那意思呢，你得走了。上官迪明白了，马上站起身形，哎呦，二哥您再歇会儿，我呢在前边给您打前站去。又跟魏文通说，魏元帅，我上官迪可得先行一步了，有时间再陪着您喝酒谈心。当时上官迪就告辞出府，上马出潼关走了。咱们再说秦琼，又喝了一碗水的功夫，也跟魏文通说，魏将军，我可也该走了呀，改天再去谈吧。魏文通就带着手下众人就把秦琼送出府外，有人牵过二爷这匹黄骠马。秦琼一看这匹马是草料已然喂足了，精神百倍，不像刚才累得都走不动那样了。魏文通用手一指，秦将军您上马吧。他用手一指呢，他突然发现这黄骠马马脖子上没挂着銮铃。秦将军，您这匹马怎么没有銮铃啊？嗨，别提了，我出来的时候过于仓促，忘了挂了。没想到魏文通并没有生疑心，心说这可是我拍马屁极好的机会呀，来呀，把我家藏的珍宝取出来。手下的制旗牌官立刻跑到府中，拿出一个盒子来，秦琼

林叔宝不知道里边是什么呀。魏文通把盒子打开了，秦琼一看这里边是一对紫金铃，哎呀，真是好宝贝啊，光芒四射，如同旭日东升，光照万里。魏文通就把这对紫金铃挂在秦琼的黄骠马上。秦将军，您可不知道啊，末将有一次到长安去给越王千岁上寿，正赶上越王千岁高兴，千岁也大着喜欢我，就赐给我紫金一块。我拿着这块紫金就到了秦安铜殿，打造了一副八宝紫金威武铃。回到潼关之后，我奉为至宝不敢使用，拿它作为珍藏。秦将军，您马上无铃就如同人无双耳。我把金铃奉献，不知道秦将军喜欢不喜欢。好啊好啊，魏将军你可真会当差呀。嘿呦，魏文通心里美，心说我这马屁算拍着了，秦将军今后还得多多仗您在千岁面前替我美言，请吧。秦琼、龙思江任等办案上马，魏文通还要送，秦琼一摆手，魏将军请你回，不要远送了，我马上得走啊。好，那我就目送秦将军一程。秦琼用手一指，魏将军，我还有句话想嘱咐你啊。秦将军您讲。据我想，等我走了之后，王爷肯定会来的。秦将军，您不是说王驾千岁稳坐长安，静等您的回报吗？不，刚才我想了，王爷对待大隋江山是一片赤胆忠心，他肯定不放心呐。恐怕响马来攻打潼关，他一定亲自带着兵前来镇守潼关。万一王驾千岁要来了，你呢就把你怎么应酬我以及送我的东西跟王驾千岁说清楚了，王爷呢还得加倍的喜欢你呢。啊，是是是是是是，秦将军您说的太对了。还有啊，你要跟王爷说呀，你就把我保你两份差事也跟王爷说了，给王爷道谢。你想一想，王爷当时一点头，你这两份差事不就稳了吗？啊，对对对，秦将军您嘱咐的太对了，你可要千万记住了。没错，秦将军您放心，我一定记住了。二爷秦琼一看魏文通认了真，差点乐出声来，心说魏文通啊，等老二杨丽一到，你小子就全明白了。告辞。秦琼立刻催坐骑往东就跑啊。魏文通以为秦琼是为了响马的事情着急呢，目送秦琼走远了，才带着手下人回到府中，来到大厅落座了。哎呀，让厨房给我炒几个好菜，给我烫上两壶好酒。他在当中间一坐，时间不大，酒菜摆上了，旁边伺候的人全都站着呢。魏文通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抿了一口。我说呀，你们可给我听着，刚才我对待秦琼、秦将军这份应酬，你们看明白没有啊？啊，魏元帅，我们全看清楚了，不知道您是怎么个用意。秦琼是什么东西？我是潼关的元帅呀，秦琼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将军，我为什么这么招待他？我为什么送给他东西？告诉你们，让你们明白明白，这叫机灵辫眼力见，我是下的本钱，这叫应酬上差，讨上差的喜欢。他就是靠山王，靠山王就是他，你们可得跟我魏文通学着点。我常说，你们跟着我手下要是学不出来呀，你们就算完了，那就是天生来的吃剩饭的脑袋，明白不明白呀？哎呀，元帅，我们真得跟您学，

见识。韦文通是自斟自饮，滋儿搂一口酒，吧嗒一口菜，是自鸣得意。就在这时候，支着门军进来了，启禀元帅，靠山王老千岁到。哎呦，你们赶紧把酒席给我撤下去，我得迎接王家千岁。手下人赶紧把残席撤下去，把大厅打扫干净。魏文通急忙出府。这时候杨林跟十二家太保已然下马了。魏文通跪倒施礼，参见王家千岁。免礼。魏文通站起来了，王家千岁请。把靠山王杨林跟十二家太保让到大厅，靠山王居中落座，十二家太保一边六个分立两旁，魏文通重新跪倒施礼。潼关守将魏文通拜见千岁，千千岁。我来问你，秦琼他来了没有？这魏文通啊，还没发现杨林的变化呢。魏文通躬身站起，满面带笑啊，启禀王家千岁，秦琼将军已然来过，已然出关去公干去了。接着魏文通就往下说，说得眉飞色舞，就把自己怎么给秦琼准备酒宴，怎么给秦琼酿好了茶，怎么陪着秦琼饮宴，自己送给秦琼家传的八宝鹿茸糕，而且给秦琼送出去，看秦琼马上没有威武灵，把珍藏的八宝紫金威武灵亲自给秦琼挂到马上。秦琼又怎么嘱咐自己，这些事全说了。这十二家太保心说，魏文通你还说呢，你看看王爷这脸色吧。魏文通说完之后又跪下了，谢过王家千岁知遇之恩，赏给我魏文通这两份差事，卑职一定尽心竭力报答王家千岁。他还说呢，靠山王差点气得背过气去，苍眉倒竖，虎目圆睁，隐然在胸前飘摆，大胆魏文通啊，你竟敢放走了反叛秦琼，来呀，把魏文通给我捆上推出去斩啊。魏文通傻了，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那既然靠山王千岁传下郡旨了，首先人过来叫绑魏文通。魏文通急了，众位且慢，我有话说呀，王爷，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啊？您说出来，卑职就是罪该万死，让我死得清楚，让我死得明白。杨林是余怒未息，点了点头，就把紫烟道令秦琼逃跑，用抛灵计脱身的事情一说，魏文通啊，你不但把反叛秦琼放出潼关，并且百般逢迎，是不是当杀？魏文通一听，才知道自己上了秦琼的大当了，赶紧跪爬了半步，王爷，虽然说我魏文通把秦琼放走了，我有罪，您杀我是罪有应得，但是这件事王爷也是您办的不对呀，我这样做可是奉了王爷您的吩咐啊。杨丽一听气坏了，本王什么时候吩咐过你？魏文通不能不说呀，不说命就没了，生死关头就得替自己分辨呢。王爷啊，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记得不记得您在进关之时，您指着秦琼对卑职说，无论将来有什么事情，秦琼一到如同王爷您本身到了一样，要是没有您的话，我敢放他出关吗？王爷，今天您要杀我魏文通，卑职我实在是冤枉啊。哦，靠山王杨丽一听，这才想起当初的话茬来，本王想起来了，是本王搬砖砸

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王爷您是看得中我的，我用不着带兵遣将，单人独骑我就能把秦城擒回来，您看如何？好啊，你去做吧。好，王爷，我再斗胆问您一句，您是要活秦琼还是要死秦琼？好啊，魏文通，你的武艺我是知道的，在我的心中，除去宇文成都就是你了。你胯下马掌中刀确实是秦琼的敌手，而且秦琼的武艺我也知道，他打不过你魏文通。你要是能够擒住他更好，那么我就要活的。好，可是我问您一句，您既然要活的，难道说您对秦琼还有姑息之意吗？魏文通啊，并不是我杨林藕断丝连，只因为秦琼文武双全，如果他归入降马，必是我朝廷大害，如果能使他弃暗投明，剿灭降马，可以助本王一臂之力呀。旁边这十二家太保信说，这老小子对待秦琼还是不死心呢。魏文同抱拳拱手，王爷，我告辞，前去追赶秦琼去了。好，你一定把秦琼给我拿回来，王爷您就放心吧。魏文通让手下人好好伺候王爷，然后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整齐，又回来见靠山王杨林告辞。出了府，上了马了，掌中大刀，单人独骑出潼关，往下就追。魏文通骑的是匹千里兽，这匹马跑起来如同喷云吐雾，有个名字叫紫电喷云兽。魏文通飞跑，一边跑一边他喊，跑着跑着他真看见秦琼的背影了。秦琼，你给我站住。秦琼呢，踏踏实实正往前走呢，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喊，回头一看，是潼关的守将花刀将魏文通。哼，秦琼心说坏了，肯定是杨林到了潼关了。魏文通他在杨林面前自告奋勇追我，魏文通武艺高强，再说他这匹马是匹宝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不在杨林那匹马的脚程以下。秦琼赶紧催马往前玩命的跑，啊呀呀呀呀，荡起尘土多高了。魏文通一看秦琼催马跑，他一拱当，这匹马往前一飞，哎呀呀呀呀呀，真是奔跑如飞啊！秦琼坐下这匹黄骠马是比不了魏文通这匹马的。秦琼知道魏文通会把自己追上的，秦琼在马上琢磨主意，魏文通离着秦琼就很近了。秦琼，你站住，你要不站住，别说我过去就给你一刀。秦琼回头再一看，魏文通这匹马离自己也就十几丈了。哼，二爷秦琼在马上一横心，心说追我的不就是魏文通一个人吗？虽说他是隋朝的名将，人称花刀将，我秦琼秦叔宝有家传的这对袜面金装锏，我到底要尝尝魏文通刀法的厉害。秦琼扣等勒马，把马拨过头来，一伸手就在铁火梁上摘下了袜面金装锏。魏文通一看秦琼勒马回头亮兵刃了，魏文通也勒出坐骑。魏文通要大战秦琼。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绿色情怀，共筑长城。绿色长城，长城，绿色长城。
1: 传承红色基因，共筑绿色长城。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绿色长城》，我是小萌。
0: 第一时间记录，第一视角报道，记者观察。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张焕荣、王玉的报道：百名书记登台上思政课。新时代民兵必须锤炼能打胜仗的过硬本领，涵养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血性胆魄。初夏，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民兵整组点验大会现场气氛热烈，区委书记、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围绕强化战斗精神、担当强军重任这一主题，为民兵上了一堂生动的

讲政治教育课，令在场民兵深受鼓舞。这是长春市军地联合开展百名书记千堂课活动的一个缩影。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和基层武装部政治教导员登台上思政课，是加强民兵党组织建设的关键举措，是贯彻党管武装根本原则的有力抓手。在2025年12月召开的长春市委义军会上，长春警备区领导提出，建立县市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基层武装部政治教导员为民兵讲授思想政治教育课的长效机制，推动党管武装向深里走、向实处落。会后，长春警备区深入调研论证，制定出台关于加强县市区人民武装部党委第一书记、基层人民武装部政治教导员为民兵讲授思想政治教育课工作的规定，对授课职责、组织实施、保障考评等环节作出刚性规范，为制度落地生根、常态运行提供坚实保障。该规定明确，第一书记和政治教导员带头落实，每年至少为辖区民兵讲授两次高质量思政课。去年底受领任务后，双阳区区委书记利用元旦假期加班打磨授课教案，精心遴选鲜活案例。1月4号上午，他登上讲台为全区民兵授课。新时代民兵要把高昂士气提起来，把血性胆气练出来，在援战保战中争当先锋队，在军事训练中争当排头兵，在抢险救灾中争当主力军。激情动员点燃了民兵的奋斗热情。授课结束后，他身着迷彩服，带领全区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专务干部和民兵分队，一案开展摩托化机动、徒步拉练、实弹射击和野战指挥所开设等科目训练，以率先垂范，立起练兵备战的鲜明导向。百名书记千堂课活动开展以来，长春市所属县市区乡镇街道党委、党工委书记迅速响应，学习武装法规，查阅文献资料，撰写授课教案，制作教学课件，一股备课教研的热潮在黑土地上涌动。公主岭市岭西街道党工委书记薄俊峰的备课资料里，珍藏着一张抗战时期当地民兵支援前线的老照片。明天就从这张照片讲起，讲清党指挥枪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为备好这堂思政课，他查阅了20余份文献资料，并深入辖区5个民兵排调研摸底。备课过程也是强化履职意识的过程。长春备战区政治工作处负责人介绍，规定要求授课必须紧密结合辖区实际和民兵思想动态，教案需经警备区政治工作处审核，不少教案数易起稿，甚至推倒重来。教育不走心，民兵的心就会走。一位刚完成授课的县委书记坦言，我们要站在民兵的立场，用他们的视角讲他们关心的话题，才能找准教育的发力点和关注点。书记讲到新时代民兵的使命担当时，用了去年我们参加抗洪抢险的例子，课件里还有我扛沙袋的照片。长春市2道区一位民兵在课后讨论中说，那一刻作为民兵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这项制度倒逼第一书记深研武装工作，将党管武装从纳入议事日程深化为融入思想引领。2道区人武部领导说，一位乡镇党委书记授课后主动深入民兵应急分队调研，现场解决了备战物资库设置不规范的问题。他坦言，站在民兵的角度思考问题，更能精准发现工作短板，推动末端落实。这种从授课者向解难者的自然延伸，正是开展活动的初衷。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吉林省委党校党建专家评价，长春市军地的实践是将支部嵌在连上的政治智慧创造性运用于新时代民兵建设的生动体现。书记授课制度打通了党管武装向基层延伸的最后一公里，有力确保了民兵队伍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

0: 可靠。为确保授课规范运行，取得实效，长春警备区配套建立计划申报与审核、备课准备与指导、授课实施与记录、效果评估与反馈、资料归档与总结的全流程管理机制。同时，他们编发党管武装教学指导手册，建立优秀教案共享库，定期组织教学观摩交流。每次授课后，民兵通过扫码评价系统进入评分，并提出意见建议，形成闭环管理。长春市还将第一书记、政治教导员履行授课职责情况作为党管武装述职评议和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考评结果通报至地方同级党委和上级组织、宣传部门，对履职不到位、授课任务未完成的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整改。一堂堂走心又入心的思政课，激发着广大民兵履行使命的责任担当。不久前，在吉林省军区组织的民兵四会教练员认证考核中，长春市七名民兵骨干取得优异成绩，入选省民兵教练员人才库，展现了制度育人的成效。
1: 刀歌新征程，唱响新时代，军歌嘹亮。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张文军、王玉的报道：昔日戍边功臣，今朝后备兼兵。这道伤疤是我为国戍边的见证，更是个人军旅生涯中至高荣誉。五月中旬，吉林省农安县民兵整组点烟现场，民兵应急连连长江华杰以自己身上的一块伤疤为切入点，为千余名基干民兵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2004年，18岁的江华杰参军入伍，来到海拔5000多米的新疆军区某边防连，一干就是16年。退役期间，他顶风冒雪巡逻在边防一线，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在一次执行重大任务中，江华杰头部重伤，仍强忍剧痛坚守战位。在进行开颅手术前，他在遗书中写道：守好边防是我的职责，如果我牺牲，请家人不要向部队提任何要求。2020年底，江华杰退役离开边防，拿着7枚3等功奖章和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荣誉证书回到家乡。2024年起，担任农安县人武部民兵应急连连长，并兼任民兵教练员。从戍边战士到民兵连长，身份转变，但江华杰献身国防的赤诚之心从未改变。结合民兵边建向新域新制拓展的新要求，他刻苦钻研新技术和高新装备知识，迅速成长为教学组训骨干。凭借在部队锤炼的过硬本领和在岗位上的突出表现，江华杰先后被省市评为优秀民兵教练员，入选省民兵教练员人才库。在他的带领下，全县民兵训练质效实现明显提升。平时真抓实备，危难时方能冲锋在前。2024年7月，农安县饮马河段突发严重汛情，堤坝告急，江华杰带领民兵应急连闻令而动，星夜驰援。在抢险过程中，一段堤坝面临决口危险，千钧一发之际，江华杰带头纵身跳入湍急河流，与战友们合力排除险情。经过5天5夜的奋战，他们圆满完成了抗洪抢险任务。身着迷彩，他是练兵备战的民兵指挥员；走进校园，他是开展国防教育的拨火者。作为县征兵形象代言人和多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江华杰以自己的戍边经历为教材，深情讲述边防官兵的感人事迹。 激励着一批批适龄青年参军报国。近日，江华杰被推荐为吉林省最美退役军人候选人，并获评长春市优秀民兵。面对荣誉，他的话语朴实而有力，退役时若有战召必回的誓言我时刻铭记在心，只要祖国和人民需要，我随时准备重返战斗岗位。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军营瞭望，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杨长青、邹慧阳、王子恒的报道。淬火加钢历精兵，赋能动员起新篇。春风催奋进，强能正当时。为全面提升军地协同动员能力，夯实国防动员建设根基，着力锻造一支懂政策、精业务、善协调、能应战的高素质国防动员骨干队伍。5月20号至22号，白山市国防动员系统80余名业务骨干齐聚长白山下英雄城靖宇县，组织开展国防动员骨干能力素质提升专题培训。这次培训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的一次生动实践，是深入贯彻落实国防动员法和新时代国防动员改革部署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国防动员工作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赋能转变的关键一步。培训坚持政治引领、实战导向、军地融合、能力为本的原则，采取理论授课加研讨交流加现地教学加理论考核四维一体模式，以严实举措推进培训走深走实。培训坚持政治铸魂，突出思想引领，组织参训人员赴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开展现地教学，在庄严肃穆的纪念碑前，全体人员整齐列队，深切缅怀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的不朽功勋。随后参训人员重走抗联路，参观抗联密营遗址，聆听革命故事，并重温入党誓词。通过这一系列现场教育活动，全体参训人员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大家纷纷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把对英雄的崇敬转化为履职尽责、服务强军的不竭动力。这次培训得到吉林省国动办的大力支持，省国动办领导围绕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推进国防动员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做专题辅导报告，系统阐释了新时代国防动员工作的根本遵循、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在义务教学上，培训精准对接工作实际，邀请吉林大学等军地院校的专家教授设置针对性课程，开展授课辅导，实现了理论讲解与实操教学的无缝衔接，着力破解了业务工作中的难点堵点。围绕后备力量建设与发展、国防动员能力检验评估等核心议题，专家们从组织体系优化、力量编程创新、能力评估机制构建等维度进行了系统讲解，为基层单位提升动员准备质效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支撑和可操作的实践路径。针对国防动员工作重点难点问题，培训围绕如何提升平战转换效率、如何打通军地协同堵点等议题，组织开展专题研讨交流、调查问卷，参训人员结合本职工作展开热烈讨论、分享经验，形成了一批具有实践价值的金点子。此外，培训坚持以练促战、以考促学，扎实开展理论考核，严格落实日常考勤制度，以严实作风保障培训取得扎实成效。 参训人员普遍反映，这次培训主题鲜明，内容务实，形式新颖，进一步理清了国防动员主责主业定位，准确把握改革核心要求与军地职责边界，掌握了各项核心业务流程与实操技能，增强了做好新时代国防动员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军营瞭望，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周晕晕的报道。一棵爱心杏树在边关绽放。那年九月，我顺利通过全军文职招考，告别海风轻拂的沿海故乡，一路向西奔赴新疆。窗外的景致从葱茏水乡渐渐退为苍茫戈壁，从叠翠丘陵过渡到辽阔边关，我的心也随着车轮的滚动一寸寸贴近这片雄浑而神圣的土地。出发前我便听说营区有棵特别的杏树，枝叶天然长成爱心的形状，大家唤它爱心杏树。它是每年春天整个院子里的报春使者。一路上，那棵在料峭春寒中早早绽放第一抹温柔的杏树不时在我的心间萦绕。西北的冬天远比想象中凛冽，刚入十月，寒风便裹挟着雪花席卷而来，一扫秋日的天高气爽。狂风在营区上空呼啸，卷起积雪漫天飞舞，空气冻得发硬，吸进鼻腔带着干冷的刺痛。而春天总是姗姗来迟，当江南草长莺飞繁花似锦时，这里依旧是冰雪的世界。战友口中的那棵爱心杏树此时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孤零零地摇晃，寻不到一丝花开的踪迹。望着它，我心底难免漫上失落，难道这传说中的报春使者也迟迟挣不脱寒冬的桎梏吗？那是一个清晨，我像往常一样沿着营区跑道晨跑，就在这时，一缕极淡却异常清冽的香气乘着风悄然钻入我的鼻腔。那香气不似南方花香的浓郁甜腻，而是带着冰雪消融后的干净，让人一闻便难以忘怀。我不由放慢脚步，循着香气探寻，在营院背阴的角落，残雪仍覆盖着地面，细微晨光中，一棵杏树静静挺立。它早已褪去冬日的枯瘦，枝干舒展，勾勒出温柔的爱心轮廓。枝头缀满粉白花苞，有的紧紧闭合蓄势待发，有的已悄然绽放，薄薄的花瓣泛着温润柔和的粉光。我怔怔地站在原地，心头被巨大的惊喜与震撼填满。原来在这无人留意的角落，在冰雪尚未褪去的时节，这棵爱心杏树把全部的生命力都凝聚在枝头和花苞上，肆意而热烈地绽放了。我从小在福建长大，见惯了南方的满城春色，那里的春是热闹的，喧嚣的，被烟火气包裹着。可眼前这棵边关杏树却生长在连青草都尚未萌发的冻土之上，在所有人都翘首以盼春天的时候，独自率先绽放，用一树繁花为孤寂的边关带来第一缕生机。这份与苦寒中的坚守，在沉寂中里绽放的力量，此刻远比江南的春色更令我心动。渐渐的， 我习惯了边关的军营生活。在路过这颗爱心杏

桑树已不复初见时那般久久驻足凝望。每年杏花绽放时，我们总会下意识抬头望一眼，轻声道一句：“杏花开了，春天到了。”随后便转身奔赴训练场，走向哨位，继续坚守自己的岗位。一个春日的午后，我看见一名身着迷彩服的年轻战士靠在树干上，举着手机跟家里打视频电话。他指着满树绚烂的杏花，对着屏幕那头的母亲轻声说：“妈，你看，我们院子里的春天就是从这棵树开始的。”风轻轻吹过，掀动它的帽檐，几片粉白的花瓣缓缓飘落，停在它的肩头，温柔地坠在一片迷彩之上。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影响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

0: 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会员嘉宾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周末版的主持人大奥，欢迎大家。
1: 是你还包括我自己。
0: 如果你有相亲需求，想要找一档特别靠谱的相亲节目啊，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了啊。但是除了报名，您想重播择偶信息与男女嘉宾取得联系，也可以在我们每天一小时的直播期间拨打我们的幸福脱单热线0431-8581-5388和0431-8581-5399。那喜欢交朋友的朋友啊，也可以进入到我们老幸福了的互动群。您打开手机，打开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点击添加朋友，输入我们的微信号16643596968，16643596968。
1: 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
0: 您能给大奥留言进群俩字，大奥就把您拉入到我们的老幸福的互动群了啊！每天认识新的朋友、新的家人，分享心情、分享生活，都可以在群里分享。当然不可以分享广告啊！这个可能有很多朋友啊，之前就在我们群里分享广告，这个我和嘉怡都会出来阻止。那可能有朋友说了，那都是朋友分享分享广告，咋的了？其实啊，大奥想跟大家表达的不是说不允许你畅所欲言，觉得没这意思，但是我们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呢，他没有办法辨别这条信息的真伪啊，和这个是否具有一定的广告性质，这个大家没有很好的辨别，所以呢咱就统一拉起，咱就不发就得了。其实在大奥的节目当中，您看我穿插的飞镖，我就是总愿意穿插电诈那个，防电诈那个，为啥？我就是说在用微薄之力吧，尽可能的提醒大家你注意点啊，这个电诈还是很可恨的啊。尤其我们中老年朋友，尤其就是智能手机没接触多长时间啊，很容易上当的，人一说啥你一信啊，就特别容易啊，这个造成不定性的这个财产的损失，这个是大奥特别不愿意看到的。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幸福了婚恋节目。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近非常非常火爆的东北超。2026年东北超咱长春赛区的交通指南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是想跟客队的球迷分享一下如何入场。我们乘坐宾馆大巴，在指定宾馆的指定区域乘坐宾馆大巴，前往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的北门入场，是咱们的客队球迷入口。驾车呢是在北湖公园正门停车场，你来到这里啊，能有大概1200个停车位。停车后呢，就是驾车的朋友可以到咱们北湖的公园正门停车场啊。停车后于晚上的5:15到7:50乘坐公交到达我们的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的北门入口啊。当然以上说的都是咱们的客队球迷入口。那我们在长春站出发，也可以乘坐1号线转8号线至奥林匹克公园，步行大约600米至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的北门入口，还是客队球迷的入口啊。那如果从长春西站出发，我们要乘坐2号线转1号线转8号线至奥林匹克公园，也是步行600米啊。这个以上分享的都是咱们客队的球迷入口，那接下来要分享的就是咱们主队啦。
1: 我对你有一点，
0: 驾车的朋友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北侧停车场停车，约1300个停车位。停车后呢，步行900米进入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西门和南门入场。
1: 我对你有一点东西，
0: 在新区管委会内停车场及周边大概有500个停车位。停车后呢是5:15到17点，就是晚上的5:15到晚上的7:50乘坐这个接驳车到达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的西门和南门入场。
1: 虽然不
0: 那看完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之后呢，针对于我们客队的球迷，在宾馆住的球迷，你想离开啊，还是

是宾馆入住球迷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北门乘坐指定宾馆大巴车前往宾馆啊。那在北湖公园停车场驶离呢，就是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北门乘坐接驳公交至北湖公园正门停车场后驾车驶离。那坐公交公共交通的朋友呢，轨道公交轨道八号线延长这个最后一末班车延长至晚上11点啊，乘坐轨道八号线至北环城路站后到达市区乘车。那点对点的公交呢，是咱们新增加临时的点对点公交，起点呢设于长春奥林匹克公园站啊，客队球迷北门乘车，主队球迷西门和南门乘车啊，终点设于北环城路地铁一号线。提醒大家，点对点公交站点示意中途不靠停啊。那出租和网约车建议步行至交通拥堵区域外围乘车啊，当天肯定是人山人海，这堵车是在所难免的啊。乘轨道公交或者是点对点的公交到达市区后乘车。那以上还是针对咱们客队的球迷，那还是接下来要针对主队球迷呢，朋友们您也认真听好了，在新区管委会内停车场驶离，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西门乘坐公交至新区管委会内停车场驾车驶离，在北侧停车场驶离的朋友从社会停车场或区域周边停车位有序驶离。那我们本地当地的球迷乘坐公共交通的朋友，在轨道公交轨道八号线同样也是延长至晚上11点，乘坐轨道八号线至北环城路站后到达长春市区乘车。那点对点公交的朋友增加点对点公交了啊，起点设于长春奥林匹克公园站，还是客队球迷在北门乘车，主队球迷在西门和南门乘车，终点设于北环城路地铁一号线。那针对于本地球迷，出租和网约车建议步行至交通拥堵区域或外围乘车，乘轨道交通或点对点公交到达市区后您再打车啊，或者叫车。出租车候车区在大学城路，就是中科大街到圣北大街这一路段，道路北侧设置出租车候车区域，车头面向西侧。那网约车上车点在圣北大街、大学城路、中科大街、光基路、中盛路、新盛大路三处点位设置网约车上车点。有那么一点点提示大家的很详细了，当然了这个您不用过度的解读和关心，因为到时候您在现场啊肯定会有专业的指示和接待人员啊。以上呢就是2026年东北超长春赛区的交通指南啊，再次感谢大家的关心。爱过以后还要失去。孙女士，开播了，开播了，又到了大奥主持时间，辛苦了，有老幸福了就是快乐，希望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越办越好，谢谢你的祝福。

欢迎您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那在上一周呢，我和城市人物周刊的主持人小萌出去拜访了一个朋友啊，当时呢在沟通当中，朋友对我们台啊之前举办的各种活动啊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啊啊，我跟他们分享了我们有广场舞大赛的活动，还有银铃诗歌的活动，还有这个才艺展示的活动，他们都觉得特别特别的贴合中老年人的这个生活，因为觉得不管是退休了还是说这个退休已久了啊，其实充实中老年人的生活是我们年轻人的一种应该是责任之一吧，对吧？当然，当我说到我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是一档中老年相亲节目的主持人，当时这个朋友眼睛都放大了，他就觉得，哎呀，那你们中老年人这个相亲节目一定很有意思吧？可能他在网上看到的切片太多了啊，都是那种有趣的切片。其实你说咱节目有没有意思？我觉得很有意思。对吧，每天啊乐乐呵呵的开开心心的，可能也有一些不管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都有一些中二的举动啊，虽然没有恶意，但是呢却藏满了趣味啊。

0: 但是到话说回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咱们中老年相亲成为了一种搞笑的噱头，这个大奥是不太支持和认可的。因为首先中老年相亲节目第一要点还是解决中老年相亲难的问题，其次啊，可能就是这节目组的收听情况和创收任务还是排在第二。所以说我和佳怡这节目勤勤跟也不算是付出很多吧，这个不敢这么说，但是也勤勤恳恳做了4年左右的时间了，对吧？这个节目目前有将近800位的报名嘉宾，都是实打实经过严格的审查和筛选的，就绝对靠谱啊。我们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想以最真诚的最真挚的服务去助力中老年相亲的这样一件事情啊。这个我和佳怡私下也聊很多，你说我们也想把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你说就用于这个节目的噱头，节目的趣味性，那就有点本末倒置了，是吧？所以话说到这儿，也希望我们单身的朋友啊，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我们的会员嘉宾，能够理解我和佳怡啊。这个真是因为这节目整个节目组啊，就我俩人，你说七八百位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你说我们要是点对点的服务，服务不来。它不像是一些节目，它为了节目效果啊，它整个一个团队就可能一期就伺候俩人啊，给他俩撮合在一起了。我们是俩人伺候这么样一个庞大的队伍，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为啥是日播节目啊，周一到周日每天都有，就是想在这个节目期间啊，每天都用一个小时精打细算的为大家解决相亲需求。所以说大家尽量在这个一个小时，每天一个小时之内消化您的需求啊。好的，今天马上就播的内容将从392号勾先生开始分享。那接下来话不多说，进入到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看看有没有属于你心仪的另一半。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

0: 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

0: 好，第一位优质会员嘉宾分享是来自黑龙江北安的勾先生。392号勾先生今年57岁，属鸡，身高1米68，体重125斤，目前呢是在北安开了一家旅店，那算上自己的退休金加上旅店的收入，综合收入每年能达到5万元以上啊，目前呢是生活在黑龙江北安，婚姻状况良好啊，爱好呢，兴趣爱好呢是唱歌，身体状况良好，有轻微的白内障，但是不影响生活。个人情况呢，旅店是自己开的啊，孩子呢已经独立，没有负担。勾先生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那他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希望女士心地善良，有文化，能够互相帮助，城乡不限，有无收入都可以。刚刚分享的是392号勾先生，他来自黑龙江北安，今年57岁，属鸡。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就要联系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3845603846 13845603846。好，我们马不停蹄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喂，尾号9236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郭先生，帮我联系一下539号张女士。
0: 您是556号关先生是吗？
1: 对对对。
0: 好的，我把您的资料分享给这位女士，然后有回复了我第一时间联系您好吗？
1: 哎，好的，好，
0: 好嘞，感谢关先生的支持。
1: 谢谢
0: 啊。
1: 好，谢谢。
0: 哎，跟您说声再见。
1: 哎，好的。

也许应该放下。刚刚呢，56号关先生想要联系539号张女士，我已经把关先生的信息同步给张女士了啊，等待张女士的回复啊。好的，我们继续马上就播的内容，接下来要分享的是393号笑容憨态可掬开朗大方的赵女士。赵女士今年72岁，属马，身高1米66，体重130斤，来自长春，生活在长春，有双宝，退休金3000多，婚姻状况丧偶，喜欢运动唱歌，身体状况没得说哈。来看看393号赵女士的形象照。赵女士就是这个笑容啊特别有感染力，她在生活中呢也是标准的那种开朗大方的女士，一头这个卷发啊，笑容憨态可掬，而且她这个照片应该是来自一个电子相框，底下还有一个特别正能量的4个字，叫幸福晚年啊。借着赵女士的分享，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啊中老年朋友都能在退休之后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啊。目前呢是跟孩子一起生活，自己名下没房子啊，但是也没啥压力，择偶要求想找一位76岁以下的男士，赵女士是72，希望男士有高中及以上学历，月收入2000以上，多合理，赵女士还3000多呢。希望男士身体健康，性格好，有修养。

有爱心、诚实。长春市内有住房，不接受抽烟喝酒。但是还有一点，赵女士说我属马，不找属虎的。这可能是那一代人的一种信念吧。刚刚分享的是393号善良大方的赵女士，她今年72岁，属马，来自长春。她的联系方式也同步公开，想要联系赵女士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31-8080-6869 131-8080-6869

好，接下来要分享的是395号李女士。对你有一点东西。李女士来自长春，今年71岁，属羊，身高1.6米，体重116斤，有双宝，退休金3000多。目前呢是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呢看书，而且还有一项很文艺的爱好，啥呢？拉二胡。这我觉得女士啊会一种乐器真的是更加的迷人哈。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395号李女士的形象照。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主观判断啊，我觉得会乐器的女士总有一种非常文雅的气质，李女士就是这样啊，非常标准，而且一头乌黑的头发，不像是70岁的朋友啊，这应该是参加婚礼的一张照片，非常的婀娜典雅啊。目前呢是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孩子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那李女士的择偶要求呢，其实简单俩字儿，缘分最重要。你看这种状态就是非常合理的嘛，就是别上来就特别的，就是固定死板的择偶标准，你那样的话彼此都是一种芥蒂，也会形成一种就心理的防护吧，但是没毛病啊。但是说啥呢，爱情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感性大于理性，所以说人李女士说缘分可能就是这原因吧啊。收入也要在3000以上，名下有房，最好是长春或者是长春周边的男士。刚刚分享的是395号文艺且典雅的李女士，她今年71岁，属羊，来自长春。她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李女士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你说的不止135-1447-1909135-1447-1909。

第四位优质会员嘉宾是396号程先生。程先生今年56岁，属狗，身高1米7，体重150斤，来自长春。程先生呢，每月收入1到5千元不等，因为他从事的是个体行业。那程先生，我觉得我非常钦佩他这种，就是诚实实在劲儿。人程先生说了，我没有双保啊，这个得跟女嘉宾先说，怕人女嘉宾介意啊。非常诚实，给您点个赞。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身体状况良好啊。来看看程先生的形象照。这别说年轻时候了啊，就现在程先生挺帅的啊，这个头发非常立正，格子衬衫显得特别的高级。程先生就那种，就我觉得从形象方面来说，程先生真的是太帅了，特别有眼缘啊，而且呢大气，有同理心，也很善良。名下有房子，目前是自己生活啊，程先生。

希望能够真心实意的把日子过好。程先生说比啥都重要。刚刚分享的是396号程先生，他今年56岁，属狗，来自长春。人

刚刚分享了四位优质会员嘉宾，分别是392号来自黑龙江北安的高先生，57岁属鸡，393号赵女士，72岁属马，来自长春，395号李女士，71岁属羊，来自我看一下啊，来自长春，和396号程先生，56岁属狗，来自长春。以上四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您都能在我们老幸福了的微信朋友圈看到。想跟以上四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 8581 5388和5399。

0: 好的，我们来迎进5388的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你好。
0: 哎，
1: 请给我接直播间呗。
0: 哎，我是大奥，您是哪位？
1: 大奥，你好，你好，我是379号盛女士，麻烦您给我拨一下信息呗。
0: 379号盛女士。
1: 对。
0: 啊，好的。
1: 谢谢。
0: 好，我们在一会儿歌曲过后呢，会播放您的信息啊。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刚刚呢，在分享完我们的微信号之后呢，有一位网友叫长长，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您啊。群里又在聊天了啊，这个大奥和佳一每天关注群里的聊天都是非常开心啊，大家都在分享自己的生活和心情啊。某飞这位朋友说了，都想找条件好的，那条件不好的怎么办呢？还有我们的某位先生说，条件不好的就等着吧，等一天算一天，就是靠一天也算一天，怎么说呢？长长说想进入到我们的聊天群啊，我已经给您添加进来了，欢迎新的朋友，欢迎。这个其实道啊，跟大家尽可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咋说呢，条件好与坏可能是中老年相亲困难的造成的主要原因啊，它是个很大的门槛，因为都经历了很久的社会实践，都经历了很多的人间冷暖啊，对不对？所以中老年相亲为啥难？因为大家都看得很透，可能他们大多数啊没有年轻人那种对爱情的悸动，我一打眼看到你，你一打眼看到我，两个人青春期的悸动啊一发酵，俩人就是爱得至死不渝，完事呢不管任何艰难相阻，两人就是要在一起。但是我们大多数的嘉宾，大多数的会员都是经历过生活当中啊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洗礼哈，对生活还是对可能爱情的那种向往是少之又少，他们可能对更希望的是俩人走在一起，彼此的生活能够更加好，那可能双方就想找条件更好的。

这个本身无可厚非，所以说当时我和我搭档啊，计划书一交啊，这个栏目一策划，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节目能尽可能的解决中老年相亲难的这个问题。因为相亲难不只是条件上的，那可能很多朋友就没有那么多渠道去找对象，可能社会上的一些渠道不是啊大把大把的要钱，就是用一些不太光彩的方式去吸引大家啊，是不太靠谱。说白了，为啥我们节目成立这么多年一个客诉没有啊，都是特别信任，就是因为我们节目特别靠谱，就完全百分之百真实的。那我们希望塑造这样一个平台，建立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中老年单身朋友加进来啊，这样呢所有的资源大家都能看到，所有的会员嘉宾大家都能看到啊，觉得诶这位女嘉宾我挺喜欢，觉得挺合适，到帮我联系一下 ,OK, 我帮你联系。我说诶女士，这位男嘉宾喜欢你，你看一下他资料想不想联系，说想，俩人联系不用问了。不想，到我帮您拒绝也没啥好丢脸的，对不对，也没啥好担心的啊，多么健康的一个相亲生态啊。

0: 说真话，说只要对上眼了，条件不是主要的。海哥说只要诚信交友都有希望啊，条件再好有的人一看就烦人。说这个朋友说的对啊，就看缘分到没到。确实。木子说大姐说的是实话啊，人就跟吃饭似的，胃口不一样，有的得意是心好，有的得意是钱财享受。哎，我觉得大家分析的都很，不管是不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我觉得都分析的有一定道理哈。
1: 谁愿意有勇气不，
0: 你说那你说为啥大家想的都这么明白，那你说如果都是非常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到老年了大家就各过各的呗，非得找老伴干啥呀，对吧？所以说话说回来嘛，那不就是因为老了老了想找个伴儿嘛，对吧？不想忍受这份孤独嘛，对吧？所以我大奥还是觉得两个人呢，只要能够真心实意、真诚、诚实的对待彼此，能够真心实意的为彼此付出，为彼此这个多想一想，我觉得找个对象不管是什么年龄并不是难事儿。不排除有一些朋友啊可能目的性非常强，有些嘉宾男嘉宾有钱我就想找年轻的，有的女嘉宾说我能伺候人我就想找有钱的，这些都无可厚非，咱不用去评价也不用去这个否定这种想法，我觉得能够大大方方说出自己的需求都没毛病，但是话说回来，你有需求有诉求没有毛病，你的诉求能不能那你本身的条件能不能满足你自己的诉求，这个是个问题。那我们有一些不是咱们节目组的啊，就有些男的可能七八十了就要找四五十的五六十甚至更年轻的，说我说你能给人啥呀，我一月退休金8000块10000块我能都给他，那说难听点人家还得伺候你，人家出去当个保姆底薪还6000呢，差不多6000左右吧，具体数我也不知道，差不多这个数，人家为啥还得伺候你啊，人家平民坦坦荡荡凭自己本事挣这个钱不可以吗？那话说回来，有些女嘉宾就可能能接受，人可能说哎这老头每月工资给我，哎他起码他的这钱给我了我心里踏实了啊，我同意我认可也没毛病，这玩意儿就是双向选择的事儿嘛，对吧？
1: 我
0: 多情这个浓本多情啊，欢迎长城美女加入群聊啊，欢迎再次欢迎长城啊，也欢迎我们吕女士加入群聊。
1: 不顾一切付出真心。
0: 如果想加入我们老幸福的互动群的朋友啊，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点打开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击添加朋友，输入我们的微信号16643596968，16643596968，到就把您拉入到我们的老幸福了互动群了啊。

好，我们接着来分享马上就播的内容啊，接下来呢要从400号开始分享了啊。王女士说，每个月工资都给人，就不用上电台了，周边有的是人给介绍的。大伙不还是说了吗，就这种事儿啊，就是双向选择的事儿啊。那你说每个月工资都给对方，你说其实这理论其实没啥理论基础啊，凭啥给你啊？那你说那我能伺候他呀，那你说你伺候他，那他能不能找个保姆啊？还是那句话，就是其实中老年相亲男，大伙也不怕说句得罪大家的话，问题就是在这个利益往来上不好解决，这个是一个很根本很根本的原因，大家也承认吧，对吧？让爱不一步靠近。那大家的分享我觉得都很正确，无非是角度不一样啊。好，我们来分享401号刘先生。刘先生呢今年44岁，属狗，来自白城市，身高1米74，体重130斤，有双宝，年收入5到6万元，是一位农民，至今未婚。爱好呢，刘先生说了，我啥爱好啊，就愿意挣钱。身体状况良好啊，来看看刘先生的形象照。虽然经常在地里干活吧，但是刘先生这种心态和状态还是非常健康的啊。但您这照片拍的不合格，这还是怼脸的大自拍，您穿的立正点，让朋友帮您拍一张，再给我发一张啊。目前呢是跟哥哥在一起生活，名下有房。也许应该放心。本人干净利索，勤俭持家，不喝酒，少量抽烟，可能2-3天一包，这在这个年龄真不算多啊。那刘先生的择偶要求，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刘先生是44啊，能够接受女士有婚史，或者是带个女孩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结婚后，人刘先生说了，人我没结过婚，也没孩子，必须要有个自己的孩子，这个要求很合理啊。希望女士身体健康，对于女士的收入没有要求。刚刚分享的是401号刘先生，他今年44岁，属狗，来自白城市。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刘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我和你1315976484813159764848。

有一点。再来分享的是402号蓝女士。蓝女士今年51岁，属兔，来自长春，身高1米6，体重110斤，有双宝，月收入呢大概是2700多，婚姻状况离异，喜欢羽毛球、散步，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蓝女士的形象照。害怕爱过以后，蓝女士，我要没记错的话，她之前参加过我们老有才了的节目啊，本人我们有幸见过，非常的年轻漂亮。这照片真的是，照片没有本人漂亮啊，这个大家可以打保票。照片虽然已经足够的靓丽了啊，但是你要见到蓝女士本人真的是啊特别的漂亮。目前呢是和家人一起生活，名下有房子，一个女儿已经工作了，没有负担。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人品好，彼此有眼缘的男士，希望男士月收入在5000以上，必须有房，能够接受男士有少量烟酒啊，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刚刚分享的是402号年轻漂亮的蓝女士，她51岁，属兔，来自长春。

0: 好，接下来要分享的是403号于女士。于女士来自长春，今年65岁，属牛，身高1.61米，体重130斤，有双保，退休金3000多啊。目前的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于女士的形象照。哎呀，于女士绝对是听了节目，听了我们的建议，又拍了一张照片，比之前的照片真的是好看太多太多了啊。而且于女士，你确定有60吗？整体这个状态非常的年轻啊，健康，而且笑容特别的积极向上啊，整体这个状态就是积极又健康，活力又漂亮。于女士呢，名下有住房，一个儿子已经经济独立了，没有负担，择偶要求想找一位60到70岁之间的男士，就是大5岁小5岁都行啊。于女士65，身高呢要在1.7米以上，没有不良嗜好，希望男士有担当，退休金在5000左右啊，没有负担，孩子支持啊。刚刚分享的是403号于女士，她今年65岁，属牛，来自长春。她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于女士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76-4309-1357 176-4309-1357。
1: 我和你
0: 好，我们最后一位要分享的优质会员嘉宾是405号，福星女士。福星女士是她的一个属于小名吧啊。福星女士呢，今年70岁，属猴，是一位来自河北承德的朋友啊，身高1.56米，体重116斤，退休金呢2860元，在目前是在河北承德生活，婚姻状况呢离异，健康情况呢是有轻微的糖尿病啊，导致的低视力啊，名下有住房，自己住，孩子已经独立了，虽然低视力吧，但是生活自理啊，这个还是可以的啊。那福星女士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实心实意过日子的男士，希望男士不抽烟不喝酒，年龄在75岁以下，福星是70啊，希望男士有稳定收入，有一点需要去女方家里生活。刚刚分享的是405号福星女士，她今年70岁，属猴，来自河北承德。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福星女士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31-3143-5690 131-3143-5690。再次提示公开联系方式的朋友要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和个人财产安全。
1: 谁愿意有勇气。
0: 刚刚分享了4位优质会员嘉宾，是401号刘先生，44岁，属狗，来自白城，和402号蓝女士，51岁，属兔，来自长春，和403号于女士，65岁，属牛，来自长春，和405号福星女士，70岁，属猴，来自河北承德。以上4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您都能在我们老幸福了的微信朋友圈看到，想跟以上4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弘扬热线幸福护航，拿起你的电话，说说你的幸福诉求。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刚刚王女士说呢，说每个月工资都给对方了，就不用上电台了，周边有的是人给介绍。其实这个诉求吧，这个你要说男士支撑起这个家的主要开销来源，没毛病。任何一个年龄段啊，不管是一婚、二婚还是几婚，这都无可厚非。但是你说，那你工资都得给我，那我这工资我就自己扣着，那吃啥喝啥呀，用啥呀，想出去旅个游拿啥呀，对吧？所以说，真的是经济往来，大不说了嘛，是中老年这个利益这俩字是中老年相亲难的主要问题啊。这个什么时候这个问题能够平衡了，那可能这相亲也就不再难了。其实还那句话。中老年朋友找伴儿，这个有朋友戏言说老伴儿老来得伴儿，那不就是就可能现在还有一部分空巢老人，他这个单身，然后儿女工作忙，他寂寞，就想找这么样一个彼此心仪的人能够。

有彼此陪伴，给充满情绪价值。就现在啊，我觉得年轻人可能受这些网络欺骗洗脑太严重了啊，就是有一些可能玩笑话，就是资本洗脑，对不对？所以把自己的既得利益看得太重，说你要么给我情绪价值，要么给我经济价值，要你啥价值给我不了，我凭啥跟你啊？这句话总听吧，对吧？大奥也总能看到，也总能听到。那大奥反过来问你，你能给人情绪价值，还是能给人经济价值？你彼此总得，这真的，男士给你经济价值，你给男士情绪价值，没毛病。反过来也行，你总得有一样优势吧？那干啥你既要又要啊？别嫌大奥说的话重啊，理儿这话糙理不糙。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幸福了啊，我是主持人大奥，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还是老幸福了，还是四点到五点，还是大奥将再次跟大家见面，唠唠嗑，聊聊天。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嘞。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嗨，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广播连续剧《热土》第三集。妈，爸咋还不来呀？展琪呀，这孩子你露点笑模样，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
4: 妈，眼看婚礼马上举行了，可是我爸还是没来。他就我这么一个女儿啊，不是天天说最爱我，我真怀疑他真的爱过谁，也包括妈妈你。哎，
3: 孩子呀，你可不敢这么说你爸啊。我俩21岁就结婚，到现在都30多年了。我看中你爸爸的是，他为人仗义，心地善良，事业上遇到万难呐，那都不回头的。

0: 你看，他对同事那都是热心热肠，对自己的女儿，你说他能有二心？
1: 可是，
0: 孩子呀，眼下呀，安宁煤矿开工在即，这准是矿上又有啥急事给绊住了。
1: 妈，我从小到大亲眼看着，这些年家里家外都是你一个人在忙，天天上班还要照顾我奶奶，中午回家给她热饭洗涮，管我们兄妹四人的学习生活，好像这个家就是你一个人的。妈，你真的就心甘情愿啊？
0: 孩子，为了你爸爸他能安心的工作，我真的是心甘情愿。你爸他是干大事的人，这一辈子都扑在事业上，我要是能把家管好，替他分担，让他心静，那也是为国家做了贡献呀。
1: 哼，又唱高调，
0: 这是啥高调啊？我真的是这么想的。这好日子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总得有人要拼命的干，大家才能有好光景啊，你说对不对？
1: 你对爸爸好没得说，那他又是咋对你的？家没搬过来的时候你去矿上看他，连矿上的宾馆爸爸都不让你住。我在矿里上班，周末回家，哎，我坐坐他的顺风车都不行。
0: 哎呀，这是避嫌呐，省得人说三道四。孩子呀，矿上投了6亿美金，你爸爸他没往自己兜里装一分钱，咱们呀得理解他，矿大人多，带头人干干净净，说话呀才腰杆直硬气。
1: 妈，你老是替爸爸辩护。
0: 哎呀，孩子。
2: 姐。
1: 哎
2: 站起。
1: 舅舅你来了。
2: 啊，哈哈，哎呀，参加我大外甥女的新婚典礼嘛，我哪能不来呀。有你瞧瞧，哎呀，穿上这婚纱，哎呀，我们的妻儿就像个仙女。
1: 哎呀，舅舅。
2: 哎，好看。
0: 盛浩，盛浩啊，盛浩，今天你不是当班吗？
2: 哎呀，我跟工友换了个班，是姐夫派我来的。
0: 是啊。
3: 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战旗和李尚二位新人的新婚典礼马上就要举行了。
2: 哎，姐，我给主持人送录音带去。
0: 哎，啥录音带呀？
2: 哎呀，我姐夫让我给送的，说是要在婚礼上播放。
3: 各位来宾，新娘战旗的父亲，也就是在安宁矿战总，因公事不能来到婚礼现场，但是他为新人特意送来了一份特别的祝福，我给大家播放一下。
4: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最爱的小女儿战旗和李尚举行婚礼，我作为父亲依然像之前几个儿子结婚时一样没能赶到现场，非常愧疚，但是我很自豪，孩子们在母亲悉心教导下都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战旗啊，爸爸最想对你说的一句话是，女儿，对不起，这么重要值得庆祝的时刻爸爸不在你身边，是爸爸永远永远的爱你。爸爸希望你们小夫妻要做好本职工作，成为咱们安宁矿中最有活力最有干劲的人。最后祝新婚夫妇幸福美满，白头偕老。
5: 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

0: 们，安静一下啊！
1: 对对对对，
0: 安宁矿生活区绿化建设动员会现在开始了，我们请战总给我们讲话。
2: 同志们，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绝不能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堆堆黑坑坑。行业内都叫咱们矿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啊，试验就意味着时时刻刻都带着个新字儿。过去啊，矿山建设只抓生产，不顾生活，这老旧模式必须废除。我们不仅要向发达国家煤矿的先进生产建设模式看齐，还要跟进生活建设的优化模式，先有人的幸福生活，后有煤的高效产出。今天啊，带大家来矿上生活区的最高点1100米处开个现场会。哎，大志啊，
3: 哎，
2: 生活服务公司还有农林办的同志们都来了吧？
3: 战总，生活服务公司全体员工就位，等待指示。
2: 啊，同志们，我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从小到大，一出家门，最先看到的是啥呀？
4: 黄土高坡。
2: 对，哎，我喜欢那首歌，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0: 呐，沉睡千百年的黄土高原要被安宁煤矿人唤醒了，让它成为国家建设的新能源、新动力，成为一片沸腾的热土。哇，同志们，有诗人形容咱冀西北风卷黄土漫荒原，塞外人家几时欢，缕缕炊烟飞无影，留得寂寞半人间。大家说说，咱们这儿除了终年刮大风，沙子漫天飞，还有甚？
1: 哎呀，冉总，在咱山西老矿区还有更厉害的。
2: 更厉害的？胜了？哎呀，
1: 老同事都亲眼所见嘛。啊，运煤的汽车火车就从咱房前屋后轰隆轰隆地开过去啊，储煤库与家属房子挨着，那家里窗台、学校课桌、商店柜台，就没一处不是黑的，那煤沫子像空气一样跟着咱，男人连白衬衫都不敢穿，更别提女人穿裙子了吧。
3: 那可真是两眼一抹黑呀，一生都是黑呀，
4: 处处都是黑。
0: 大家说的没错啊，随着露天采矿，大面积裸露土地会不断出现，随之空气污染会更严重，所以从建矿起，我们就要坚持边开采边复垦，开采后把矿坑填平并恢复原有植被，让采掘后的矿山在最短时间内重批绿洲，务必要保障职工及家属的健康和安全。
2: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
5: 不一样的安宁矿，不一样的黄土新生活。
0: 大志，带你的人到林业部门找专家咨询，看看黄土地种什么树什么草好，要优中选优。
1: 战总，我已经跟专家联系过了，他们说安宁年平均气温还不到七度，风沙大，降雨少，土地贫瘠，保水率低，种树要种像云山那样的抗旱品种，还要草树兼顾，种牧草，要建设矿上的锦绣花园，得搞温室大棚，培育各种花草树苗，这样就能保障整个矿山生活区和开采区的绿化。
0: 好，就按专家建议做，等正式投产后，每生产一吨煤就提取相应的资金用于土地复垦，不论煤炭市场形势如何，土地复垦资金都一定要有保障。
1: 明白。
0: 总之啊，同志们，煤炭开采与生态环保要并重，我就要求三点：一是覆土造田，二是植被恢复，还绿于这片古老的山川大地；三是即使开采煤炭，也要让煤田变林海，让我们这儿的人呢、啊，都能穿着白衬衫、浅花裙子，招摇过市。
5: 好。
0: 国家主

0: 杏花花你就摆，翻山越岭寻你来呀，啊个呀呀得。
1: 哎呀，这每天吃个午饭就得走出三里多地去。
0: 就是啊，从洗煤厂出来，吃完饭再回到工地，那这点饭也就消化完了。怪不得我这肚子老咕噜咕噜的呢。
2: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那哥哥的手，送个送到大门口。哎呀，算了，
3: 哎，大家好，
4: 是安德鲁经理。
0: 哎，你好。
5: 哎，他现在中文说的可以啊。
6: 嗯，凑合，能听懂。
3: Hello。看着大家一起吃饭
1: 很香。
3: Yes, yes, 很香。我能尝尝吗？
0: 哎，可以。来，给安德鲁经理饼和这个牛肉萝卜汤，您尝尝怎么样？
3: 味道很特别，
0: 是鲜鲜。
3: 其实我不是想吃饭，是见你们每天走很远的路去吃午饭。为什么你们不开车？
0: 开车？
6: 安德罗先生，我们原来都是农民，哪个会开车呀？
3: 开车美国人都会，好学。
1: 真的？谁教我们开呀？
0: 就是啊，
3: 我请上我的车，我来当师。
1: 师傅。
3: Yes, 三分钟。 You can in 三分钟。
5: 明白。安德鲁先生说呀，开车去吃饭就三分钟，对吧？
3: Yes, yes, 聪明。来，先上，谁先上来？
0: 我先上来。
5: 那我就在后座看看。
3: 对，就这样。握住
0: 啊，
3: 眼睛向前看。
0: 哎，
3: 打开这里。
0: 这儿是吧？
3: Yes, 脚放在这里。
0: 哎，
3: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3: Good, 手推上去。
0: 哎，
3: Yes, 脚慢慢地抬起。
0: 哎，神了啊，我把车开走了。
3: Yes, you see, 就这样
6: 简单。
3: Yes, 你开车很有天赋，你们都可以学开小车，还有学开大矿车，矿上需要你们。
1: 好，我们一定学，
7: 一定学。
0: 对，这开车也简单啊。
1: 哎，安德鲁经理，我读过您的《美国选矿学》，哎呀，真是受益匪浅。先生在美国已经退休了，怎么？
3: 听说安宁矿要建世界第一大规模的洗煤厂，我必须来参与其中。
8: 安德鲁先生，你对我们这么好，我给你唱一首我们的民歌，你听啊。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3: Beautiful
1: 先生，这可是纯粹的山西民歌。
8: 安德鲁先生，我教你唱两句，你听好啊。哥哥你走西口，
3: 哥哥你走西口。学不会了，学不会了。不过我虽然学不会你们的歌，但你们一定会学会开车。我祝愿你们过了不久也可以开自己的车唱歌。
7: 一定会的。
4: 你们听说没有？以后国家可能要建立朔州市，把朔县、平陇、山阴都划过来。
8: 啊，太好了！多亏了这安宁露天矿呀！
7: 哎呀，就是啊，
4: 下个礼拜就是咱们安宁煤矿开工典礼了。
9: 哎，我听说啊，阵势特别大，听说副总理还有美国的哈默董事长都要一起来了。哎，
1: 还有咱们的老伙计安德鲁先生也会专程从美国回来。
9: 是啊。
10: 哎，快看，安德鲁先生来了。
8: 先生好。
10: 安德鲁先生您好。
11: Hello, 朋友们，我回来了。
10: 怎么变样了？
12: 哎呀，太瘦了。
1: 是啊，在美国的时候，安德鲁先生还特意开车百十公里来看参加培训的我们，
10: 还请我们吃中餐。
12: 是啊，
10: 咋现在？
11: 哎呀，哎，你们不高兴吗？
10: 高兴，特高兴。可是先生身体这么弱，这么憔悴，我们心疼啊。
1: 安德鲁先生，听说你病了还坚持要来。
11: Of course, I had to. 我是跟随哈默董事长第一批来到中国的技术工程师，干了这么多年，对这个矿有感情啊，这里有我的心血啊，我喜欢这里的矿，这里的人，我想在生命最后的日子看看我最喜欢的安宁矿洗煤厂，看到安宁煤矿开工，看到我最爱的中国朋友们就死而无憾了。
1: 安德鲁先生，
8: 安德鲁先生，
11: 怎么都哭什么？这个不像个煤矿工人啊，对吗？
1: 您不也掉眼泪了吗？
11: I guess so. 说点高兴的事情吧。嗯。哎，还记得那首歌《走西口》？Come on, you know the one. Sing, please. 再唱一次，好吗？
13: 哥哥，你出村口，小妹妹。

0: 春生，
1: 哎，
0: 液压铲调试的怎么样啊？明天上午举行安宁煤矿开工典礼，这第一铲土十分重要。
1: 是啊，战总，这台进口液压铲啊，要开到典礼现场啊，本应由德国厂家负责的，但眼下咱们这条沟啊，10米宽10米深，厂家怕这个重300吨的大家伙陷在沟里上不来呀，所以
0: 没有所以，只有必须，要保证第一铲的顺顺当当。
1: 是，
0: 听说有个在美国培训班考试第一名的铲车司机，叫什么？
1: 啊，王天。哎，他在呢。王天，王天，过来一下。
2: 哎，张总，
0: 王天，
1: 哎，
0: 外国人不敢开铲车过沟，你行吗？
2: 刚刚我看了一下沟底下，得先填土压实垫沟，让沟坡够45度再开，可以试试。
0: 王天啊，这是中国第一个中外合资大项目的开工典礼，副总理和美国哈默董事长要亲自剪彩，责任重大，不能试试，是要拿出中国人永不服输的劲头，一定干好。
2: 好，我能开。那个推土机压路机在前啊，我在后，大家都上车。
3: 好嘞，
4: 好嘞，
3: 好嘞，
2: 上车了，
3: 好了。
1: 王天，看着我，哎，往左一点，对对对，再往左一点，好了，好了，
2: 好好好，哎，那边在压实啊，要够我铲车的宽度，哎，对对对对对，再快点，
1: 贾总，凭王天的工作经验和责任心啊，他准能把液压铲车开到咱们的典礼现场，
0: 陈生。过了这条沟，就是过了咱安宁矿开工典礼的最后一道坎儿。
1: 咱们

1987年，安泰铺露天煤矿正式投产。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1989年1月5日，朔州市正式建立。1991年，哈默董事长离世，美国西方石油公司退出合作，安泰铺露天煤矿由中方独立经营。30多年过去，安泰铺露天煤矿依然引领着国内煤炭行业的发展。截至2021年底，已完成土地覆垦面积6万亩，露天矿排土场植被覆盖率达95%。2020年，安泰铺露天煤矿又建立了国内首个智慧矿山开发测试基地，成为了我国探索矿山无人化、智能化的试验田。2018年12月18日，我们的故事原型，平朔公司第一任党委书记、总经理。

这一殊荣是对平硕公司努力践行改革开放路线的肯定，平硕事业的拓荒者们的历史功勋将成为共和国煤炭事业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热土》第三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年轮，请听第一集。
4: 这里是坐落在北方老工业基地的劳动公园，公园里的劳模林前是劳模榜，与公园一墙之隔的是政府特批特建的劳模公寓。嘿嘿，这楼里住的都是为共和国工业发展做出过贡献的大工匠。
5: 本台消息，为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省委省政府提出以实施我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为引领，谱写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辽宁新篇章。北方重装集团用咬定目标不放松的气势放眼国际机械制造市场。
6: 哎，我说二两吧，
5: 北方重装
6: 听见没，振兴突破三年行动，这来头可不小啊。
7: 多大来头也轮不到咱喽。退休退休，退了就休，我现在是啊，每天晚上烫一壶喝了就睡的老三两。
6: 啥老三两啊？哎，让大伙看看啊，您那半根手指头为了机器咋比划也凑不成三两了，勉强二两半。
7: 哎，我说你这个人都会不会说话，
6: 咋的，怕人家说你工伤不好听啊？
8: 你得跟你师父和师哥学，发挥余热呀。
6: 就是，你师父李八吉90多岁了，一听说要搞三年行动，说啥也要参加呢，
8: 可不？
6: 就是，
7: 我不行，他们是劳模，劳模劳模，哄着傻子多干活。我师父就是个老小孩儿，时不时的犯糊涂，就是跟着瞎掺和。这会儿指不定又在家为这事儿啊更牛脖子呢。
9: 你们呐，总说我是老糊涂，人老了就糊涂吗？嗯，让我孙子说
10: 啊，
9: 我糊涂吗？
10: 哎呦，我爷爷那是跟毛主席、周总理握过手、合过影的新中国第一代劳模，我爷爷一辈子都不会糊涂。
9: 哎，这话我爱听。全省三。

0: 行动，这么大的事儿不让我参加？
1: 参加？爸，您可是九十好几的人了。
0: 我才九十出头。
2: 我看爷爷这精神头，那就是个九零后。
0: 哎，孙媳妇这话我也爱听。
2: 爷爷，
3: 爷爷，现在叫孙媳妇儿还早了点吧？
0: 嗯，先走啊，先走，就快点结婚，我可是急着抱重孙子呢。
3: 哎呀，爷爷，跑题了，跑题了，咱说正事儿。省委提出振兴辽宁新突破三年行动，是一场东北工业崛起的辽沈战役。
0: 啥？啥战役？
2: 辽沈战役。
1: 爸，这个辽沈战役可不是您经历的。
0: 你知道个啥？打辽沈战役的时候啊，还没有你呢。记得那是1948年11月2号，解放军夜里进的城，为了不打扰百姓，他们裹着棉袄就睡在马路上。后来啊，我把他们接进了厂房，点上了劈柴绊子，给他们烤火暖身子。到现在我还记得官兵们抱着枪睡在厂房里的场景。
2: 爷爷您放心，只要辽沈战役的冲锋号一响，一定请您这位老将出马。
0: 嗯，这就对了。
3: 爷爷，我扶您先去休息，咱们养精蓄锐，准备打仗。
0: 嗯，等等等等等等
3: 啊！
0: 谁也不许拿嘴糊弄我。
3: 哎呀，不能啊，爷爷。
0: 嗯，
3: 来来来，我扶你。爷爷，慢点。哎，慢点慢点。爸，
1: 嗯，
3: 陆总打电话了吗？
1: 打了，打了。
3: 哦，
1: 儿子，这是你留学归来主持的第一个项目，合作方呢又是德国，那可是欧洲重工业的霸主。
3: 哎，不就是一台代制机械吗？
1: 不能大意啊，这种大型号气压机咱们是第一次干呢、啊、咱们是知己不知彼呀、啊、
3: 爸，知己知彼要看怎么看，德国人也想知道咱们有什么看家的本事。
2: 哎，对，咱们就用叔叔发明的14拼装法让德国专家开开眼。
1: 我发明的？哎，应该说是重装集团发明的。
2: 哎，可是全国科技进步证书上写的可是您的大名。
1: 哎，没有北方重装这个平台，我一个人浑身是铁能点几根钉？
3: 爸，名誉的问题上应该向外国人学习，面对自己的科技成果要当仁不让。
1: 那窃取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怎么解释啊？
3: 哎，爸，我认为过度的谦虚相当于虚伪。
1: 你小子脑瓜子里有些东西，该打扫打扫了。
3: 老爸，您这是要给我洗脑啊？啊，
1: 来，抓紧啊，
3: 哎，
1: 去准备明天的技术协调会吧。
3: 遵命。
2: 陆总，与会人员都来了，李振江师傅也到了。
1: 陆总好。
4: 振江师傅，一有重要项目就得请大工匠出手啊。
1: 哎，冲锋陷阵还得靠青年人呢。
3: 陆总，约瑟夫先生到了。
4: 哦，欢迎约瑟夫先生。
5: 朋友们好。
4: 约瑟夫先生来到重装集团已经有几天了吧？
5: 算上今天正好是一周时间。李威告诉我，想要入乡随俗必须先熟悉环境。
4: 约瑟夫先生是这台大型气压机的设计师，今天的产前技术协调会咱们先请他谈一谈对北方重装集团的印象和评价。
5: 谢谢。 我们选择北方重装集团做合作伙伴，是因为这座城市有着东方鲁尔的美誉。
2: 约瑟夫先生的汉语说得可真好。
5: 李维博士，我说的没错吧？
3: 对，没错。同志们，约瑟夫先生是中国通，大家可以敞开和他交流。
5: 关于我对北方重装集团的印象和评价，恐怕不是今天的议题吧。
4: 约瑟夫先生，没关系，我们喜欢知无不言呐。
5: 我制作了一个15分钟的视频，如果这个视频引起大家的不愉快，请原谅我的苛刻，理解我的善意。
4: 帮我们找出企业管理中的问题，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3: 库管的师傅以为他听不懂汉语，说这个德国佬是鸡蛋里边挑骨头。
5: 要知道，鸡蛋里原本就不应该有骨头。在德国，如果鸡蛋里面发现了骨头，那就不是挑剔，而是直接将鸡蛋丢掉。
4: 细节决定成败，我们佩服约瑟夫先生的严谨与认真。
5: 啊，好吧，转入正题，我的话就简单了。李威博士教给了我一句中国俗语，叫
3: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4: 李贝，你是这个项目的主持人，谈一谈你的想法。
3: 好的，陆总，我希望大家认真看看约瑟夫先生拍摄的视频资料，也建议集团领导把这份资料当成一份企业管理的体检报告存档。中国工业与世界接轨，要虚心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俯下身来当好学生。李威在产前协调会上的发言听得李振江心里疙疙瘩瘩，很不舒服。这不，今天的晚饭也没有了往日的轻松和愉快。妈，我吃好了。
6: 哎，儿子。
3: 嗯，
6: 不是，你咋吃这么少啊？
3: 啊，
6: 不可口啊？
3: 这还就是因为太可口了，我这几天都吃胖了嘛。
1: 哎呦，
3: 爸，您慢慢吃啊。
1: 你坐下，我有话说。
3: 哟，这咋回事啊？爸，这么严肃呢？
1: 知道大伙对你今天会上的发言什么反应吗？
3: 反应？我怎么了？
1: 还怎么了？那个外国专家鸡毛蒜皮的挑毛病就是了，你呢还跟着敲边鼓。
3: 爸，爸，您别生气呀、啊、那你说人家说的不对吗？
1: 啊，对，我看不惯外国人趾高气扬指手画脚的样子，不舒服。
3: 那不舒服那就是有病呗。
1: 我看你小子有病
3: 啊。哈哈，对对对，我哎，不是，我有什么病？
1: 软骨病。
3: 爸，我可不缺钙啊。
1: 哎呀，让我们俯下身来还当好学生。咱们可是合作关系，不是请他们来当教师爷的。
3: 那你要我怎么样？
1: 我要你在外国人面前把腰杆子挺起来。
3: 爸，人要是没有底气硬挺腰杆子，那撑不了多久。
1: 那在外国人面前也要有尊严，让他们得高看咱们一眼。
3: 爸，要想让人家高看，咱就得有让人家高看的资本。
1: 资本？你去告诉那个
3: 约瑟夫。
1: 对，约瑟夫，没有金刚钻我们不揽瓷器活。
3: 爸，你看，哎呀，你。李振江不是说儿子在德国专家面前腰杆子不够硬吗？嘿嘿，没想到 李威和约瑟夫在气压机主机的设计问题上做了一件让他满意的事儿。
2: 是约瑟夫先生吧？您请进。
5: 于小姐，现在是上午9:30，我是如约按时到达。李威呢？
2: 啊，李威他去取快递了，马上就回来。
5: 快递？现在可是工作时间。
2: 约瑟夫先生，您先喝杯咖啡。
3: 在等待李威的时间里，图板上一张气压机结构草图吸引了约瑟夫的目光。职业的敏感让他感觉到这张草图做了大幅度的修改。
7: 约瑟夫，你的快递。
5: 哦，我没有啊。
7: 是我给你快递的大蒜。地球人都知道德国人爱吃蒜，品尝一下中国北方的紫皮蒜。
5: 非常感谢。多少钱？我微信转给你。
7: 哎呀，钱就算了吧。
5: 哎，不行，亲兄弟也要明算账。
7: 你，哎呀，这么的，改天你请我搓一对，等价交换，咱俩扯平。
5: 那好吧。李威先生
7: 啊，
5: 这张图纸
7: 啊，不，对不起，不是这张图纸，您要看的资料在我电脑里。
5: 可是我对这张图纸也很感兴趣。
7: 啊，这个是我尚未完善的设计。
5: 李先生，你的博士毕业设计已经得到了德国专家的认同，难道这还不够完善？
7: 可是我想对整机的结构做一次尝试性的调整。
5: 您所谓的尝试性的调整就是这个？
7: 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设想。当然目前还只是一张草图。
5: 李先生，恕我直言，你的这个设想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没有科学依据的突发奇想，这是一张草率的草图。
7: 约瑟夫先生，那我可不可以说你还没有听完我的设计思想就匆忙下结论，是不是也有些草率呢？
5: 李先生，大型气压机的设计制造已经有近百年的成熟设计标准，结构、材质、强度，甚至是每一个螺栓的直径、长度都有精准的标准。我想这一点不用我提醒您吧。
7: 可是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设计，正是反复研究了这些成熟的设计标准之后，约瑟夫先生，我才萌生了调整气压机整体结构的想法。
5: 我是否可以理解，你是想挑战传统？
7: 我是想挑战我自己。在电脑上，可能更直观一些。来，请看，这是我调整后的气压机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气压机进气口的位置。
5: 李威博士，气压机进气口的位置是经过多年实践不能轻易改动的。
7: 约瑟夫先生，按现在进气口的位置，机械运转后将有近1/5的高压气流变成废气被排放掉了。这么说吧，就好像是人的呼吸，吸入的空气没有完全的进入了肺部，肺活量不足，那这个人还有力气工作吗？
5: 从机械理论上解释也许能够说得通，但是牵一发动全身 修改了一个进气孔，其他部件都要有变动，特别是

0: 芯片配套。
1: 所以啊，约瑟夫先生，我才说要进一步的完善。
0: 李威先生，请给我一些时间，让我认真思考一下。原谅我在得到真实的数据前，不能盲目的同意你的设计思路。
1: 约瑟夫先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检验机械设计的标准。创新才是科技发展的动力。无论我的设计能否成功，我都不会放弃。傍晚，李威认真复盘了与约瑟夫的对话之后，带着一种莫名的疲劳回到家里。
2: 儿子回来了。
1: 哎呀，这么香啊。哎，爸，这从你的表情上看，您今天心情一定很好啊。
3: 不，你看他那张老脸，
1: 哎，
3: 昨个还阴云密布呢，
1: 嗯，
3: 今儿个多云转晴了。哎，这刚才还张罗要亲自下厨呢。
1: 咋的，今天咱家要来客人呢？
4: 李卫，今天叔叔说要犒劳你。
1: 啊，犒劳我？我是无功不受禄啊。别，爸，你可不行给我强行补钙，你不给我强行补钙我就万幸了。
5: 今天就冲你和约瑟夫掐架就给犒上。
1: 我跟约瑟夫掐，不是 你有顺风耳啊？
4: 不是顺风耳，是隔墙有耳。
1: 啊，小慧儿，是你是吧？
5: 儿子，
1: 哎，
5: 看来我跟你说的话起作用了啊！老伴儿啊，
3: 哎，
5: 拿瓶酒来。
3: 妥了。
1: 爸，您要跟我说啥呀？
5: 补钙呀。
1: 啊，
5: 让你在外国人面前挺起腰杆子。
1: 哎呀，爸，这是两码事儿。我和约瑟夫啊，是设计理念上的争论，学术交流，这不叫掐架。
5: 交流，那交流也得有骨气。小慧说，你今天不但没输给约瑟夫，还给他上了一课。
1: 爸，任何的设计和发明，在得出结论前，不能轻言输赢。
4: 叔叔，李威做事谨慎，他是想把设计方案完成以后再拿出来的。
5: 哎，在自己家里搞设计，用不着遮遮掩掩的。你背后有集团雄厚的技术团队和领导支持。
4: 就是啊，李威。
1: 啊，
4: 我已经把你的设计方案连同电脑里的设计图，全盘端给集团领导了。
1: 小慧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呀？
5: 儿子，
1: 哎，
5: 是我让他汇报的。我认为啊，你的这个想法很有前景。
1: 啊，等一下，陆总发的语音。
6: 李威啊，小慧报上来的资料我已经转交给集团技术中心了。看图纸绘制记录，你的这个设计思想酝酿很久了吧？
4: 哎，李威，你快回过去呀。
1: 啊，陆总，这份资料目前还只是理论上的思考，我想打有把握之仗。
5: 错，你有了新的设计思想，就应该第一时间拿出来讨论认证。如果可行，群策群力；如果不行，再清醒方向。
6: 这样吧，你赶紧准备一个学术发言，集团举办一次专题研讨会，要向你爸爸学习，集思广益呀。
5: 听到没？还是陆总了解我。来来来，把酒倒上。
1: 与此同时，专家公寓里的约瑟夫也坐在电脑前，细心揣摩着李威的设计图。李威的自信让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修改。如果成功，不但会提高气压机的单机性能，还可能打开气压机整机设计的一个新思路。爷爷，这么晚了您还没休息啊？
7: 嗯，

0: 别以为我听不懂，我孙子要搞技改了，对不对？
1: 哎呀，爷爷，您真是耳聪目明啊！
0: 这话说的，爷爷是八级大工匠，参加过全国第一台鼓风机的设计和生产。
2: 那是，要不我爷爷怎么能当上新中国第一代劳动模范呢？是吧？
0: 哎，嗯，扶我出去。
2: 啊，
0: 我要去劳动公园。
1: 爷爷，这天都黑了。
2: 对呀，爷爷，这天都黑了。
0: 嗯，黑了，黑了也要去。我要看看那片劳模林，我要摸一摸70多年前种下的劳模树啊。树的那年轮是一年一圈的长啊，机器上的齿轮那可是年复一年的转啊。

0: 力前行。
1: 妈妈，快来，宝贝抄本书，以后是个爱读书的孩子吧。亲爱的宝贝，周岁快乐。
2: 明明，祝你生日快乐。
1: 明明，你马上就是一名小学生了，要好好学习哦。
3: 我将感恩父母的养育，
4: 我将感恩父母的养育，感谢父母的陪伴。
1: 时间过得真快，儿子18岁了，希望你的人生色彩斑斓，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妈妈永远支持你。
0: 孩子的每一个生日，妈妈都不曾缺席。
5: 妈，今年过年我值班不能回去了，晚上咱们视频吧。
6: 好，你忙吧。
5: 妈，你生日那天单位派我出差，这样我回来给你补一个。
6: 补啥？我不爱过生日。
5: 哎，妈啊，那个明天我不是答应带你去公园吗？你安排点别的吧，这小宝写作业呢，整不完了。
6: 你快忙吧，啥时候溜都不行。
7: 明明，你妈不舒服，我刚打了120。
0: 当小的时候，父母一直在身边，爱从不缺席。父母老了，我们要常回家看看。是我既然爱，就现在。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
11: 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孩子的第一次欢笑，宝贝快乐健康的成长，是妈妈最大的心愿。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8点整的时候，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和收看我们的《母爱时光》节目。这是一档专门为收音机前的母婴朋友准备的一档节目哈。每个周六的傍晚时分，18点到19点。都会在我们这个吉林经济广播的直播间把声音呢送出去。那我们也会邀请到相关的专家老师，为我们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带去一个健康的科普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母婴专家在线邀请了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妇产诊疗中心的周丽丽医生，给大家介绍一下。周丽丽医学硕士，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妇产诊疗中心妇产科主治医师，担任吉林省免疫学会生殖免疫专委会委员，吉林省中药学会妇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针灸学会痛症委员会委员，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10余年，擅长生殖内分泌、不孕症、围产保健、异常分娩、复发性流产、保胎、异常子宫出血的治疗，以及妇产科开腹手术及微创手术等。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主题是外阴及阴道炎。首先呢，我们来问候周医生。周医生您好。
1: 大家好，主持人您好。
0: 非常高兴今天周医生啊能够电话连线到我们母爱时光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来说一说和我们切身实际的，也关乎到我们自身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外阴以及阴道炎。那首先呢，想请问周医生啊，什么是外阴阴道炎？
1: 这个外阴和阴道炎吧，是咱们妇科呢比较常见的一个多发病。主要呢也是因为就是外阴和阴道，尿道哈，还有这个肛门，它们呢，临近比较局部呢处于一个潮湿、容易污染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同时呢，这个外阴阴道啊，也是比如说自然分娩，还有一些宫腔操作的一些必经之路。所以呢比较容易受到这个损伤以及呢病原体的这个感染啊。
0: 那什么是阴道微生态呢？
1: 这个阴道微生态吧，是由这个阴道的微生态微生物群宿主的一个内分泌系统，包括这个阴道的解剖结构啊，以及局部的这种免疫系统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啊。它正常情况下呢是维持一定的平衡，但是呢有可能在你免疫力下降的时候使这个阴道微生态发生一个失衡，就会导致一些免疫力低下啊，引起一些细菌的感染而引起的一个阴道炎症。
0: 那么影响这个阴道微生态群的因素有哪些？刚才啊说，如果比如生病了，免疫力下降的时候，那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讲一讲，就是影响这个阴道微生态群的因素都有哪些呢？
1: 好的。你比如说在维持咱们阴道微生态平衡中哈，雌激素包括局部的一个 pH 值，那乳酸菌，你像绝经以后的女性呢，有可能由于这个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导致这个阴道黏膜的变薄啊、萎缩呀，这样呢使局部的免疫力下降，而导致一个阴道炎那个反复发作。还有就是乳杆菌，你比如说阴道的阴道乳杆菌呢是我们阴道的一个正常菌群，那这个乳杆菌的一个破坏使这个阴道黏膜免疫系统受到影响，这些呢都可能会导致以后这个阴道炎的进一步发生。
0: 那是不是这个阴道微生态平衡如果被打破之后就很容易发生阴道炎呢？
1: 对，阴道微生态环境打破以后啊，就可能导致这个阴道感染的发生。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雌激素水平下降，像绝经以后的这种人群比较容易发生那种萎缩性的阴道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老年性的阴道炎。还有一种人群呢，

0: 比如说也是雌激素水平低下的，像婴幼儿，那婴幼儿这种人群呢，也是容易发生这个婴幼儿的一个外阴道炎，它也是由于这个激素水平低啊，局部的这个抵抗力低啊，同时呢，比如说女婴的一个解剖的一个特点啊，它这个外阴呢和阴道它发育的不完全啊，它是属于一个处于在一个幼婴的一个状态。对这个外阴和阴道的保护性呢，不是很强啊。然后呢，同时呢，也是比如说容易玩耍呀，或者是污染呢引起的一个细菌感染啊，导致的这个婴幼儿的一个炎症的发生。
1: 哎呀，那这家里边有女宝的家长朋友还真得关注啊，听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一会儿呢，这个从始至终啊，也好好学习学习。这不但关乎到我们女性朋友的健康，就是家里边有女宝的，这个小从这个婴儿阶段的女宝到幼童，这些呢都得注意，因为他们这个激素水平和成年人不太一样，有的时候呢，比如说过度的清洁呀，或者是清洁不当，经常使用一些卫生用品呀，就可能会打破这个生态的平衡，就是阴道微生态的一个平衡哈。那想问一下我们的周医生哈，就是说这个常见的阴道炎它都有哪些呢？
0: 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阴道酸性的，正常是处于一个弱酸性的一个环境哈。这种酸性环境如果改变的话呢，它不利于我们有益菌乳杆菌的这个生长。如果呢这种厌氧菌过度生长了，那可能会导致一个细菌性阴道病的一个发生。那如果是像需氧菌过度生长了又可能导致一个需氧菌性的一个阴道炎。再比如说长期的应用一些抗生素啊，广谱的抗生素，它可以抑制这个乳杆菌的一个生长，也就是我们正常菌群的一个生长。那真菌呢就会过度的增殖繁殖，导致一个外阴阴道的假丝酵母菌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真菌性阴道炎。
1: 真菌性阴道炎。
0: 对，
1: 那周医生，这个阴道假丝酵母菌病它是真菌阴道炎？
0: 对，它是过去呢也叫外阴阴道的念珠菌病也叫念珠菌性阴道炎。最早呢叫做真菌性的阴道炎它主要就是由这种假丝酵母菌感染引起的这个阴道炎症。所以
1: 那它是怎么感染的外阴呢？这种阴道假丝酵母菌病它会有哪些症状呢？
0: 一般吧，这种就是外阴道假丝酵母菌病嘛，它的就是临床症状就是痒的比较重，然后呢有一些特征性的分泌物的一个特点，你比如说这种凝乳状的或者是豆腐渣样的这种分泌物，而且呢量呢又特别多，瘙痒的症状呢又比较明显对。然后一般呢我们像假丝酵母菌吧，它是一个就是机会性的一个致病菌，也就是说它除了就是在阴道外，还可以寄生到人的，比如说口腔啊、肠道，它都有可能存在这种假丝酵母菌，对，也可能会互相的一个传染但是也可以通过这个性交的进行传染还有少数呢也可以通过这种接触到这种污染的衣物啊，间接性的一个传染。所以呢有时候你比如说成人的这种比如说母亲有这种真菌性阴道炎特别要注意跟孩子的衣物要分开然后做好这个消毒处理然后避免的一个就是感染孩子的一个情况发生。
1: 因为这个假丝酵母菌它如果要是感染的话，有这个接触不但是感染成人的，对于孩子这一块，比如说你成人的内衣内裤和孩子的放在一起洗很有可能就是还感染孩子。
0: 对，间接感染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我们知道女孩小女孩哈她比如说她的这种阴道炎呢有的时候呢她可以外阴道清洗，也可以用一点祛湿止痒的药物进行一个清洗或者是做浴但是呢她有的时候 它不能往里面上药啊，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比较局限啊，也可以说的用一些治疗阴道炎症的药物的用滴管给它滴进去，这样倒是也可以啊，进行一个治疗。
1: 不过还是以预防为主吧，既然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咱们能防则防。

0: 因为毕竟他孩子比较小，免疫力比较低，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如果要有一些其他症状，比如说痒啊，你说孩子他也不像大人，他能够有一些这个控制哈，如果长期这样下去的话，对孩子的这个健康还有行为习惯也不是很好，有的时候起初他可能是因为症状原因。啊，经常比如挠啊，有的时候就是，蹭啊，就是家长会看，哎，这是什么动作呀？总之呢，就是孩子如果要是感染的话，还是挺麻烦一件事儿。能不能治？能治，但是呢，你前期的孩子万一要养成不好的习惯呢，或者他对他健康也是有影响的呀。所以说，家长一定要做一个细心的家长哈，爸爸妈妈，家里边有女孩的啊，这个呢，真是得加小心，孩子的衣物单独清洗。啊，然后呢，带他去，比如说浴池啊，这个夏天了，我们说是一个上温泉呐、啊，或者游泳啊，千万千万不要让孩子乱坐哈、啊，这个都得加点小心，嗯，
1: 嗯，对，
0: 那我们看哈，就是说这个怎么样来治疗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的，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真菌性的阴道炎呢？
1: 治疗这种真菌性阴道炎吧，咱们原则上呢是消除这个诱因啊，以局部治疗和全身的治疗为主。局部呢，你比如说第一项哈，咱们主要就是说消除这病因。你比如说他近期呢用了大量的抗生素，那我们可以停用这种抗生素啊。像个别的年龄比较大的呢，他可能有血糖增高、糖尿病啊，这种人群呢，他可能也会容易导致一个真菌阴道炎那个发生。平时呢，生活上呢，就是说，勤换内裤啊，用开水烫洗一下呢，适量的就是说，晾晒呀、啊，然后同时呢，平时要避免一些你比如说化纤类的这种紧身内裤的。不要穿这种内裤，改善局部的一个高温潮湿的这种环境啊，局部让它保持一个干燥通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像我们用这个抗真菌的药物啊，临床上我们比较常用的像科梅唑啊、科梅唑栓剂这种呢，就是针对于真菌性阴道炎，我们一般是成人啊有性生活史的这种人群，我们可以给他阴道用药，每天晚上上阴道上药，然后连续呢应用7到10天这样的一个治疗过程。全身用药呢，就比如说他这个症状比较重的啊，瘙痒的症状特别严重，然后局部分泌物量特别多啊，这种呢我们也可以适量的给他加一定的就是口服抗真菌药进行一个全身治疗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向。
0: 那如果说啊，这个复发性的外阴道炎，或者是这个假丝酵母菌病啊，该如何治疗？或者说换一个问法哈，周医生，就是这个疾病它很容易复发吗？
1: 对这个疾病吧，这种在临床上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真菌性阴道炎啊，我们又叫做复杂性的外阴阴道的这种假丝酵母菌病。它有的时候呢是像在局部内环境的一个改变，免疫力下降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导致一个就是容易导致它这个诱发的一个原因吧，然后导致这个阴道炎的一个反复的发生。一般我们是在一年之内哈，就是有症状的这种真菌性检测，你比如说在一年之内有4次以上的这种，我们又称为复发性的或者复杂性的这种真菌性阴道炎。治疗上基本上也是我们就是去除病因的同时预防这个复发。那主要这个疗程呢可能就会延长一些，你比如说可以局部给它足疗程的用药。像一般呢我们可能会用14天左右阴道上药。同时呢比如说月经前后，我们可能会建议他各用1周这样的一个局部用药，连续呢用6个月然后全身的用药也是抗真菌的一个治疗了，也是连续治疗6个月左右这样就是把他的疗程拉长预防这个反复性的这种发作的这种情况。
0: 这都是属于经常反复发作的，然后我们的一种治疗方案哈。还有就是特殊时期的，比如说妊娠期、怀孕的孕妈妈，如果要是患有这个外阴的阴道假丝酵母菌病，我们是怎么治疗呢？

0: 妊娠期吧，我们就是以局部的药物外用为主了，但是呢，不要用口服的抗真菌药物，因为这个口服的抗真菌药物在妊娠期它是一个禁用的不可以应用的，它可能会导致一个胎儿发育异常的一个情况发生啊，就是以局部的药物治疗为主。那一般我们就是在孕期会建议他用凯尼丁一般是1枚到2枚，然后呢，可以定期的一个复查根据情况啊。
1: 那么治疗之后需要复查吗？
0: 治疗后吧是需要复查的，但如果这个症状持续存在，或者是治疗以后2个月之内复发的，我们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随访。像这种复发的人群呢，在治疗结束以后，一般是7到14天，1个月、3个月，包括半年，我们也要进行一个随访，同时呢，可以直接进行这个真菌培养，或者是进一步查，进行这个药敏实验的一个这个检查啊。
1: 说到这个阴道炎哈，因为今天是我们的一个主题啊，刚才呢跟听众朋友讲了有关于阴道假丝酵母菌病啊，也就是说真菌性的阴道炎哈，比如说它的临床表现呀，这个病是什么呀，还有是怎么治疗啊，以及不同时期不同这个比如说反复复发性的这个真菌性的阴道炎怎么治疗？这个我们详细的说了哈。那接下来呢，想这个进入到下一个就是想问周医生，还有一种叫滴虫性阴道炎，这个滴虫性阴道炎它是怎么感染的呢？
0: 滴虫性阴道炎吧，它这个是主要是由阴道毛滴虫引起的一个，也是一个妇科呢常见的一个阴道炎症，但是也是一个常见的性传播的一个疾病啊。因为这个滴虫哈，能吞噬阴道上皮内的一个汤原，而且呢，它能够吞噬精子，影响这个精子在阴道内的存活，有可能就会导致一个不孕的一个发生
1: 哦，他
0: 啊。
1: 这个滴虫性阴道炎这么厉害。
0: 对，因为它这个滴虫有吞噬精子的作用，就有可能导致不孕。所以说，在备孕期的这部分女性呢，我们可能常规的也会让她进行，比如说备孕期的一些常规的检查，同时呢，这个分泌物检查呢也是必不可少的可以看一下她是否有特殊的细菌或者滴虫感染影响她这个进一步的受孕。
1: 那么这个滴虫性阴道炎，它的临床表现有哪些呢？
0: 临床它的这个主要症状吧，就是这个阴道分泌物增多，同时呢，也是伴有明显的这个外阴瘙痒的症状。你比如说局部的比较烧灼感呀、疼痛啊，或者是性交痛啊这种典型的症状。然后它这种阴道的分泌物的特点是什么呢？是这种稀薄的、脓性的、泡沫状的，而且呢，还伴有明显的异味啊。灰黄色啦，或者黄色这种脓性的这种分泌物，这样的一个特点啊，泡
1: 它
0: 沫
1: 和那个
0: 状。
1: 真菌性的不太一样，真菌性的是豆腐渣样的，
0: 豆
1: 这
0: 腐
1: 个是有
0: 渣
1: 点
0: 样的
1: 脓
0: 脓
1: 性的，有的时候这个颜色上可能还偏灰，
0: 状。灰黄
1: 灰
0: 色
1: 黄
0: 的，
1: 色，
0: 脓性的，而且呢有明显的异味儿。
1: 那真菌性阴道炎它有异味吗？也有吧。
0: 真菌性的药，它分泌物对量多的时候，它也会有异味儿
1: 但是这
0: 但
1: 个
0: 是
1: 滴虫
0: 它
1: 性阴
0: 瘙
1: 道炎
0: 痒。
1: 就比较明显了，它这个异味儿。
0: 对，是这样。
1: 那这个治疗起来就是愈后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治疗呢？
0: 治疗吧，我们也是采取一个全身局部治疗啊，包括因为它有的时候是性传播性的啊，就是从性交可能会互相传染。那这个呢，性伴侣也会建议他一起来进行一个治疗啊。
1: 哦，
0: 就
1: 这
0: 是
1: 得
0: 一般
1: 双
0: 我
1: 方一
0: 们，
1: 起来治疗。
0: 对你像全身的治疗，我们也是首选这种甲硝唑。甲硝唑呢，它就是专门呢针对于阴道毛滴虫感染的。一般我们是建议他每天2到3次，口服1周啊。同时呢，局部呢可以用甲硝唑栓剂。进行一个局部的上药治疗，疗程呢也是在7到14天这样的一个时间，这个性伴侣啊，我们说容易在性传播，性交传播。

0: 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呢，性伴侣呢也会建议他们同时进行一个治疗，避免这个互相感染的这个情况。那如果这个治疗期间呢，最好呢是做好避孕，就是我们建议他就是用那个避孕套避孕，这样呢就是能够减少这种滴虫的感染，同时呢就是预防这个交叉感染的一个发生吧。
1: 好，那这是属于滴虫性的阴道炎啊，就是这个在我们说临床表现呀、以及治疗啊。那接下来想要提问的就是萎缩性阴道炎。一提到萎缩啊，那就是说在老年人身上出现的比较多哈，就是老年性的阴道炎，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0: 这个老年性阴道炎呢，我们就也就是萎缩性的阴道炎哈，它就是绝经以后的这个老年女性呢比较容易发生，而且呢它一个什么特点，容易反复发作啊，容易复发。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女性啊绝经以后这个卵巢功能已经衰退了啊，这个雌激素水平特别低啊，这个阴道我们说呢，像女性的外阴包括一些生殖器啊都是受一定雌激素的一个影响。那么雌激素水平下降以后，这个阴道壁可能会萎缩了，包括它的子宫啊生殖器官也会萎缩了，然后这个阴道黏膜呢也会变薄。那变薄以后呢，糖原也减少了，酸碱度也改变了，那这种有益菌可能也不太占优势了，所以说这个局部的抵抗力它是下降了。这样呢就会导致一个细菌的入侵，引起这个阴道炎的发生。
1: 那这个老年性阴道炎它的主要表现有哪些呢？
0: 这个主要呢也是说外阴的一个烧灼感不适。有的呢就是说有的患者，你比如说门诊我们经常看见，就是说特别热啊，局部特别烧灼感瘙痒分泌物呢比较多或者是有个别呢它没有那么多的分泌物但是比较稀薄，颜色比较黄，同时呢也是脓血性的因为有的时候呢它是一个黏膜可能出现一个破溃出血了，那有可能会有这种脓血性的一个分泌物的一个存在然后我们在进行妇科检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你像这个老年性的一个改变阴道壁呢属于这种黏膜特别肥薄的然后皱壁呢消失了充血出血散在的出血点局部呢是充血的这种状态。那个别的呢，你比如说他这种因为他也痒啊，他可能也会抓会挠那局部就可能会破溃了，或者是形成溃疡了等等而且呢还容易反复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像这种老年性阴道炎他们的患病率高吗？
0: 其实老年性阴道炎他这个患病率挺高的
1: 但是他们能忍着的时候都不吱声
0: 对，但是有一些患者呢，他可能自己就会到药店，他不会说经过一些正规的系统的检查，他可能就会药店买点药也是一种像治疗阴道炎的那可能他随便买点药他可能也会上一点
1: 反正就是能挺就挺上一点稍微好点的也就不吱声了
0: 对，有一部分是这样
1: 但是呢还是建议哈，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比如说已经过了更年期步入老年出现这样症状的，还是要到正规医院去检查一下，然后咱们正规用药。这个治疗之后你像老年性阴道炎，它治疗之后它的复发性和我们刚才讲的真菌性的阴道炎和滴虫性的阴道炎要好很多吧，它的复发率就相对来说低一些了。
0: 低一些，但是它复发的呢也会也有一部分是复发的但是像您说的哈，正规治疗以后呢相对来说其实会好很多然后咱们一般在门诊呢，一个是一个局部可以给他用药再一个呢就是说根据他的情况是不是比如说这个患者他适不适合补充一定量的雌激素，我们也可以局部你比如说应用一些雌激素软膏，像普洛雌烯软膏这种补充雌激素可以提高他这个局部的阴道黏膜的一个抵抗力和黏膜的这个厚度，增强他这个抵抗这个细菌感染的这种能力但这个呢是需要到我们就是正规的医院或者是专业的咱们那个妇产科的医生然后通过评估以后咱们再给他应用这些药物治疗。

0: 等等，然后局部用药。那其他的你像局部呢也可以应用这种抗菌的药物啊，栓剂啊，这种微生态的调节剂，比如说像阴道用乳杆菌啊，我们的所说的这种阴道的有益菌啊，这种呢进行一个微生物的一个调节啊，改善这个阴道的一个微生态环境，从而呢提高这个局部的一个抵抗力。嗯，
1: 就是治疗老年性阴道炎的一个治疗方案哈。那说完老年人，咱们又回来呵呵这个两个极端，因为刚才我们也讲了哈，就是说，这个一老一小本身呢，它的免疫力就比较低。老年呢，是因为这个激素水平的变化，然后雌激素减少啊，这个外阴就容易感染一些相应的病菌啊、病毒啊，还有这个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小孩儿、婴幼儿，他们是还没有发育成熟，所以呢，可能免疫力比较低。那接下来我们想要这个问的就是，婴幼儿外阴道炎它是怎么感染的？
0: 啊，这个婴幼儿外阴道炎吧，刚才主持人您也说了哈，这个婴幼儿它这个解剖的特点，它这个生理上的特点哈，包括这个外阴道，容易这个特点都是容易发生炎症，也是。它局部呢，雌激素水平低啊，阴道上皮又薄，抵抗力也差，啊，同时呢，这个外阴和阴道呢，它没有发育完全，它这个小阴唇呀，不能完全的遮盖这个尿道口、阴道口，这样呢，容易使这个细菌啊，容易入侵到这个外阴和阴道这个位置啊。还有呢，同时就像小孩子啊，他平时比如说卫生习惯不太好啊，外阴清洁的不好，比如说这个外阴和阴道哈，它离前面的这个尿道和后边的这肛门都比较近，那这个时候呢，容易受到这个大小便的一个污染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个别的小孩子他可能就是。可能好奇把这些异物啊或者东西放到这个阴道这个阴道口这个位置了，也容易导致这个爱感染的发生。
1: 像这种情况也是不排除的，也是有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也是要求家长朋友哈，就是平时呢生活上更细心一些。你比如说特别是女孩子哈，外阴这个清洁呢要做好。咱不要是说过分的去清洁，说总洗牙、大小便都洗，那不必要啊。你总洗的话，破坏了局部的这个那一个自净能力，它也会容易感染啊。适当的给它做好清洁啊，然后避免这个炎症感染的发生。
1: 刚才说适当的清洁，周医生，其实这个清洁我觉得也是有学问的，是不是？就是这个适当怎么掌控？有的妈妈就是特别特别爱干净，因为小女孩啊，尤其夏天又到了，就是每一次啊就是都洗，然后现在呢就是婴儿的一些浴液呢品类比较繁多，洗的时候如果不用点啥，总觉得像不干净似的。在这方面清洗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大概一个什么频次给宝宝清洗呢？
0: 清洗的频次，不建议太高啊。就是比如说你如果夏天咱们比较炎热的天气啊，孩子可能出汗呢，或局部可能就是高温呢，这种情况你可以每天洗一次，或者是一到两天洗一次就可以，一天吧左右这样的可以给它进行清洗。同时你比如说它要是变厚，你像它那个大便以后了，它可能污染到外边了，那你就可以给它洗一洗，这倒没有问题。但是不要说我每次大小便以后我就给它洗，这样就是没有必要了。
1: 像每次洗也没有必要说都是用清洁用品吧？
0: 不能用过分的用清洁用品哈。就是建议是怎么样呢，就是最好你可以用那个清水洗就可以。或者是说偶尔比如说夏天我们出汗的时候多呢，孩子跑啊，或者是说他比较活动的比较多，两天我们用一次这个清洗剂就可以，但是尽量呢不要用碱性太大的，就是说泡沫特别丰富的那种啊，尽量用温和的一个洗剂进行清洗一下就可以。
1: 这个你像一般那个便后啊，我们就用清水给它撩一撩啊，擦拭干净就可以了。
0: 对，可以。这样不要过分，然后不要乱用这种洗剂啊， 局部部分清洁，然后也不好。
1: 就是这个宣传的过程。

0: 当中再说是什么纯天然的、无污染的，就是什么纯绿色的呀，也不要说就是每次洗都用这个这个清洁用品哈，因为现在这个宣传的过程中说婴幼儿专用的啊，无刺激啊，这个然后又是反正就是说了很多哈。不过呢，我们还是不建议说每次，那你看你要夏天这个小宝宝哈，他本身裸露在外边洗起来也是很方便的，因为也热，所以说家长就愿意给孩子清洗。你看这个你便秘过后，你就拿清水给他冲洗干净，拿个小纱布擦拭一下就 OK 了。你是睡前呢还是白天正午时光啊，反正你就保证每天一次，你就简单用一点就行。你不能说每次我都上来就用，这其实不见得说就是每天都用一次哈，就我觉得三两天用一次就行。你说呢周医生是不是？
1: 可以，两天左右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局部你一定要保持一个通风干燥，最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不要说就是小孩子，你比如说他一岁一两岁，有很多家长喜欢喂一些尿不湿啊。那你想这种情况下，那夏天比较热，
0: 更容易了。
1: 那局部你再给孩子喂上这种尿不湿啊，或者这种的话呢，那肯定是不舒服的，而且它造成局部一个高温的环境，这样就更容易发生一个外阴阴道炎的一个情况了。
0: 这在这个季节真的是非常有必要提示我们的家长朋友哈。那其实说到这个婴幼儿他外阴的阴道炎，那这个小孩儿婴幼儿这个阴道炎他的表现和治疗方法有哪些呢？
1: 它主要就是表现也是一个分泌物的增多。你比如说这些小女孩啊，我们可能家长来就医，主要就是说一个主诉是什么呢？哎，我这个下面分泌物，孩子分泌物多了，有脓性的或者发黄啊这种。然后呢，可能孩子会抓，会哭闹啊，这样的一个主诉为来就诊的。那主要表现就是这样，就是分泌物增多了，脓性的。黄色的啊，这种分泌物。那小孩子呢，因为他可能有的时候描述的不是很确切，他就是比较哭闹啊，或者容易用手去抓这个外阴这个位置。那有的时候呢，他抓完以后呢，局部黏膜会充血水肿，严重的呢就会容易，我们可以看到那种小的溃疡面啊，破溃的这种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提醒家长朋友们，就是对这种女孩子哈，小女孩，因为她有时候这个容易发生一个什么呢，叫小阴唇粘连这个情况。这就是多数呢是由于这个局部哈，比如说女孩她那个有点分泌物少量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你比如说她这个没有得到及时的一个清洗，这个分泌物啊，在这个外阴和阴道这个位置可能长时间得不到一个很好的就是清洗呢，它可能就发生这个粘连了，就是使这个小阴唇可能粘上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种呢后期处理呢就相对麻烦一些，因为如果它要粘的特别紧实的情况下呢，可能我们需要手术把这个粘连的地方给它用锐器分离开那如果粘连的不重倒是可以，我们可以局部用点药膏，然后让它局部起到一个松解的一个作用啊。
0: 你像这种粘连跟它有这个阴道炎有直接关系吗？还是说属于先天性的，或者说是一个特殊的生理状态导致的这个粘连呢？它这个粘连是怎么造成的呢？
1: 这个粘连主要其实就是外阴的一个清洁不好引起的这个可能有少量的分泌物，可能长期的就有点刺激，然后呢它就会导致这个小阴唇粘上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主要就是局部的清洁没有做好，它可能有的妈妈就不太敢清洗可能就是或者是平时呢就洗一下完事儿了，没把它这个分泌物完全的清除掉
0: 这个大家在清洗的时候，尤其是小宝宝新生儿啊，然后这个就是小婴儿阶段吧，在清洗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那种现在药店有卖的，就是一袋一袋那个医用的一个纱布，一块一块的，完全可以把它
1: 或者是
0: 当成一次性的
1: 那种棉签儿都可以，然后给它蘸一点水呀，可以给它擦拭一下局部的，就是分泌物 比较明显的，
0: 对，有那种脱脂棉球，在药店买，就是都是医用的脱脂棉球啦，这个小纱布啦，完全是可以一次性的，不像是你就是哎呀，我整个小手绢吧，整啥？你说扔了还怪可惜的。那一袋一两块钱，大概里边有个10片8片的，你用完一次你就扔掉，用完一次就扔掉，并且它还都是医用的，你身上有伤口直接都能外敷的，就那种。就可以了哈，然后你给他孩子清洁清洁，就清水清洗一下就可以，然后探着往里这个清洗一下，不然这个稍微的那个小阴唇那个位置要是有污物的话，有的妈妈像刚才周医生说的不敢清洗，如果时间长了，它就有可能这个局部造成粘连了。
1: 粘连，对，小便呀、污染呢、都有可能引起这个粘连啊，是清洁不到位啊，清洁好就可以了。一般还是少数，我说的这种呢是特殊一点的情况，就是大家注意一下。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母爱时光节目，每个周六的傍晚时分是8点到19点都是我们的母爱时光。今天呢我们说的话题是外阴及阴道炎，你看我们这贯穿整个女性啊，从婴幼儿到老年。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妇产诊疗中心医学硕士周丽丽医生。那整个我们把这个外阴的阴道炎，刚才呢都说了哈，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真菌性的阴道炎，在医学上它称为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啊，今天又学到知识了哈，还有呢像滴虫性阴道炎都是比较常见的，再有呢就是老年的萎缩性阴道炎，像婴幼儿外阴的阴道炎。那说完这些，我想最后呢问问周医生，就是这些阴道炎它们有什么共性，能否预防？在日常生活当中，女性朋友应该注意些什么？然后咱们尽量呢，就是比如说，有没有吃一些东西呀？就可以呢，就是这个对于我们女性的这个生殖系统有好处啊。你看之前我就听说吃这个什么吃蔓越莓，好像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哈？或者说这里边它有什么？给我们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1: 其实。原则上啊，我觉着就是它共性呢，多数就是都是说这种分泌物分泌物量增多了，异常的这种分泌物，同时呢，外阴局部呢瘙痒啊，然后呢，有的呢就是有明显的异味儿，这种呢相对比较主要的一些症状。其实我们治疗上啊，就是怎么样预防呢？我们大家可以就是说平时啊，注意，一是说注意卫生清洁，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呢，其实可以提高自身的一个免疫力。像你说的蔓越莓可以，但是说我觉着平时咱们吃的一些营养物质富含维 C 的这些呢都可以有利于你这个免疫力的提升。这同时呢，现在咱们大家有一个共性的问题是什么呢？有的时候生活不够规律很多人呢熬夜就是对这个熬夜呢，一是说对你身体的免疫力会造成一个极大的这个打击多数呢你这个免疫力会明显的下降同时呢就是说对你身体各个器官其实也是一个损伤。
0: 对对，真是
1: 对，而且这种不规律的生活呢，以后呢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合并症和并发症。你比如说在岁数大一点了，有可能就是血糖不稳定了内分泌失调了血压增高了等等熬夜呢，像对女性来说这个卵巢功能也是不太友好的你比如说长期熬夜的这种女性，她可能将来发生这种卵巢功能减退卵巢早衰的这种风险也会增加对，
0: 这是共性，就是我们自身免疫力如果强了自然而然这个病毒啊细菌啊就是会减少对我们的侵袭我突然间想起一句哈，在中医上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个邪呢就指的是外界的这些病毒啊细菌啊，如果你身体正气充足的话，这个中医上所讲的正气有点像这个免疫力，对，才能抵抗这个外邪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自己的生活饮食起居作息都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你像以前的人都是日落而息，日出而作，现在呢由于这种工作就是我们说这个有的时候不得不熬夜还有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尤其我们的妈妈 在宝宝睡觉了的时候才觉得那个时间是自己的。然后现在呢，这个手机又是用起来这么的普遍，孩子晚上八九点钟睡觉了，哎呀，终于有自己一段时间了哈，拿过来看吧，刷刷刷刷刷刷，一刷刷都12点多，可能把你困劲都刷过去了，就是导致睡眠又不是很好。其实人体的睡眠真的很重要，好好睡觉就是让自己身体机能给他一个良好的恢复过程。你这个时候你睡眠好了，自然而然免疫力就提高了。你要是睡眠不好，你看你比如说前一天晚上你没睡好，第二天起来哈，无论是工作还是在家全职带宝宝，你都是没精打采的，或者觉得这身上总是差点啥，差个劲儿。就是没歇过来。你要是说我补一觉啊，然后这个醒了之后，哎，感觉就倍儿精神哈。当然你晚上如果睡眠不足，你白天补觉吧，它再怎么也不行啊。有的时候你说我中午睡个午觉，睡个30分钟左右哈，对你下午的精力哈，这个会活力满满。但如果你说你晚上你就睡4-5小时，然后你说我白天再补一会儿行不行？哎呀，你反正你不能说行不行，当然是这个补一会儿就更好了。白天不能长时间睡觉，如果你白天长时间睡觉，你超过40分钟，你就会觉着浑浆浆的。就或者说你工作的话，你下午你都是觉着就像睡的，用怎么老百姓的话说，粘汤水不落的。就像是那个非常脑子非常混哈，其实对于学生来讲也是，就是中午午休睡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半个小时左右，不能时间太长。时间太长的话，就这个觉又容易睡黏糊了，睡黏糊了下午就不太清醒了。这个呢也是从养生学的角度跟大家说的哈，做了多年的这种健康节目，就是说睡觉。那在饮食上呢，你像夏天到了，作为我们的女性朋友，少吃点凉的呀，少吃点冰的呀，这个一热啊，就感觉这个不整点凉的，不整点冷饮，像不过瘾一样。但是呢，你像这个一吃西瓜，喜欢吃冰镇的，这对我们女性朋友来说太不友好了，就是非常伤及我们这个女性的一些生殖器官呀。你看有的时候一来月经说肚子疼，哎，说这个小女孩啊她身体是寒性体质啊，那你看她们都是连带的，如果这方面你要是患病的话，自然而然美丽就下降啊。下降的话，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是这个阴道炎，它都是属于息息相关的哈，大家都应该注意一点。好了，那周医生呢，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
1: 哎，好，
0: 非常感谢周医生今天电话连线到我们的直播间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非常详细的解读了外阴以及阴道炎啊，感谢周老师，再见。
1: 啊，再见。
0: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母爱时光节目哈，节目的最后呢，这到夏天了哈，我们主要是针对黛玉妈妈、准妈妈还有0到3岁的小宝宝，还有一点的时间，雅阳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安排一个育儿小贴士吧，这是有关于宝宝喝水的话题，给我们做这个话题讲解的是来自北京儿童医院的马阳医生，希望呢我们这一期的小科普能够帮助到大家，帮助到我们收音机前的妈妈们
2: 比较合适。今天雅安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儿童医院保健科马阳，为您解答这个问题。
3: 科学育儿小贴士，
4: 帮助爸爸妈妈们避免育儿误区。
5: 马教授您好，我是母爱时光小问号，我想问一下宝宝喝水用什么样的容器好一些呢？
6: 6个月以下的小孩，他原则上是不需要太多额外补充水分的。6个月以上的这个小孩呢，咱们可以逐渐的给宝宝引入一个雪饮杯，俗称鸭嘴杯，它的那个嘴口的形状像鸭嘴一样，杯子下面呢有扶手，一个呢是也比较符合随着宝宝月龄增大，他这个口腔的这个做的吸吮这个能力，二一个呢可以帮助锻炼宝宝自己用手来扶着这个杯子进行喝水。那么随着宝宝年龄的更加逐渐的增大，我们可以逐渐的让宝宝引入这种比较软的这种吸管杯，可以让吸水的量更多一点。二一个呢就是说携带比较方便，另外软的这种吸管杯它会保护宝宝的这个口腔的黏膜，大约1岁以上可以用吸管杯，也可以选择用普通的杯子喝水了。
5: 母爱时光小秘书告诉大家，如果家有不爱喝水的宝贝，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7: 宝宝喝了甜水就会嫌弃淡而无味的白开水，想要宝宝爱喝水，给他喝的第一口水一定是普通的白开水。二，小朋友有逆反心理，家长越是强迫孩子喝水，孩子反而越不喜欢喝。三， 一些家长担心孩子小便次数增多，限制孩子喝水，最终导致孩子不爱喝水了。四，还有一些宝宝确实是因为喝的奶足够了，所以对水的需求量就不是太大。妈妈们要根据宝宝的实际情况来判断孩子是否是真需要水还是不爱喝水。
5: 母爱时光小问号提问：如果宝宝不爱喝水，有什么小妙招能让宝宝爱上喝水吗？
6: 首先呢，咱们想让宝宝喝水的时候呢，一定要鼓励，不要是强迫。二一个呢，咱们要选对时机。一般来说呢，宝宝洗完澡后或者刚睡醒的时候容易出现口渴，如果这个时候妈妈们给宝宝喝水，宝宝一定会接受，而且会很开心的。家长也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模范带头作用。如果爸爸妈妈在宝宝面前从来不喝饮料，而是喜欢喝白开水，宝宝就会跟着大人学，然后也会喜欢喝上白开水。建议家长们一定不要在家里放置饮料，他就不知道要喝这个饮料了。还有一点呢，是跟风效应，看到别的小朋友在喝水，及时的送上宝宝自己的水杯，这个时候宝宝一定会乖乖的喝水了。
5: 母爱时光小问号提问：平时生活当中可以用果汁或者豆浆来代替白开水吗？
7: 我们并不建议用这些来代替白开水。果汁糖分含量很高，容易导致孩子蛀牙。饮料不仅增加宝宝肠胃负担，其中的色素和防腐剂还会影响儿童发育。豆浆可适量饮用，但若代替白开水，喝多了可能引起腹胀、腹泻等不良反应。纯净水经过过滤后几乎不含矿物质，对宝宝的生长发育来说也是不利的。矿物质水并不是真正的天然矿泉水，多为人工添加的矿物质。另外，反复煮开的水，其硝酸盐及亚硝酸盐的浓度较高，不宜再用哟。
5: 母爱时光小问号提问：宝宝喝水有什么禁忌吗？
7: 一，饭前、睡前不宜喝水。饭前喝水会导致宝宝的胃液被稀释，不利于食物消化，胃被水撑得鼓鼓的，也会影响食欲。睡前喝太多，一夜下来容易多尿，从而影响睡眠质量。建议饭前半小时喝少量的水，以增加唾液的分泌，帮助消化。睡前一到两小时喝水，睡前记得让宝宝排尿。二，运动后出汗时不要狂喝水，这样容易促使血液浓度骤降，增加心脏负担，也可能造成急性胃扩张。尤其是不要喝冰水，会损伤宝宝娇嫩的胃黏膜。建议先给宝宝喝少量的水，休息一会儿再给他喝适量的水。
5: 经常有母爱时光的听众朋友提问说，宝宝多大喝水合适，这个量应该喝多少呢？母爱时光小秘书告诉您，
8: 六个月以内的小宝宝每天需要的液体量120至160毫升每千克体重，那么一个5000克的宝宝每天需要的液体量至少是120毫升每千克体重乘5000克体重等于600毫升。所以一个5000克体重的宝宝如果每天能够喝足600毫升以上的奶，那就不需要额外再喝水了。但这也不是绝对的，配方奶粉喂养的宝宝容易上火，可在两餐之间适当喂水。宝宝生病发烧，夏天出汗多，冬天开暖气后皮肤的不显汗蒸发和呼吸道丢失的水分增多等体内缺水时，也需要适当补水。六个月龄以上的宝宝已经添加辅食，建议补充一些水分。
5: 母爱时光小问号提问：那给宝宝喝什么样的水合适？温度呢？
6: 对于宝宝来说，喝什么样的水最好呢？最好是要喝新鲜现煮的白开水，煮沸以后呢晾成常温。因为研究发现呢，这个煮沸以后晾成常温的白开水，它是具有一定特异的这种生物学活性，这个水跟宝宝细胞内的细胞液是非常接近的，它很容易进入宝宝的细胞膜，然后进入宝宝的细胞内，然后促进宝宝的这个身体各项机能的发育。白开水的这个温度，夏天来说呢基本上是放到室温就可以了，那么冬天天气稍微寒冷的时候呢，我们建议还是喝35度到40度左右这种比宝宝体温稍微高一些的温开水会好一点。
5: 母爱时光小问号提问： 怎么样判断宝宝的饮水量是不是够了呢？
6: 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根据宝宝的尿，一个是尿的频率，就是每天尿了几次，3岁以下的孩子每天啊6到8次小便是合适的。那么对于尿的颜色来说，宝宝的尿量啊通常就是无色透明的，有些时候呢可能会是浅黄色的。有关尿量的问题，如果这个宝宝的尿量突然减少，就要引起爸爸妈妈的警觉，这宝宝是不是缺水了，可以给他补充一些水分之后再进行观察。如果宝宝尿的味道很重，也要引起爸爸妈妈的警觉，是不是宝宝就缺水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一定要及时的观察。
8: 这是一本声音的杂志，宝宝喂养，疾病预防，教育心理，关注营养。这是一份妈妈的告白，
9: 宝贝，妈妈爱你。
8: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专属礼物，
10: 妈妈。
7: 母爱时光，用声音见证宝宝成长。
8: 身边的育婴专家，贴心的母婴顾问，专业母婴服务品牌栏目，母爱时光，用声音与您一起见证宝贝的成长。
0: 用声音与您一起见证宝贝的成长。每个周六的傍晚时分，18点到19点都是我们的母爱时光节目。我是您的育儿帮手杨洋。希望呢，我们的节目无论是对于我们的孩子、宝宝，还是妈妈、家长朋友，都能够有所帮助。那今天的母爱时光节目到这儿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杨洋。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戚立敏，终审石晓。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下周六的傍晚时分，18点到19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世界，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我刚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

0: 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朝田和朝雷是纣王手下的龙凤大将军，奉了太师文仲的命令来兵探西岐市，丞相姜子牙分兵派将，把大将南宫阔呀就给打发出来了。三声炮响，关门大开，南宫阔飞马来到两军阵，立马横刀往对面观瞧，一看这家伙认识啊，黑不溜秋的，好像倒腾黑煤球的，这位不是朝雷吗？哦，朝将军，一向可好？南宫阔有礼了。这朝雷呀，撇着大嘴，南宫将军，姜子牙怎么没出来呀？哎呀，姜子牙那乃是我国的丞相啊，三军统帅焉能随便出来呢？有我呀就足够了。我家丞相石方才说得清楚，欢迎你们朝氏兄弟来到西岐，我就是想问问你们带来多少人马呀？哎，有多少粮草，多少器械帐篷啊？南宫阔，你问这个话什么意思？哎，当然是有用了，我得问清楚点，一会儿就得把你给打趴下，然后我接管你这些兵马器械的时候啊，我好知道个数目，也便于清点。哎呀呀，呸！少发这狼言大话。嘿，什么狼言大话呀？不是跟你玩个小幽默吗？哎，战场上不许玩幽默，你家朝将军没有那个幽默细胞。哦，哈哈，那行了，我说朝雷呀，那就粥锅里头下罩里，咱们就捞干的。我南宫阔奉劝你一句，赶紧呢扔枪下马投降西岐呀，是你的便宜，要不然你是死无葬身之地呀。有道是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啊，你朝雷也算是明白人，可是你看你保的那个主公，那是个神马东西。殷纣王罪恶深重，海大臣不思功绩，斩元显有失司天，造袍落不容谏言，置菜盆难及深宫，杀叔父剖心疗疾，起露台万幸遭殃，君系臣妻五伦尽灭，宠信小人大坏纲常啊！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你再看看我家主公武王姬发，坐守西岐，奉法守人，君尊臣敬，子孝父慈，三分天下，二分归西，民乐安康，军心顺悦。你来征讨西岐来，这就是倒行逆施啊！所以说，你失败的可能性啊，是168.57%的。还不投降更待何时呢？可把朝雷给气坏了，哇哇的暴叫啊，你胡说八道，我要踏平你们的西岐城，你就拿命来吧。朝雷说到这儿，催马晃大枪，是大战南宫阔，刀枪并举站在了一处啊。不过这个朝雷能耐再大，也不是南宫阔的对手。南宫阔心说啊，丞相说了，这一仗是非打胜了不可呀，要不然挫了军中锐气可就不好玩了，干脆我呀露露手头，抓个活的给大伙瞧瞧。30几个回合过后，二马一错蹬，南宫阔刀交单手，青书圆臂慢闪，狼腰一伸手，啊，砰，就抓住了朝雷的战带。你小子给

我过来吧。好，这叫走马活禽呢。加起来，催马回归本队，把人往地下一摔，扑通一声，与我绑了。军兵过来不容分说，把朝雷就给捆上了。朝雷手下的兵丁家将啊，哇，就败回去了，树倒猢狲散嘛。南宫阔非常的高兴，收兵喽，见好就收啊。等进了城，叫军场安下大兵，然后倒在相府前来报道。往里边一走啊，是满面春风。丞相，王爷，我回来了。姜子牙一看可就明白了，怎么样啊，旗开得胜了吧。回丞相，大获全胜，活擒朝雷。嗯嗯，好。朝雷现在何处呢？哎，在外头捆着呢，听候丞相发落，与我带了上来。众将在两旁啊都等着，时间不长，把朝雷推推搡搡给整上来了。朝雷摇头晃脑，还不在乎呢，呼哧呼哧的直喘粗气，就好像那老盲牛啊换了哮喘差不多少。一看姜子牙居中而坐，武成王黄飞虎也在场，还有不少熟悉的面孔呢。再往两旁一看，哎呀，皇室一门的人都当了显官了。姜子牙往下瞧了瞧，下面可是朝雷吗？正是，谋家。嘿嘿，你是被俘之人的，见了本帅因何不跪？啊呸！姜子牙，你唬旁人去，唬我你可唬不了。我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天子，还跪父母双亲，你算个什么东西？旁人不知道你的底细，我还不清楚吗？你在京城那么多年，不就是一个卖白面的吗？后来又打板算卦啊，还卖过照例，挑着照例满大街走，累得一脑门子臭汗，还不会吆喝。哎呀，纯粹就是一个废物点心呢。现在在朝歌城你混不下去了，又跑到西岐装人五人六来了，这就叫卸底怕老乡啊。就凭你这个能耐还能坐上帅位，也说明，哎，也说明这西岐就没有人了。啊，一个做小买卖卖白面的都能当丞相，嘿，这要是卖高粱米的呀，都得当太上皇，卖豆沙包的都得当你们的活祖宗。嘿，您看了吗？朝雷这个逻辑性思维呀，还真不错，推理性还挺强。姜子牙呢，乐乐呵呵的没说话，但是两旁的众将可听不下去了，凝眉瞪眼呢，杀了他，剐了他，要了他的狗命。这朝雷也不服气呀，杀我算什么？剐我算什么？砍头不要紧，只要我有忠心呢。要杀你开刀，吃肉就张口皱一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姜子牙微微一笑，我说朝雷呀，你说完没有啊？啊，要是说完了，那可就该动手了啊！你让杀你呀，我就听从你这个意见。来人呐，把这个小子推出去枭首示众，砍喽！姜子牙语音不高，但是有杀威呀，刀斧手往上一闯，一压这个朝雷，走走走走走，什么乱七八糟的，上我们帅府里头撒村来，你这不是找不顺序吗？等到了外头，有人呢啊，咣一脚踹他这个后腿上头了，他往前这么一跪，有人拽住他的头发往上这么一拎，还有人呢扳住他的肩膀往后这么一撤。再看朝雷这脖子可就拉长了，跟那个细面条差不多少，把刀口可就露出来了。这刽子手把鬼头刀明晃晃就举在了半空啊。这时候武成王黄飞虎在旁边坐着呢，
一看此情

连忙高声喝道：“刀下留人，先别杀！”这一嗓子喊得非常及时，稍微慢那么两秒钟，朝雷这脑袋就掉地上了。黄飞虎转身给姜子牙跪下了：“丞相开恩，末将有下情回禀。”“哎呀，王爷，您快快请起呀，这是干什么呀？有话就说吧。”武成王又坐下了：“丞相啊，朝雷虽然说了一些粗话，但这也是情理之中的。朝氏兄弟是好人呐，忠心耿耿。现在武王正在用人之际，丞相能否将他们劝降啊？这人心可都是肉长的，能治一福，别治一死。如果说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那就说明咱们西岐呀，用心太狠了，容不得人才，对咱们以后的事业可大大的不利呀。”“哈哈哈哈，王爷说的极是，您看他多么嚣张啊！我说要杀他呀，这就是做一个假象，无非是杀杀他的威风。不过此人恐怕不易投降吧，丞相，如果您有这个意思，不如让我去劝说于他。那么好吧，王爷您就多多的辛苦吧，多谢丞相。”武成王下了银安殿，来在辕门，到这一看呢，哎呀，这朝雷脖子伸得那么老长，好像小面条似的，正等着挨刀呢。武成王赶紧一挥手：“都闪闪，哎，闪闪闪闪。”刽子手军兵往左右呼啦这么一闪，手呢也就松开了。朝雷那脖子有点面条啊，滋儿又变成面包了。“来呀，叫他起来。”有刽子手过去把朝雷呀给架起来了，可是啊还捆着呢。武成王来到近前：“朝将军，朝将军，你睁眼呐。”“哎呀，哎呀。”那位说了：“朝雷这什么恩挨呼压的，嗨，您琢磨琢磨，这得什么滋味啊，大刀举那么高，脖子抻那么长，眼看就要动刀了，这魂儿都没了。”顷刻之间事情又发生了变化，武成王跑这儿要跟他聊天。通过这件事儿啊，也能看出这武成王黄飞虎那是好人呢，不主张杀戮，能叫他心服口服，这乃是上策。当时啊跟朝雷一见面：“朝将军，你这是何苦呢？你这个人心里头有数，我且问你，我为什么造反呢？我是疯了，我是傻了，逼得我走投无路啊。君系陈琦刚常颠倒，他好色不分家里外头了，这个无道的昏君所作所为令人发指，你给他卖命还有什么用啊？你忠于他，他领情吗？”还是那句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伏明主，俊鸟登高松啊。你看看西岐这边，武王德配天地，迟早是必成大器。江丞相正在用人之际，如果你我同保武王，那何乐而不为呢？他肯定不会亏待于你。拿我来说吧，算个什么东西呀？备难之臣呢，到了西岐我就是要饭的。可是武王对我呀，非常的恩德，把我加封为开国武成王，比在朝歌城的时候这个官职啊俸禄啊都提上了半格。朝将军，你是真正的明白人，比我强得多呀，你就服个软吧，投降吧，没有你的亏吃。哎呀，朝雷长叹一声，低头不语呀。谁傻呀，话是开心锁。武成王大道理啪啪啪这么一讲，他动了心了。武成王啊，您说的都是至理的名言，不过刚才呀我在火头上说话。

0: 啊，太冲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辱骂江丞相，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啊。他能饶得了我吗？朝将军呐、啊，江丞相何许人也呀？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里能撑船，那么一点小事儿，他不可能计较。实话实说了吧，是方才我已经请示过了，只要是你服个软，愿意投降，江丞相是双手欢迎啊。那好吧，樊老王爷，您多说几句好话，我乐意。好啊，那你就稍后片时吧。三言五语，问题就解决了。武成王黄飞虎回去跟姜子牙这么一说，姜尚大喜，松绑，一句话绑绳给解开了。朝雷二次进到银安殿，双膝跪倒，也不像刚才那样了。丞相在上，败军之将，罪该万死，我谢谢丞相不斩之恩呐、啊。平身赐座，哎，坐下了。朝雷呀，满面羞愧，在旁边那一坐。多谢丞相，刚才我说话呀，语无伦次，您就多多的担承。哎，那些话起过就不要提了。朝将军呐、啊，过去咱们也是同殿称过臣，你是龙凤大将军，我是夏大夫，你的为人呐、啊，我也非常的了解。如今你是真心情愿投降吗？哎呀，我是真心投降啊！如果您肯收留我，我是感激涕零。哦，那么你哥哥领兵带队还在城外呢，此事应该怎样解决呢？是啊，我就顾忌这个地方。丞相爷，要不然这么办吧，您要是相信我的话，您就把我给放了，我回去见到哥哥陈述利弊，相信我哥呀跟我一样也愿意投降，就率人马一起投奔西岐城。太好了，我非常的相信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等吃完饭再走吧。哎，不，我心急如火呀，马上就得回去，我哥哥还惦记着我呢。好啊，那就听朝将军的喜讯了。行嘞，成与败呀，我也得把准信儿给送到了。比方说，我跟我哥要是闹翻了，那我们呢就分道扬镳，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反正我是投降了。好吧，那我也就不挽留了。来人呐，兵器马匹一应之物还给朝将军。朝将军，你可以出城了，多谢丞相，各位回头见吧。这朝雷满面羞愧呀，那脸呢跟大红布差不多少。出城上马回奔连营，等到在了营盘守门的一看，二将军回来了，二将军回来喽，赶紧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朝雷呀在那儿正哭呢，那眼泪一双一对的往下掉，鼻涕都擦了二尺多长了。哎呦，我的兄弟呀，我兄弟完蛋了，到那儿就得让人家给剐喽啊。哎呀，我们亲哥俩再也见不着了。这时候军兵进来了，报报将军，我家二将军他，哎，你家二将军被人家大卸八块了吧，啊，是把脑袋给挑出来了吧。哎呀，可苦死我喽。不，大将军您别着急呀，我是说二将军呢啥事儿没有，他回来了。回来了？不可能，回来呀也是鬼魂回来了。哎，让我出去跟我弟弟这个魂灵再见上一面吧。好嘛，这位呀是认定他兄弟已经玩完了，晃晃荡荡有的里头可就出来了。对面走来的正是朝雷，这朝田更傻了，兄弟 莫非说我是在做梦吗？大哥，大白天的做什么梦啊？我的确回来了。哎，兄弟，这怎么回事啊？啊，你是怎么回来的？哎呀，哥哥呀，我有话要跟您说，赶紧禀退左右吧。好好好，你们这帮小子都给我退出去啊，谁也不行偷听。这个话那都是机密呀，所以把所有的军兵都打发出去了。哎，得上了保险。朝雷把椅子一拉，往那儿一坐，要劝说他大哥归降。那么成功与否呢？咱们下文再说。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龙凤大将军朝田和朝雷屏退了左右，两个人呢开始密谈。这朝雷把椅子往前拉了拉，压低了声音：“哥，你猜我是怎么回来的？”“
3: 哎，兄弟，你说说。”“
2: 大哥呀，我是投降了。”你待怎讲？”“我呀，投降西岐了。本来我不想投降，破口大骂，把那个姜子牙呀骂了一个狗血喷头。我也是英雄气概，我视死如归呀。”“
3: 哎，你视死如归，怎么还投降了呢？”“
2: 哎，那是后来的事儿啊。武成王黄飞虎给我求情啊，黄王爷苦口婆心，掰开了揉碎了给我一讲，我一琢磨是那么个道理，所以呀，我就归顺了。姜子牙姜丞相对我也是非常的恩厚，人家双手欢迎咱们哥俩，把我放回来呢，就是让我劝服哥哥你。哥，你也降了吧，这是上上策呀。那个无道的昏君纣王，那叫个什么王八犊子呀！我已经在丞相面前都许诺了，劝说哥哥你拉着队伍一块投靠西岐，大哥，您看怎么样啊？”“啊，啪！”朝田举手给他兄弟来个大嘴巴子，啊，这家伙震耳欲聋啊，惊天动地，把朝雷打的往旁边一摘位：“哎呀，哥，你怎么打我呀？”“我打你，我还打死你呢。哥，你干嘛那么残忍呢？嘿嘿，你个无耻的东西。你是孩子呀，你是傻子呀，三言两语就把你劝得心服了。你我世受国恩，天子对我们可不薄啊。咱们小名也叫龙凤大将军，这次奉太师之令兵伐西岐，打了胜仗打了败仗我看都无所谓，反正咱们尽了力了就行了，这能力有大小，素质有高低嘛。可怎么说也不能投降啊，这可就过分了，失了臣节了。我说你点什么好啊，啊，兄弟，要换旁人呢，我马上把他拉出去碎尸万段，剁成肉馅都得喂了狗啊。你可太丢人了，此事万万的不可行。哥，那我都答应人家了，答应答应算什么呀，答应可以翻过来呀，兵不厌诈嘛。现在你不是回来了吗？这不到了咱们家了吗？姜子牙那老东西还能管得着你吗？什么武王啊，什么黄飞虎啊，那黄飞虎啊也是丧失了臣节，他当然要劝你呀，兄弟，咱们哥俩可不是那种人，万万的不可做那个投降派。
3: 哎，哥呀，那你说下一步该怎么整啊？打也打不过人家，降你又嫌丢脸，难道说就在这儿等死不成吗？
2: 你别着急呀，有利实力，无利实质，让我想想啊。这朝田呢想了半天，这后脑勺都发烧发烫了，哎呀，总算是有了主意了。二弟，我看这机会呀还不错，咱们呢就将计就计，来个以降睡降。
3: 哥，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2: 兄弟，你扶耳过来。他趴到兄弟的耳朵边上，
3: 哥，那合适吗？多缺德呀。

0: 什么叫缺德呀？打胜仗那是真的。你也听我的话啊，赶紧回西岐，按我这套词儿说，绝不能露了马脚。咱们要是成功之后啊，不但没有罪，反而还立功了，对得起天子，也对得起文太师。
1: 就这点小伎俩，骗得了姜子牙吗？
0: 哼，姜子牙他不是神，他就是个卖白面的，卖照里的，做小买卖的，还不好欺骗吗？你就按我的主意办呢，是没有错。
1: 得嘞，我听哥哥的。
0: 哎，你别委了八屈的啊，把胸脯给我拔起来。哥哥我能给你亏吃吗？
1: 行啊，那我什么时候回去呢？
0: 明天。哎，今儿晚上啊，咱们再好好的商量商量。当天无话，这哥俩仔细的运筹帷幄了一回呀。第二天这朝雷又返回了西岐城。丞相有话，这是自己人，哎，进城出城那都随便。他呢就来在了相府，下了马匹迈步到里头见姜子牙。武成王满营众将啊都在场。姜子牙一看朝雷回来了，还挺高兴呢。朝将军呢，怎么样？劝说你家兄长可有成效？回丞相，回王爷，我们虽说是哥俩，可是也不一样啊。一母所生，有欲有咸，一树瓜果，有酸有甜呢。我掰开了揉碎了，累得我腮帮子都疼，舌头都木了。可是我大哥他就是不听啊。
2: 哦，朝将军，那么说你未能成功吗？
0: 丞相爷呀，也不能那么说。我大哥呢后来还真就答应了。不过他这个人呢太拧了，好面子。说是投降也可以，但是得有一个条件给他呀转转脸面。
2: 哦，朝将军。他有什么条件呢？
0: 哎，他就是说我们哥俩不能这么灰头土脸低头搭了假的来到西岐城，那让别人见了我耻笑，将来也没有地位。就说丞相爷您能不能派一员有名的上将，或者是什么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到在这个商朝的军营里头请一请我大哥。其实啊，就是给他一个下驴的台阶，哎，脸上刷点色，我大哥认为呀就可以了。而后呢，再摆一个仪式，哎，吹吹打打，鼓乐喧天，红红火火，显着我大哥呢也是人五人六的，而不是一个普通的降将跟要饭的相仿。将来呀，就可以下定决心辅佐武王了。丞相爷。您说我大哥要这个条件多过分呢？姜子牙微微一笑，哎呀，朝将军，这个可不过分，也是人之常情。人有脸，树有皮嘛。这个事儿啊，就这么定了，我给你找个人选啊。姜子牙拔起胸脯，看看左右，哪位将军愿赶奔大营去迎接朝天将军啊？哪位远王呢？
3: 言还未尽，武成王黄飞虎站起来了。丞相，末将愿王。我看这样吧，朝雷将军是我劝说的，他们哥俩的事儿呢就全包在我的身上，因为我们呢同殿为臣，彼此了解，我说什么话他们都能够接受，所以我呢代表武王和丞相迎接朝将军进城啊。姜子牙点了点头，那么就有劳王爷了。
2: 哎，丞相，这也是给我一个立功的机会。
0: 朝雷在旁边也说话了，哎，武成王啊，您的身份太尊贵了，如果说您去接我哥，那我哥脸上哎倍儿有面子，哎，这事儿就妥了。黄飞虎点点头，如此说来咱马上启程啊。哎，好吧，说走就走吧，哎，越快越

越好啊，我哥就等着把这事儿啊办利索就得了。那么黄飞虎上了五色神牛，这朝雷骑了他的战马，又带了一些兵丁离开西岐城啊，一路上是有说有笑。朝雷一边走着，心里边还琢磨呢，武成王哎，嘿，你要倒霉喽，你呀，你是个倒霉蛋，你一路上披荆斩棘，好不容易逃出了武关，还没过几天安稳日子呢，这回呀，还又要掉脑袋。看得出来，你是真心实意的辅佐武王，什么事儿啊都往前头钻。你可别忘了，但打出头鸟，出头的船子可先烂。这回呀，你肯定要玩完呢。哎呀，要说实话，你黄飞虎这人啊，还真不错。可是没有辙呀，这就是命啊。朝雷心里头想着，可就到了辕门了，甩镫下马，武成王下了牛，两个人携手揽腕往里头走。军兵禀报朝田，朝田一听，谁来了？哎，武成王来了。哎呀，朝田非常的开心呢，高喊一声，刀斧手准备。他这是安心不良啊。黄飞虎和朝雷刚进中宫保障，这朝田面带奸笑，黄飞虎啊，你来了。黄飞虎一听，这调门不对呀，怎么直呼姓名啊，太没有礼貌了。他就是一愣，紧跟着这朝田将令可就下来了，来呀，与我拿下。这刀斧手不容分说，呼啦朝往上一闯，打掉了头盔，把黄飞虎拧胳膊就给捆上了。武成王这才知道上当了，转过脸来就问朝雷，朝将军，这什么意思？哎呀，朝雷心里头有愧呀，他正眼儿都不敢看这武成王，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这都是我哥的意思。哎，我武成王啊，这跟我没关系呀。武成王全都明白了，嘿嘿，无耻的小人呐，我好心你们当了驴肝肺了。朝田乐了，黄飞虎，这可真是个命啊，啊，我感觉西岐有那么多尊贵的人，谁来呀，我就把谁给收拾了。可万万没想到，竟然是你黄飞虎飞蛾投火，自取灭亡啊。倒霉蛋儿替死鬼，那也是没有辙。哎呀，我们哥俩呀，把你送往京城，这就算是立功了。来呀，准备囚车木笼给我押了起来，传我将令撤兵。黄昏之后，稀里哗啦，兵啊全都撤了。朝田、朝雷骑着马，统帅军兵，押着囚车木笼。木笼旁边啊，拴着五色神牛。朝雷走着，心里头越觉着不是滋味。哎呀，哥哥呀，你这个主意虽说是妙计，但是就是有点缺德呀，啊，缺了大德了你。兄弟，什么叫缺大德呀？这叫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兵不厌诈呀。算得了什么呢？啊？哪有说话算数的？这回你看多好啊，把你那点丢脸的事儿也给遮过去了。我们呢还立了大功了，回去把这武成王往上头一献，咱是名标青史啊，太师爷就得开心，纣王天子就得加封咱们的官职啊。哎，人前显贵，傲礼多尊哦。哎呀，大哥，虽然说是傲礼多尊，我还是感觉有点缺德，哎，缺了大德了。哎，兄弟，不许再说缺德了，哎，再说缺德的话，我感觉我呀，我确实有点缺德了。哎，你放心，咱们回去之后啊，是一美遮百丑。他们呢，摸着黑就往前走，恐怕是被西岐人发现，一路上提心吊胆呢。

走着走着就到在了青山口了。朝天一看，高山高耸入云，前边是密林，正中间是崎岖的小道，十分的不平坦。他一看，哎呦，这地方非常的险恶呀，这要是有伏兵的话可就麻烦了。赶紧传下将令，告诉前头快点走，过了这儿可就好办了。哎，快走快走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改了急行军了。刚到山口这儿，忽然之间惊天动地，有一声炮响，动塌，大地都颤了三颤。刹那之间，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薄昼，山坡上丛林中到处都是稀奇的人马了，为首有两员大将，立马横兵刃拦住了去路，此路不通，把人给我们留下，你们一个都走不了了，大将军心甲，大将军心免，在此奉我家丞相所差，等候尔等多时了。越越越，坏了坏了，哥俩那脸色呀当时就变了。哥，这怎么整啊？中了埋伏了，我说什么来的啊？骗不了姜子牙吧？哎呀，你少说废话吧，事到今日咱们就得拼了，来呀，给我冲过去，往前冲。哇，双方就打了交手仗了，你死我活呀，这边非要过去，那头就非不让走。但是朝田朝雷弟兄两个这地理位置非常的不利，他们在沟里头，两面都是西岐的军队，往下这么一压，前边后头这么一挤，那是四面受敌呀，损兵折将，哭爹叫娘，就乱作了一团呢。西岐的军队在山坡上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啊，叮了咣啷，稀了呼噜，就往下滚，就往下砸呀，那得多大劲儿啊。朝天朝雷弟兄两个一看这不好啊，夺路而走，是落荒而逃。大将心甲心勉在后头紧紧的追赶，这朝田跑得慢了点，让人家就给抓住了。朝雷一看不好啊，拨马拐弯，哎，找那密林深处跑，结果还是中了计了，被绊马索这么一绊，嘚啪扑通夸嚓摔倒在地，让人家拿钩杆子给搭过去，也是五花大绑。等这边呢，心甲心勉过去了，把武成王由的木龙囚车里头也给救出来了。商朝的主将双双遭擒，那么手下的兵丁家将自然也就完蛋了，都举起手来了，我们交枪投降，别杀我们呐！哎，都给抓了俘虏了，枪刀器皿锣鼓帐篷得了无数，死的那就算倒霉了，哎，就地掩埋，伤号轻一点的抬着走给治一治，重伤号怎么办呢？啊，噗，得补一刀，哎，省得活受罪呀，谁有功夫抬他们的？那个年头就是血与火的时代，没有什么优待俘虏的政策。哎呀，这鲜血呀，把山坡树林都给染红了，战争的残酷性，这是一目了然。等收拾完战场，红日高升啊，吹着得胜的号角，回到了西岐城，见丞相报功。怎么回事呢？这就得说姜子牙神机妙算，看出朝雷是说谎来了，姜子牙呢也是假装的演戏，哎，行行行，哎，就这么办了，好好好，我派武成王，哎，去接你大哥去。其实啊，姜子牙早就猜出来他们心术不正，那么只能是将计就计了，这才悄悄地传下一支将令，把心甲心勉两员大将给派出来了。书说简短，朝田朝雷被抓了，在底下就等死了，准知道不能活命，众将是纷纷的报功啊。姜子牙命军政司

把大伙的功劳都一一的给记上。武成王黄飞虎也上来了，子牙一笑：“王爷，您受惊了。”“哎呀呀，哭一杀人也。丞相，我真是没想到啊。”“哈哈哈哈，武成王，您这个人呐，是德厚的君子，吃这么点亏呀，这是正常的。赶紧请坐吧，啊，喝点茶，消消气儿。”黄飞虎坐那儿啊，歇着去了。姜子牙呢，又把这虎胆一拍啊，啪！来人呐，把朝天朝雷给我带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包公这么一吩咐，这包兴还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几个人就来到了草珠桥镇里头。可是到这镇子里边一看，这镇子里边家家全都关门闭户，这包兴一看找不着地方啊，包兴就喊上了：“哎，这有人吗？有地方吗？”喊了半天，忽然看见有一家把那个门开了，露出半了脸来，压低了声音说：“有，这地方姓范，叫范统。”包公陈州查镇之后，绕道回京，走到草州桥这个地方，他让包兴还有王马、张赵等人到村子里边去找这地方。包兴到村里边没找着地方，最后逼得没辙了，就扯着嗓子喊：“这村里有地方吗？”喊了几声，有一个小院把那门开开了，院门一开，露出半了脸来，一个老头压低了声音说：“有，有个地方姓范，叫范统。”一说这名儿，包兴差点没乐了。包兴一听，这人还有起这名的吗？姓范的能有啊？能起名叫范统吗？包兴几步就走过来了：“老爷子，您刚才说你们这个地方的地方叫范统啊？”“对，叫范统。”“他怎么叫范统啊？这是本名啊还是外号啊？”“这是外号。他本名叫范中华，但是我们大伙啊习惯管他叫范统，他自个儿也愿意让我们叫他范统。”“哦，这范统他上哪儿去了？”“这地方啊，他卖菜去了。”“卖菜去了？上哪儿卖菜去了？”“上村子那头，每天都得出去卖点菜，好养活他那瞎妈呀。我跟你说，这范中华呀，他家里边有个娘，双目失明，但他是个孝子，天天得把他这娘啊，侍奉得非常高兴，是这么回事儿。”“哦。”包兴说：“那我们找得着他吗？”“你们要想找的话，就往前走吧。哎，大概他现在也该回来了。”包兴瞧了瞧王马、张赵，包兴说：“这样吧，咱们往前溜达溜达，说不上啊能迎着他。”几个人往前走，这包兴就说了：“说这个事儿啊，要展爷在这儿就好办了，展爷腿脚快啊，一高兴人家一俯身就到村头了。可是展爷可怎么走了呢？”包兴说这话说的是展雄飞。陈州查镇之后，包公转道回朝，这展雄飞没跟着，哪儿去了呢？别人谁也不知道，只有包公自己知道。展雄飞跟包公说了，因为他的母亲病故之后，展雄飞离家来，他计算着母亲要烧百日了，所以展雄飞跟包大人提出来要回转他的老家，给家母烧百天。这次到陈州，应该说展雄飞立了很大的功劳。包公的意思要把展雄飞带到东京汴梁， 要让他见皇帝，想让他为官，但是展雄飞对做官很不感兴趣。展雄飞说，这样吧，当我回家之后祭奠完了家母，我再到东京汴梁找您。是这样，展雄飞离开了包公。包公手下的差人呢都不知道，今天包兴才说出这样的话来。他们几个人继续往前，刚那么一走，就听身后那老头又说话了：哎，我说那范中华来了，迎面走来那人就是他。哦，包兴注目一瞧，顺着这街由打对过走来一个人，这个人渐渐的就走近了。包兴一瞧，这个人看上去约在20多岁的年纪，光头不戴帽，头上的头发拢在一起梳了一个发卷，上边别着一个柳条棍，身上这一身酷袄可以称作是五彩斑斓的衣裳。为什么叫五彩斑斓的衣裳？他这裤子跟上衣呀、都打着很多补丁，这补丁还不是一个色儿，有蓝的，有黑的，有白的，有紫的，有黄的，所以说这就是五彩斑斓的衣裳。肩膀头挑了一扁担，扁担头上呢有俩筐，看来那筐里边东西都卖没了，俩筐摞在一块儿，在这扁担头上撅着，筐里边有一杆秤。就像老头说的一样，刚卖完了菜回来了。瞧这个人的面容，面带忠厚，长得那个模样，你瞅着老像是笑眯眯的。脚下穿的那双鞋呢，是薄底儿的鞋，说薄底儿快靴，不是快靴，就是薄底儿鞋。其实这个薄底儿鞋啊，还不是那个真正的薄底儿鞋，原来是厚底儿的，现在给磨薄了，也不知穿了几年没换了，这底儿啊有一大圈来厚，要是碰上一块带尖的石头，就能把这鞋底儿给扎出个窟窿来。包兴一看呐，这地方可是够穷的了。地方啊，地方在封建社会里边来说，就是最底层的那么一个官，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村长之类的。地方又叫里堡，又叫地堡。据说春秋时候啊，这个基层的民众组织每80户为一里，这一个里里边要选出一个领导人来，这个领导人就叫里堡，后来呢又管他叫地堡，老百姓俗称就管他叫地方。戏曲舞台上不是经常有这类话吗？说我是这儿的地方。对了，这个地方就是最矮的那一级小官。按说呢，这个地方国家也给开点钱作为补贴。包兴心中就想啊，心想这个地方可是够穷的了，穷的跟个要饭的一样。怎么这样了？包兴就打了个招呼：哎，姓范吗？就看那个人把脚步停住了。哎，对，我姓范，您哪位？那老头在后边就嚷上了：哎，我说范统啊，这是找你的，这几位可能是官儿要找你。这范中华听到这里马上满面堆笑：哦，您几位从哪儿来？您是干什么的？包兴说：我告诉你，我们几个人是奉旨钦差包大人手下的侍从，今天到在这里，包大人陈州查镇，转道回京，路经此处，把公馆安在了你们这个天齐庙。包大人让我们到这来，要找当地的地方有话要问。可是我们到这一看，怎么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啊？你们这个村儿为什么白天都关着门呢？范中华一听，哎呦，照那么说您是老爷了。实不相瞒，我们这个村儿啊特穷，别看穷啊， 这个地方还老有土匪过来，这土匪不嫌穷，到这是连抢再拿，有用的都划拉着。本来我们都穷得叮当响，让他们再一划拉，那就穷上加穷了。所以说一来这生人，我们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就都把门关上了，生怕是匪徒抢劫呀。哦，包青一听我明白了，把我们都当成土匪了。包青说，我说范中华，你在这个地方当地方当了多长时间了？
4: 我在这儿啊，哎呦，当了有几年了。跟您说呀，我这个人呢也没什么本事，我这个地方啊也当不好，但是老百姓呢就是太爱我，就非让我当，我想不当都不行。包青说，正好包大人来了，就在天齐庙里要找你去问话。
3: 哎，那好，这位包大人是奉旨钦差呀。
4: 对，
3: 我可听说了，是不是在陈州把那国舅庞玉给炸了的那位？
4: 对了，就是他。
3: 哎呦，我们大家伙听到这个信儿啊还不信呢，以为哪有这样的官啊，敢把国舅给炸了，还真给炸了。
4: 那可不，
3: 今天要找你问话呢。哎，好，我这就去，但是可有一样啊，我得回趟家，我得跟我妈交代交代，然后我再跟您几位去，好吗？好吧。
4: 这范中华跟着几个人往回走，走不远，路旁边有一个破瓦寒窑。
3: 说这个破瓦寒窑在戏曲舞台上也经常提到，说什么叫破瓦寒窑？有人说窑就烧砖那个窑呗，还有人说陕西那个地方住的窑洞是那种窑吗？其实这个地方呢，它是在河南地界，没有陕西那种窑洞。古代年间所说的这种破瓦寒窑，其实就是烧砖瓦的那种窑。可那个时候的窑呢，又不像我们今天这种烧砖的窑。我们今天烧砖的这种窑规模比较大，那个时候呢，往往都是个人在那烧砖，搭这么一个窑，烧完了之后不用了，就废弃在那里了。有的穷人家没房子住呢，就钻那里边住去了。这个范中华居然是住在这么一个寒窑的地方。范中华先到这个寒窑里面去了，屋子里边土炕上坐着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范中华进来之后就说了，妈呀，今儿个我给您买点菜来，这筐里边还给您买了半斤肉，哎，我一会儿就回来给您做菜，您在这个家里边等着我，现在来了个钦差大人叫我去啊问话，您等会儿问完了话回来我就给您做饭啊。
4: 老太太在那儿坐着，
3: 老太太说，中华呀，是什么钦差大人？
4: 嘿，你没听说吗？前两天我跟您叨念过，就是到陈州查镇把那国舅庞玉给炸了的那个钦差包拯包大人。
3: 哦，好好好，你快去吧，回来的时候大人问你什么跟娘说说。
4: 好，您在这等着吧。
3: 范中华又打这个寒窑里边出来了，筐扁担所有的东西都撂在家里了。
4: 出来之后跟包兴说，
3: 那好吧，我跟您走。
4: 于是包兴领着范中华就够奔那天齐庙。这一路上走着，
3: 这范中华这嘴啊还不闲着，感情这位啊是个话痨，不问他自个儿说。
4: 几位，跟您说，我们这个地方啊叫草洲桥，您知道为什么叫草洲桥吗？
3: 包兴说，为什么？您看我们这个村口这有条河，这河上面架着一个木桥，这个木桥上面呢铺的草垫的土，所以这个桥是草桥。
4: 但是这条河它是个地界，河那边是陈州府，河这边是西华县，我们这个西华县呢也归陈州府管，
3: 但是呢，从地界的划分就以河为界。所以有人说呢，桥叫周桥，可是我们这个周桥呢是用草搭的，所以就管它叫草周桥，因此而得名。我们这个村呢原来叫草周桥镇，后来啊由于这个地方连年灾害，老百姓四处奔走，出外谋生，有本事有能耐的，携家带口的都出去了。原来我们这个村啊有好几百户人家呢，现在啊就剩了100多户了。这100多户人呢都是故土难离，忍辱负重，能在这过日子的，包括我也是这种人。换句话说就是没能耐的人，哎，所以我就啊在这对付着吧。这一边说着就来到了天齐庙了。来到天齐庙的庙门外，包兴就说，你先等会儿啊，我上里边向大人禀报一声，禀报完了叫你进去你再进去。哎，好。范中华就在这个庙门外边站着，包兴迈步进去了，一见了包大人，跟包大人就说了，说现在把这个地方找着了，本地的地保姓范，叫范中华，等候在庙门之外。包大人说让他进来。
4: 是。
3: 包兴转身出来了。
4: 范中华，
3: 哎，老爷，我跟你说，我已经向包大人禀报了，包大人让你进去。你可要知道，你所见的这个官可不是一般的官，这是龙图阁大学士代理开封府奉旨钦差查镇陈州，这是国家的高官呐，你一定要懂得礼貌，知道礼节，明白吧？哎，范中华一听这心里就紧张起来了，明白明白，
4: 随我来。
3: 包兴头前带路，范中华随后跟随，来到这个庙里头。这包公呢临时就把这个天齐庙旁边这个偏殿就当成他的办公地点了。包公在这坐着，两旁边站立着衙役。范中华走进来之后一看，对面坐的这位日脸黝黑，脑门上还有个月牙，在那坐着是不怒而威，威而不猛，带着一种威风。这范中华心里就犯合计呀，我见了这个官儿，我得怎么参拜呀？啊，一般来讲，我们那个西华县的县令来了，我见了面都得跪地下磕头，面前这位比他那官大多了啊，磕头行吗？磕头这礼显得太轻了。哎呦，
4: 干脆吧，我来个趴地下得了。咕噔的跪下了，参见大人，呱唧
3: 趴地下了。两旁边站堂的这些衙役们都差点没乐了，心想这什么毛病啊，怎么趴地下了。
4: 包拯在上面往下观瞧，下面什么人？小人，本地面的地保范中华。
3: 哦，
4: 因何到此你趴在地上？哎，大人，我估摸着见您那么大的官，是不是我就得趴下？但我要不趴下的话，是不是有点失礼呀？直起身来，正面回话。
3: 哎，好嘞。
4: 范中华这才挺起身来，跪在那儿了。大人，您说。范中华，我问你，你既为此地一方的地保，此地民风如何？
3: 大人，您说这民风，风，
4: 东西南北风都有。
3: 跟您说，夏天一般是刮南风，冬天呢是刮北风，它显得冷一些。反正是东风西风啊，有的时候也刮，这个风大风小，说不准。包公心想，他没听明白，我问你民风如何，不是问你刮什么风啊。
4: 范中华，近来此地

0: 百姓民情怎样？民情啊，穷，咱这种老百姓没别的毛病，就是穷。跟您说吧，咱这整个村子里边一家富的都没有，有点钱的都搬走了。这个地方跟您讲，现在是147户，人口一共有512.5。之所以说两个半呢，最近那个老刘家生了一孩子，这孩子哎天生残疾，一落生就没腿，所以我给他算半拉，所以一共就这么多人。大人，您还问什么？包公一听，跟他什么事也说不清楚，这人看来受文化所限呐。包公说：“范中华，有没有打官司告状、鸣冤叫屈的？”哎呦，大人，这跟您说，咱们这地方还真没有打官司告状的。穷啊，这人一穷啊，没脾气，整天呢各过各的日子，谁也不管谁，谁也不理谁。咱甭说人了，就说我们这个村子里边，各个家里边连耗子都少有，那耗子都饿跑了。知道这粮食有限，每个人家把那粮食都搁在这粮食袋里边，吊在正当件方粮坨上，然后再逮俩猫在这瞅着，那耗子谁敢再吃粮食？找不着粮食，耗子都跑了，就这么回事。什么打架斗殴的，什么要是告状的、打官司的，几乎没有。包公说：“今天我到在这里把你找来，就是要让你到村头村尾四处去喊一喊，告诉百姓，奉旨钦差陈州查镇回京转道路经此处，有要打官司告状者到这里来告状，我受理民词。”哎，哦，大人，我明白了，您是让我去喊去，让有冤的、什么有苦的到您这儿来告状。对了，好，大人，我这就去喊，去吧。这范中华转身离开了天齐庙，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家里来之后，先见自个儿的娘，跟娘就说了：“娘哎，我回来了，我现在就给您做饭。”老太太说：“中华呀，你见到大人了吗？”“见着了。”“这大人如何？”“呵，这大人好威风，脸黢黑，脑门上还长一月牙，也不知怎么长的。现在这大人说了，让我呀拿个锣，沿街上去喊一喊，有打官司告状的，快点上这天齐庙里边去告状去，他受理民词。”“哦，那你先不用做饭了，你先去喊去吧。啊，来得及，来得及，别让您饿着。大人有命令让你去喊，你就去喊。”“好好好，那那么的，等我喊完了回来，我再给您做饭。”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7: 你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到
7: 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
15: 一直都在，
14: 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1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1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
16: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范中华说着话，一伸手从墙上摘下一面锣来。这面锣呀，是原来他号召全村人民集体办事儿的。可这个锣呢，有一回因为村东头失火，这锣旗儿给打漏了。现在这个锣呀，对付着使了。声音非常难听，范中华拿着锣锤，提着破锣，来到大街上，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有打官司告状的，上天气庙啊！范中华提着一面破锣，沿街叫喊：有打官司告状的。上天气庙啊，奉旨钦差来了，啪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有冤的伸冤呐，有苦的诉苦啊，啪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打官司别忘了带钱呐，千万记住了啊。他还加了一句，打官司别忘了带钱。为什么这么喊呢？这范中华有自己的理解，他由东头喊到西头，然后由西头又喊到东头。有的村民们开开门就问问他谁来了，范中华就说：哎呦，包大人来了，就是在陈州铡那个国舅庞玉的那位来了，有冤吗？快诉去。没有没有，把门又关上了。喊了一圈没有打官司的，范中华一看，干脆吧，我这天机庙里边送个信儿，告诉你包大人，就说没有打官司告状的，你就快走了得了。所以范中华提了这破锣就来了，来到天机庙外，让人通禀要见包大人。包公让范中华进来了。范中华进来之后，一见包大人，往地下一跪：包大人，遵奉您的命令，我就喊去了。哎呦，我围着这村转了一圈啊，喊了个遍呐，没有打官司告状的。范中华，你是怎么喊的？大人，喂，我怎么喊的？我就拿这锣，你看没有，反正我这锣破点，因为有一家失火，那回一着急给敲破了，也没钱换，我就敲这个锣，反正我这个锣声一响啊，老百姓就都知道有事了，就都出来听我说什么。我就那么说了，我说有打官司告状的吗？奉旨钦差到了，钦差大人到此受理民辞，有冤的诉冤，有苦的诉苦，打官司别忘了带钱。哎，我就这么喊的。包公一听，怎么还别忘了带钱呢？范中华，打官司别忘了带钱，这个话是从何说起呢？哎，大人，我想是这么回事啊。老百姓不都有句俗话吗？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你想，要是到县衙里边去打官司，那都得拿着钱呢。像您这样，您那个衙门可能在东京汴梁啊，老百姓想上您那儿去一趟，那得花多少路费呀？可您现在呢，把这衙门口搬到我们家门口来了。那么

我们要是在这儿打官司告状，那还不得带点钱吗？不带钱的话，您这路费谁给拿呀？嘿，包公一听，这个倒会琢磨。包公说，范仲华，此地居民如你所说，本来就很贫穷，如果照你所讲打官司拿钱，他们有冤也不敢来诉了，他们没有钱可拿呀。啊，快重喊，就说到这里打官司分文不取。再去喊一遍。哎，哎呦，您分文不取啊？那好了，我再喊一遍。这范仲华转身又出来了，出来之后重新提了这破锣进了村，又在那敲，啪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乡亲们听着，这个奉旨钦差来了，受理民词啊，快告状去吧。啊，这回不要钱呐，一文钱都不要啊，分文不取呀。瞧这意思，没告状的大人他不走啊。哎，我说张子哥，吃完了吧？啊，吃完了，怎么着？没什么事，告状去呗。我告什么状啊？啊，我刚吃完饭啊，不告状。哎，哎呦，我说李大婶啊，您吃完饭了啊？吃完了，跟我大叔挺好的啊，挺好的。我记得你们两口子前一日子不是打起来了吗？啊，没事了啊，不打了啊，不打了。嘿呦，接着打呀！两口子打起来之后，你说这有大人来了，您到这告个状得了呗？嘿，你这个饭桶说的什么话呀？我没事，让我们打什么官司，告什么状啊？哎呦，二姐，我听说你们妯娌闹别扭了啊？闹别扭了，怎么的了？闹别了，那不打官司不告状吗？我们打什么官司告什么状啊？妯娌闹点别扭，说通了就得了呗。我告诉你，大人可来了，这回可便宜，打官司不要钱，分文不取。那不要钱，我们也不打官司。好，这范中华是挨家挨户的去问，问了一圈还是没有打官司的。哎呀，这怎么办吧？我们这个地方啊，根本就不打官司，也没那个心情。得了，我回家给我妈做饭去吧。范中华提了个破锣回自己的寒窑了，来到寒窑里边，把这个破锣往墙上一挂，锣锤往旁边一放，妈耶，干脆我给您先做饭吧。看起来呀，这地方没有打官司告状的，今儿我给您买了半颗白菜，还有半斤肉，我给您来白菜炒猪肉，那还有两块地瓜给您摊摊，然后我再给你贴点玉米面饼子。这范中华这就开始忙活着做饭。范中华在这忙活着做饭，这师母的老太太在炕沿这坐着，就问范中华，中华呀，哎，你转了两回，有没有告状的？没有，咱这个地方都是穷人，告什么状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啊，他没有争执，没有争执啊，他就不打架，不打架他就没有冤，没冤呢他就不告状。中华，真是没有冤屈吗？没有，没有。这个包大人，我问你，是不是砸了国舅的那个包拯啊？啊，对呀、啊，前些日子我不跟您说了吗？就这个包拯，好厉害，把国舅都给砸了。中华，如果要是没有告状的，我想告状啊。范中华一听啊，这个玉米面饼子活在手里边啊，刚揉成了形，要往锅上贴，啪，扔到锅底上了，掉水里了。哎，我说妈呀，你想告状？对了，我想告状。你告谁呀？啊？咱们就娘俩过日子，甭问呢。您要告状的话，就告我呀。您要一告我，这妈告儿子，那就是忤逆不孝啊，妈。可这些年来我对您可一点也不错呀，可您怎么现在要告我呀？这不对劲儿啊，有什么话您跟我当面说清楚了吗？你从来也没给我讲明白呀。

错也不知道错在哪儿了，你为什么要去告状啊？中华，我要告状并不是告你呀。那您告谁啊？啊，这一个屋里边就那么俩人，您不告我您告谁？您能告灶王爷吗？中华，我要告的人不必跟你说，你带着为娘到天齐庙里，为娘我要喊冤告状。范中华这下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怎么回事？这个老太太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这就是玉宸宫里逃出在外的李宸妃。咱不说了吗，包公玉宸宫捉妖的时候，听杨忠讲述了玉宸宫里的故事，但是当时讲到这李宸妃由秦凤把她带出宫院交给了范胜之后，以后的事咱没讲。这个李宸妃当时由秦凤带着她出了宫院，交给了秦凤最好的朋友，也是她的仆人那范胜了。范胜这个人老实忠厚厚道，乐于助人，当时秦凤交给他就说这个女人你要好好侍奉，她可不是一般的人。范胜就是带着这个李宸妃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西花县草洲桥村。这个草洲桥当年范胜有三间房，有二亩地，家里边有妻子还有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范中华。那年范中华才刚刚的三岁，回来之后范胜跟自己的妻子一说，受朋友之托带来了这么一个女人，说这可不是一般的人，这是在皇宫里边出来的人。范胜的妻子呢对李宸妃也是以宾客相待，但是李宸妃从来没向范胜说过自己是什么人，自己为什么离开了皇宫，就这样胡里八都的在一起过日子。没用多久，范胜的妻子身患重病不治身亡死了。这个时候的范中华呢也就是四五岁，范胜的妻子这么一死，李宸妃李娘娘主动提出了要搬出他们家来，因为有他的妻子在还好办，没有他的妻子了，范胜跟着李娘娘在这一个院里边住会让别人好说不好听。李娘娘坚持要搬出来，最后这范胜在旁边给他租了一间房，李娘娘就住在这儿了。但是这个范中华呢从小跟这个李娘娘非常熟，一个是范中华很乖巧，从小就会说话，李娘娘很喜欢他。可是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范胜啊家里边就着了一把火，这把火啊据说是范中华小时候淘气摆弄火摆弄的，这把火着完了，三间房烧成了一片灰烬，家里边什么都没有了，这怎么办呢？这范胜只好搭了一个小窝棚，搭了一个小窝棚，在这窝棚里边住着。李娘娘是租了一间房，也有时候经常到这来看望范胜，甚至于李娘娘提出来她住这窝棚让范胜住她租的那间房，范胜说什么也不去。由于范胜的心境不好，就在这个窝棚里边过着日子，对对活活凑了两三年，范胜呢混得又搭成了一间草房。可是草房搭起来之后啊，这范胜也病了，这个时候范中华呢就已经是七八岁了。范胜这个病是越来越重，眼看着病入膏肓，已经是垂危之时。在这个时候李娘娘经常到这来伺候他，范胜这一天就在病榻上跟李娘娘就说了，说您呐是我把您带出来的，带到这儿了，当初秦凤就跟我说不让我问您的身世，说您是皇宫中里的重要人物，到现在我也没问过您，
可是现在

在我已不久于人世了，马上就离开这世上了。在我死之前，我有两件事拜托您。第一件事就是我这儿子，我死之后没爹没妈了，就求您给我抚养长大成人吧。第二，我想知道一下您到底是什么人，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是我死了之后好明白明白。李娘娘听完了范胜临危的这篇话，李娘娘就说了，说事到如今你说的这个话我全都答应。第一，范中华我就把他当作我自己亲生的儿子看待。第二，你问我是谁，我就是皇宫内院里的李宸妃。于是李娘娘就在范胜病危之时，把她自己在皇宫内院狸猫换太子的这些事情跟她讲述了一遍，以致到了今天的这样一个结果。范胜听完之后两眼含泪，想要俯身站起，他站不起来了。李娘娘把他按到那儿了，说你不要动了，你病体很重。范胜说，娘娘啊，这些年来您没说实话，我亏待了您了，我不知道您是娘娘啊，让您没少受罪呀。哎呀，我真没想到像我这样的人一辈子受罪，我说这是天命，这是我自己的运气不好。可像您这样的人，您在皇宫内院里边身为娘娘，居然也受这样的罪呀，真是老天不公啊。范胜说了这么一些话，跟娘娘道了一番歉，最后范胜死了。范胜这一死，李娘娘花钱给他买了一个薄板的棺材埋了。打这开始就剩了范中华和李娘娘了，这母子二人是相依为命。相依为命可是相依为命啊，这个日子没法过了。原来范胜可以做点小买卖挣点钱，现在是李娘娘拿什么做买卖呀，她也不会做呀。最后就这间草房也住不了了，草房也卖了，二亩地也卖了。草房卖了之后还得住窝棚，这窝棚最后塌了，搬到了寒窑之内居住。到在寒窑内居住的时候，这李娘娘整天是痛哭流涕，就剩了哭了。为什么？李娘娘觉得自己这命运太苦了，原来是皇宫内院里边的李宸妃呀，可是一步一步的走来走去，走到今天的这个境界，不但说成为普通的百姓，现在连普通百姓也不如了，眼看着就要冻饿身亡。李娘娘心里想啊，要不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范中华，自己早就结束了生命了。可是现在这个范中华已经是八九岁了，这个孩子无依无靠，我要是一死喽，这孩子肯定也活不了啊。我就有被范胜临死的嘱托，我对不住他，怎么办呢？李娘娘一边想着一边难受，难受就哭，前思后想，痛苦的嗔昏，不禁的寒暑。居然在这痛哭之中，李娘娘把这俩眼给哭瞎了，看不着道了。这俩眼一瞎，李娘娘最后一点人生希望都没有了。这天把这范中华叫到跟前，孩子，你现在也八九岁了，我跟你说，如果娘要死了，你能活吗？范中华从小就非常的精明，一听到这句话，范中华说，娘啊，您可不能死，您要是死了我可就活不了了。李娘娘说，中华呀，现在我眼睛瞎了，

0: 还小，我们怎么活着？范仲华当时说出了一番话。范仲华说，娘啊，您眼睛瞎了不要紧呐，我领着您呐，啊，我给您找一猪肝，您煮着，然后我领着您这猪肝，咱们娘俩呀沿街要饭。娘啊，您可要知道啊，我领着您和不领着您那可不一样。我要是领着您呢，走到哪家哪户，让他们一瞧，这么一个小孩领着一个双目失明的母亲，这家人家多可怜呐，他们就得施舍给咱们点东西。如果要是没有您呢，我自个儿去要饭，人家就会说，谁家这孩子这么点不学着干点好事，先学要饭，人家就会这样。从这点上来说，娘啊，我还离不开您。您要是不跟着我，我连饭都要不来。咱娘俩要饭去，咱不在咱们村里要，在咱们村里边要，街坊邻居的让他们看着笑话。我领着您上西华县县城里边要去，有的是好心人，您放心，要来好的我给您吃，坏的我吃。娘，您可千千万万别想死，您要是一死，我就跟您一块儿去，您前脚死，我后脚就投河。范仲华这一番话把李娘娘给感动，李娘娘一看，好吧，我不死了。就这样，范仲华用这竹竿领着李娘娘经常到西华县的县城里边去要饭去。这一要饭一直要到范仲华长大十八九了，到这个时候范仲华就不要饭了，让李娘娘就在这寒窑里边待着。他干什么？他开始做小买卖了，叨叨点青菜，卖点什么能赚钱的东西，可以母子两个维持生计。恰恰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村子里边要选一个李宝，就选个地宝，全村的人都选了范仲华，就因为范仲华人缘好，做事好，选上范仲华了。范仲华这个人为群众服务还很热心，说这个饭桶这个名怎么得的呢？就是因为范仲华这个人心眼好，他当了这个地保啊，他得在这村子里边催捐催税呀、啊，老百姓到时候得国家拿东西拿钱呢。可是这个村子特别穷，别的村那个捐税都能够如期催到，唯独范仲华这个村到时候拿不上来。一回拿不上来，两回拿不上来，范仲华到了县里边老是跟人有的说。有一回这个西华县的县令姓胡，叫胡图，这胡图到这儿来了。胡图呢是下来巡视走到这儿，他也知道这个村子老完不好钱粮，就问谁是这儿的地保。范仲华就出来说，我是。胡图就问他说，你这个地保怎么当呢？啊，全县各个镇各个村都能够如期的交上钱粮，交上捐税，怎么你这就催不上来呢？范仲华说，我这穷啊，老百姓家里没有啊。这县令就说了，你这穷，别地儿就不穷了啊，说明你没本事，你就是个饭桶。哎，范仲华说，老爷，您给我起这名太好了，我就是个饭桶，干脆您就把我换了得了。这胡图就说了，把他换了。结果上面下了一说，把这范仲华换了。说换谁呀、啊？在村子里边重新选，怎么选也选不出来，没人当。所以说虽然叫饭桶，仍然还当地方，这就这么回事。范仲华一直就当到现在。可是范仲华今天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老娘突然提出来要去告状，范仲华就愣了。可是李春飞心想，这个包拯如果说敢把国舅给铡喽，那么我这些年的冤屈也该到了申诉的时候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珍妃要找包拯去告状，范中华一听，开始为之一惊，后来才知道不是告他。李娘娘想的是，这个包拯敢把国舅庞玉给铡了，那么自己多年的冤屈也到了申诉的时候了，所以跟范中华提出来，他要见包大人，要去告状。范中华说：“娘啊，您就是不告我，您告谁我心里也得有个数啊，您跟我说说呀。”李娘娘说：“中华呀，我跟你说也没用，我到那看看，我看看这个包拯敢不敢接我这个诉状，他如果敢接我再说，他要不敢接我就不说了。”嘿，那包大人什么状不敢接呀？啊，您这么一个老太太，您告状人家还不敢接吗？那可说不准呐。好，这么样吧，咱吃完了饭去怎么样？李娘娘说：“好吧，咱们吃完饭去。”范中华把这顿饭给做熟了，娘两个吃完了饭，李娘娘呢整理整理自己的衣服，手里边拄着这个竹杖，就是竹竿啊，范中华在前边领着这竹竿头前带路，李娘娘随后跟随，母子二人离开了寒窑，够奔天齐庙。来到天齐庙的庙门外，范中华一回身：“娘啊，您小心点啊，这一共是5凳，高抬脚啊，1、2、3、4、5。走上来了，迈门槛进门，范中华往里走，旁边有衙役呀，就问了：“哎，我说地方，你这回领来了谁呀？”“跟您说，我领来个告状的。”“哦， 还真有告状的，就是嘛，哪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呢？我抄着了两圈了，他总得有告状的。来了，您在这等会儿，娘啊。

0: 我先到里边跟这包大人禀报一声。李娘娘就在这院里边站着，范中华来到包大人的屋里，往地下一跪：“启禀大人，小人我又喊了一圈。”包公说：“此番喊得如何？”“喊得不错，找来了一个告状的，就在院子里边等着呢。”“这个告状的是什么人？”“大人，实不相瞒，这是小人我妈。”“
1: 啊？”包公一听，把他妈给带来了。
0: 啊？旁边这些个站堂衙役一听，这不是起哄吗？可能是啊，没有告状的，他怕到这没法交差，把他妈弄来了。他妈弄来告谁呀？啊？
2: 包公说：“范中华，令堂到此状告何人？”“
0: 大人，说实在的，我问他了，他说什么也不说，他说得见了您的面才说呢，他告谁我也不知道，也兴着告我，我问的时候他说不是，谁到见了您面他怎么说呀？”“
2: 哦，如此说来，把老人家请进来吧。”“
0: 哎，大人您等着，我去领他去。因为我母亲呢双目失明，得我领他，不然的话他走不进来。”范中华站起身形来到院子里边。“
1: 妈呀，大人说了让您进去，您呢眼神不好，到里边啊见大人得施礼，这施礼我让您在哪儿跪您就在哪儿跪。”“
0: 中华呀，我倒在里边，你告诉我到了就可以了，贵不贵不用你管。”“哎，那见了大人得贵呀，你不用多管。”“
1: 啊，好好好好，走吧。”
0: 范中华领着李娘娘就走进了包大人的临时的这个大堂。当他一走进来的时候，包拯在正面端然稳坐，两旁边是站堂的衙役。衙役们一瞅范中华领了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刚才范中华也说了这就是他妈，他把老太太领进来倒在屋当间儿，把这个竹竿往地下一拄：“妈呀，这就到了，对面就是包大人，给包大人见礼。”李晨飞站在这儿，双手拄着这个竹竿并没有跪倒磕头，他仔细听着这周围的动静。两旁边站堂衙役一看：“哎，这老太太赶不上他儿子，这老太太糊涂，他儿子都告诉他了，包大人在上边呢，你怎么不跪呀？啊，见了包大人得下跪呀。”
2: 所以两旁边站堂衙役有的就喊了：“这老太太，上边是包大人，跪！”
0: 说了一声跪，李晨飞手扶着竹竿没动。“
1: 哦，前面就是包大人呐，我乃是一个古墓失明之妇，不跪了吧？”
0: 衙役一听：“什么？古墓失明之妇不跪了吧？嘿嘿，你好大的价，你眼睛看不着你就给大人不下跪了，岂有此理呀。”
2: 从两旁有的衙役就接着喊了：“跪！”“
1: 还是不跪了吧，老身身体不好，腰腿酸痛，免去这跪字吧。”
0: 这衙役没听更来火了，心想这个老太太你看说话还文绉绉的啊，她还腰腿酸痛，她不跪了。“
2: 我跟你说，这个老太太上面是大人，跪！”
0: 第三声喊跪，嗷的一嗓子，好几个人一起喊。这一喊，李晨飞在那里微微的脸上带出一点笑容来，这点笑容是轻蔑之笑。“
1: 哦，都说包大人是包青天，这青天大人属下的衙役也是如狼似虎啊。”
0: 这句话一说出来，包公在上边坐着听着觉得感觉有点

0: 异样。一个是包公看进来的这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虽然是穿的是粗布的衣衫，但是从她那个面部表情，从她这个精神气质，感觉到与这个环境非常的不吻合。这里是草珠桥啊，这是个偏远乡村。听范中华所说，这地方这么多穷人，而这个老夫人在这个地方生活，跟这些个人不一样。刚才进来说的这几句话出语不凡，包公心想，怎么在这样的地方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老太太呢？包公的心中顿生疑团。两旁的衙役还要喊跪的时候，包公说，且慢，这位老人家既然是身体不好，就不要跪了吧。老人家，我来问你，今日到此是你要喊冤吗？李春飞说，是，正是我要喊冤。你要状告何人呢？李春飞说，包大人，我状告何人先不要说，包大人，我斗胆冒犯您，我想问一声，您官居何职？这句话一说出来，两边站堂的衙役一听，嘿，还这个老太太，她想问问包大人官居何职，还从来没听说有这样的告状的。包公说，我乃是龙图阁大学士，开封府尹，奉旨钦差查镇陈州。哦，龙图阁大学士，开封府尹，这是朝中的三品官员呐。这句话一说出来，两旁边的衙役都愣了，这个老太太厉害啊，她还能论出品来，三品官员他知道。包公也为之一震，心想，这个老太太是谁呀？李春飞说，包大人，我有点担心，只怕您这三品官职问不了我所告之人。一说这句话，旁边那包兴不高兴了。包兴说，老太太，你明白点儿，你能告谁呀？跟你说，我们包大人是三品官职啊，在陈州把国舅庞玉都给铡了，你告的人比庞玉那官还得大吗？包大人，是啊，我要告的人比庞玉的官职还要大。包公一听，他告的人比庞玉那官还大，两旁边衙役有的就想了，这老太太是精神病啊，这么一个偏远村庄的老太太，你要告状告的那个人比那国舅官还大，那你要告谁呀？你要告那个太师啊？岂有此理，挨不上啊。站堂的衙役心里这么想，但是包公也注意观察这个老太太，他瞅这个老太太精神正常，并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包公就说了，老人家，你要知道啊，官有级别大小，但是国法却是不分级别，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有什么冤枉尽情讲来。就老太太说这几句话的功夫，那范中华在旁边手心都出了汗了。范中华心想，妈耶，您到这个地方亮大份来了啊！我还真没想到我妈在这个地方能说出这么一番话来。这老太太心里怎么想的？她要怎么着？包公说完了这几句话，李春飞说，包大人，我知道您是个清官，您到陈州 能够铡了国舅庞玉，就说明您是奉公执法之人呐。正因如此，所以我才来到这里申冤告状。
1: 既然这样，老人家有什么冤屈，就请当堂讲来吧。
0: 包大人，这谈话有些不便呐。中华儿，范中华过来了，妈耶，您说，您有什么事儿？你扶耳上来。哎，老太太趴到范中华的耳根台根这儿，就跟他轻轻的嘀咕：“你让包大人退却两厢人意。”哎，范中华心想：“我敢过去吗？”啊，范中华往前走了两步，大人，我妈有句话让我跟您说。包公说：“过来，
1: 跟我讲。”
0: 范中华来到包公的近前，趴到他耳根台这儿，他想要告诉他，说他妈说的让他退却两厢人意。可是他趴到包公的耳根台这个地方的时候，出了个意外，这包大人呢，须发特重，而且耳朵这个地方有旋耳的毫毛，这毫毛不算太长，耳朵里边长着一撮毛，往外支着呢。范中华往跟前这么一凑合，包大人这旋耳毛正捅到范中华那鼻子眼里。这范中华刚要说，觉得鼻子眼那么一刺痒，他，而且给打一嚏喷，把包大人吓一跳，把范中华也吓坏了，哭灯跪地呀，大人，这事不怪我。
1: 起来讲。
0: 范中华站起来了，保持一定距离，这才说话：“大人，我妈说呀，让您退去两厢人意。”
1: 哦，来呀，给这位老人家看上一把椅子，两厢人意退下。
0: 包公心想：“我到底看看你告谁？你说什么，我就答应你什么。”
1: 当时包公这一传命令，两旁边这些个衙役们全都退下了，出去了。人役都退下，这屋子里边就剩了包公还有李晨飞了，连范中华都出去了。李娘娘让他走，这个李娘娘坐在椅子上，包公在公案后边坐着，瞅着这个就双目失明的老太太。包公说：“老人家，现在屋子里边没有别人了，只有你我二人，有什么冤枉冤屈，尽管讲来，说吧。”
0: 大人，未开言，这李娘娘眼泪先下来了。包公一看，肯定这个老太太心底压着积久的冤屈。大人，我冤枉啊，有什么冤枉讲来呀。包青，你给哀家做主。这句话一出口，在包公的耳朵里边就好像响了一个炸雷一样，咔嚓一下子。虽然李娘娘说话的声音并不太大，因为这两句话可是太重要了。包青，你给哀家做主，什么人能这么称呼？自称哀家者，那就得是皇宫里边的娘娘，不是娘娘，一般不能这么称呼。娘娘称哀家，皇上称寡人。说这个娘娘为什么自称哀家呢？有人说呢，考证过，这是个自称哀家呀，《诗经·小雅》里边鸿雁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就是鸿雁于飞最后那句话是哀鸣鳏寡，就是鳏寡孤独惹起别人的同情叫哀。那么娘娘称哀家，就是自己一种谦称，所以叫哀家。
1: 间李娘娘一说哀家，给哀家做主，说了一声包青，青这就是说皇帝后妃对官员的一种称呼。这包公当时就一愣啊，老人家你是何人，因何如此说话？
0: 抱歉，实不相瞒，我现在跟你就说了吧，我就是当年雨辰宫里的李辰妃。
1: 包公一听说李辰妃，马上就引发起对往事的回忆，因为他在玉成宫捉妖，听过太监杨忠讲李辰妃和那刘娘娘他们两个人的故事，但是在杨忠的嘴里说的是李辰妃已经死了，火烧冷宫，李辰妃被烧死了，可是今天居然在他的面前又出现了一个李辰妃，这是怎么回事啊？包公当时就问他，你是李辰妃？
0: 正是。
1: 说包公一听说李辰妃，那还不得跪地去磕头？那可不那么简单。包公是什么人呢？能随便听人家一说他就见礼吗？包公那是有头脑的人，思维缜密，他当时就想啊，面前这个老太太是李辰妃吗？他是李辰妃怎么会到这里呢？啊，他有什么凭证呢？怎么能证明他是李辰妃呀？包公就问他，有什么冤屈将来？李娘娘当着包公的面，于是就讲述了自己当年在宫中的这一段冤屈之事，从狸猫换太子讲起，一直讲到逃出宫来。后来听说冷宫起火，秦凤已死，接着又讲了自己逃出了宫院之后，跟着范胜怎么又到了他的老家，又讲了范胜这一家人的经过，他自己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李娘娘讲的是条理清晰，可以说是字字血，声声泪呀。李娘娘一边讲一边哭，一边哭一边讲，故事讲完已经是以泪洗面了。包公听后为之动容，包公一边听着一边分析着他的合理性，包公觉得没有不合理的地方，完全是一种真实的表述。但尽管这样，包公他还有点怀疑，心想我得要进一步证实这个李娘娘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讲完了，包公就说了，老人家，既然您说是李辰妃，那您一定是在玉辰宫里待过呀。
0: 是啊，包青，我在玉辰宫里是住过的，而且是住了很长时间。
1: 包公说，您既然是在玉辰宫里住过，玉辰宫里什么样子当还记得呀？
0: 那怎么能会忘了呢？我忘不了的。
1: 我来问您，往玉辰宫去得需要走哪个宫门呢？
0: 包青，要走昭德门的。
1: 因为包公跟着杨忠玉辰宫捉妖，他是都记得的，因为包公上玉辰宫里去过，所以今天他要跟这个李娘娘核实一下这玉辰宫里的状况。包公说要走昭德门，过了昭德门呢？
0: 过了昭德门之后，前面就是凤仪门，过了凤仪门之后，往右走是玉辰宫，左走就是金华宫。到了玉辰宫，你就会看到有彩凤石，而且还有一片梨树。
1: 当李娘娘讲到这里的时候，包公心中为之一震，哎呀，面前坐着的真是李辰妃。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等代表团成员。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刀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

0: 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在天齐庙里，包拯会见李娘娘。包拯听李娘娘讲述皇宫内院的情况，他之所以这么做，目的是在于他要审查一下这个李娘娘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当包公听这个李娘娘讲到皇宫内院里，说过了昭德门就是凤仪门，往右拐是玉成宫，往左拐是金华宫，进了玉成宫可以看见彩凤石，过了彩凤石面前是一片梨树。讲到这儿的时候，包公心里边为之一动，包公心想，这真是李娘娘。因为包公上这皇宫里边去过，而且这条路他走得非常熟，记得很清楚。包公想，要不是李娘娘，怎么能把这皇宫内院里的建筑讲得这么清楚呢？不过包公又想啊，这个李娘娘都说在冷宫里被烧死了，可是今天怎么又在这里出现了？包公想进一步再查问，说老人家，我来问你，这玉成宫里为什么种了那么多梨树呢？

李娘娘在那就说了，说包青啊，玉琛宫里种梨树，是因为哀家喜爱梨花。每到春季，我看那梨花开放，犹如白雪铺地，圣洁而雅静。正因如此，老主皇爷才给我买来很多梨树种在宫中。包公一听，说得对，跟当年杨忠跟他说的是一样的。包公说，我再问您，过了这一片梨树，这玉成宫内琴房在什么位置？李娘娘一说，完全对，为他寝室在什么地方，书房在什么地方，客厅在什么地方，李娘娘都对答如流。包拯又问他了，这玉成宫里院子当中有一池水，这池水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李娘娘说，那叫圆池。金花宫里也有一池水，那叫恩海。包公一听，没错啊。接着包公又问，说这玉成宫里有一件宝物是外国进贡来的，名叫御马金车，这个您知道吗？李娘娘说，哀家怎么能不知道呢？这御马金车乃是外国进贡之物啊，那上边有销簧机械，那匹马只要是一碰它的鞍子，它自己就会走动，能走出数十步远。这里边还有一个事儿呢，宫中有个太监叫杨忠，那天他不小心碰了这个马鞍子，这匹马由打桌子上这么一走动，他不知道怎么把它止住，这御马金车就掉到了地下，马的前腿摔断了一个。当我得知的时候，我就让他把它粘上。粘上之后，皇上来喽，问及此事，我就跟皇上说，我说是我一不小心把这个东西碰掉在地上摔坏的。当今皇上也没有责怪我，杨忠啊躲去了一场灾难。李娘娘说到这里，包公心想，这就没错了啊。这些东西包公听杨忠跟他讲过，直到如今这太监杨忠还在感念李娘娘对他的这一片恩情。包公说，老人家，照此看来，您果真是李娘娘吗？李娘娘说，包青，我光说这个还不算，我现在还有贴身携带之物，请你观瞧。说到这儿，这李娘娘往怀里一伸手，贴身携带的东西拿出来了，什么玉胆金珠，外面有龙符包着，把这东西打开，让包公观瞧。包拯走到跟前，仔细一看，这玉胆金珠他可没见过，听杨忠说过，今天见到这实物了，上边刻的有字，玉宸宫李妃。应该说这是一点错都没有了。包公马上用龙符把这玉胆金珠包裹好了之后，交给李娘娘，让李娘娘好好的戴在怀中。然后包拯正襟斗袍，由打桌案后边转出来，站在李娘娘的前面。面前是国母太后，娘娘千岁，恕包拯不知真情，多有慢待。今日娘娘千岁说出实情，包拯才知是奉驾在此。

娘娘在上，臣包拯与娘娘见礼。说到这里，包公端玉带撩袍服，扑通一声跪到地下，行三拜大礼。包公跪在地下，这一叫娘娘千岁，这一行跪拜之礼，李娘娘虽然是眼睛看不到，但是她可以感觉得到啊。包青免礼平身。包公站起来了，这个时候李娘娘泪如泉涌，李娘娘的眼泪下来了，这是积存在心里二十来年的委屈得以倾诉，二十来年自己的身份得以表明，同时内心中所压抑的这些冤情，今天可算是找着一个人能说一说了。李娘娘这泪就止不住了，包公再三的劝慰，让娘娘不要过于悲伤，说娘娘，今日冯建为臣，您的冤情定会昭雪。老太太哭了半天呐，把眼泪擦干了，然后跟包公说，包拯啊，我今天见着你，把我这一肚子苦水向你倾诉一下，我这心里边觉得就豁亮了一些。包拯啊，哀家的冤屈你有办法为我申明吗？包公说，娘娘啊，您这件事情可不是一般的事情，您这件事情是迁大内之中宫闱之内一件丑闻呐，如果张扬出去，对当今皇上，对大宋国朝都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娘娘，您果然是身遭冤屈，刘娘娘应该说狡诈的心计陷害于您，天意加乎您得以二十年来还活在世上啊，这就说明上天让您有伸冤之日，今日冯建包拯，我一定竭尽全力为您伸冤。不过话说回来，正像刚才你我见面的时候您所说的，我的官职在此，恐怕要审问这宫廷之事还有难处啊。但是娘娘你放心，有包拯三寸气在，一定要为娘娘您伸冤。这件事情呢，第一需要有物证，这物证娘娘您自己随身所带，这玉胆金珠就是物证了，但是光有此物不行啊，需要朝纲中得承认您，把这段历史上的往事能够颠倒过来，这就需要人证。人证宫廷里面有个太监杨忠知道这件事情，再就是太监陈琳。那么陈琳在后宫里边虽然是有职位，但毕竟他是一个太监，无非是宫中的一个宦臣。杨忠呢，他的职位就更低下了，就是一个普通的看守玉成宫的太监。靠他们两个不行，能靠得住的人证，那就是南清宫的八王千岁以及千岁的狄王妃。当年当今圣上小的时候，是陈琳抱庄和送到了南清宫，狄王妃把当今皇上抚养长大成人，后来又送回了宫中。如果说狄王妃承认历史上这段往事，说出了实情，那么您这个事情就可以得以昭雪。如果狄王妃奈于这是赵家的丑闻，宫厅的隐蔽之事，不愿实说，咬定牙关就说无有此事，娘娘您这个事情恐怕就有些麻烦。

这是微臣我想到的几点。不过呢，我想天理昭彰，仁义难回，到时候你蒙受冤屈，定有伸冤之日。眼下娘娘千岁，您对微臣已经说出您的真实身份，您不能再在这个草竹桥住着了，您得跟着微臣回转东京汴梁。那么要回转东京汴梁，不能明确说出您是玉宸宫的李娘娘啊，您是当今皇上的亲生母亲，您应该是现在的皇太后啊。如果这么说出来，别人不知端底，恐怕要惹出不必要的一些是非来。那么不说呢，您以什么身份跟随微臣回转东京汴梁呢？这一点我得跟娘娘千岁您商议商议，您有什么高见没有？包公说完了这番话，李娘娘坐在那里沉思了片刻。李娘娘说：包拯啊，我看这样吧，我跟你回转东京汴梁，就暂且住在你的府中，你呢就说我是你们老包家多年没见面的一个老佣人，在我晚年的时候发现我双目失明，出于怜悯之心把我带回东京，让我在你府中安度晚年，你看这样如何？包公一听，哎呀，娘娘千岁，那臣罪可就大了，我怎敢说娘娘千岁是我府上的一个佣人呢？娘娘千岁，如果您要愿意的话，臣冒欺君之罪，有个主意，可以说吗？包拯，你说我听听。娘娘，那就这样，我就说您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娘。至于说怎么失散的，为什么这么多年没见到，我想没人敢当面问我，我也不必要向他们讲说，您就以我的母亲的身份跟随我回转东京汴梁，住在开封府内，我谅他们哪个敢查问此事。只是这样做，我要称呼您为母亲，臣有欺奉驾之罪呀。李宸妃听到这里，包拯啊，你这个计策想得很好，我想别人不会提出什么疑问。包拯啊，别说是现在你这样称呼我，就是将来有朝一日能够为我伸冤，包拯，我也把你收为我的义子干儿。娘娘在这一说这句话，包公一听，哭腾跪到地下，老娘在上，受儿一拜。包公打这儿就算认了一个干娘，其实明面上这是亲娘。再次见礼之后，包公站起身来，包公马上冲外边喊了一声：包兴，包兴在哪里？一喊包兴，这包兴在哪儿呢？就在这院子里头呢。现在这个范中华呀，在庙门外头，大门外头，这包兴在院子当中，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等人都在那跟包兴在那闲聊呢。包兴一听屋子里边大人喊他，这包兴马上几步就进来了。哎，大人，我在这儿呢。包兴啊，我跟你说，你知道面前这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家他是谁吗？不知道啊，大人，他是谁呀？这是我失散多年不曾见面的亲娘啊。包兴一听心里可想不开了，为什么呀？这包兴跟包公啊从小就在一起，包公的亲爹亲妈他都见着过，什么时候死的他都知道，甚至包公

小的时候他的哥哥对他如何他全明白，包公念书的时候这包兴是他的伴读，这包兴当时俩眼发直了，他瞅着包公，大人，这谁？这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娘啊。包兴心想哪儿的事啊，心想大人您今儿怎么的了，喝多了，他没喝酒啊，啊，这怎么弄出一亲娘来啊，您的亲娘我知道啊，您怎么，咱们都是一个村里的人，您这底细我太知道了。大人，这是您的亲娘。包公知道包兴他不信，所以包公就给他加了几句，包兴啊，我告诉你，此事事关国家，事关朝廷，事关天下，他就是我的亲娘，我就是他的亲儿子，你对外就如此说，详情细事有暇我再跟你面谈，记住没有？这包兴非常聪明，一听心里就明白了，我明白了明白了，大人，好好好好好好好，这我马上，我上外边我告诉他们，这给老太太见礼呗。包公说是，让他们过来见我的亲娘。哎，好您了，不过得先告诉那范中华吧。啊，对，先让那范中华进来。好嘞。这包兴一转身就出来了，包兴转身出来来到这个庙的大门外，范中华在大门外边这站着呢，可是现在范中华呀正倒霉呢，怎么倒霉呀？西华县的县令来了，西华县县令姓胡名图啊，就是给范中华起外号叫范统的那位啊。这县令他怎么来了呢？这庙里的老道有个亲戚是这个县太爷衙门里边超市房里边那么一个超市，老道把这个事儿就告诉这个人了，这个人把这个事儿就告诉县令了，说县太爷我告诉你，奉旨钦差这包公包的人就住在咱们这个草洲桥那个地方天气庙里了。这县令一听当时吓坏了，西华县县令胡图知道这包公啊在陈州把这国舅给炸了，把那知府都给炸了，哎呦，这是代天巡守啊，奉旨钦差到处查访这些官员的政绩来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方恶霸抓住之后就地正法，毫不客气。尤其这西华县县令胡图他自个儿心里有数，心想我这西华县，你别看我在这儿当县令，这个县这么穷，但是我家里不穷啊。这个县令猛划了，给他送礼的送钱的，这也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贪官呐。他想这包大人到我这个地区了，我不知道，既没远接又没有进营，毫无表示，这包大人也不给我送信，是不是找茬要收拾我呀？啊，起码说慢待钦差渎职失职之罪我就有了，这还了得，我得快点去见那包大人去。所以今天马上吩咐手下的衙役备好了轿，他自个儿上了轿了。不但上了轿，这个西华县县令胡图是前后左右斟酌再三，轿里边还带了500两银子，封好了放在轿里了。他心里在想，我要是见了这个包大人，我给他把这500两银子递上去，我这银子该不该递呢？都说包大人是清廉的官员，他是真清廉还是假清廉呢？他要是假清廉，表面上给大家看着他清廉，实际上是需要钱的，我要是把这钱送上去，他一高兴就把我饶恕了。那么他要是真清廉，我把这500两银子给他递上去，他那眼珠子一瞪脸一沉，说你敢给我行贿，肯定有别人给你行贿，就把我当个贪官给问了罪了。哎呦，这个事可真不好办，我到底是给他呀还是不给他呢？这西华县县令在心里边琢磨着，琢磨了半天没有拿定主意，干脆吧，我把这500两银子带到轿里，我到那个地方见机行事。

0: 所以带着500两银子来了，坐着轿来到了这个天齐庙的庙门之外，下了轿之后，两旁的衙役在旁边一站，门口外面还有很多人，一瞧就知道这些个人都是包公手下的差人。此时可范中华就在这庙门外边站着的。西华县县令这一下轿，范中华一看县太老爷来了，自个儿的顶头上司，范中华赶忙过来咕噔跪倒，哎呦老爷，小人范中华给老爷见礼。西华县县令往下一瞧，你是谁呀？我就是草洲桥的地方，我叫范中华。哦，你就是草洲桥这个地保那饭桶。对了，就是我。好小子，你这个饭桶还真是饭桶，今天你给我耽误了大事了，来呀，给我打。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5: 因为
3: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情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说到南侠展昭坐在酒楼之上，没想到上来两个喝茶的，这喝茶的聊闲篇把展昭气坏了。等这两个喝茶的走了，这伙计呢就劝这展昭：“展护卫，您跟他们置什么气呀？”“我呀不生气，他们不是就是胡说八道吗？没有的事儿，我能怕吗？算账吧，我也不吃了，我也不喝了。得嘞，展爷，我谢谢您了，您给那么些赏钱，您还会账啊？”哎，展昭觉得很奇怪呀，我没会账呢，你干嘛谢我给您赏钱呢？展爷，您的饭钱早有人给厚了。南侠展昭不愿意了，把脸往下一沉：“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有人给我展昭会账，你应该问我呀，你知道我扰不扰人家呀？”这伙计没说话呢，掌柜的过来了：“展护卫，这可不能怨伙计，全怪我，怪我们柜上。您上楼之后来一位朋友跟我们打听您点了什么酒，要了什么菜，我们就杠他了。您这位朋友拿出十两银子存在柜上，他说了，刨去您的饭酒之外，其余的呢都是赏钱。我们说我们得跟您说一声啊，知道您扰不扰这位朋友啊？没想到您这位朋友真横，把单刀亮出来往柜台上一搁，他说了，只要我们一问您，他在这就抹脖子。您说人家可是实心实意的请客呀，玩着命的厚账。得了，我们宁愿意跟您承认错误，跟您面前说好的，哪怕跪地给您磕头呢，也不能让您朋友寻死。可能您这位好朋友想跟您开个玩笑，临走的时候他说了，他跟您定了死约会了。您吃完饭以后呢，在西门外下官乡到南头一片树林子里等他，你们二位是不见不散。得了，话我也人说清楚，您千万别生气，您去吧。他可留下姓名的，他姓白，叫白玉堂。南侠展昭是强忍怒火，淡淡的一笑：“这就是我的朋友，好啊，给了就给了吧。”展昭是气不打一处来呀，心说：“白玉堂，白玉堂，你欺人太甚呐！我在相国寺躲你，你又跟到这儿来了，你到底要干嘛？你这不是管我吃管我喝呀？啊，你是诚心让我拿你？你知道我现在犹豫不决，我不能拿你，所以你逼我。”按说呢，南侠展昭出这酒楼应该奔西门，找这白玉堂说清楚了，讲清楚了。不对，展昭一琢磨，刚才酒楼上聊天的那两个肯定也是白玉堂手下的吧，要不是白玉堂手下的人，干嘛胡说八道编造我呀？怎么办呢？怎么按下展昭不说，咱们再说白玉堂。白玉堂在御花园杀了郭安之后，跟何长喜交代清楚了，让他到开封府见包大人再说。他干嘛这么做呀？ 他的本意呢，想补报补报南侠展昭，觉得自己陷空岛武艺老五也是一个有头有脸、江湖上成了名的人物。如果我白玉堂大闹东京，我被一般的人缉拿到案，我寒碜，只能碰上棋逢对手的人，比我武艺高的人把我拿住，我才不丢人现眼。官府饶得了我吗？有道是前压怒背，一压当行，得嘞，我补报补报展昭，展昭呢他出来拿我，他要真把我拿住了，他也算露了脸了，传到江湖之上，我白玉堂也不寒碜，我也对得起南侠了。可他要拿不着我，这话可就另说了。玉猫啊，你没本事你就甭叫玉猫了。白玉堂这么想着，回到店里之后，他买了一张底报，他一看皇上真传下旨意了，而且呢命开封府派人捉拿自己，说自己大闹东京是个夜游神，展昭是开封府当差的四品带刀护卫。当然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南侠展昭，展昭的责任最大，这白玉堂是非常清楚的。白玉堂呢就每天进城到处找这展昭斗气儿，我看你怎么拿我。没想到找了好几天看不见展昭没出来呀，赵虎拿这话一问他，展昭不能不出来，所以在大相国寺，南侠展昭跟锦毛鼠白玉堂就碰上了。俩人见面的情形，锦毛鼠白玉堂明白了，是展昭不愿意动手拿我，你不拿我，我诚心气你。所以呢展昭不理这茬，展昭呢躲开了。白玉堂没办法，他顺嘴说了一声瞎猫，他派人呢看展昭上哪儿去了，展昭奔酒楼了，他花上30两银子买了两个能说会道的，上去气着展昭，展昭还是不理。白玉堂没办法了，第二天白玉堂又出来了，他想啊，我还得气着展昭。那么展昭一想呢，我还得出来办案。展昭琢磨，白玉堂约我在西门一带见面，肯定他离这儿住着不远，大概其呀就住在西门关乡。得了，你在西边，我往东边走。所以每天呢展昭出来出宋门他逛，晚上呢关城门的时候他回来，他打算天天这么耗着，什么时候我把白玉堂耗得离开京城了，我呀就进了交友之道了。展昭的心思没人知道，赵虎沉不住气，他看这南侠展昭捉不着这夜游神的着急，他就来找王朝马汉、张龙，大哥二哥三哥，咱们得帮帮忙啊，帮帮南侠去捉这夜游神大闹东京这位。嘿，王朝说，老四啊，你想想，展昭这么大本事都拿不着，咱们哥四个加的一块儿也办不到啊，这忙怎么帮啊？其实王朝这话里有话呀，王朝心里很清楚，上回白玉堂在开封府衙跟南侠展昭动手，是王朝亲眼看见的，王朝很清楚，准知道展昭认到那位，按说展护卫办这案子也不应该太费劲呢，他为什么不那么快办案呢？这里头有事儿。所以除了四爷赵火愣头愣脑的，王朝马汉、张龙这三个人都认为这事儿里有事儿，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没理四爷赵火这茬儿，哥仨走了。赵虎可不甘心，又把手下这位赵能，就这外号透灵奔这位叫来了。四爷，大爷，给你10两银子，还买上回那个？对， 这套领班赵能出去了，时间不大，买回来了一身破烂，就用这锅烟的油烟的脏土把四爷从脸上到身上给打扮好了，油子麻花，脏极了，打扮成要饭的，这四爷要上街私访了。由衙门出来了，这大街上的人全都认得四爷赵侯。哎呦，赵四爷乔装改扮去私访，哎，别胡说，我是要饭的。您是要饭的？您是要饭我们干嘛的？全都跟四爷挺熟，拿四爷开心。四爷就往前走，走得挺快，走着走着对面来一位，四爷一看这人不认识我，因为四爷也不认识他，年纪轻轻二十来岁，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身上穿着长衫，手里拿着折扇。赵虎就过去了，哎，我说，哎，可怜可怜，周济周济我吧。这人站住了，

怎么周济你呀？你不是要饭的呀，你是开封府的差官赵虎。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出来访一访忠烈祠题词在御花园杀死郭安的那位夜游神呢？嗯，赵虎一愣，一伸手砰就把他揪住了。瞎子，你这胆儿也太大了啊！一个念书的文人墨客在这乱嚷，这要牵连上你，这挂我官司打上你冤不冤？幸亏碰上我这要饭的，撞上差官你可够受的，你还不快走吗？啊，好，走就走。赵虎一撒手，这人一转身腾腾腾走了。这人是谁呀？当然是锦毛鼠白玉堂，也就碰上这位四爷赵虎浑浊梦愣，没这么多心眼儿。这白玉堂啊，他在酒楼之下给展昭候了饭钱之后，在西门下关树林子里等展昭没来，直到关了城门也没看见南侠展昭。白玉堂想啊，心说难道我自作聪明啊？可不是吗，人家展昭也不是傻子呀。得了，白玉堂绕城回到店房，第二天他还上城里找去，就是看不着南侠展昭了。哼，展昭，你是诚心躲着我。这天早上起来，白玉堂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手里拿着折扇，穿着长衫，打扮成一个儒儒雅雅的纹身公子，进了城往西走，瞧见里边围着好多人，他在高处往下一瞧，看出来了，原来是四爷赵虎打扮成一个要饭的，那他是私访出来了。白玉堂啊，他一琢磨，为什么这赵虎出来私访？哦，我明白了，这事儿全都在展昭身上。你明着拿我，你对不起侠义之道这些朋友；你不拿我，你又是四品带刀护卫。皇上传旨了，包大人令下了，你不拿我，你暗地里派赵虎拿我，叫他到处私访，你可是小瞧我锦毛鼠白玉堂啊！我白玉堂找你，有能力你拿我，没能力我气你。你让赵虎出来，赵虎有什么本事？好，冲你这一手，我先打赵虎，我把你引出来。他走到人群里找赵虎，他想抓茬打架，没想到赵虎说出这些话来了。白玉堂往后一退，转身一走，他一想，冲四爷赵虎这话不像是展昭把他派出来的，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白玉堂走着走着来到相国寺，他琢磨，他没琢磨透，正好呢走到寺里头碑文的头了，他站着看碑文，说看碑文呢，他脑子里转悠这件事儿。就在这时候，身背后的有一个人啪拍着肩膀一下，锦毛鼠白玉堂往前跨了一步，双手一摆，把架势摆好了，这练武的人就防备有人动手。没想到他回头一看，后头站着正是自己的四哥翻江鼠蒋平。那么四爷蒋平怎么来到东京汴梁呢？咱们梳回头再说陷空岛。陷空岛钻天鼠卢芳天天在家着急，为什么？因为锦毛鼠白玉堂走了两个月了，大爷卢芳不放心，坐在这唉声叹气。开始时着急，后来茶也不爱喝了，饭也不爱吃了。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在旁边劝。这卢芳是个忠厚的人，这哥仨怎么劝也劝不开。哎，三位兄弟，咱们哥几个结拜之后每天在一起多高兴啊，食则同桌，寝则同榻，

0: 你说这武帝岁数太小啊，他遇事逞强，跟什么御猫较量？较量那干嘛呀？皇上传旨伺候御猫，跟咱们哥几个有什么关系？你看，走了两个多月了，我是确实放心不下呀。四爷蒋平说话了：“大哥，这武帝啊，就是心高气傲，不服人。上回小弟上前说了几句，差点他跟我瞪眼。据我看呢，将来武帝受害，就得从这心高气傲上受。”三爷徐庆说话了：“四弟啊，你别提了，那天要不是你说的，他干嘛赌气走啊？就是你嘴不好。”卢芳一看三爷埋怨四爷，恐怕他们哥俩争起来。得了，事已至此，咱们先别说了。如果武帝在东京要出了点差错，可怎么办呢？我呀，想到东京寻找寻找，不知道三位贤弟意下如何。四爷蒋平站起来了：“大哥，这事干嘛您去啊？既是小弟我说多了，他生气走了，小弟我进京去找。”二爷韩章说话了：“四弟啊，你是不能去的。”“
1: 为什么不能去？”“
0: 你想想，武帝干嘛去了？要跟这御猫南下展昭，风格上下见个高低。倘若他得了上风还则罢了，如果他败了，再想起那天你说的话，他还能回来吗？你是不能去。”三爷徐庆一想，四爷不去我去吧。“
1: 哎，我去。”
0: 卢芳没说话，因为卢芳知道三爷徐庆为人粗鲁，浑浊梦愣，他要是去不但找不回来锦毛鼠白玉堂，还没准闹出其他的事儿来。二爷韩章一看大爷不说话，心中明白了：“三弟啊，你要去，二哥我跟你一块儿去。”卢芳听韩章想跟徐庆一块儿去，卢芳说话了：“二弟啊，你要跟着一起去，你们哥俩我就放心了。”四爷蒋平不干了：“这事儿啊，依我而起，二哥三哥去，小弟也去。”卢芳没等韩章徐庆说话，就跟四爷蒋平说：“四弟呀，你要去，哥哥我更放心了。明天我摆上酒宴给你们三位饯行。”大爷，卢芳为什么这么办？您看县空岛武艺，大爷沉稳，二爷忠厚，三爷浑浊梦愣，四爷奸诈狡猾，可心眼特别多，有主意。当然五爷是十分狂妄的，所以说四爷蒋平要去，御音室的蒋平能出主意，他有计策，大爷卢芳这才愿意。就在这时候，庄丁进来了：“袁伟爷，外边有凤阳府柳家庄柳员外求见。”卢芳一听，凤阳府柳家庄柳员外，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四爷蒋平说：“我认识。”“大哥，他是金头太岁甘豹的徒弟，姓柳名清，人称白面判官，不知道他来干什么。”“好吧，三位贤弟你们先回避一下，让他进来，我看看他有什么事。”哥仨躲开了。大爷卢芳吩咐庄丁：“请。”卢芳呢跟着就迎出来了。时间不大，柳青跟着庄丁迈步进来。大爷卢芳一瞧，这个人身上不算高，穿得不错，长得挺白，但是看得出来他面带恶相，黄眼珠努着金睛叠豹，这个人一瞧就让人知道他诡计多端。大爷卢芳久在江湖，什么人看不出来呀？两个人抱拳拱手，彼此十里，说不细表。卢芳呢就拉着柳青的手让到

待客厅，家人献茶，当然大爷说了几句客气话。久仰大名，今天您降临寒舍，不知有何见教？这柳青啊，有什么就说什么。陆员外，小弟这次来当然是有事儿，因为小弟知道卢兄行侠仗义，斗胆而来，虽然冒昧，但是我要说出这件事儿来，恐怕兄长也一定会帮忙的。好吧，那么就请讲吧。我家住凤阳府，我们凤阳太守姓孙，叫孙真，他的父亲是兵马司孙荣，这个孙荣是太师庞吉的姑爷，所以说凤阳府太守孙真是太师庞吉的外孙子。这个人可坏到家了，淫欲贪婪，剥削民脂，造恶多端，您让我数，跟您说三天三宿也说不完。这回他给太师庞吉准备了松井八盆，这里边可不是土，土底都埋着金子呢，黄金3000多两。您知道因为什么吗？太师庞吉要过生日啊，他拿这3000多两黄金去给太师庞吉拍马屁，他去献媚。小弟我打听明白了，我想把这些金子截下来跟您说。鲁大哥，不是我爱这些金子，只因为凤阳府连年荒旱，我把这金子截下来买了2米赈济老百姓。我虽然好意，但是我孤立难成啊，所以我来到陷空岛，就是请求卢兄哥几个帮着我截下这些金子。卢芳一听，两只眼睛看着柳荣。卢芳应不应允此事，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吧。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邵嘉诚，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
2: 你后代的事情，
1: 我们谈的
2: 就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被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事？
6: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7: 一直都在，
2: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书说到陷空岛的大爷卢芳，让二爷、三爷、四爷到东京去看望五爷白玉堂，他不放心呢。没想到这时候，凤阳府的柳家庄柳员外柳青到了，大爷卢芳就让这哥仨回避了，把柳青请进来了。一问柳青，柳青告诉大爷卢芳，太师庞吉的外孙子凤阳太守孙真搜刮民财，明着是给太师庞吉上寿礼，实际上他是八级太师，送去八盆

庄可不是靠着打劫为生啊。这种窃取之事不是我卢芳兄弟所为。兄长，按说你来了，我应该请你住下盘桓几日，恐怕误了你的正事，那就不好了，请您另寻别门吧。愣给撅了，给推出去了。说到这儿，不容柳青说话，大爷卢芳站起来了，一抱拳，请了。嘿，柳青心说有你的，姓卢大爷把我干出来了。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人，江湖上传出武艺，这义字何存呢？柳青不能说别的了，只能站起身形，迈步往出走。这大员外也没送。这柳青出来了，他可不知道这两座庄门，表面是两座庄门，里边是连着的。柳青由打这庄门出来，由打那边庄门出来一家人，就把柳青拦住了。柳员外，请您暂停贵步，您瞧我们家三位员外爷到了。柳青一看过这三位，这三位啊，高矮不一样，胖瘦不一样，可有一样相同，那叫带出来全都是豪侠的气概。柳青不能干人家，只好站住了，因为他确实想让他们帮忙啊，自己孤立难支啊。你们大员外拒绝我了，三位是谁？贵姓高明？四爷蒋平往前一走，柳兄啊，真不认识我了吗？小弟蒋平。蒋平认识他，蒋平用手一指，柳兄，这是我二哥韩章，这是我三哥徐庆。那么这哥仨怎么出来了？您瞧，虽然是磕头把兄弟，但是每个人他有每个人的想法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腹人。大爷卢芳让这哥仨回避，这随从可有向着这三位员外爷的。大爷把这位柳员外接走了，马上这哥仨就知道了，这哥仨一嘀咕就迎上来了。四爷蒋平一介绍，柳青一抱拳，哎呀，久仰久仰，失敬失敬，请。说完这话他转身就走，蒋平一迈步拦住了。柳兄，刚才的事我可知道了，我告诉你，你别这样，不是我大哥不管你的事儿，不讲义气，你可不知道我大哥现在心里烦呢，没工夫管这些事儿，并不是诚心把这事儿推了。兄长哥，还请你海涵，小弟我替大哥请罪了。恭恭敬敬，这蒋平就给柳青作了一个揖。柳青一看蒋平和颜悦色，只能站住了，一转身，小弟我是仰慕众位兄长的义气，所以才来拜见，没想到令兄竟然这样固执，小弟也就没有办法了。二爷韩章一笑，双手一抱拳，柳兄，确实是大哥心中有不高兴的事，多有得罪，柳兄请你千万不要介意，来来来，请到我们客厅一叙。三爷徐庆也过来了，哎，有话在这说不方便，来来来，请。柳青只好转身就跟这哥仨进了那边那庄门，这庄门里头也有五间客厅。二爷韩章就把柳青让到上座，三个人作陪，庄丁过来献茶。四爷蒋平就问柳青到底凤阳太守怎么回事，柳青就把凤阳太守孙贞贪赃受贿剥削民脂民膏的事情说了。四爷蒋平就问柳青，既然打算劫这银子，有什么办法没有？兄长，小弟我失传有蒙汗药断魂香，到了日

子，这么办，这金子准能到手。四爷蒋平点了点头，二爷韩章也点了点头，三爷徐庆可高兴了，好计好计，照计而行。慢着，四爷蒋平用手一指，廖兄，既然如此，有一件事讲在当面，您说吧。这金子既然是赈济灾民的，我们哥仨就帮忙，可有一解，到时候你可把它还之于民，如果有差错，我们哥几个可饶不了你。看您说的，我劫这金子就是把它还给老百姓。好，咱们一言为定了。因为四爷蒋平心眼多呀，蒋平就跟二爷三爷说，二哥三哥，你们在这儿陪着柳兄，小弟我上大哥那边看看，这事儿得瞒着大哥，如果咱们全在这儿，功夫长了大哥要闷得很，一过来这事儿可就坏了。我过去，二哥三哥你们在这儿说着话规整，我呢陪陪大哥啊，柳兄恕不奉陪了。二爷韩章点了点头，四弟你说的太对了，你赶紧过去陪大哥。三爷也乐了，四弟心眼多，去吧。四爷蒋平冲着柳青抱了抱拳，就奔了大爷的庄院了。等四爷蒋平走了之后，柳青就问二位兄长，卢员外到底为了什么事情烦恼啊？二爷叹了一口气，说起这件事儿来呀，就怪五弟任性胡为。难道说就是因为刚才卢员外提的白武兄进京去的这件事吗？是啊，你听说没有，东京有个号称御猫的，姓展叫展昭，就是南侠呀。武帝他气不过，我们哥五个人称五鼠，其实御猫呢是当今万岁所赐。哎，我这五弟心高气傲，他呀就奔了东京了，要会回这御猫斗斗气儿。没想到两个月了他没回来，一点音信都没有，大哥放心不下，所以十分着急。哎呦，原来罗兄是为五弟心里烦，这么爱护朋友的朋友，看起来我是错怪卢员外了。既然卢员外惦记着你们哥几个，为什么不到东京去找找呢？三爷徐庆说话了，就是啊，本来说好了我去，嘿，二哥四弟也要去，这一耽误，要不是啊，我早走出好几十里地去了。二爷韩章乐了，话虽如此，这一耽误呢就跟柳兄见面了，正好咱们可以一块儿走，一来寻找五弟，二来帮着你办这件事儿，可以说是两全其美呀。柳青听到这儿站起来了，一抱拳，既然如此，二位兄长早一点打点行装，小弟就告辞了，在前方恭候，省得卢兄要过来看见我就会生疑心的。哎，二爷用手一拦，到这儿哪有不吃水酒的道理，咱们又不是酒肉朋友，吃跟喝是小事儿。我在前边恭候等着你们哥几个，您看怎么样？好，那我们可就不强留了，哥仨定好了见面的地点跟时间，拱手而别。等柳青走了之后，这二爷韩章、三爷徐庆也上这边陪这大爷卢芳来，就没提柳青这件事儿。到了第二天，大爷卢芳预备了酒席给哥仨践行，哥四个吃饱了喝足了，卢芳又嘱咐了许多话，就把这哥仨送出庄门外了。看着他们走远了，都看不见人影了，大爷卢芳才回归陷空岛。二爷三爷四爷每一个人带着一个随从，是三个主人三个随从，六个人拢丝将任等帮杆上马，六匹马往前走，找谁去？先找柳青。
这下可坏了，他们只顾着去解这孙真的寿礼了。这样呢，白玉堂又在东京闯下不少的事儿来。但是这哥几个确实不知道。咱们先说这哥仨带着三个从人来找柳青，那么柳青呢，早在前边把事情准备好了。放羊太守孙真派的是谁呢？派的是他的主管，这个人叫孙安，奴随主姓吗？是他的心腹，让这孙安带着手下人把这3000多两金子送到庞太师的府。官兵挺多呀，柳青手下人不多，所以没法下手，只能等着县空岛这三位意识到了才能劫这银子的。到了约定的日期了，这柳青就让家人柳福暗中带着人跟着孙安往前走，自己呢就带着家人刘海在约定的地方等着，等着县空岛这哥仨。等到中午了，终点已然到了，柳青正着急呢，就听见马踏銮铃声音响，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几个人骑着马飞奔而来，柳青一看高兴极了，正是县空岛的韩章、徐庆、蒋平，还有三个随从，6匹马。见了面了，大家甩凳离鞍下马。二爷韩章确实是个忠厚老实人。柳兄啊，跟你商量商量，家中可就有大爷了，大爷是真着急。这么办，咱们先上京城找你五哥去怎么样啊？柳青一听，柳青是真着急呀。三位兄长，我在这等着你们。您要知道，孙真的管家孙安带着金子就在前边呢，我派人跟着呢。我要能下手早就下手了，我孤掌难鸣啊。三位兄长，无论如何得帮着我把这银子劫下来。四爷蒋平想了想，柳兄，灾民是应当救，贪官也应该惩罚，可是我们哥仨一路上也商量了，你五哥在东京跟南侠置气，咱们要晚去一天就能多闹出一件事来。你可不知道老五这脾气呀、啊、这样咱们马上进京找着老五，咱们一块帮着你劫这金子，救济灾民，怎么样啊？四哥呀，五哥的事儿虽然着急，我想南侠展昭这人有深沉，五哥不会有多大危险，也许还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可劫金子救百姓不能等了。几位哥哥，我等着你们，无论如何得帮着兄弟一把，如果放他们走了就劫不着了。哎呀，二爷韩章说不出话来。三爷徐庆说，老四，咱们马上帮他劫，劫下来咱们就走。四爷就问，刘兄，他们到底有多少人？四哥呀，他们有100多官兵。100多官兵好劫吗？二爷韩章说，要不然这么办，咱们夜里进店把这东西盗走了。柳青说，不成，夜里到看守的官兵更多，他们路过的地方本地都派了官兵帮着他们保着这盆景啊，本地的官兵都掺和进去了，更不好动手啊。韩章没主意，徐庆也没主意了，哥俩就瞧着四爷蒋平，因为知道蒋平心眼多，就等着蒋平出主意了。蒋平乐了，用手一捋胡子，这么办，我可把话说头了，办这件事得吃点苦受点累，得忍痛被屈，到时候你们听我的，我帮着你们劫这金子，你们可不许抱怨。韩章徐庆知道四爷蒋平的脾气，俩人点头答应了。柳青着急呀、啊、四哥您赶紧把主意说出来。现在说，隔墙有耳，路上说话

0: 草上有人听啊，夜里再说吧。这样呢，大家就找到店房，吃完晚饭歇一会儿就睡了。没想到这一觉一睡呀，天都亮了。一睁眼，四爷蒋平就埋怨柳青：“我说，夜里不叫我，天到这时候，这主意我还怎么出啊？”
1: 哎呦，都怪我，怪我四哥呀！我也实在是太累了。这样，咱们找个僻静的地方，没人听得见，您再告诉我什么主意。
0: 行。四爷蒋平没说话，迈步出来了，把自己随从叫过来，给随从嘀咕了嘀咕。这随从走了，这四爷蒋平又回来了。走吧。几个人马上收拾好东西，给了店翻账，出店上马。柳青在前边带道，大家快马加鞭追赶这孙安，走出几里地来了。蒋平一勒马，我说：“前面旷野荒郊没人，走，咱上那儿说去。”这蒋平往前一催马，马跑得挺快，柳青就跟着呀。二爷韩章、三爷徐庆马上加鞭，带着从人也跟着。这蒋平啊，就拿着马鞭子啪啪啪抽自己这匹马。柳青跟的最快，柳青这马呢就追上蒋平这马，两个人两匹马可以说并驾齐驱了。嘿，这四爷蒋平真逗，拿这马鞭子啪抽自个儿马一下，一反手啪就抽柳青这马。柳青这马心说：“爷们，你抽我干嘛呀？你又没骑我。”这样，柳青这马跑得也快，蒋平这匹马跑得也快，这一口气就跑出50多里地去。到了村边的一片树林子外头，蒋平才把马勒住，可把柳青累坏了。徐庆跟韩章催马追上来了，累得浑身都是汗。徐庆急了：“哎，老四，你是打算把人跟马都累死啊？安什么心呢你？”“嘿嘿，三哥，不这么跑能追上送礼的人吗？追不上怎么盗取金子呀？我可说了，让我出主意，就别怕受累，别怕吃苦，别抱怨。怎么着，累一点就不乐意了？”正在这时候呢，有打树林子里边走出一个人来，上前给柳青施礼。谁呀？正是家人柳福。袁伟爷，前边镇店叫洛阳桥，送礼的那些人住在大街当中东三顺客店，我在镇口看见您了，所以我前来禀报。柳青就跟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说：“您看，这是我派去跟着孙安查看动静的家人柳福。”柳福啊，上前给三位庄主磕头。这三位就是我常跟你念叨的陷空岛的二义士、三义士、四义士。韩章一看这柳青办事办得挺周到，柳福上前施礼，咱就不表了。柳青突然发现少了一个随从。哎，四哥呀，你这随从哪儿去了？哈哈，盗金子去了。四哥，这您可是瞎说，随从要是能把孙安的金子倒出来，用咱们哥几个干嘛呀？哎，你瞧他来了。大家顺着四爷蒋平手指的方向一看，蒋平的随从拉着马过来了，马上驮着两个大包袱。嗯，柳青就喊上了：“哎，马上驮着什么？”四爷蒋平的随从用手指了指包袱，伸出三个手指，又伸出两个手指。柳青一想啊，三个手指两个手指，这说明包袱里装着3200两，一个从人就能把这金子截下来，可真是了不起呀。这从人拉着马到了，柳青很高兴，过来帮着抬这包袱。等把包袱打开这么一看，大家伙全愣了，蒋平在旁边乐：“这包袱里什么呀？碎铜烂铁。”柳青就问呢：“我说，你刚才冲着我先举三个手指头，后边又伸了两个手指头，你不是说3200两吗？

廖员外，我是跟您比划这堆碎铜烂铁花的2两2钱银子。嘿，柳青不能说什么，三爷徐庆就问老四啊，你让他买这些东西干什么使？三哥，没这些东西金子您就拿不到手。我说柳兄，你前几天听孙安他们说，孙安真的不认识开封府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吗？是，我夜里听得很清楚，他们竟聊天，这孙安跟他手底人说他还真不认识开封府这四位差官。嘿，这就好办了，咱们就冒充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咱们把这金子给弄到手。蒋平说出计策，盗取3200两金子，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宾下的代表团成员。15年，
15: 你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谈的
15: 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被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
19: 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5: 就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4: 一直都在
1: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9: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8: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9: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8: 爱吉林。
1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奇诡时间

0: 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回书说到陷空岛的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要上东京，那么大爷知道干嘛去？到东京去找五爷锦毛鼠白玉堂。那么这哥仨呢，路途中还要帮助柳青解写孙真给庞吉送的寿礼。找谁出主意？这哥俩知道四爷蒋平的主意最多。蒋平啊，问好了柳青，知道孙安不认识开封府的四位差官，就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蒋平这主意就有了。我说柳贤弟，这好办呢，咱们就冒充这哥四个。二哥，您就是王朝。嘿，刘老弟呀，你就是马汉。三哥就是四爷赵虎，我呀就是张龙。咱们就把这些碎铜烂铁分开装好了，假装在外边公干，可千万别说漏了啊，咱们就能把金子弄到手。几个人一看这主意真不错，就准备好了，一块儿呢上了马，就奔这镇店口来了。柳福在头前带路，一直来到了东三顺客店。到了店门口一看呢，这店门旁边这墙上贴着呢，贴着什么报单。这报单上写的很清楚，凤阳太守差官公馆。蒋平心说，行啊，这差官还有公馆，看起来柳贤弟是没说瞎话呀。 要是没有重的礼，他能够有公馆吗？四爷蒋平一递眼神儿，柳青看了看柳福，柳福明白，马上甩灯离鞍下马，迈步就奔这客店的门口了。这门这儿有兵站岗，那是官兵，这官兵仗着官府都横着呢。一看柳福迈步往里走，站着站着，长眼睛没有啊？这个店我们大人已然包下了啊，我们大人作为公馆，别人是不能住了，走。这柳福还没说话呢，三爷徐庆是个暴脾气，他可就急了，马往前一催，到门口一勒马，小子，一个太守的主管就这么威风，敢包店？来，把这店门放火给我点着了，我看他让进不让进。柳福这气儿也来了，就吩咐这几个从人，咱们可得听话，马上下马进去。没想到里边说话了，不能进，不能进。柳福看了看三爷徐庆，徐庆冲他点了点头，柳福迈步就往里走，一瞪眼，我告诉你们，你们可听明白了，来的是开封府包大人驾前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位老爷，赶紧让我们进去。这店里有伙计呀，伙计一听包丞相手底下四位差官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位天下闻名啊，谁不知道包丞相面前的这四位老爷呀？伙计就跟这门前站岗的兵说，听见没有，你看看那马上可是开封府的几位上差老爷，让人家进来吧。这当兵的也吓坏了。这时候蒋平哥几个甩凳离鞍下马，随从拉着马跟这哥几个往里就走。伙计早就禀报了掌柜的，掌柜的带着先生就迎出来了。这时候呢，孙安在里边已然摆上酒饭了，他也听见外边人声嘈杂，他出来就站在台阶上瞧着。这掌柜的呢，把蒋平这哥几个随从人全都迎进来了。掌柜的是满面带笑，哎呦，几位老爷，几位老爷，小店呢这几间北房已然租出去了，我们跟差官老爷商量商量，您能不能住在东房啊？这徐庆呢现在就是四爷赵虎啊，怎么着，东房？赵老爷，我原来来过，就住你们这北房，住着舒坦，我就住北房。四爷蒋平过来了，掌柜的，您可知道我们四弟犯起脾气来可乱摔乱砸呀，啊，去告诉北屋这位客人，赶紧把要紧的东西收起来。你放心，我们要毁了人家的东西，我们照价赔偿。

0: 凤阳太守孙真手下这孙安一看这阵势可有点担心呐、因为自己临来的时候孙太守是千叮咛万嘱咐，你可知道上东京给庞太师送这寿礼去留神开封府啊，那包大人要是知道了可就坏了，包大人手底下四位差官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经常出来查看，要是遇见这四位差官老爷你可千万得小心，包丞相就指着这哥四个，哥四个可心向包丞相啊，千万千万可别碰上他们，嘿，怕碰上就碰上了。宋安一听这四爷还爱摔东西，这玩意儿到屋中要把我这花盆这么一摔，这盆景遮出来了，露出黄金来了，就坏了大事了。孙安不招事不惹事儿，孙安赶紧喊了一声：“掌柜的，请你过来一下。”掌柜的过来奔这孙安，蒋平借这机会就在徐庆的大腿上啪就拧了一把，哎呦！他嚷疼，这孙安可没听清楚，他以为四爷赵虎在这发火呢，满面带笑就跟这掌柜的说：“掌柜的，请您告诉这位四爷千万别发火，我疼房。”蒋平听见了，蒋平走到孙安面前：“您是孙差官吗？”不错，我是孙安。告诉你，我们四爷脾气不好，非要住北房，可是呢叫您腾房也不太合适，这么办吧，差官老爷你也甭挪屋子，这五间北房你一人住着也用不了，咱们呢东西两边凑合凑合，这样可就两全其美了。问问您，您住东边您是住西边？您住西边您是住东边？随您挑，就问问您，您这屋里头有没有要紧的东西？没什么没什么，就是摆着八盆松井，那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孙安为什么说这句话？他就是不愿意往外挪动这花盆，因为一挪这里头毛病就出来了，这盆景底下埋着要是土它轻上啊，它里边有金子它沉呢。包丞相手下的差官办案非常细，要是帮着一挪这花盆儿，嘿，分量一重他们起了疑心了就坏了，要是能凑合过去我在这住着不搬这花瓶不是就一宿吗？得嘞，行行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好啊，蒋平一抱拳：“孙差官，在下我是包丞相面前的差官，姓张，我叫张龙。”
1: 哦，好好好，张大人，我是凤阳太守手下的管家，我叫孙安，您请。孙安可不多说话，怕的是言多语失，客气了几句就进屋了。蒋平一看你住那边，我们就住这边，大家伙进来了，伙计可就忙坏了，伺候着呀，马刷银喂料，该打洗脸水漱口水，洗脸净面，然后沏上茶，问问吃什么叫什么菜，就把饭菜给端上来了。等这哥几个带着随从人员吃饱了喝足了，什么时候了，定今天了。四爷蒋平出来到院里瞧，他看清楚了，这孙安的伙计呀就在南方住着呢，一路牢乏这鼾声起来了全睡着了。四爷蒋平溜达出来了，还有两个小跨院，这两个小跨院住着100多个当兵的，一听这鼾声也起来了，店里边的伙计忙活完了刨去枝筋的，剩下的也全都睡觉了。四爷蒋平进来就跟柳青说：“

兄弟，把你的熏香跟解药拿出来，这回咱们可用上了。行啊。柳青就把东西往上一递，蒋平接过来一看，熏香盒子。这熏香盒子是用红铜打造的，外表呢是个团鹤，这鹤脖子呢是三节的连环的套筒，往外一拽的是三节，只要拽出来就能从这鹤嘴里往出喷这烟，这烟谁要闻见谁就得晕呐。这鹤的两个翅膀能动换，底下有个眼儿，往里通风啊。没有风能扇起火来吗？这尾巴呢就是风箱这瓣儿，一拽这尾巴，这俩翅膀一动换，然后再一拽这新鹤的左腿，这火就着了。如果让它灭，就拽这新鹤的右腿。柳青低低的声音把用的方法告诉四爷蒋平。行了，蒋平拿着熏香盒子就出来了。咱们书意简洁为妙，他拿着熏香由打窗户外边往里一捅，这鹤嘴儿就把这孙安还有南屋这些从人全都用熏香熏晕过去了。大家开始忙活了，快呀，蒋平让手下人把预备好的开水跟木盆拿来，用茶碗沏了两包药，这些人全都闻上解药，就奔了孙安住的西里间了。把这八个花盆抬出来，四爷蒋平手里拿一根细线，这根细线呢就在这花盆当腰绕了这么一圈一系，这几个人跟着学，就把这八个花盆全都拿线给系上了。四爷蒋平头露座，后边有人跟着，拿起筷子蘸上碗里的榨瓷药，就顺着线圈这么一滑，然后把这花盆往这开水里一放，后边的跟着小啊，一个一个花盆往这开水里一放，立刻就炸开。蒋平就把这花盆里的木盒子跟棉花取出来，把金子倒出来，再装进废铜烂铁，放上一张先准备好了的字帖搁里头了，然后用这粘瓷药抹在花瓶裂开的茶口上，再装进去木盒子，把这半截花盆对上那茶口粘好了，用棉花就把周围的空袋也给塞上了，再擦干净花盆外边的药液，在凉水中浸泡，再拿出这花盆来，就跟原来的一样了。您说这药管事不管事？管事。可要过了一百天，药力一散，这花盆自个儿就从这裂缝就裂成两半了。蒋平做头一个，其余人跟着学，一会儿的功夫，这八盆盆景金子全都出来了，里边换上碎铜烂铁，每个盆景里头都一张写好了的字帖。这几个人干得干净利落啊，把这盆景又抬回西里间，放回原地，把这水泼到院子里，把这金子就装好了。什么时候天到了五更了，蒋平出来了，人家我们有事还得赶路呢啊，告诉你，我们跟着孙开关住在东里间西里间，我们要走了，你把这孙开关叫醒了啊，那看看短东西没有，如果人家东西不短，我们可就上路了。嘿，四位老爷你们可真讲理，这伙计来叫孙安。蒋平知道这时候熏香这劲儿已然过去了，伙计跟孙安一说，您查查人家可要走了，您东西缺不缺短不短。孙安一看这几个花盆在这搁着的，踏实了啊，没事没事，请众位差官上路吧。这样蒋平这哥几个也就假扮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着随从人员出殿上马，离开这镇殿，找了个树林子，大家伙就把金子交给柳青了。韩章用手一指，柳贤弟，事情咱们事先都讲清。

清楚了，这金子可是老百姓的，你得拿走去赈济青州的灾民啊！如果你口不应心，你可知道我们陷空岛这哥几个可不是好惹的。哎呦，您瞧瞧，二哥呀，我求你们帮忙，不就是为了赈济百姓？这金子不能给彭吉这老贼送去吗？您放心，这事儿我一定办好了。那好，我们可得上东京找武帝去。再见。两下分手，这地方是洛阳桥，咱们书就不细表了。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骑着马快走，带着随从人员就到了东京了，住在宋门关厢道南边这登云老店。第二天吃完了早饭，哥仨呢让从人在店里等着，进城去寻找老五白玉堂。正巧呢，他们知道相国寺的热闹，也来到相国寺逛。东京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大相国寺了。他们一边逛呢一边找人，走到了大殿前头，四爷眼尖，一眼就看见白玉堂了。嗯，嘿，老五今天变模样了，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身上穿着长衫，手里拿着折扇儿，嘿。蒋平就跟二哥三哥说，看见没有，老五准是惹祸了，不然的话为什么改扮成纹身公子啊？慢着，他一说慢着，这哥俩止住脚步，蒋平呢就过去了，挪到白玉堂身背后，举起这右手来，啪，轻轻的就在锦毛鼠白玉堂这肩头之上拍了一下。这白玉堂正惦念这南侠展昭呢，没想到身背后有人拍他，他身为武夫，他留着神呢，往旁边一闪身，回头一看，嘿，是四爷蒋平。蒋平冲白玉堂一点头，白玉堂跟着就出来了。这几个人离开相国寺不说话，往前走，前边有座酒楼，蒋平头一个进去，这哥几个全都进来了，到里边找了个雅座，要好了酒菜，酒菜上全了，伙计出去了，白玉堂就问了，哥哥们，你们干嘛来了？还问呢，找你来了。陷空岛怎么样？帮打听陷空岛平安无事，踏踏实实，大哥在家等着信儿。武帝呀，大哥可急坏了啊，让我们哥仨来，我们哥仨在半道上帮着柳青干了一档的事儿，四爷蒋平就把劫这金子的事儿讲给五爷白玉堂了。白玉堂瞧着四爷，二爷韩章就问呐，兄弟，你在京城都干什么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回家？嘿，您听我说。白玉堂一撇嘴，就把自己到东京的事情详详细细说了一遍。我弟呀，你这么一说，四哥我可听出来了，南侠展雄飞可对你不错呀，你为什么老跟人怄气找茬啊？四哥呀，要凭良心说，展昭够个朋友，可是这赵虎为什么出来乔装改扮私访啊？那一定是展昭明着不惹我，他在背后出主意来个改头换面。我呀心里头就嘀咕这件事儿，赵虎我不怕他，这肯定是展昭出的主意。哼，四爷蒋平脑子一转，蒋平心说，赵虎出来私访未必是南侠展昭的主意，展昭这个人心宽量大，做事光明磊落，他绝不干出这种事来，可能是四爷赵虎心甘情愿的要给南侠展昭帮忙，要是这样可是个误会啊！你白玉堂心眼怎么这么小啊，为这点小事闹出误会的也不值啊，你也不想想展昭是什么人，

有这么点芝麻粒大的事儿，你就犯疑心病？咱们不就在陷空岛说了几句笑话吗？大家伙说笑话，你是锦毛鼠，我还是翻江鼠呢。一猫这外号那是皇上封的，跟南侠展昭有什么关系？我们哥几个都不伤心，就你伤心，看起来你就是爱跟人怄气呀。你总以为天是老大，你是老二，你上京城来给造这么些乱子。南侠展昭是四品带刀护卫，皇上一传旨，包丞相一传命令，肯定这事儿是南侠展昭的事儿，他得捉你办案呢。没事你装什么夜游神在这折腾啊？咱们陷空岛这几位义士不是干这事儿的，你跑这斗气儿来？司爷蒋平瞧着五爷，哎，我说老五，做了案我可告诉你，大丈夫敢做敢当。你既然在东京办了案了，我问问你什么时候到案？锦毛鼠白玉堂心说，让我自己去投案自首啊。我还得逗逗这南侠展昭呢。白玉堂把嘴一撇，说出什么话来，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6: 你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谈的。

0: 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2: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给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5: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
0: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朋友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说到四爷蒋平劝五爷白玉堂投案自首，白玉堂哼了一声：四哥，你让我投案自首行啊，把这南侠展昭给我叫出来，我得问问他是猫城还是鼠城。他要说耗子横猫软，有这么一句话，小弟我马上就归案。嘿，他要说猫横耗子软，我当时就跟他动手比武。他要赢了，我心服口服，我马上归案。可有一节，他要输了呢？他要输了，我们两个人可就分出高低来了。

四哥呀，你不能让老兄弟我心里头老憋着这口气吧？哎呦，就为这猫跟耗子呀？废话！这五爷白玉堂一瞪眼，四爷蒋平往下压这寒气儿。行行行，三爸，先吃饭，等酒足饭。

白玉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嘿，你们瞧，猫！大家顺着他的手指一看，确实是南侠展昭展雄飞。这展昭啊，是要北边进的城，是刚走进城门。他这么一来呢，这白玉堂心眼小心眼细，他又有想法了。嘿，南侠展昭，耍花招，你叫赵虎在城里私访，你到城外去找我，我没躲你呀、啊、你干嘛这么办呢？白玉堂想到这，一晃身形，哈哈哈哈一阵狂笑。其实他又错会了展昭展雄飞了。南侠展昭这几天没到西门外去赴这白玉堂的约会，他每天呢出宋门关乡找一茶馆坐这喝茶歇着，他为的是躲这白玉堂。等到快关城门的时候，他呢才忘回返他进城。没想到今天一进城遇见四鼠了，白玉堂一阵狂笑。南侠展昭站住了，扭脸这么一看，展昭心中也有气，心说：“白玉堂，我冲着侠义道上的情面，一次两次对你容忍退让，你不会不明白呀、啊？今天你们哥四个来到京城，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你们可不能欺人太甚呐、啊！”展昭想到这儿，用手扶着刀把，面色从容，他瞧着陷空岛这四位义士。白玉堂呢一看展昭瞧自己，把两只手往后一背，胸脯一舔，两只眼睛瞪着展昭。这韩章也有点不服气，他不自觉的呢拿手就扶这刀把来了。徐庆呢，他急脾气啊，一瞧这哥俩这样，他两只手一攥拳，两只眼睛也瞪圆了。就是四爷蒋平，两只手一插，抱着两肩头，面带微笑。他心里明白怎么回事，他冲着展昭一递的眼神儿，那意思你别往心里去，别计较，别出事儿，有四爷我呢。展昭一看四爷蒋平这个暗示，自己有点后悔了。看起来这陷空岛哥几个有明白人，白玉堂到京城之后，我是百般的容让，既然到了今天了，我干嘛往这一站好像不服气似的？这么一来可就前功尽弃了，你闹僵了，这事就不好办了。展昭确实有涵养，一低头往旁边一闪，慢慢的就溜达开了。这几位一看展昭走了，他们呢就出了城了。到了城外头，蒋平一看旁边没人，就问白玉堂：“老五啊，哥哥问你，问什么呀？谁错了？”四哥甭问，怎么错了？三爷徐庆不明白怎么闹的事儿啊？哎，怎么咱们错了呀？白玉堂机灵，白玉堂就跟徐庆说：“三哥，您没看出来吗？四哥问的对，人家南侠展昭可是一个人，咱们可是哥四个，咱们四个人跟人一个人瞪眼，算什么英雄好汉呢？啊，不应该也不好看呢。确实，今天。”这一相持，他一个，咱们四个，咱不对。蒋平点了点头，就跟徐庆说：“三哥呀，瞧见没有，人家姓展的可够朋友，要知道这儿哈可归人家管，人家是官儿，四品带刀护卫，用不着他动手，他只要一传令一动嘴儿，手上的官兵就得抓咱们插手办案。咱们能拒捕吗？啊！哎呦，二爷韩章、三爷徐庆才点了点头，明白了。哥几个往回走，走了一会儿，

看前边有三个随从拉着六匹马，马上驮着行囊。白玉堂一看陷空倒的，跟着三个哥哥的三个家人。白玉堂就得问呢，四哥，你们不是住店了吗？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家人就过来了，吴老爷您别问了，我们让人家给轰出来了。什么？花钱住店竟有人敢往出轰你们？吴员外爷您不知道，轰出来算万幸啊。吴老爷，这几位老爷跟您说了没有，我们帮助柳大员外劫孙安这金子的事儿。说了，怎么了？跟您说，孙安带着碎铜烂铁，带着手底那帮人也住这店了，当公馆了，把我们给轰出来了。嘿，三爷徐静说，好好好，便宜他们，要真赌上了就是一场官司。四爷蒋平心说，赌上了谁官司啊，咱们可是假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三爷徐庆确实心眼少。白玉堂就问着家人，怎么着，轰出来了？是啊。白玉堂回头又问四爷蒋平，就那档子事儿？没错，就那档子事儿。这么办吧，四哥，你们跟着我去住青云客店。行，这样呢，家人拉着马就跟着几位员外爷奔这青云客店了。这伙计全都认识锦毛鼠白玉堂。哎呦，五员外爷您回来了，看见没有，给你们请客人来了。我住那院不够用，给我们找个小花院吧。行，五员外，跟您说您这运气还真不错，就您喜欢那院子全腾下来了。南北房对面全都是三间，这六间房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绝够您住的。行啊，马上给我搬东西吧。这样呢，大家就搬到这小跨院来了，哥几个住在北房，家人呢就住在南房。小管家白福一看见三位员外来了，赶紧就张罗着晚饭吧，因为他早来的。等大家伙吃饱了喝足了躺下睡觉，四爷蒋平就劝这五爷，老五啊，今天我看见展昭了，人家展昭够朋友有个样，你得对得起人家。再说呢，咱们跟丁兆兰丁兆慧可有交情，人家跟丁家可结了亲了，咱们也得对得起丁家哥俩呀。行啊，四哥，您不让我归案吗？干脆您把我绑了给我送去，你老抬杠是不是？行，先睡觉，你好好想想。第二天早上，四爷蒋平就有了主意了，洗完脸漱完口喝完了茶，蒋平就问老五啊，今天干什么？听您的呀。这么着，吃完早饭咱们进城玩玩去，哪天我没闲着，进城就进城。你瞧你怎么说话怎么老呛茬的呀。二哥三哥，我爹，咱们进城这么吧，也让着家人到东京逛逛，有的可还没来过呢。行，都听您的。四爷蒋平把话传下去，这样呢，主仆八个人离了店房就进了宋门了，各处闲游。走着走着，白玉堂突然间用手往前面一指，四哥看见没有，我说展昭在后边指挥赵虎，您瞧那堆人围着赵虎呢，赵虎要乔装改扮，谁不认识他呀？啊，嘿，四爷蒋平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蒋平可就出主意了，咱们单说四爷赵虎，他一个人往前走，慢慢的把这熟人都甩开了，他就出了宋门的官厢了。他往南走，
走着走着，天儿可就逐渐的黑下来了。前边呢是一处坟地，这坟地呢正面立着一个门楼，在这门楼的后边有几棵几个人都搂不过来的大树，其中呢有一棵树，树根这底下这有一个挺大的窟窿，能进去好几位。赵虎啊累得很，就坐在门楼的台阶上歇着。一会儿的功夫走过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聊。赵虎一看，一个四十出头，一个呢三十七八，一个夹着一大捆稻草，另一个呢手里头提着的酒葫芦，还端着一盆菜。到了这棵大树前边，两个人先后就钻进这树窟窿里头去了，在这树窟窿里头一边喝酒一边吃菜聊天。赵虎听得见呢，这二位瞎聊呢，先说地后说天，说完大塔说旗杆，一个蛤蟆两只眼，俩蛤蟆四只眼，仨蛤蟆六只眼，数上蛤蟆了，声挺大。数着数着蛤蟆，这声音就低了，擦擦擦着聊天聊得挺热闹，赵虎听不见，赵虎就着急了。赵虎站起身形，站到大树窟窿后边，他侧耳静听，听这俩人说什么。赵虎可上当了，这是什么？这蒋平的主意。这两个人那是蒋平派来的，是他们的家人。这赵虎不知道，就在后边听着。里边这两位说话声音可就稍微高点了，赵虎听得很清楚。这四十岁出头的就跟这比他自个儿小的点的人说，兄弟，大内出事了，忠烈祠提师御花园首领郭安被杀，这小太监何长喜被捆上了，交到开封府了。是啊，我听说了，我听说这个案子交到开封府，让展昭去办。展昭办，兄弟，我告诉你，他破不了。你想想，外边的贼他没进过大内，那里边能随便溜达吗？那是太师爷派的人。什么哥哥，你别胡说嘞，这里边是太师庞吉的事儿。你瞧这庞太师啊，下了功夫到处找高人的，这回把这位夜游神请出来了，让他上晋城里头去办案。干嘛呀？大内办案，给庞侯爷报仇。要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叫何成喜到开封府去说实话呢？嘿，这姓展的他拿不着这游神，他就得丢官罢职。他一害臊他还不走啊，他这一走，这夜游神就能到开封府去刺杀包丞相了。把包丞相一刺死，就给太师爷的儿子就报了仇了。瞧你说的，既然要刺杀包公要报仇，干嘛非得等着南侠展昭走了呢？那是展昭有本事，万一夜游神有个闪失，不就坏了吗？别说了，这夜游神可够玄乎的。说玄乎也不玄乎，那南侠展昭这么大本事，手下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万一这夜游神让开封府的人给逮住呢？拿不住，他们不知道夜游神是谁。你知道？当然。我告诉你，这夜游神名正言顺的就在宋门官腔这住着呢，他们不敢去拿。为什么不敢去呀？我告诉你，住那客店叫登云客店，门口贴着报单呢，凤阳太守差官公馆，表面上给庞吉庞太师送寿礼，他们那头就是夜游神，姓孙叫孙安，人称独霸江南草上飞。你想想，草上飞谁敢去啊？独霸江南。不对呀，就说南侠展昭一个人。

0: 人不成，加上王朝、马汉、张忠、赵虎这五个人还不成。你说话白费，这王朝、马汉、张忠、赵虎没能耐，他们不敢去。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我有个亲戚在太师府里做事，他告诉我的。我告诉你，跟你说了，咱们哥俩好，你可千万别到处乱说去。像赵虎，你听见这个，你要琢磨琢磨呀，怎么他们俩知道那么清楚，你在哪儿他们就上这儿聊天了呀？要怎么说，四爷赵虎没心眼儿啊，用计策分用到谁的身上。赵虎一听我们哥四个没能耐，赵虎沉不住气了。可倒又一想，我可知道夜游神的下落了，要是把夜游神逮住，包大人就能往上边交差了。当今万岁一高兴，斩护卫没事了，我们哥四个也没事了。行，我可别惊动这两个人，他们要给夜游神去报信儿去就坏了。所以四爷赵虎逆足千宗离开这片坟地，知道这两个人听不见声的，撒腿往回就跑。心说到天亮，我赶紧带着人到登云客店去捉拿这夜游神。等赵虎跑到城门这儿，天还没亮呢，城门没开呢，坐在树底下等着吧。一直等开了城门进城，先上哪儿？他先上登云殿。一看门口墙上真贴着报单呢，有伙计在外边扫地呢。赵虎轻轻的声音：“哎，我问问你，这儿贴着报单写着什么？我不认识字。”你说你该干嘛干嘛，你打听什么？不认得字，告诉你，凤阳太守的差官公馆住几位？不多，五位，谱可不小。你知道我是谁吧？我哪知道您是谁呀？我可告诉你，这个差官可是夜游神
1: 啊，
0: 在京城大闹东京的夜游神，嚷什么你？我可是开封府的差官，您是差官呢？那是，我是四爷赵虎，你可不许说话。你把他们给我看住了，我马上回衙门调人。你要是走了嘴，他们要跑了，拿你的脑袋！哎呀哎呀！赵虎赶紧往回跑，跑到开封府。这赵虎手底下的机灵鬼透灵奔赵能正在这儿等着呢。四爷，你真等着我呢？我能不等您吗？包大人看您不在生气了，问我，我只能实话实说，您赶紧去见包大人吧，我得回去换衣服。您别换了，您赶紧去吧。您这样一去，您打扮成叫花子，也让包大人看看您为了私访夜游神您受了什么罪。行，还是你这主意对。赵虎就来到包丞相书房的前边，包兴正在这站着呢。赵四爷，你们怎么这穿着打扮啊？访案去了，求见大人。哎，包兴进去回话，赶紧出来了。四爷，大人让您进去呢。
2: 哎，赵虎迈不进来，跪地磕头，包大人。赵虎给您磕头了。
0: 包大人一看赵虎跟叫花子似的，包大人愣了：“赵虎啊，你为什么如此打扮？”
2: 回大人话：“哎，我访案去了。”“
0: 什么案子？”包大人：“夜游神呢。”哎，包大人也不能说赵虎你没能耐，你不应该去。你访案怎么样了？只能这么问吧。大人，我知道夜游神的下落了。他就把访案的经过禀明了包丞相，然后退下去了。包大人又信又不信，既然赵虎打听出来有这么个事儿，也不能不办案呢。包兴啊，请斩护卫。包兴去请展昭来给包大人施礼，然后落座，咱们就不细表了。包大人手捋胡须，看着南侠展昭。

好，詹贤弟啊，方察叶幽深知事如何？大人，该犯畏罪远逃，卑职还没有访出他的下落。詹贤弟，刚才赵虎回来了，说他查到叶幽深一共五个人，就在宋门官厢登云客店。你是不是带着王朝把汉、张龙、赵虎到登云客店去捉拿犯人？可不许逃走一个。展昭一听，怎么变成五个了？五爷是锦毛鼠白玉堂，难道说陷空岛的四位义士全都到了吗？大爷卢芳也来了，展昭是真纳闷啊。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威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的
12: 怎么就读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4: 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
16: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回说到南侠展昭坐在酒楼之上，没想到上来两个喝茶的，这喝茶的聊闲篇把展昭气坏了。等这两个喝茶的走了，这伙计呢就劝这展昭：展护卫，您跟他们置什么气呀？我呀不生气，他们不是就是胡说八道吗？没有的事儿我能怕吗？算账吧，我也不吃了，我也不喝了。得嘞，展爷，我谢谢您了，您给那么些赏钱，您还会账啊？哎，展昭觉得很奇怪呀，我没会账呢，你干嘛谢我给你赏钱呢？展爷，您的饭钱早有人给耗了。南侠展昭不愿意了，把脸往下一沉，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有人给我展昭会账，你应该问我呀，你知道我扰不扰人家呀？这伙计没说话呢，掌柜的过来了。展护卫，这可不能怨伙计，全怪我，怪我们柜上。您上楼之后来一位朋友跟我们打听您点了什么酒，要了什么菜，我们就杠他了。

位朋友拿出十两银子存在柜上，他说了，刨去您的饭酒之外，其余的呢都是赏钱。我们说我们得跟您说一声啊，知道您扰不扰这位朋友啊。没想到您这位朋友真横，把单刀亮出来往柜台上一搁，他说了，只要我们一问您，他在这就抹脖子。您说人家可是实心实意的请客呀，玩着命的厚账。得了，我们宁愿意跟您承认错误，跟您面前说好的，哪怕跪地给您磕头呢，也不能让您朋友寻死。可能您这位好朋友想跟您开个玩笑，临走的时候他说了，他跟您定了死约会了。您吃完饭以后呢，在西门外下官乡到南头一片树林子里等他，你们二位是不见不散。得了，话我也然说清楚，您千万别生气，您去吧。他可留下姓名的，他姓白，叫白玉堂。南侠展昭是强忍怒火，淡淡的一笑，这就是我的朋友，好啊，给了就给了吧。展昭是气不打一处来呀，心说白玉堂，白玉堂，你欺人太甚呢、啊、我在相国寺多年，你又跟到这儿来了，你到底要干嘛？你这不是管我吃管我喝呀，啊，你是诚心让我拿你。你知道我现在犹豫不决，我不能拿你，所以你逼我。按说呢，南侠展昭出这酒楼应该奔西门，找这白玉堂说清楚了，讲清楚了。不对，展昭一琢磨，刚才酒楼上聊天的那两个肯定也是白玉堂手下的吧，要不是白玉堂手下的人，干嘛胡说八道编造我呀？怎么办呢？咱们按下展昭不说，咱们再说白玉堂。白玉堂在御花园杀了郭安之后，跟何长喜交代清楚了，让他到开封府见包大人再说。他干嘛这么做呀？他的本意呢，想补报补报南侠展昭，觉得自己陷空岛武艺老五也是一个有头有脸、江湖上成了名的人物。如果我白玉堂大闹东京，我被一般的人缉拿到案，我寒碜，只能碰上棋逢对手的人，比我武艺高的人把我拿住，我才不丢人现眼。官府饶得了我吗？有道是前压怒背，一压当行，得嘞，我补报补报展昭，展昭呢他出来拿我，他要真把我拿住了，他也算露了脸了，传到江湖之上，我白玉堂也不寒碜，我也对得起南侠了。可他要拿不着我，这话可就另说了。玉猫啊，你没本事你就甭叫玉猫了。白玉堂这么想着，回到店里之后，他买了一张底报，他一看，皇上真传下旨意了，而且呢命开封府派人捉拿自己，说自己大闹东京是个夜游神，展昭是开封府当差的四品带刀护卫，当然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南侠展昭，展昭的责任最大，这白玉堂是非常清楚的。白玉堂呢就每天进城到处找这展昭斗气儿，我看你怎么拿我。没想到找了好几天看不见展昭没出来呀、啊、赵虎拿这话一问他，展昭不能不出来，所以在大相国寺，南侠展昭跟锦毛鼠白玉堂就碰上了。俩人见面的情形，锦毛鼠白玉堂明白了，是展昭不愿意动手拿我，你不拿我，我诚心气你，所以呢展昭不理这茬，展昭呢躲开了。白玉堂没办法，他顺嘴说了一声瞎猫，他派人呢看展昭上哪儿去了，展昭奔酒楼了，他花上三十两银子买

挨了两个能说会道的，上去气着展昭，展昭还是不理。白玉堂没办法了。第二天，白玉堂又出来了。他想啊，我还得气着展昭。那么展昭一想呢，我还得出来办案。展昭琢磨，白玉堂约我在西门一带见面，肯定他离这儿住着不远，大概其呀、就住在西门关乡。得了，你在西边，我往东边走。所以每天呢，展昭出来出宋门他逛，晚上呢关城门的时候他回来。他打算天天这么耗着，什么时候我把白玉堂耗得离开京城了，我呀就进了交友之道了。展昭的心思没人知道，赵虎沉不住气，他看这南侠展昭捉不着这叶无神的着急，他就来找王朝、马汉、张龙。大哥、二哥、三哥，咱们得帮帮忙啊，帮帮南侠去捉这叶游神，盗到东京这位。嘿，王朝说，老四啊，你想想，展昭这么大本事都拿不着，咱们哥四的加的一块儿也办不到啊，这忙怎么帮啊？其实王朝这话里有话呀，王朝心里很清楚，上回白玉堂在开封府衙跟南侠展昭动手，是王朝亲眼看见的。王朝很清楚，准知道展昭认到那位。按说展护卫办这案子也不应该太费劲呢，他为什么不那么快办案呢？这里头有事儿。所以除了四爷赵火愣头愣脑的，王朝、马汉、张龙这三个人都认为这事儿里有事儿，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没理四爷赵虎这茬儿，哥仨走了。赵虎可不甘心，又把手下这位赵能，就这外号透灵奔这位叫来了。四爷，导演给你十两银子，还买上回那个。对，这透灵奔赵能出去了，时间不大买回来了，一身破烂，就用这锅烟的油烟的脏土把四爷从脸上到身上给打扮好了，油子麻花脏极了，打扮成要饭的。这四爷要上街私访了，由衙门出来了，这大街上的人全都认到四爷赵虎。哎呦，赵四爷乔装改扮去私访，哎，别胡说，我是要饭的。您是要饭的？您是要饭我们干嘛的？全都跟四爷挺熟，拿四爷开心。四爷就往前走，走得挺快，走着走着对面来一位，四爷一看这人不认识我，因为四爷也不认识他，年纪轻轻二十来岁，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身上穿着长衫，手里拿着折扇。赵虎就过去了，哎，我说，哎，可怜可怜，周济周济我吧。这人站住了，怎么周济你呀？你不是要饭的呀，你是开封府的差官赵虎。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出来访一访忠烈祠题词在御花园杀死郭安的那位夜游神呢？嗯。赵虎一愣，一伸手砰就把他揪住了。瞎子，你这胆儿也太大了，一个念书的文人墨客在这乱嚷，这要牵连上你，这要挂我官司打上你，冤不冤？幸亏碰上我这要饭的，撞上差官你可够受的，你还不快走吗？啊，好，走就走。赵虎一撒手，这人一转身腾腾腾走了。这人是谁呀？当然是锦毛鼠白玉堂，也就碰上这位四爷赵虎浑浊梦愣，没这么多心眼儿。这白玉堂啊，他在酒楼之下给展昭候了饭钱之后，在西门下关树林子里等展昭没来，直到关了城门

也没看见南侠展招。白玉堂想啊，心说难道我自作聪明啊？可不是吗，人家展昭也不是傻子呀。得了，白玉堂绕城回到店房，第二天他还上城里找去，就是看不着南侠展昭了。哼，展昭你是诚心躲着我。这天早上起来，白玉堂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手里拿着折扇，穿着长衫，打扮成一个儒儒雅雅的纹身公子，进了城往西走，瞧见里边围着好多人，他在高处往下一瞧，看出来了，原来是四爷赵虎打扮成一个要饭的，那他是私访出来了。白玉堂啊，他一琢磨，为什么这赵虎出来私访？哦，我明白了，这事儿全都在展昭身上。你明着拿我，你对不起侠义之道这些朋友，你不拿我，你又是四品带刀护卫，皇上传旨了，包大人令下了，你不拿我，你暗地里派赵虎拿我，叫他到处私访，你可是小瞧我锦毛鼠白玉堂啊。我白玉堂找你，有能力你拿我，没能力我气你。你让赵虎出来，赵虎有什么本事？好，冲你这一手，我先打赵虎，我把你引出来。他走到人群里找赵虎，他想抓茬打架，没想到赵虎说出这些话来了。白玉堂往后一退，转身一走，他一想，冲四爷赵虎这话不像是展昭把他派出来的，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白玉堂走着走着来到相国寺，他琢磨，他没琢磨透，正好呢走到寺里头碑文的头了，他站着看碑文，说看碑文呢，他脑子里转悠这件事儿。就在这时候，身背后的有一个人啪拍着肩膀一下，锦毛鼠白玉堂往前跨了一步，双手一摆，把架势摆好了，这练武的人就防备有人动手。没想到他回头一看，后头站着正是自己的四哥翻江鼠蒋平。那么四爷蒋平怎么来到东京汴梁呢？咱们梳回头再说陷空岛。陷空岛钻天鼠卢芳天天在家着急，为什么？因为锦毛鼠白玉堂走了两个月了，大爷卢芳不放心，坐在这儿唉声叹气，开始时着急，后来茶也不爱喝了，饭也不爱吃了。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在旁边劝，这卢芳是个忠厚的人，这哥仨怎么劝也劝不开。三位兄弟，咱们哥几个结拜之后每天在一起多高兴啊，食则同桌，寝则同榻，你说这五弟岁数太小啊，他遇事逞强，跟什么御猫较量，较量他干嘛呀？皇上传旨伺候御猫，跟咱们哥几个有什么关系？你看走了两个多月了，我是确实放心不下呀。四爷蒋平说话了，大哥，这五弟啊就是心高气傲不服人，上回小弟上前说了几句，差点他跟我瞪眼，据我看呢，将来五弟受害就得从这心高气傲上受。三爷徐庆说话了，四弟啊你别提了，那天要不是你说的，他干嘛赌气走啊？就是你嘴不好。卢芳一看三爷埋怨四爷，恐怕他们哥俩争起来，得了，事已至此，咱们先别说了。如果五弟在东京要出了点差错，可怎么办呢？我呀，想到东京寻找寻。

0: 扰，不知道三位贤弟意下如何。四爷蒋鹏站起来了，大哥，这事干嘛您去啊？既是小弟我说多了，他生气走了，小弟我进京去找。二爷韩章说话了，四弟啊，你是不能去的。
1: 为什么不能去？
0: 你想想，五弟干嘛去了？要跟这玉猫南下展昭，分个上下，见个高低。倘若他得了上风还则罢了，如果他败了，再想起那天你说的话，他还能回来吗？你是不能去。三爷徐庆一想，四爷不去我去吧。哎，我去。卢芳没说话，因为卢芳知道三爷徐庆为人粗鲁，浑浊梦愣，他要是去不但找不回来锦毛鼠白玉堂，还没准闹出其他的事儿来。二爷韩章一看大爷不说话，心中明白了，三弟啊，你要去，二哥我跟你一块儿去。卢芳听韩章想跟徐庆一块儿去，卢芳说话了，二弟啊，你要跟着一起去，你们哥俩我就放心了。四爷蒋平不干了，这事儿啊，依我而起，二哥三哥去，小弟也去。卢芳没等韩章徐庆说话，就跟四爷蒋平说，四弟啊，你要去，哥哥我更放心了，明天我摆上酒宴给你们三位饯行。大爷卢芳为什么这么办？您看县空岛武艺，大爷沉稳，二爷忠厚，三爷浑浊梦愣，四爷奸诈狡猾，可心眼特别多，有主意。当然五爷是十分狂妄的，所以说四爷蒋平要去，御音室的蒋平能出主意，他有计策，大爷卢芳这才愿意。就在这时候，庄丁进来了，袁伟爷，外边有凤阳府柳家庄柳员外求见。卢芳一听，凤阳府柳家庄柳员外，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四爷蒋平说我认识，大哥，他是金头太岁甘豹的徒弟，姓柳名清，人称白面判官，不知道他来干什么。好吧，三位贤弟你们先回避一下，让他进来，我看看他有什么事。哥仨躲开了。大爷卢芳吩咐庄丁请，卢芳呢跟着就迎出来了。时间不大，柳青跟着庄丁迈步进来。大爷卢芳一瞧，这个人身上不算高，穿得不错，长得挺白，但是看得出来他面带恶相，黄眼珠努着金睛叠豹，这个人一瞧就让人知道他诡计多端。大爷卢芳久在江湖，什么人看不出来呀、啊？两个人抱拳拱手，彼此十里，说不细表。卢芳呢，就拉着柳青的手，让到待客厅，家人献茶。当然，大爷说了几句客气话：“久仰大名，今天您降临寒舍，不知有何见教？”这柳青啊，有什么就说什么。陆员外，小弟这次来当然是有事儿，因为小弟知道卢兄行侠仗义，斗胆而来，虽然冒昧，但是我要说出这件事儿来，恐怕兄长也一定会帮忙的。好吧，那么就请讲吧。我家住凤阳府，我们凤阳太守姓孙，叫孙真，他的父亲是兵马司孙荣，这个孙荣是太师庞吉的姑爷，所以说凤阳府太守孙真是太师庞吉的外孙子。这个人可坏到家了，淫欲贪婪，剥削民脂，造恶多端，您让我数，跟您说三天三宿也说不完。这回

给太师庞吉准备了松井八盆，这里边可不是土，土底都埋着金子呢，黄金3000多两。您知道因为什么吗？太师庞吉要过生日啊，他拿这3000多两黄金去给太师庞吉拍马屁，他去献媚。小弟我打听明白了，我想把这些金子截下来跟您说。鲁大哥，不是我爱这些金子，只因为凤阳府连年荒旱，我把这金子截下来买了2米赈济老百姓。我虽然好意，但是我孤立难成啊，所以我来到陷空岛，就是请求卢兄哥几个帮着我截下这些金子。卢芳一听，两只眼睛看着柳荣。卢芳应不应允此事，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馆的代表性传承人。
13: 五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
13: 了
12: 五
13: 族了，
12: 是社会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
17: 音？多久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

0: 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0: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说到陷空岛的大爷卢芳，让二爷、三爷、四爷到东京去看望五爷白玉堂，他不放心呢。没想到这时候，凤阳府的柳家庄柳员外柳青到了，大爷卢芳就让这哥仨回避了，把柳青请进来了。一问柳青，柳青告诉大爷卢芳，太师庞吉的外孙子凤阳太守孙真搜刮民财，明着是给太师庞吉上寿礼，实际上他是八级太师，送去八盆，这八个花盆表面上看着是松井，实际上这土里头全都是金子，3000多两啊。请大爷、二爷、三爷、四爷、五爷帮着我把这金子结下来赈济灾民，因为他是搜刮的民脂民膏。大爷卢芳没答应。大爷卢芳为什么不答应？卢芳看着柳青，他看着就不顺眼。大爷卢芳脸上没表情。兄长，嫌我卢芳蜗居山庄，可不是靠着打劫为生啊。这种窃取之事，不是我卢芳兄弟所为。兄长，按说你来了，我应该请你住下盘桓几日，恐怕误了你的正事，那就不好了，请您另寻别门吧。愣给撅了，给推出去了。说到这儿，不容柳青说话，大爷卢芳站起来了，一抱拳，请了。

起来的一抱拳，请了。嘿，柳青心说有理的，姓卢的把我干出来了。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人，江湖上传出武艺，这义字何存呢？柳青不能说别的了，只能站起身形，迈步往出走。这大员外也没送。这柳青出来了，他可不知道这两座庄门，表面是两座庄门，里边是连着的。柳青由打这庄门出来，由打那边庄门出了一家人，就把柳青拦住了。柳员外，请您暂停跪步，您瞧，我们家三位员外爷到了。柳青一看过这三位，这三位啊，高矮不一样，胖瘦不一样，可有一样相同，那就带出来全都是豪侠的气概。柳青不能干人家，只好站住了，因为他确实想让他们帮忙啊，自己孤立难支啊。你们大员外拒绝我了，三位是谁？贵姓高明？四爷蒋平往前一走，柳兄啊，真不认识我了吗？小弟蒋平。蒋平认识他，蒋平用手一指，柳兄，这是我二哥韩章，这是我三哥徐庆。那么这哥仨怎么出来了？您瞧，虽然是磕头把兄弟，但是每个人他有每个人的想法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腹人。大爷卢芳让这哥仨回避，这随从可有向着这三位员外爷的。大爷把这位柳员外接走了，马上这哥仨就知道了，这哥仨一嘀咕就迎上来了。四爷蒋平一介绍，柳青一抱拳，哎呀，久仰久仰，失敬失敬，请。说完这话他转身就走，蒋平一迈步拦住了。嘿嘿，柳兄，刚才的事我可知道了，我告诉你，你别这样，不是我大哥不管你的事儿，不讲义气，你可不知道我大哥现在心里烦呢，没工夫管这些事儿，并不是诚心把这事儿推了。兄长哥，还请你海涵，小弟我替大哥请罪了。恭恭敬敬，这蒋平就给柳青作了一个揖。柳青一看蒋平和颜悦色，只能站住了，一转身，小弟我是仰慕众位兄长的义气，所以才来拜见，没想到令兄竟然这样固执，小弟也就没有办法了。二爷韩章一笑，双手一抱拳，六兄，确实是大哥心中有不高兴的事，多有得罪，六兄请你千万不要介意，来来来，请到我们客厅一叙。三爷徐庆也过来了，哎，有话在这说不方便，来来来，请。柳青只好转身就跟这哥仨进了那边那庄门，这庄门里头也有五间客厅。二爷韩章就把柳青让到上座，三个人作陪，庄丁过来献茶。四爷蒋平就问柳青到底凤阳太守怎么回事，柳青就把凤阳太守孙真贪赃受贿剥削民脂民膏的事情说了。四爷蒋平就问柳青，既然打算劫这银子，有什么办法没有？兄长，小弟我失传有蒙汗药断魂香，到了日子这么办，这金子准能到手。四爷蒋平点了点头，二爷韩章也点了点头，三爷徐庆可高兴了，好计好计，照计而行。慢着，四爷蒋平用手一指，廖兄，既然如此，有一件事讲在当面，您说吧。这金子既然是赈济灾民的，我们哥仨就帮忙，可有一解，大
到时候你可把他还

知于民，如果有差错，我们哥几个可饶不了你。看您说的，我劫这金子就是把它还给老百姓。好，咱们一言为定了。因为四爷蒋平心眼多呀，蒋平就跟二爷三爷说，二哥三哥，你们在这儿陪着柳兄，小弟我上大哥那边看看，这事儿得瞒着大哥。如果咱们全在这儿，功夫长了，大哥要闷得很，一过来这事儿可就坏了。我过去，二哥三哥你们在这儿说着话规整，我呢陪陪大哥啊。柳兄恕不奉陪了。二爷韩章点了点头，四弟你说的太对了，你赶紧过去陪大哥。三爷也乐了，四弟心眼多，去吧。四爷蒋平冲着柳青抱了抱拳，就奔了大爷的庄院了。等四爷蒋平走了之后，柳青就问二位兄长，卢员外到底为了什么事情烦恼啊？二爷叹了一口气，说起这件事儿来呀，就怪武帝任性胡为。难道说就是因为刚才卢员外提的白武兄进京去的这件事儿吗？是啊，你听说没有，东京有个号称御猫的，姓展叫展昭，就是南侠呀。武帝他气不过，我们哥五个人称五鼠，其实御猫呢是当今万岁所赐。哎，我这武帝心高气傲，他呀就奔了东京了，要会回这御猫斗斗气儿。没想到两个月了他没回来，一点音信都没有，大哥放心不下，所以十分着急。哎呦，原来罗兄是为武帝心里烦。这么爱护朋友的朋友，看起来我是错怪卢员外了。既然卢员外惦记着你们哥几个，为什么不到东京去找找呢？三爷徐庆说话了，就是啊，本来说好了我去，嘿，二哥四弟也要去，这一耽误，要不是啊，我早走出好几十里地去了。二爷韩章乐了，话虽如此，这一耽误呢就跟柳兄见面了，正好咱们可以一块儿走，一来寻找武帝，二来帮着你办这件事儿，可以说是两全其美呀。柳青听到这儿站起来了，一抱拳，既然如此，二位兄长早一点打点行装，小弟就告辞了，在前方恭候，省得卢兄要过来看见我就会生疑心的。哎，二爷右手一拦，到这儿哪有不吃水酒的道理，咱们又不是酒肉朋友，吃跟喝是小事儿。我在前边恭候等着你们哥几个，您看怎么样？好，那我们可就不强留了，哥仨定好了见面的地点跟时间，拱手而别。等柳青走了之后，这二爷韩章三爷徐庆也上这边陪这大爷卢芳来，就没提柳青这件事儿。到了第二天，大爷卢芳预备了酒席给哥仨饯行，哥四个吃饱了喝足了，卢芳又嘱咐了许多话，就把这哥仨送出庄门外了。看着他们走远了，都看不见人影了，大爷卢芳才回归陷空岛。二爷三爷四爷每一个人带着一个随从，是三个主人三个随从，六个人拢丝将任等当杆上马，六匹马往前走，找谁去？先找柳青。这下可坏了，他们只顾着去接这孙真的寿礼了，这样呢白玉堂又在东京闯下不少的事儿来。但是这哥几个确实不知道。咱们先说这哥仨带着三个从人来找柳青，那么柳青呢早在前边把事情准备好了。凤阳太守孙真派的是谁呢？派的是他的主管，这个人叫孙安，奴随主席。

竟是他的心腹，让这孙安带着手下人把这3000多两金子送到庞太师的府。官兵挺多呀，柳青手下人不多，所以没法下手，只能等着县空岛这三位意识到了才能劫这银子的。到了约定的日期了，这柳青就让家人柳福暗中带着人跟着孙安往前走，自己呢就带着家人刘海在约定的地方等着，等着县空岛这哥仨。等到中午了，终点已然到了，柳青正着急呢，就听见马踏銮铃声音响，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几个人骑着马飞奔而来，柳青一看高兴极了，正是县空岛的韩章、徐庆、蒋平，还有3个随从，6匹马。见了面了，大家甩镫离鞍下马。二爷韩章确实是个忠厚老实人。柳兄啊，跟你商量商量，家中可就有大爷了，大爷是真着急。这么办，咱们先上京城找你五哥去怎么样啊？柳青一听，柳青是真着急呀。三位兄长，我在这儿等着你们。您要知道，孙真的管家孙安带着金子就在前边呢，我派人跟着呢。我要能下手早就下手了，我孤掌难鸣啊。三位兄长，无论如何得帮着我把这银子劫下来。四爷蒋平想了想，柳兄，灾民是应当救，贪官也应该惩罚，可是我们哥仨一路上也商量了，你五哥在东京跟南侠置气，咱们要晚去一天就能多闹出一件事儿来。你可不知道老五这脾气呀、啊、这样咱们马上进京找着老五，咱们一块儿帮着你劫这金子，救济灾民怎么样啊？四哥呀，五哥的事儿随人着急，我想南侠展昭这人有深沉，五哥不会有多大危险，也许还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可劫金子救百姓不能等了。几位哥哥，我等着你们，无论如何得帮着兄弟一把，如果放他们走了就劫不着了。哎呀，二爷韩章说不出话来。三爷徐庆说，老四，咱们马上帮他劫，劫下来咱们就走。四爷就问刘兄，他们到底有多少人？四哥呀，他们有100多官兵。100多官兵好劫吗？二爷韩章说，要不然这么办，咱们夜里进店把这东西盗走了。柳青说，不成，夜里到看守的官兵更多，他们路过的地方本地都派来官兵帮着他们保着这盆景啊，本地的官兵都掺和进去了，更不好动手啊。韩章没主意，徐庆也没主意了，哥俩就瞧着四爷蒋平，因为知道蒋平心眼多，就等着蒋平出主意了。蒋平乐了，用手一捋胡子，这么办，我可把话说头了，办这件事得吃点苦受点累，得忍痛被屈，到时候你们听我的，我帮着你们劫这金子，你们可不许抱怨。韩章、徐庆知道四爷蒋平的脾气，俩人点头答应了。柳青着急呀，四哥，您赶紧把主意说出来。现在说，隔墙有耳，路上说话，草上有人听啊，夜里再说吧。这样呢，大家就找到店房，吃完晚饭歇一会儿就睡了。没想到这一觉一睡呀，天都亮了。一睁眼，四爷蒋平就埋怨柳青，我说夜里不叫我，天到这时候这主意我还怎么出啊？哎呦，都怪我，怪我四哥呀，我也实在是太累了。这样，
咱们找个僻静的地方，没人听得见，您再告诉我什么。

主意。行，四爷蒋平没说话，迈步出来了，把自己随从叫过来，给随从嘀咕了嘀咕。这随从走了，这四爷蒋平又回来了。走吧，几个人马上收拾好东西，给了电幡帐，出殿上马。柳青在前边带道，大家快马加鞭追赶这孙安，走出几里地来了。蒋平一勒马，我说前边旷野荒郊没人，走，咱上那儿说去。这蒋平往前一催马，马跑得挺快，柳青就跟着呀。二爷韩章、三爷徐庆马上加宾带着从人也跟着。这蒋平啊，就拿着马鞭子啪啪啪抽自己这匹马。柳青跟着最快，柳青这马呢就追上蒋平这马，两个人两匹马可以说并驾齐驱了。嘿，这四爷蒋平真逗，拿着马鞭子啪抽自个儿马一下，一反手啪就抽柳青这马。柳青这马心说，爷们你抽我干嘛呀，你又没骑我。这样柳青这马跑得也快，蒋平这匹马跑得也快，这一口气就跑出50多里地去，到了村边的一片树林子外头，蒋平才把马勒住，可把柳青累坏了。徐庆跟韩章催马追上来了，累得浑身都是汗。徐庆急了，哎，老四，你是打算把人跟马都累死啊？安什么心呢你？嘿嘿，三哥，不这么跑能追上送礼的人吗？追不上怎么盗取金子呀？我可说了，让我出主意，就别怕受累，别怕吃苦，别抱怨，怎么着，累一点就不乐意了。正在这时候呢，有打树林子里边走出一个人来，上前给柳青施礼。谁呀？正是家人柳福。袁伟爷，前边镇店叫洛阳桥，送礼的那些人住在大街当中东三顺客店，我在镇口看见您了，所以我前来禀报。柳青就跟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说，您看，这是我派去跟着孙安查看动静的家人柳福。柳福啊，上前给三位庄主磕头，这三位就是我常跟你念叨的陷空岛的二义士、三义士、四义士。韩章一看这柳青办事办得挺周到，柳福上前施礼，咱就不表了。柳青突然发现少了一个随从，哎，四哥呀，你这随从哪儿去了？哈哈，到金子去了。四哥，这您可是瞎说，随从要是能把孙安的金子倒出来，用咱们哥几个干嘛呀？哎，你瞧他来了。大家顺着四爷蒋平手指的方向一看，蒋平的随从拉着马过来了，马上驮着两个大包袱。嗯，柳青就喊上了，哎，马上驮的什么？四爷蒋平的随从用手指了指包袱，伸出三个手指，又伸出两个手指。柳青一想啊，三个手指两个手指，这说明包袱里装着3200两，一个从人就能把这金子截下来，可真是了不起呀。这从人拉着马到了，柳青很高兴，过来帮着抬这包袱。等把包袱打开，这么一看，大家伙全愣了。蒋平在旁边乐，这包袱里什么呀？碎铜烂铁。柳青就问呢，我说你刚才冲着我先举三个手指的，后边又伸了两个手指的，你不是说3200两吗？柳员外，我是跟您比划这堆碎铜烂铁花的3两2钱银子。嘿，柳青不能说什么。三爷徐庆就问，老四啊，你让他买这些东西干什么使？三哥，没这些东西，金子您就拿不到手。我说柳兄，你前几天听孙安他们说，孙安真的不认识开封府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吗？是。

0: 我夜里听得很清楚，他们正聊天，这孙安跟他手底人说，他还真不认识开封府这四位差官。
1: 嘿嘿，这就好办了，咱们叫冒充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咱们把这金子给弄到手。
0: 蒋平说出计策，盗取3200两金子，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那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目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才能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
16: 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
8: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1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回书说到陷空岛的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要上东京，那么大爷知道干嘛去？到东京去找五爷锦毛鼠白玉堂。那么这哥仨呢，路途中还要帮助柳青解写孙真给庞吉送的寿礼。找谁出主意？这哥俩知道四爷蒋平的主意最多。蒋平啊，问好了柳青，知道孙安不认识开封府的四位差官，就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蒋平这主意就有了。我说柳贤弟，这好办呢，咱们就冒充这哥四个。二哥您就是王朝，嘿刘老弟呀、啊、你就是马汉，三哥就是四爷赵虎，我呀就是张龙，咱们就把这些碎铜烂铁分开装好了，假装在外边公干，可千万别说漏了啊，咱们就能把金子弄到手。几个人一看这主意真不错，就准备好了，一块儿呢上了马，就奔这镇店口来了。柳福在头前带路，一直来到了东三顺客店。到了店门口一看呢，这店门旁边这墙上贴着呢，贴着什么报单，这报单上写的很清楚，凤阳太守差官公馆。哈哈，蒋平心说行啊，这差官还有公馆，看起来柳贤弟是没说瞎话呀，要是没有中

0: 公的礼，他能够有公馆吗？
1: 四爷蒋平一递眼神儿，柳青看了看柳福，柳福明白，马上甩灯离鞍下马，迈步就奔这客店的门口了。这门这儿有兵站岗，那是官兵，这官兵仗着官府都横着呢，一看柳福迈步往里走，哎，站着站着，长眼睛没有啊？这个店我们大人已然包下了啊，我们大人作为公馆，别人是不能住了，走。这柳福还没说话呢，三爷徐庆是个暴脾气，他可就急了，马往前一催，到门口一勒马，小子，一个太守的主管就这么威风，敢包庇？来，把这店门放火给我点着了，我看他让进不让进。柳福这气儿也来了，就吩咐这几个从人，咱们可得听话，马上下马进去。没想到里边说话了，不能进，不能进。柳福看了看三爷徐庆，徐庆冲他点了点头，柳福迈步就往里走，一瞪眼，我告诉你们，你们可听明白了，来的是开封府包大人驾前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位老爷，赶紧让我们进去。这店里有伙计呀，伙计一听包丞相手底下四位差官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位天下闻名啊，谁不知道包丞相面前的这四位老爷呀？伙计就跟这门前站岗的兵说，听见没有，你看看那马上可是开封府的几位上差老爷，让人家进来吧。这当兵的也吓坏了，这时候蒋平哥几个甩凳离鞍下马，随从拉着马跟这哥几个往里就走。伙计早就禀报了掌柜的，掌柜的带着先生就迎出来了。这时候呢，孙安在里边已然摆上酒饭了，他也听见外边人声嘈杂，他出来就站在台阶上瞧着。这掌柜的呢，把蒋平这哥几个随从人全都迎进来了，掌柜的是满面带笑，哎呦，几位老爷，几位老爷，小店呢这几间北房已然租出去了，我们跟差官老爷商量商量，您能不能住在东房啊？这徐庆呢现在就是四爷赵虎啊，怎么着，东房？赵老爷，我原来来过，就住你们这北房，住着舒坦，我就住北房。四爷蒋平过来了，掌柜的，您可知道我们四弟犯起脾气来可乱摔乱砸呀，啊，去告诉北屋这位客人，赶紧把要紧的东西收起来，你放心，我们要毁了人家的东西，我们照价赔偿。凤阳太守孙真手下这孙安一看这阵势可有点担心呐，因为自己临来的时候孙太守是千叮咛万嘱咐，你可知道上东京给庞太师送这寿礼去留神开封府啊，那包大人要是知道了可就坏了，包大人手底下四位差官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经常出来查看，要是遇见这四位差官老爷，你可千万得小心，包丞相就指着这哥四个，哥四个可心向包丞相啊，千万千万可别碰上他们，嘿，怕碰上就碰上了。孙安一听这四爷还爱摔东西，这玩意儿到屋中要把我这花盆这么一摔，这盆景遮出来了，露出黄金来了，就

坏了大事了。孙安不招事不惹事，孙安赶紧喊了一声：“掌柜的，请你过来一下。”掌柜的过来奔着孙安，蒋平借这机会就在徐庆的大腿上啪就拧了一把。哎呦，疼！他嚷疼，这孙安可没听清楚，他以为四爷赵虎在这发火呢，满面带笑就跟这掌柜的说：“掌柜的，请您告诉这位四爷千万别发火，我腾房。”蒋平听见了，蒋平走到孙安面前：“您是孙差官吗？”“啊，不错，我是孙安。告诉你，我们四爷脾气不好，非要住北房，可是呢，叫您腾房也不太合适。这么办吧，差官老爷你也甭挪屋子，这五间北房你一人住着也用不了，咱们呢东西两边凑合凑合，这样可就两全其美了。问问您，您住东边您是住西边？您住西边您是住东边？随您挑。就问问您，您这屋里头有没有要紧的东西？”啊，没什么没什么，就是摆着八盆松井，那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孙安为什么说这句话？他就是不愿意往外挪动这花盆，因为一挪这里头毛病出来了。这盆尖底下埋着要是土，它轻上啊，它里边有金子，它沉呢。包丞相手下的差官办案非常细，要是帮着一挪这花盆，嘿，分量一重，他们起了疑心了，就坏了。要是能凑合过去，我在这住着不搬这花瓶，不是就一宿吗？得嘞，行行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好啊，蒋平一抱拳：“孙差官，在下我是包丞相面前的差官，姓张，我的张龙。”“哦，好好好，张大人，我是凤阳太守手下的管家，我叫孙安。”“您请。”孙安可不多说话，怕的是言多语失，客气了几句就进屋了。蒋平一看你住那边，我们就住这边。大家伙进来了，伙计可就忙坏了，伺候着呀，马刷银喂料，该打洗脸水漱口水，洗脸净面，然后沏上茶，问问吃什么叫什么菜，就把饭菜给端上来了。等这哥几个带着随从人员吃饱了喝足了，什么时候了？定今天了。四爷蒋平出来到院里瞧，他看清楚了，这孙安的伙计呀，就在南方住着呢。一路牢乏，这鼾声起来了，全睡着了。四爷蒋平溜达出来了，还有两个小跨院，这两个小跨院住着100多个当兵的，一听这鼾声也起来了，店里边的伙计忙活完了，刨去枝筋的，剩下的也全都睡觉了。四爷蒋平进来就跟柳青说：“兄弟，把你的熏香跟解药拿出来，这回咱们可用上了。”“行啊。”柳青就把东西往上一递，蒋平接过来一看，熏香盒子。这熏香盒子是用红铜打造的，外表呢是个团鹤，这鹤脖子呢是三节的连环的套筒，往外一拽的是三节，只要拽出来就能从这鹤嘴里往出喷这烟，这烟谁要闻见谁就得晕呐。这鹤的两个翅膀能动换，底下有个眼儿，往里通风啊，没有风能扇起火来吗？这尾巴呢就是风箱这瓣儿，一拽这尾巴，这俩翅膀一动换，然后再一拽这新鹤的左腿，这火就着了，如果让它灭就拽这新鹤的右腿。
柳青低低的声音把用的方法告诉四爷蒋平。行了，蒋平拿着熏香盒子就出来了。咱们书意简洁为妙，他拿着熏香由打窗户外边往里一捅，这鹤嘴儿就把这孙安还有南屋这些从人全都用熏香熏晕过去了。大家开始忙活了，快呀！蒋平让手下人把预备好的开水跟木盆拿来，用茶碗沏了两包药，这些人全都闻声解药，就奔了孙安住的西里间了。把这八个花盆抬出来，四爷蒋平手里拿一根细线，这根细线呢就在这花盆当腰绕了这么一圈一系，这几个人跟着学，就把这八个花盆全都拿线给系上了。四爷蒋平头落座，后边有人跟着，拿起筷子蘸上碗里的榨瓷药，就顺着线圈这么一滑，然后把这花盆往这开水里一放，后边的跟着小啊，一个一个花盆往这开水里一放，立刻就炸开了。蒋平就把这花盆里的木盒子跟棉花取出来，把金子倒出来，再装进废铜烂铁，放上一张先准备好了的字帖搁里头了，然后用这粘瓷药抹在花瓶裂开的茶口上，再装进去木盒子，把这半截花盆对上那茶口粘好了，用棉花就把周围的空单也给塞上了，再擦干净花盆外边的药液，在凉水中浸泡，再拿出这花盆来，就跟原来的一样了。您说这药管事不管事？管事。可要过了100天，药力一散，这花盆自个儿就从这裂缝就裂成两半了。蒋平做头一个，其余人跟着学，一会儿的功夫，这八盆盆景金子全都出来了，里边换上碎铜烂铁，每个盆景里头都一张写好了的字帖。这几个人干得干净利落啊，把这盆景又抬回西里间，放回原地，把这水泼到院子里，把这金子就装好了。什么时候？天到了五更啊。蒋平出来了，人家我们有事还得赶路呢啊！告诉你，我们跟着孙开官住在东里间西里间，我们要走了，你把这孙开官叫醒了啊，那看看短东西没有，如果人家东西不短，我们可就上路了。嘿，四位老爷你们可真讲理。这伙计来叫孙安，蒋平知道这时候熏香这劲儿已然过去了。伙计跟孙安一说，您查查人家可要走了，您东西缺不缺短不短。孙安一看这几个花盆在这搁着的，踏实了啊，没事没事，请众位差官上路吧。这样蒋平这哥几个也就假扮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着随从人员出殿上马，离开这阵殿，找了个树林子，大家伙就把金子交给柳青了。韩章用手一指，柳贤弟，事情咱们事先都讲清楚了，这金子可是老百姓的，你得拿走去赈济青州的灾民啊！如果你口不应心，你可知道我们陷空岛这哥几个可不是好惹的。哎呦，您瞧瞧，二哥呀，我求你们帮忙，不就是为了赈济百姓，这金子不能给庞吉这老贼送去吗？您放心，这事儿我一定办好了。那好，我们可得上东京找五弟去，再见。两下分手，这地方是洛阳桥，咱们书就不细表了。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骑着马快走，带着随从人员就到了东京了，住在宋门关乡道南边这登云老店。第二天吃完了早饭，哥仨呢让从人在店里等着，进城去寻找老五白玉堂。正巧呢他们知道相国寺的热闹，也来到相国寺逛。

京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大相国寺了。他们一边逛呢，一边找人。走到了大殿前头，四爷眼尖，一眼就看见白玉堂了。嗯，嘿，老五今天变模样了，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身上穿着长衫，手里拿着折扇儿。嘿，蒋平就跟二哥三哥说，看见没有，老五准是惹祸了，不然的话为什么改扮成纹身公子啊？慢着，他一说慢着，这哥俩止住脚步，蒋平呢就过去了，挪到白玉堂身背后，举起这右手来，啪，轻轻的就在锦毛鼠白玉堂这肩头之上拍了一下。这白玉堂正惦念这南侠展昭呢，没想到身背后有人拍他，他身为武夫，他留着神的，往旁边一闪身，回头一看，嘿，是四爷蒋平。蒋平冲白玉堂一点头，白玉堂跟着就出来了。这几个人离开相国寺不说话，往前走，前边有座酒楼，蒋平头一个进去，这哥几个全都进来了。到里边找了个雅座，要好了酒菜，酒菜上全了，火气出去了，白玉堂就问了，哥哥们，你们干嘛来了？还问他，找你来了。陷空岛怎么样？甭打听，陷空岛平安无事，踏踏实实，大哥在家等着信儿。五弟呀，大哥可急坏了啊，让我们哥仨来。我们哥仨在半道上帮着柳青干了一档的事儿，四爷蒋平就把劫这金子的事儿讲给五爷白玉堂了。白玉堂瞧着四爷，二爷韩章就问呐，兄弟，你在京城都干什么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回家？嘿，您听我说。白玉堂一撇嘴，就把自己到东京的事情详详细细说了一遍。我弟呀，你这么一说，四哥我可听出来了，南侠展雄飞可对你不错呀，你为什么老跟人怄气找茬儿？嘿，四哥呀，要凭良心说，展昭够个朋友，可是这赵虎为什么出来乔装改扮私访啊？那一定是展昭明着不惹我，他在背后出主意来个改头换面。我呀心里头就嘀咕这件事儿，赵虎我不怕他，这肯定是展昭出的主意。哼，四爷蒋平脑子一转，蒋平心说，赵虎出来私访未必是南侠展昭的主意，展昭这个人心宽量大，做事光明磊落，他绝不干出这种事来，可能是四爷赵虎心甘情愿的要给南侠展昭帮忙，要是这样可是个误会啊。你白玉堂心眼怎么这么小啊，为这点小事闹出误会的也不值啊，你也不想想展昭是什么人。哼，有这么点芝麻粒大的事儿，你就犯疑心病。咱们不就在陷空岛说了几句笑话吗？大家伙说笑话，你是锦毛鼠，我还是翻江鼠呢，玉猫这外号那是皇上封的，跟南侠展昭有什么关系？我们哥几个都不伤心，就你伤心，看起来你就是爱跟人怄气呀、啊、你总以为天是老大你是老二，你上京城来给造这么些乱子，南侠展昭是四品带刀护卫，皇上一传旨，包丞相一传命令，肯定这事儿是南侠展昭的事儿，他得捉你办案呢、啊。没事，你装什么夜游神在这折腾啊？咱们陷空岛这几位义士不是干这事儿的，你跑这斗气儿来？四爷蒋平瞧着五爷，哎，我说老五，做了案我可告诉你，大丈夫
敢做敢当。你既然在东京办了案了，我问问你什么时候到案。锦毛手白玉堂心说，让我自己去投案自首啊，我还得逗逗这南侠展昭呢。白玉堂把嘴一撇，说出什么话来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
7: 生
8: 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我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
14: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3: 宗旨
14: 一直都在。
13: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

0: 或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回说到，四爷蒋平劝五爷白玉堂投案自首，白玉堂哼了一声：“四哥，你让我投案自首，行啊，把这南侠展昭给我叫出来。”我得问问他是猫城还是鼠城，他要说耗子横猫软，有这么一句话，小弟我马上就归案。嘿，他要说猫横耗子软，我当时就跟他动手比武。他要赢了，我心服口服，我马上归案。可有一节，他要输了呢？他要输了，我们两个人可就分出高低来了。四哥呀，你不能让老兄弟我心里头老憋着这口气吧。哎呦，就为这猫跟耗子呀，废话。这五爷白玉堂一瞪眼，四爷蒋平往下压这寒气儿，行行行，咱们先吃饭。等酒足饭饱了，出了饭庄，天儿也不早了。出了宋门，到了城根头了，马上就要关城门了。白玉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嘿，你们瞧，猫！大家顺着他的手指一看，确实是南侠展昭展雄飞。这展昭啊，是由北边进的城，是刚走进城门。他这么一来呢，这白玉堂心眼小心眼细，他又有想法了。

南下展昭，耍花招。你叫赵虎在城里私访，你到城外去找我，我没躲你呀、啊。你干嘛这么办呢？白玉堂想到这一晃身形，哈哈哈哈哈哈，一阵狂笑。其实他又错会了展昭、展雄飞了。南侠展昭这几天没。

这白玉堂。等到快关城门的时候，他呢才忘回返他进城。没想到今天一进城遇见四鼠了，白玉堂一阵狂笑，南下展昭站住了，扭脸这么一看，展昭心中也有气，心说白玉堂，我冲着侠义道上的情面，一次两次对你容忍退让，你不会不明白呀。今天你们哥四个来到京城，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你们可不能欺人太甚呐！展昭想到这儿，用手扶着刀把，面色从容，他瞧着陷空岛这四位义士。白玉堂呢，一看展昭瞧自己，把两只手往后一背，胸脯一舔，两只眼睛瞪着展昭。这韩章也有点不服气，他不自觉的呢拿手就扶这刀把来了。徐庆呢，他急脾气啊，一瞧这哥俩这样，他两只手一攥拳，两只眼睛也瞪圆了。就是四爷蒋平，两只手一插，抱着两肩头，面带微笑，他心里明白怎么回事，他冲着展昭一递的眼神儿，那意思你别往心里去，别计较，别出事，有四爷我呢。展昭一看四爷蒋平这个暗示，自己有点后悔了，看起来这陷空岛哥几个有明白人。白玉堂到京城之后，我是百般的容让，既然到了今天了，我干嘛往这儿一站，好像不服气似的，这么一来可就前功尽弃了，你闹僵了，这事就不好办了。展昭确实有涵养，一低头往旁边一闪，慢慢的就溜达开了。这几位一看展昭走了，他们呢就出了城了。到了城外头，蒋平一看旁边没人，就问白玉堂，老五啊，哥哥问你，问什么呀？谁错了？四哥甭问，怎么错了？三爷徐庆不明白怎么当的事儿啊。哎，怎么咱们错了呀？白玉堂机灵，白玉堂就跟徐庆说，三哥您没看出来吗？四哥问的对，人家南侠展昭可是一个人，咱们可是哥四个，咱们四个人跟人一个人瞪眼，算什么英雄好汉呢？啊，不应该也不好看呢。确实今天这一相持，他一个咱们四个，咱们不对。蒋平点了点头，就跟徐庆说，三哥呀，瞧见没有，人家姓展的可够朋友，要知道这儿可归人家管，人家是官儿，四品带刀护卫，用不着他动手，他只要一传令一动嘴儿，手上的官兵就得抓咱们插手办案，咱们能拒捕吗？啊，哎呦，二爷韩章三爷徐庆才点了点头，明白了。哥几个往回走，走了一会儿，看前边有三个随从拉着六匹马，马上驮着行囊。白玉堂一看陷空岛的，跟着三个哥哥的三个家人，白玉堂就得问呢，四哥你们不是住店了吗？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家人就过来了，吴老爷您别问了，我们让人家给轰出来了。什么？花钱住店，竟有人敢妄出轰你们？吴员外爷您不知道，轰出来算万幸啊。吴老爷，这几位老爷跟您说了没有，我们帮助柳大员外劫孙安这金子的事儿。说了？怎么了？跟您说，孙安带着碎铜烂铁，带着手底那帮人也住这店了，当

0: 管了，把我们给轰出来了。嘿，三爷心情说，好好好，便宜他们，要真赌上了就是一场官司。四爷蒋平心说，赌上了谁官司啊，咱们可是假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三爷徐庆确实心眼少。白玉堂就问着家人，怎么着，轰出来了？
1: 是啊。
0: 白玉堂回头又问四爷蒋平，就那档子事儿？没错，就那档子事儿。这么办吧，四哥，你们跟着我去住青云客店。行，这样呢，家人拉着马就跟着几位员外爷奔这青云客店了。这伙计全都认识锦毛鼠白玉堂。
2: 哎呦，五员外爷您回来了，
0: 看见没有，给你们请客人来了。我住那院不够用，给我们找个小花院吧。行，五员外，跟您说，您这运气还真不错，就您喜欢那院子全腾下来了。南北房对面全都是三间，这六间房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绝够您住的。行啊，马上给我搬东西吧。这样呢，大家就搬到这小跨院来了，哥几个住在北房，家人呢就住在南房。小管家白福一看见三位员外来了，赶紧就张罗着晚饭吧，因为他早来的。等大家伙吃饱了喝足了躺下睡觉，四爷蒋平就劝这五爷，老五啊，今天我看见展昭了，人家展昭够朋友有个样，你得对得起人家。再说呢，咱们跟丁兆兰丁兆慧可有交情，人家跟丁家可结了亲了，咱们也得对得起丁家哥俩呀。行啊，四哥，您不让我归案吗？干脆您把我绑了给我送去，你老抬杠是不是？行，先睡觉，你好好想想。第二天早上，四爷蒋平就有了主意了，洗完脸漱完口喝完了茶，蒋平就问老五啊，今天干什么？
1: 听您的呀。
0: 这么着，吃完早饭咱们进城玩玩去，
1: 哪天我没闲着，进城就进城。
0: 你瞧你怎么说话怎么老呛茬的呀。二哥三哥，我弟，咱们进城这么办，也让着家人到东京逛逛，有的可还没来过呢。
1: 行，都听您的。
0: 四爷蒋平把话传下去，这样呢，主仆八个人离了店房就进了宋门了，各处闲游。走着走着，白玉堂突然间用手往前面一指，四哥看见没有，我说展昭在后边指挥赵虎，您瞧那堆人围着赵虎呢，赵虎要乔装改扮，谁不认识他呀。啊，
1: 嘿，
0: 四爷蒋平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蒋平可就出主意了，咱们单说四爷赵虎，他一个人往前走，慢慢的把这熟人都甩开了，他就出了宋门的官腔了。他往南走，走着走着天儿可就逐渐的黑下来了，前边呢是一处坟地，这坟地呢正面立着一个门楼，在这门楼的后边有几棵几个人都搂不过来的大树，其中呢有一棵树，树根这底下这有一个挺大的窟窿，能进去好几位。赵虎啊累得就坐在门楼的台阶上歇着，一会儿的功夫走过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聊。赵虎一看，一个四十出头，一个呢三十七八，一个夹着一大捆稻草，另一个呢手里头提着的酒葫芦，还端着一盆菜。到了这棵大树前边，两个人先后就钻进这树窟窿里头去了，在这树窟窿里头一边喝酒一边吃菜聊天。

窍户听得见的这二位瞎聊呢。先说地，后说天，说完大塔，说旗杆，一个蛤蟆两只眼，俩蛤蟆四只眼，仨蛤蟆六只眼，数上蛤蟆了，声挺大。数着数着蛤蟆，这声音就低了。擦擦擦，这聊天聊得挺热闹，赵虎听不见，赵虎就着急了。赵虎站起身形，站到大树窟窿后边，他侧耳静听，听这俩人说什么。赵虎可上当了，这是什么？这蒋平的主意。这两个人那是蒋平派来的，是他们的家人。这赵虎不知道，就在后边听着。里边这两位说话声音可就稍微高点了，赵虎听得很清楚。这四十岁出头的就跟这比他自个儿小的点的人说，兄弟，大内出事了，忠烈祠提师御花园首领郭安被杀，这小太监何长喜被捆上了，交到开封府了。是啊，我听说了，我听说这个案子交到开封府，让展昭去办。展昭办，兄弟，我告诉你，他破不了。你想想，外边的贼他没进过大内，那里边能随便溜达吗？那是太师爷派的人。什么哥哥，你别胡说嘞，这里边是太师庞吉的事儿。你瞧，这庞太师啊，下了功夫到处找高人呢，这回把这位夜游神请出来了，让他上晋城里头去办案。干嘛呀？大内办案，给庞侯爷报仇。要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叫何成喜到开封府去说实话呢？嘿，这姓展的他拿不着这游神，他就得丢官罢职。他一害臊，他还不走啊，他这一走，这夜游神就能到开封府去刺杀包丞相了。把包丞相一刺死，就给太师爷的儿子就报了仇了。瞧你说的，既然要刺杀包公要报仇，干嘛非得等着南侠展昭走了呢？那是展昭有本事，万一夜游神有个闪失，不就坏了吗？别说了，这夜游神可够玄乎的。说玄乎也不玄乎，那南侠展昭这么大本事，手下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万一这夜游神让开封府的人给逮住呢？拿不住，他们不知道夜游神是谁。你知道？当然，我告诉你，这夜游神名正言顺的就在宋门官腔这住着呢，他们不敢去拿。为什么不敢去呀？我告诉你，住那客店叫登云客店，门口贴的报单呢，凤阳太守差官公馆，表面上给庞吉庞太师送寿礼，他们那头就是夜游神，姓孙叫孙安，人称独霸江南草上飞。你想想，草上飞谁敢去啊？独霸江南。不对呀，就说南侠展昭一个人不成，加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五个人还不成。你说话白费，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没能耐，他们不敢去。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我有个亲戚在太师府里做事，他告诉我的。我告诉你，跟你说了，咱们哥俩好，你可千万别到处乱说去。像赵虎，你听见这个，你要琢磨琢磨呀，怎么他们俩知道那么清楚？你在哪儿，他们就上这儿聊天了呀？要怎么说，四爷赵虎没心眼儿啊，用计策分用到谁的身上。赵虎一听，我们哥四个没能耐，赵虎沉不住气了。可倒又一想，我可知道夜游神的下落了，要是把夜游神逮住，包大人就能往上边交差了。当今万岁一高兴，斩户也没事了，我们哥四个也没事了。行，我可别惊动这两个人，

0: 他们要给夜游神去报信儿去就坏了。所以四爷赵虎蹑足千宗离开这片坟地，知道这两个人听不见声了，撒腿往回就跑，心说到天亮我赶紧带着人到登云客店去捉拿这夜游神。等赵虎跑到城门这儿，天还没亮呢，城门没开呢，坐在树底下等着吧，一直等开了城门进城。先上哪儿？他先上登云殿，一看门口墙上真贴着宝蛋呢，有伙计在外边扫地呢。赵虎轻轻的声音，哎，我问问你，这贴着报单写着什么？我不认识字，你说你该干嘛干嘛，你打听什么？不认识字，告诉你，凤阳太守的差官公馆住几位？不多，五位，谱可不小。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哪知道您是谁呀、啊？我可告诉你，这个差官可是夜游神
1: 啊，
0: 在京城大闹东京的夜游神，嚷什么你？我可是开封府的差官，您是差官呢？那是，我是四爷赵虎，你可不许说话。你把他们给我看住了，我马上回衙门调人。你要是走了嘴，他们要跑了，拿你的脑袋！哎呀哎呀！赵虎赶紧往回跑，跑到开封府。这赵虎手底下的机灵鬼套领奔赵能正在这儿等着呢。四爷，你真等着我呢？我能不等您吗？包大人看您不在生气了，问我，我只能实话实说，您赶紧去见包大人吧，我得回去换衣服，您别换了，您赶紧去吧。您这样一去，您打扮成叫花子，也让包大人看看您为了私访夜游神您受了什么罪。行，孩儿你这主意对。赵虎就来到包丞相书房的前边，包兴正在这站着呢。赵四爷，你们怎么这穿着打扮啊？访案去了？求见大人。哎，包兴进去回话，赶紧出来了。四爷，大人让您进去呢。哎，赵虎迈不进来，跪地磕头，包大人，赵虎给您磕头了。包大人一看赵虎跟叫花子似的，包大人愣了，赵虎啊，你为什么如此打扮？回大人话，哎，我访案去了。什么案子？包大人，夜游神呢。哎，包大人也不能说赵虎你没能耐，你不应该去。你访案怎么样了？只能这么问吧。大人，我知道夜游神的下落了。他就把访案的经过禀明了包丞相，然后退下去了。包大人又信又不信，既然赵虎打听出来有这么个事儿，也不能不办案呢。包兴啊，请斩护卫。包兴去请展昭来给包大人施礼，然后落座，咱们就不细表了。包大人手捋胡须，看着南侠展昭：“展贤弟啊，访查夜游神知事如何？”大人，该犯畏罪远逃，卑职还没有访出他的下落。展贤弟，刚才赵虎回来了，说他查到夜游神一共五个人，就在宋门官厢登云客店。你是不是带着王朝把汉张龙赵虎到登云客店去捉拿犯人？可不许逃走一个。展昭一听，怎么变成五个了？五爷是锦毛鼠白玉堂，难道说陷空岛的四位义士全都到了吗？大爷卢芳也来了，展昭是真纳闷啊，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
17: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20: 一直都在，
21: 都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0: 水稻插秧期需要十天，
1: 水稻整地期需要五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0: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9: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0: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9: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0: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9: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1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

0: 接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垂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给大家呀讲一段清朝乾隆年间真实发生过的医疗奇案。这个故事发生在清朝乾隆15年，北京城的夏天呢，热得跟蒸笼一样，入伏之后呢，更是连一丝风都没有，宫殿密集，空气流通特别差。那么咱们今天的主人公呢，他是御前侍卫，责任呢比普通的侍卫啊要重得更多，武艺必须过硬，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骑射功夫都得拿得出手，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眼神必须特别好，反应必须特别快，有一点的异常，一个陌生的人影，一点奇怪的声响都不能放过呀。所以说眼睛就是他们吃饭的本钱，更是保护安全最关键的倚仗。那一年呢，他34岁，正好是身强力壮，精力呀最旺盛的时候，身高体壮，肩膀啊宽厚，往那一站呢就自带一股威严，势力更是在整个侍卫营里边都数得着的。白天的时候啊，他能站在值守的位置看清楚远处瓦片的纹路，晚上呢借着月光或者是灯的那个光亮，也能一眼就分清啊是自己人还是外来人。他平时做事特别认真守规矩，全程都保持着高度的专注，对评价呀都是挑大拇哥，特别高，都说他是个稳当人。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就是，这么一个身体硬朗，眼神跟鹰一样锐利的一个汉子，会突然呢栽在眼睛上。怎么回事呢？那天呢是正常当值，午后的时辰太阳最毒，他站在固定的值守点位上一动不动的呀盯着周围的通道，因为长时间保持一个站立的姿势，再加上呢天气闷热，空气不流通，人身上的气血运行本身就不太顺畅，心里啊也容易跟着憋闷，开始呢还能咬牙撑着，心里想着呀再坚持一会儿就能换班休息了，喝点水凉快凉快。可就在他专心留意四周动静的时候，左眼呢突然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不是疼也不是痒，是一种啊从眼球深处发出来的发紧发闷发胀的感觉，就好像这眼睛里边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气也不通，血也不顺。紧接着呢这眼前猛的一暗，就好像啊有人突然在他眼睛前面蒙了一块厚厚的黑布，一点光都透不过来。一开始啊还以为是自己盯一个地方太久了，眼睛累花了，以前呢也有过这种情况，眨眨眼缓一缓呢也就好了。他就使劲儿的眨了眨左眼， 又闭着眼呢揉了揉眼窝，想让自己呀缓过来。可这一眨一揉不要紧，眼前的黑暗呢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是越来越重了。最中间的位置完全看不见了，就剩下边缘啊一点点模模糊糊的光影了，看什么东西都是歪的变形的。原本笔直的宫墙在他眼里呀、变成弯弯曲曲的影子了，脚下的青石板路也分不清界限了，眼前是一片混沌。再想用力的睁眼去看，眼睛里边就开始疼了。那种疼不是眼皮表面的疼，是从眼球深处啊往脑袋里边钻着疼，就连着太阳穴呀、连着眼眶子呀、连着后脑勺，一阵一阵的就抽着疼，疼得他额头啊瞬间冷汗就冒出来了，顺着这个脸呢往下哗哗的直流，里头一下子就慌了。他当了十几年的侍卫，受过伤，胳膊上腿上都留过疤，可是他当时从来都没怕过，可眼睛看不见这件事儿啊让他从骨头缝里边往外发冷。他也知道眼睛里意味着什么，那是一家人的依靠啊。他家里有老母亲，有妻子，还有两个呀未成年的孩子，全靠他呢当侍卫的俸禄啊过日子。如果说这眼要瞎了，他不仅呢会被革去职位，断了俸禄，还会变成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废人，你更别说照顾家里头人了。他强撑着没有倒下去，也没有大喊大叫啊惊动你的人，就是慢慢的挪动着脚步，靠在旁边的廊柱上，试图啊让自己啊静下心来缓一缓。可不管他怎么闭眼休息，左眼的视力啊就是回不来，中心位置永远是一片漆黑，黑暗的范围呢还在一点点的扩大，疼痛感呢也越来越强。当班的时快就发现他不对劲儿了，走过来一看呢，呦，脸色惨白呀，嘴唇没有血色了，一只手死死地按着左眼，另一只手呢在那抓着柱子，浑身都在轻微的发抖，一看这就是看不见东西了，不敢耽误，立刻叫两个年轻的侍卫小心翼翼啊把扶起来了，送到了看病的偏院。紧接着呢又派人火速的传信儿，让眼科方面有经验的他赶紧过来给诊治，一个个的呀都不敢怠慢，先是领头的坐下来诊脉，又翻起了眼睑呐，仔细的查看，问他发病的时间，感觉有没有受过外伤，最近有没有上火生病。旁边其他的太医呢也轮流诊脉观察症状，把中医里啊望闻问切的步骤全都认认真真的做了一遍，没有漏掉任何一个细节。可是一番检查下来呢，色呀都沉了下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没有先开口，气氛呢一下子变得特别的压抑。躺在床上听着周围没人说话，安静的吓人，心里啊更慌了。他呢强忍着这个疼，就问自己到底得的是什么病，还能不能治好了。领头的那个哎叹了一口气，只能就如实的告诉他了。这个病啊其实到今天来说呀，就是我们所说的视网膜中心动脉堵塞了。用当年中医的话讲呢，是目系脉道骤闭，肝血不上承，目窍失养。说到这儿，这个病到底有多凶险，我得给大家伙儿咱们好好的普及普及啊。人的眼睛能看见东西，全靠眼底有一根最关键最粗的主动脉，这根动脉呢就相当于是眼睛的生命线， 专门负责给视网膜供血、供氧、送营养。一旦这根动脉突然被堵住了，血液瞬间就上不去了，视网膜呢就会立刻的缺血缺氧。就像田地里的庄稼突然断了水源，你用不了多长时间它就会干枯。更麻烦的是什么呢？这种堵塞不是表面皮肤的淤堵，它是眼睛最深处最核心的脉道主干道的闭塞。你拖的时间越长，眼底的神经视网膜细胞坏死的越严重越厉害。等到这个细胞彻底的死透了，你就算后来咱把堵的那个地方通开了，这个视力啊它也救不回来了。而且呢，这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发展的特别特别快。视网膜中心动脉堵了之后啊，用不了十天半个月就会进一步引发视网膜色素变性。简单来说呢，就是眼睛里边啊负责感光、负责形成视觉的那一层关键组织慢慢的变性萎缩，视野呢会变得越来越窄。从一开始啊中心看不见，到最后整个的眼睛都彻底的没有光亮了，没有光感了，最后这人呢就彻底失明了，再也没有挽回的一个余地了。在当年呢这个医疗条件之下呀，就这种眼病啊，实话实说几乎就是不治之症，翻遍了历代传下来的医书，用尽了手里边能用的办法，开了清热明目的药方，熬了活血通络的汤药，甚至用了外敷还有熏洗的法子，可全都不管用，没有一丁点的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严重了。很多人可能就会问了，全都是当年那个年代啊全国顶尖的这些医生，怎么连这么一个眼病都治不好啊？其实啊，不是说当年咱们那些个他们不用心，也不是说他们医术差，而是他们根本没有抓住病的根源。大家伙能不能明白，就这个病的病根它根本不在眼睛表面，不是在眼皮，也不是在眼球，不是在眼角膜，而是在干眼通道。中医里边流传了几千年一句最核心话，叫什么呢？肝开窍于目。人人都知道眼睛是肝脏的外窍，肝经从肝脏出发，一直连到眼睛深处的目系，是一条专门的通道。肝脏啊，它除了给我们淌血，过滤身体当中的血液，它也会产生新的气血、津液、营养物质，然后去供给我们的眼睛。怎么供给呢？得通过这条通道才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眼睛里边，咱们眼睛才能看得见、看得清、看得舒服。你这眼睛一看呢就特别亮，那这条通道呢就是肝眼通道，是眼睛和肝脏之间唯一的输送管道。这个病啊说白了就是肝眼通道突然彻底的闭塞了。因为天气闷热嘛，心情又烦躁，长时间的站在那儿，气血不畅，导致肝气郁结，肝火急剧的上升，气血逆乱，一下子就把这条最关键的通路啊堵得严严实实的，水泄不通了。肝脏里边的血液送不上去，营养也运不过去，眼睛彻底断了补给，就像那个管道被焊死了，你水龙头再大，它水它流不到那个庄稼地里边，那庄稼地它只能是怎么样，就干旱焊死了呗。普通的药呢力量太轻了，穿透力太弱了，就像用那个小勺去捅那个焊死的钢管，根本冲不开这条啊已经闭塞的通道。那么你这个通道打不开，你吃再多补眼睛的药，它根本到达不了这个眼病病灶的位置，吃多少它都是白费，一点用都没有啊。太医们啊，其实他们也知道这个病的要脉，就是这个病啊你得通这肝眼通道，还要明目，也要修复。可是当时他找不到真正的彻底打开肝眼通道的药材，更不知道怎么去搭配这个药材，才能做到先通开通道， 再修

腹眼底通不结合，所以呢会诊之后啊都在那儿叹气的叹气，摇头的摇头，就说哟，这个病太难治了，目前咱们真的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只能开一些温和的药啊慢慢的调养，大概率最后还是会失明。那段时间呢情绪低落到了极点，躺在床上吃也吃不下去，睡也睡不着觉，一闭眼呢就是眼睛发黑的样子，一睁眼呢还是一片漆黑。这个时候人这心里边肯定是着急上火又非常绝望啊，他就特别的怎么说呢，钻牛角尖，这心里边就想，就怎么我得了这种怪病呢，就我也没做什么事儿啊，就我为什么会得这种怪病啊，他就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啊走不出来。所以说这个心情呢越来越较真儿，这眼睛呢情况也一天比一天差，黑暗的范围就越来越大，疼痛感越来越强，有时候就疼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整个人呢就快速的消瘦下去了，精神呢也濒临在崩溃的一个边缘。就在所有的人都觉得被子眼睛彻底也没希望了，只能就等着瞎的这个时候，有一个提了一句，为什么不请黄元玉过来看一看呢？黄元玉这个名字一出口啊，在场的哎眼前都亮了，哎对呀，怎么把他给忘了。黄元玉呢是乾隆年间非常有名，医术很高，尤其擅长呢调理脏腑，打通脉道，对各种啊疑难杂症，尤其是眼科的病症啊有极其深刻的一个研究和造诣。他不是那种啊只会照搬古方古法用普通的方子的医生，他是一眼能看穿这个病根，直击核心，对症下药的一个高手，而且他手里边有很多呀稀世珍宝的药材，这个是最主要的。黄元义这个人呢本身经历就很特殊，年轻的时候啊因为被庸医误诊伤到了眼睛，一只眼睛呢留下了病根，从那之后啊他就发奋学医，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研究脏腑和眼科上，对肝和眼睛的关系，脉道堵塞的原理，包括各种的猛药特效药的一个用法啊，他研究的比谁都透，他治过的疑难眼病也不计其数，很多别人治不好的眼病到他手里边都能够起死回生。很快呢宫里边就派人呢去请黄元义，黄元义听说呀又发了眼底的急症，就放下手边的事儿啊，跟着人呢来到了偏院。他没有急着开药啊，也没有随便的问两句就下结论，是先坐下来仔仔细细的给他诊了左手和右手的脉，又耐心的问了发病的全过程，从一开始说怎么个发闷发胀，又过了多长时间呢发黑疼痛，当时你身体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感受，就每一个细节都问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呢又用专门的器具仔细检查了的一个左眼，感受到他的视力的情况，前后大概不到半个时辰吧，也就是现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黄云逸呢就把这个病的病根啊就摸清楚了。他当场呢就对旁边围着说的这个病不是绝症啊，还有救，但必须呢得用对药，而且必须是两种好东西搭配在一起用，加强药效，这个是唯一的治法，没有第二个选择。黄元玉开的第一样东西是赛加羚羊角粉，必须是纯正的赛加羚羊角磨成的细粉。第二样东西是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这是一个配伍极其严谨的眼科专用成方，君药呢也依然是赛加羚羊角。首先呢他的眼病核心就一个字儿，堵，堵在该眼通道，堵在视网膜中心的动脉上了，堵的就是非常严实，气血也上不去，营养也松不到，眼睛啊被活活的给憋坏了饿坏了。所以说要想把这个病啊彻底的给治好，你第一步必须得把干眼通道彻底的打开，这是基础啊。

所有治疗的重中之重，没有这一步，你后面不管吃什么名贵的药，全都是白费。那天底下到底什么药材能打开这条闭塞的该眼通道啊？只有赛加羚羊角，没有第二种药材能做到。赛加羚羊角呢，性质寒凉，专门入肝经，药性力量极强，穿透力极猛，是所有的药材里边清肝泻火、平肝息风、通脉开窍效果最霸道、最精准的。它能直接冲到肝经的最深处，把淤结了很久的肝火、堵死通道的气血一下子全部散开打通，把那条已经闭塞的肝眼通道强行冲开疏通，让气血呢重新的流动起来。这不是普通的活血药能比的呀，你普通的活血药它就只能通开皮肤下边的小血管小脉络，那力量太弱了，它到不了眼睛深处。而赛加羚羊角粉呢，能直接通目系深层的主干道，也就是眼睛的生命线，这是它独有的功效，是别的药啊代替不了的。是不是单用赛加羚羊角粉就能治好病了呢？答案非常明确，也不行。因为赛加羚羊角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打通通道，扫清障碍，它只能把堵的地方冲开了，让气血能过去了，但是它没有修复眼底的能力。通道打开了，气血能流过去了，可眼底的视网膜色素层已经因为长时间的缺血缺氧它受损了，变性了，坏死了。就像那个管道通了，你田里边的庄稼已经旱得快死了，这个时候我们得浇水啊、施肥啊、养护啊，重新的庄稼才能活过来。羚羊角粉它做不到修复滋养啊，包括再生这一步啊，它就是开路，它不能种地。而明目二十味丸呢，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一共25味药材，君臣佐使搭配的恰到好处，每一味药都有自己的用处。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肝眼通道，配合外用的羚羊角粉，能强化打通肝眼通道的药效。方中其他的24味的药物，有滋养肝肾的，有的是活血通络，有的是明目退翳，有的是修复眼底的神经，有的是恢复呢眼底眼网膜的一个功能，有的是养护眼睛的。它们的核心作用呢，就是专门修复眼底受损的组织，滋养眼神经，养护眼神经，恢复视力，是针对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损伤最对症的药材。外用的赛加羚羊角粉呢，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的赛加羚羊角负责开路，打通肝眼通道，让气血能顺畅的从肝脏流向眼睛，然后啊给后面那些药效啊铺好了路。方中其他的24味的药物成分，顺着羚羊角打开的这条肝眼通道，毫无阻碍的直接冲到眼底的病灶最核心的位置，开始一点点的滋养修复再生受损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眼神经，一边通一边补一边修。这也是黄元玉敢说只有这个方法能治好眼病的原因。黄元玉啊，当时就是严格按照这个思路呢，给他用药剂量啊、时间呢、顺序啊都把控的非常的严格，先让他呢用温水啊冲服赛加羚羊角粉，再按时服用啊明目二十味丸，一天两次。用药5天之后，他呢明显感觉到变化了，眼睛里边那种钻心的胀痛啊、刺痛啊，明显的就减轻了。用药10天，左眼边缘的光影开始变亮，不再是一片混沌的黑暗了，能模糊分辨出近处的人影了，桌子呀、床的轮廓，虽然还是看不清楚细节，但是呢，能感觉到光了。能分清楚东西的形状了，那么对他来说呀，已经是天大的好消息了。用药半个月，中心视野的黑暗

0: 开始一点点的缩小了。原本呢，完全漆黑的中间的位置啊，能看到一点一点微弱的光亮了，看东西不再严重变形，眼睛的疼痛感呢，基本就消失了，只剩下一点一点的，就是这个轻微的发胀感。用药一个月，视力恢复的速度是越来越快，原本堵塞的视网膜中心动脉彻底呀，重新的通畅了，肝血源源不断的上注于目，受损的视网膜慢慢的被修复，色素变性的情况呢得到了彻底的控制，视野呀一点一点的扩大了，清晰度呢也一点点的提升了，能看清远处啊近处这个人的人脸了，也能看清楚桌子上的茶杯呀碗筷呀。就这样坚持按照黄元玉的方法用药，两个月左右，他的左眼的视力啊已经恢复了一大半了，中心视野呢完全的清晰，不再发黑了，也不再变形了，看东西和健康的右眼几乎就没有区别了。坚持用到四个月的时候，左眼彻底的痊愈了，视力呢完全回到了生命之前的状态，百步之内依然能看得清清楚楚，眼睛还是和以前一样那么的锐利，全都是心服口服。黄元玉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紧盯着这个眼睛治眼睛，而是一眼看穿了病根在干眼通道，而且精准使用了赛加羚羊角粉加上明目二十味丸这个组合，一通到底，一修到位，从根上呢解决了问题。他痊愈之后啊，休息了一段时间，重新回到了岗位上，继续值守，眼神儿还是和以前一样好，做事儿还是和以前一样稳妥，就像从来没得过那场啊，差点让他失明的重症眼病一样。今天呢，把这个乾隆年间医案呢，给大家伙儿呢完整的讲述清楚了。其实呢，我就是想让大家呀明白一个最实在的道理，疑难眼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找不对病根，用不对方法，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最终呢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只要是抓住干眼通道这个核心的病根，用上赛加羚羊角粉加上明目二十味丸，再顽固的眼病都有恢复的希望，都能重新找回光明。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这个真实的清宫医案呢就先跟大家伙说到这里吧，接下来咱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呀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

0: 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

0: 明先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
1: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5: 哎，欢迎您呐。
4: 尹老师啊，以后这个蒙药治眼奇方乌木二十五味丸很多地区都很难供应了吗？
5: 对，因为方中的野生的赛迦羚羊角啊真药呢很难再供应了。这样呢咱们原材料啊供应不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生产量就会非常少，很多地区以后确实就很难供应了。那么这个季节呢又是眼病的高发期，很多的患者呀需要治疗，用不上药，病症啊控制不住。这些用不上药的、买不到药的朋友们，我特别担心呢，就大家这病情会加重，所以呢给大家开展了熊胆视力眼贴的一个免费领取的活动，就是想啊缓解症状，也是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到药啊争取时间。
4: 真的太感谢尹老师了，我免费领取了3盒这个熊胆视力眼贴。
5: 已经领取了3盒了，那今天呢打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尹老师啊，我和老伴儿啊都在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相当不错，也谢谢你对我们老两口的照顾，知道我们生活困难，你真是没少帮我们的。
5: 我呀一直说呀，我一个人帮不了所有的人，但是呢但凡有缘让我遇到了，我要看见大家有困难，我不帮助的话我这良心上过不去呀。
4: 对呀，我第一次啊我们两个人就买了2疗铲，还给我们在药费上减免了好多钱，我和老伴生活费啊都省出来了。
5: 我是尽我的能力，可是这个需要我帮助的人就真的很多呀。
4: 是我们听说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后很多地区啊都很难供应了，我们想等着有药多买点，可是一直等不到药，也不知道还要等多久，吃的药快没有了，真的特别的着急呀。
5: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我今年72岁了。
5: 说说您老两口用药的一个情况吧。
4: 行，我有这结膜炎得有10多年了，眼睛痒、干涩，还有玻璃混浊，白内障，眼底视网膜呀色素变性，右眼还长了个脓疣，哎呀，很快就要长到那个黑眼球上了，这个眼睛特别不舒服。不管我怎么用药，就是没有效。我始终坚持不做手术，视力啊最后还能保持在0.1。我要是做了手术，可能一点视力都没有了。我听了尹老师的眼科以后，我觉得我这个决定是对的。
5: 是的，尤其是综合性的眼病，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我一直常讲一句话，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0: 就是我们在和病魔做斗争的时候啊，它就像一场战争。您要了解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最终呢，咱找到根本原因呢，去进行治疗，我们就胜利了。就像您这个综合性的眼病，为什么我的眼睛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而且呢，问题越来越多，它一定是有根源所在的。那根是什么呢？干眼通道严重堵塞。那么干眼通道堵塞的时候，您眼内的垃圾呀、毒素啊排不出去，堆积在哪儿，哪儿就出问题。您看您为什么有白内障啊？是因为垃圾毒素啊堆积在了晶状体。为什么有玻璃体浑浊呀？是因为这些个垃圾毒素啊侵犯了那玻璃体。那么眼底的视网膜色素变性是为什么呢？也是垃圾堆积在了眼底的视网膜上，是视网膜细胞变性了，形成了眼病。您还有脓肉，还有这个结膜炎，所以说这些个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它是干眼通道严重不通。如果说呀，我们仅仅靠手术来治疗的话呀，您这个眼病做一次手术，您这个四五种的这个眼病，一个眼球上，您要是做四五次的手术，开四五次的刀，您受得了吗？所以说当时啊，您没做这个手术，也是一个自我意识的正确的判断吧，但是不能说不做手术他就任由病情的发展，还是要积极治疗的，得解决病根儿啊。找到病根儿开始治疗的话呢，您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眼病它并不难治。
1: 对呗，自从我用上了你讲这个五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后，我记得用了五天嘛，就开始有那个排毒反应了，眼睛排分泌物就开始多了，眼屎特别多，早上呼的眼睛有时候都睁不开，排毒十多天呢，眼屎就少了，早晨起来眼睛清亮了，现在用了快一个疗程了，眼睛可舒服了，不怕光了，也不干不涩了，眼睛一点也不痒了。林老师啊，你这药啊效果确实好。
0: 我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去病啊要去根儿，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个奇方内含的金药野生赛迦羚羊角啊，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了呢，眼底的毒素啊就能排出去了。同时呢，方中其他的二十多味药材的大组方，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打通的干眼通道啊，进入到眼内，激活您眼内的细胞，细胞的免疫修复功能啊就回来了。能把这些损伤啊修复了，您想您的眼睛它能不好吗？
1: 是，你看每天别那么烦躁了。
0: 嗯，
1: 我听尹老师讲，眼睛不好跟肝有关系。
0: 嗯，
1: 肝不好吧，就爱发脾气。
0: 嗯、
1: 你看我现在吃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后，是不是也就调了我这肝了？我最近也不爱发火了。
0: 打通干眼通道的时候，一定是在调肝呢，肝堵。这个人才易怒，肝疏呢我们就心宽了，就觉得特别的愉悦。
1: 是，现在眼前的雾也淡了，眼神肿又再也没长了，反而变小了。这药啊药效真的是好啊，林老师，我现在一天两次，一次打粒儿，一直都没敢加量，就怕吃没了断药。听你说如果断药了用上总胆视力眼贴啊，能控制这病情吗？
0: 对对对，熊胆视力眼贴核心成分是熊胆粉，配以呢清热明目活血通络的十多种的本草精华。熊胆就是入肝经的，能清肝明目，退翳润燥，改善呢眼部的微循环，滋养我们眼周的组织，缓解晶状体浑浊带来的视物模糊，眼前的雾蒙。成分呢能温和的渗透，舒缓呢眼部的不适，改善呢您眼部的症状，控制住病情，等以后到药了呀再继续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您刚才说老伴儿也在用药啊，老伴儿眼睛是什么问题呀？
1: 他的眼睛是糖尿病眼病，现在白内障出现了，眼底出血两处，也做过激光治疗，还有玻璃液化，黄斑水肿，他的视力也不如我，就是只能看到个人影了，来回动的话根本分不清是男是女，他是吃了八天才开始排毒，眼屎多，过几天就越来越少了。

0: 排毒跟您情况一样啊，只要是眼睛开始排毒了，那好的就快了，这个放心。
1: 是，最近他的眼睛打闪也少了，原来一天得打六七次呢，现在最多也就一到两次。最近这几天看得更清楚了，我孩子的眼前他能看到了，右眼眼睛黑影啊，现在缩小了一大半。
0: 老两口效果都这么好啊，未来更有希望了。现在您跟老伴儿啊，这眼睛是越来越亮，完全咱们可以乐活百年，其他的什么都不用多想。
1: 林老师啊，
0: 哎，
1: 这得感谢你，你是在行善积德呀。以前觉得我们肯定得失明，
0: 哎，
1: 现在觉得能够好起来，
0: 嗯，
1: 我老伴儿现在也坚持在用，一天两次，
0: 嗯，
1: 一次是10粒。林，
0: 嗯，
1: 老师，我们就怕断药，你看能不能再给我们想一想其他的办法呀？
0: 听出来了，您二位现在手里边还有药是吧？
1: 对，反正不多了。
0: 啊，这样先用着，等用完的时候啊，赶紧用上熊仔视力眼贴，先把这个病情啊控制着。我这边呢，给你们想想办法，有尹老师在呀，我一定就会帮着大家伙的啊，放心。
1: 哎，好好，尹老师，照这样的速度的话，我老伴肯定要比我用的快，千万别让我们断药 啊。
0: 行。老伴手里的药该怎么用就怎么用啊，别舍不得吃。药吃完了之后，如果说还没到药的话，我来给想办法。
1: 好好好，谢谢严老师啊。
0: 嗯，哎，不客气，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严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严老师你好。

0: 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0: 严老师，
1: 啊，
0: 我有糖尿病眼病，
1: 啊，
0: 现在啊，白内障、眼底出血、黄斑水肿、玻璃体浑浊这些毛病啊，都出现了
1: 啊。那您这是综合性的眼病啊？
0: 是是，这个眼病
1: 啊，
0: 一年比一年复杂。我跑了好多医院，都说这个病啊不好治。我这视力啊，一年不如一年。我现在看东西啊都是模模糊糊的，我也打过场外电话，可就是啊没有药了，我一直等药呢。
1: 嗯，咱们熊胆视力眼贴您领取了吗？
0: 哎，尹老师，我打电话晚了，活动已经结束了。
1: 哎呀，咱们这次免费发放三盒熊胆视力眼贴的目的啊，就是想控制住病情，为猛药镇急方，明目二十味丸的到药啊争取时间。你这样一会儿啊打场外电话先领取上眼贴，也把猛药镇急方明目二十味丸再预定上，以后如果说你们那个地区能到药的话呀，一定要订购疗程。猛药镇急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能打通干眼通道，这是治眼病病根的呀。方中其他的二十多味的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打通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眼底，您的视神经细胞呢接受到了离子激活酶以后被激活了，它就能够传导更多的光通动，您的眼部的功能咱们就恢复了，视力呢自然就越来越好了，不用担心。
0: 好的好的，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去，谢谢你了尹老师。
1: 不客气啊，祝您健康，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尹老师好啊，我用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微弯用了快四个疗程了，我感觉啊我的情况恢复的挺好，我想让你再帮我看看。
1: 这样说说您的情况吧。
4: 我吧是最开始的时候咋的呀，感觉视力下降特别快，看东西特别模模糊糊的，完了颜色也不显亮，这回我都上医院看去了，他说我是光斑感性病变。这回又过了几个月，我跟我们老伴也是因为点小事吧生气，那天晚上我那个血压都高了，哎呀晚上没睡着觉啊，第二天早上我都发现我这个肉眼看不见东西了，那个眼线是黑的。这回都赶紧上医院检查去了，大夫说是跟这个高血压有关系，说这个眼底下出血了。过了这么一段时间，这回眼线看东西清楚一点了，但是我的环境上也看东西的变形了，
1: 看东西感觉清楚一些了，那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出血的那个部位啊吸收了一些，看东西变形说明您的黄斑病变呢越来越重了。
4: 是，那我也没少做那治疗啊，但是效果都不明显，微乎其微吧，后来这个病情都控制不住了。
1: 说明这样的一个治疗啊就没找到病情的根本原因呢，根本原因不解决的话，病情往后它就是控制不住，任何疾病都是这样的。
4: 嗯，对对是。我儿子吧也挺着急跟着到处打听，后来咨询吧说得打针，说这个黄斑变性最好是得打一个眼针，这一针差不多将近10000块钱，一个月让我打3针，我这是连着打俩月打了6针。听了还没有俩月呢又不懂了，又啥也看不见了。
1: 这一针好几千块钱，贵的将近10000块钱，您得连续2个月每个月打3针的话，6针将近60000块钱。最后眼睛怎么样了吗？有没有好转呢？
4: 没有，全白花了，完全黑了。
1: 啊，你看我经常接诊到这样的患者啊，打的这些针呢其实就是抑制新生血管增生的，而您这个黄斑病变它是属于干性病变，光是在那儿抑制新生血管的增生啊，解决不了干眼通道不通的问题，它不行。 解决了黄斑区上的那个垃圾毒素堆积的问题解决了吗？其实也没解决。所以说这个方法呀，对于咱们来讲它就是一个花钱且无效的一个治疗吧。关键是啊，钱花了咱还可以再赚，但是你眼睛要是真的就真的挽回不来了。
4: 可不真是这样，后来我这个左眼吧也不行了，也变形，视力也下降，飞蚊症也严重，两三米之外我都看不清了。
1: 那您现在用药已经快四个疗程了，用上咱们的药之后眼睛有什么变化呢？
4: 哎呀，变化挺大啊！你看我用第四天的时候啊，都感觉眼睛分泌物 特别黏，还特别味儿，都腥了吧唧的。这分泌物拍完之后，都感觉眼睛特别轻松了。一个疗程之后，感觉那个雾啥的都散了，而且眼前飘那些黑丝儿啊、黑线头啥的都下去了。用了两个疗程，都彻底没有了。右眼中间发暗的那个地儿，看东西都有颜色了，正常了。
1: 说明您黄斑区的功能修复了，用上猛药健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啊，可以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畅通了呢，垃圾啊就会有往外排，方中其他二十多位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啊，进入到眼内，激活您眼内受损的眼组织细胞，那么这些细胞的功能恢复正常之后啊，我们看东西的情况呢就越来越好，比如说您的颜色看到的是正常的，是黄斑区呢正在修复，眼前的雾淡了，这是晶状体呀在修复，白内障的情况呢也是越来越逆转了，它这个情况越来越好，这一点我觉得咱们非常值得庆幸，非常不错。
4: 对对对，是现在雾完全没了。那个尹老师，我们家啊现在还有两盒药，我想多用一阵子，你看我这还需要多少？
1: 现在这个用量是怎么用的呢？
4: 我现在是一次十粒，一天两次，我原来吃的时候是十四粒的。
1: 这等于场外老师已经给您开始减量了呗。
4: 哎对对对，
1: 手头的药继续减量啊，一天两次，一次六粒来用。您现在这个情况呢，这个恢复已经非常好了，减量之后呢您就继续观察，看减量之后有没有什么波动，如果说没有波动，咱们就把药就停了，啥事儿没有。
4: 中中中，那尹老师，我领了三盒的这个熊胆视力眼贴，这个停药之后我再用那个都中吧？
1: 配合猛药健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一块用，一天用一贴，这三盒啊可以用18天，这样就会改善的更好。
4: 中。还有尹老师，我孙子吧他有这个近视眼，我也想给他用上熊胆视力眼贴也中，是吧？
1: 可以可以。现在孩子们都爱看 iPad 看电脑之类的，近视的弱视的特别多，孩子们完全能用。熊胆视力眼贴呢用的是珍贵的动物药熊胆粉，另外呢还配伍了古茎草、野菊花、夹枯草、决明子、白芷、蜜萌花、车前子，还有丹参、石决明、丹皮、吉藜、千里光。你对于孩子来讲，你别管多大的孩子，你就给他贴眼贴，所有的这药材里都是非常好的，对眼睛有缓解疲劳啊，缓解眼睛的这个干涩呀，包括看东西模糊啊、近视啊、弱视啊都可以呀，可以让你家这小孙子的眼睛更舒服。然后现在就近视，等到再大了之后，那度数越来越高，对孩子其实以后也是个影响。
4: 谢谢你啊，尹老师，
1: 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0775055858。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爸爸，你一天的时间值多少钱呢？
4: 你要干什么呀？
3: 我想用罐里的钱买爸爸一天的时间。
5: 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一生只有一次，不会重来。多陪伴在他身边，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在高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武成王黄飞虎报仇的心切，在两军阵前是大战高技能，俩人这一伸手啊，哎，就是急茬的，如狂风似闪电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尽快把对方给整死。那么黄飞虎打了十几个回合没有分出上下来，他就有点着急了，这汗就出来了，结果枪法就有点乱。黄飞虎人缘好啊，朋友多呀，尤其是新请来的四个朋友，宠黑虎、文聘、崔英和蒋雄，这四个人一看黄飞虎要够呛啊，这怎么办？咱们几个人来呀是帮忙的，不是说到这儿吃闲饭的，哎，当那个饭桶打死剩菜的，那派几头猪也可以，赶紧过去帮忙吧。四个人各摇军刃，催开了坐骑就往上冲啊。宠黑虎骑的是火眼金睛兽，文聘骑的是青葱马，崔英骑的是黄骠马，蒋雄是胯下乌锥啊。几个人过来把高技能就给包围了。这段书咱们说了叫做五岳斗黑沙，因为高技能后来斩将封神，封的他呀是黑沙型，而黄飞虎、宠黑虎这五个人斩将封神之后做的是五岳大帝，每个人呢管一架大山。那么五岳斗黑沙打的是不可开交，高技能一琢磨，嘿嘿，你们想以多为胜，可是错翻了眼皮喽，我就不怕人多，因为我呀有好宝贝。他冷不丁把大枪交于单手，有点身背后把这大口袋可就摘下来了，迎风这么一抖，啊，噗一声，可坏了菜了，里边这些蜈蚣蜂啊，都飞出来了，铺天盖地呀，就好像几朵乌云，又好像几阵旋风，把黄飞虎这几个人呢就给包围了。要是放到平常，这几个人到这儿就得死，为什么呢？这蜈蚣蜂太毒了，太狠了。可是今天不怕那个，因为这边也有高人，北伯侯宠黑虎早有准备呀，喊一声几位修皇看我的，身背后这宝葫芦摘下来了啊，本一声葫芦嘴儿把它掰掉，油打里头呜冒出一股黑烟来，再看黑烟当中有一只铁嘴神鹰啊。那么一只鹰没有用，哎，没关系，这玩意儿会分裂啊，叭叭叭叭叭叭叭，一个变俩，俩变四个，四个变八个，一下这鹰可就多了，一只鹰叼一只蜈蚣蜂，那还费劲吗？就跟吃小点心一样啊，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会儿把这蜂子就给吃没了。高技能一枪啊，心说坏了，这宠黑虎怎么那么缺德呀，啊，把我的蜈蚣蜂都给吃了，哎呀，宠黑虎你拿命来吧。他呀晃动掌中枪就过来拼命来了，黄飞虎在旁边呢，一看哎呀得了手了，怕的就是你的蜈蚣蜂，把这玩意儿给灭了，那你就是胡萝卜大白菜，你就是饭桶了，你给我招枪吧。啊，咔哧一声，金钻提炉枪可就递过来了。这高技能躲闪不及呀，有打肋下就给扎进去了。啊，穿了个透膛。黄飞虎阴阳一合，把爱黑啊唰，把高技能给甩起来了，扔出去有七八丈远呢。啪嚓一声，摔落尘埃，哎，就给摔成馅饼了。一道灵魂了。

又奔封神台标明去了。五岳斗黑沙宣告结束，大获全胜。这五个人一圈坐骑，那意思想往回跑，找姜子牙呀去报功去。可没想到高技能是死了，人家还有主帅呢，就是大将叫孔宣。这孔宣在后头观敌料阵呢，一看自己的副元帅没了，那他可不干了，当时哇哇的暴叫啊，好啊，你们以多为胜算的什么本事，你们给我回来。说声回来，他把脑袋这一晃，脖梗子后边有五道光啊，刷刷刷，青黄赤白黑，光滑这么一扫啊，可坏了事儿了。这黄飞虎、宠黑虎，包括文聘、蒋雄和崔英，这五岳大将一个没跑了啊，都让人家这光啊给扫去了啊，唰唰唰唰唰，人就没了，就剩下五匹坐骑败归了本阵。姜子牙一看，哎呀哈，心说这事儿整的，整死他们一个，我们丢了五个，这可是赔本的买卖呀。这孔宣好生的厉害，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呢？这时候在门旗后头有一员大将，谁呀？正是二郎杨戬。这杨戬早就领了命了，把照妖镜端在了掌中，就等这孔宣出马的时候好好的照一照呢。这回机会可是来了，他赶紧把照妖镜高高的举起，对准了这孔宣照了半天呢。这杨戬他蒙灯转向了，那为什么呢？平时照别的妖精，一看这镜子里头啊，就给你显示出来了，是山猫、野狗、兔子精啊，是什么长虫精、蜈蚣精啊，里边啊清清楚楚。可是今天一照这孔宣，哎呦，这什么玩意儿啊，发现这照妖镜里头模模糊糊的，青黄赤白黑五种光华呀，在一块搅着，就是一团迷雾。喂呀，这家伙道业太深了，照不出来呀。这时候姜子牙回头还问他呢，杨戬呢，你照妖镜照的怎么样了？哎喂，这家，哎呀，师叔喂，可是不好了，您看看，您看看我这照妖镜。把镜子端过去，姜子牙一看也咧嘴了，完犊子，孔宣这个根基这么深呢、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不了解情况不敢再打了，哎，收兵撤队，藏狼狼狼藏狼狼狼狼狼狼狼狼，鸣金收兵，哎，撤回去了。那么这边孔宣呢算是大获全胜，人家长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营盘喝酒去了。姜子牙回到中军保障之后，还是得把杨戬叫来呀。二郎啊，这可怎么办呢？你神通广大，会72变，外加一哆嗦，是不是再辛苦一趟，去探听探听消息？无论如何，得把这个孔宣的根基给摸清楚了啊。杨戬点点头，师叔，您放心吧，我也正有此意。现在我就动身。这时候啊，天色也不算早了，基本上快到定更天了。这杨戬来到外头，摇身这么一变，变成一只小蚊子，飞了。这小家伙玲珑剔透，谁都不注意他，所以顺顺当当就飞到了孔宣的大营里头。一看中军保障灯火辉煌啊，这主帅孔宣居中而坐，正在吃他的好吃的呢。有几个军兵弟兄在那儿伺候着。孔宣骂骂咧咧，你们这帮小子粗手笨脚的，哎，什么都干不好。哎呀，早要知道啊，就带上几个小娘们来在两军阵了，伺候的什么玩意儿啊，哎，都滚滚出去。把亲兵全都赶走了，他一个人坐在这儿又吃又喝。杨戬呢一展小翅膀飞进去，
悄悄地落在这房顶上，瞪大了眼睛往下观看。一看这孔宣吃的还挺带劲呢，可是一看他吃的那个东西呀，杨戬差点乐出声来，心说这么大的元帅吃的这什么伙食啊，啊，太次了。有一盘啊花生米，有一盘啊大蚕豆，有一盘高粱米，有一盘玉米粒，还有一盘炒黄豆。喝的这玩意儿也不行啊，哎，不是什么琼浆美酒，是一瓢啊大凉水啊，咕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往下灌。灌美了之后呢，抓一把粮食粒儿，哎，往嘴里头一塞，然后再喝凉水。哎呀，杨戬心说啊，看他这个饮食习惯，能够判断他是什么妖精呢？兔子精？哎，不对，不对呀，兔子精啊是吃白菜帮子啃萝卜皮，要不然就是驴精。驴精也不对呀，驴它是吃草吧？哦，那就是狗精，也不对，不对，狗改不了吃屎，它不是吃粮食喝凉水，这什么精啊？杨戬呢，想不明白。这时候孔宣吃饱了，喝足了，哈哈大笑，嘿嘿，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我孔宣堪称是商朝的头一员猛将。行啊。虽然说高技能阵亡了，可是我一个人也够使，明天我就出马呀，用这五色光一扫，把姜子牙呀、杨戬呢、武王啊那帮玩意儿全都给他抓住。明天再干活，今天先休息。他呀上了床了，拉过锦被来这么一盖，呼噜呼噜还打上呼噜了。杨戬一琢磨，我怎么办呢？我蹦下去，把三尖两刃刀举起来，啊，咔嚓一声，脑袋给他剁下来，不就得了吗？又一想，不行啊，我这两下子是不是人家的对手，这还在两可之间呢。再者说了，我们手下有八员大将，都让这孔宣给抓起来，哪吒、雷震子、红锦，再加上黄飞虎、宠黑虎、文聘、蒋雄和崔英，我要是虎了巴的把这个孔宣给整死，说不定啊，那八员大将就永远都回不来了，所以必须得把他制服了，得把人给救回来呀。现在呀就得动动脑子，整明白他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变的，那才好办呢。可是左看右看，这杨戬他猜不透啊。二郎特别的聪明，我是看不明白，可是有人能看得明白呀。我呀在这个孔宣身上取点东西，是剁他一个手指啊，是撅他一块骨头啊，哎，带走找高人呢给鉴定鉴定。可是又一想，打草不能惊蛇，我呀剪他的头发吧。想到这儿，杨戬刷往下这么一落，就落在了平川之地，把手一抬啊，本儿就在掌中多了一把明晃晃的剪刀。他呀蹑足潜踪来在了床榻的旁边，左手抓住了这孔宣的一绺头发，右手咔嚓这一剪子就给剪掉了，把这头发往手里头这么一攥。古人呢留的都是长发，所以这一绺头发啊也挺多呢。刚要走，杨戬又站住了。不行不行啊，剪的头发太少了，万一要是鉴定不出来，那不麻烦了吗？哎，干脆呀多剪点。哎，咔嚓又剪掉一绺，一琢磨啊，不行，头发还是少，还得剪呢，啊，咔嚓还是少，咔嚓还是少，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哎呀，这回少也就少吧，为什么呢？把孔宣这头发全都剪没了，原来好飘飘的长发，满脑袋好似乌云呢，这回剪完了一看，全成了板寸了，而且七长八不短，那个寒碜劲儿啊就别提了。
杨戬看着孔宣这头型，他都想乐。哎，我心说一定得憋住了，这要乐出声来可耽误事儿啊！快走吧，把这些头发往怀里头这么一揣呀，转身肉啊子儿，一道金光是踪迹不见。这孔宣还不知道呢，哎，睡的这个香劲儿您就别提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他醒过来了，一场的好睡呀！哎呀，今天是好日子，神清气爽，我得抓紧时间开兵建仗，把姜子牙他们全都给消灭呀！来人呐，伺候本帅！外边有亲兵啊，进来了。哎，伺候元帅！哎，元帅爷呀！哎，元帅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孔宣心说：“我这辈儿怎么这么大呀？啊，叫了那么多爷干嘛呀？”哎，帅爷，您什么时候理的发呀？找的哪家的美容师啊？怎么整成这德行了？孔宣一琢磨，我什么时候理发了？用手一摸这脑袋呀，哎呀，哈哈哈！赶紧拿镜子我瞧瞧，对着镜子这一照，我的个妈呀，这什么发型啊，就这种理发师倒找我一万块钱我也不能用他呀。哎呀，这是怎么回事？这孔宣心里头也有点没底了，既然有人能够夜入我的中军宝帐，把我头发都给整成这样，那么取我的脑袋恐怕也不费劲儿吧。哎呀，可得多加谨慎了，看起来人外有人是天外有天呢。孔宣一害怕，这一天呢他就没开兵见仗，他在这儿忍着咱们不提，单说二郎神杨戬带着这些头发就回到了自家的连营，见着姜子牙把这事儿一说，子牙一看取这么多头发这有什么用啊，哎呀，咱们还是看不明白呀。杨戬一笑，师叔您别着急，咱们看不明白可是有人看得明白呀，现在呀我就赶奔灵鹫山圆觉洞见见我的师伯燃灯道人，他老人家法力高强，一定能看出端倪来啊。好，那么杨戬你还得再辛苦，哎呀，这都是应当的。杨戬带着头发架起祥云呢，啊，这就到了灵鹫山圆觉洞。简短截说吧，到里头就见着这位燃灯道人了。一看燃灯身背后还站着一位呢，哎，新收的徒弟，谁呀？金翅大鹏雕，也就是那个羽翼仙呢。二郎杨戬呢？当时把孔宣的头发都拿出来了，请这个燃灯道人看一看。燃灯手捻虚髯，睁开了慧眼。依我看呢，这个头发它不是头发，乃是鸟类的羽毛啊。可是具体是什么鸟，我还得再研究研究。他身背后羽翼仙过来了。这家伙呀，他就是大鸟成精，金翅大鹏雕嘛。哎呀，师父喂，让我瞧瞧呗，我怎么看着眼熟啊？谢底就怕老乡啊。羽翼仙过来了，又看又闻。哎呀，我看明白了，这是孔雀毛啊，说明这个孔宣呐，他乃是大孔雀，成精得道了。喂呀！燃灯道人一听心花怒放啊，羽翼仙，你有这种本事能够鉴定出他是孔雀来，哎呀，太能了，不过呀我法力微浅呐，具体他是什么孔雀我可是整不明白了。燃灯点了点头，这就足可以了。孔雀嘛，哎，燃灯想起点事儿来。想起什么来了？哎，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有两位好朋友，一位叫做准提道人，一位叫做接引道人，这二位呀是西方教的教主，早就听说了，
这准提道人骑的

0: 的座驾特别的与众不同，别人呢骑骡子骑马，哎，他不去，骑的就是一只大孔雀。干脆我去找西方教的教主问个端倪吧。这才把自己的想法这么一说，杨戬呢与逸仙呢都特别高兴。当下这燃灯道人把灵鹫山圆觉洞的事儿给交代交代，然后带着杨戬带着与逸仙呢起身就赶奔西方极乐世界。这才引出一段准提道人收孔宣。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到
14: 民族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6: 好与不好，其实
19: 作为中心
6: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

0: 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

0: 零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了。
3: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燃灯道人带着杨戬和羽翼仙来在了西方净土，见到两位教主准提道人和接引道人，燃灯可就说了：两位道兄啊，无事不登三宝，我们呢是给您送东西来了。这准提就有点发懵啊，说我们都是出家人，从来都不收礼，干嘛呀，好么样的给我们送东西，这不是不正之风吗？燃灯乐了，嘿，您瞧瞧，我送的是这玩意儿。一伸手啊，把那一大撮头发就拿出来了，哎，就是孔宣的那头发，往前这么一递，这准提道人接在掌中一瞧，哎呀，他可就认出来了，这不是头发，这是一缕孔雀毛啊。哎呀，燃灯道兄，这是哪儿来的呀？燃灯乐了，道友若问，他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就把孔宣的事儿由头至尾讲述了一遍。再看准提道人，听完了脸儿就变色了，刷变红了，层又变紫了，词儿又变黑了，呱，最后都是青狗屎色了。哎呀，惭愧呀，惭愧。这准提道人为什么说惭愧呢？因为他呀看出毛病来了，这一缕孔雀毛是他的座驾身上的。他的座驾是什么玩意儿呢？是红冠细目大孔雀。这只孔雀可了不得，那是全世界第一只孔雀。它是怎么个来历呢？这还得呀从混沌初分的时候开讲。 也就是盘古开天地呀、啊。大伙儿都知道，盘古咔嚓一斧子，把天地劈为两半，轻轻上升者为天，灼灼下沉者为地。那么天地有了之后，盘古也就累得不亦乐乎了，哭通通倒在那儿，可就死了。他的两只眼睛变成了太阳和月亮，他的血液变成了河流，他的骨骼变成了高山，他的毛发变成了大树和森林。那么他身上还有其他的玩意儿呢，哎，什么玩意儿？寄生虫。您看这盘古啊，生活的那年代过于久远了，个人卫生搞得非常的不怎么地，所以身上啊，什么跳子呀、麂子呀、虱子呀，什么大肠杆菌呢、什么蛔虫啊、绦虫啊，哎，全有。那么盘古一死，这些寄生虫啊，哗哗啦啦也都变化了，有的变成了狼虫虎豹，有的变成了猪狗牛羊。其中啊，有一只小跳子，这跳子颜色是通红通红的，哎，还长着俩小翅膀。它也变化了，就变成了一只大大的孔雀呀。这只孔雀展翅摇翎四处飞，最后落在了西方世界。后来准提道人就发现它了，哎呀，这是个好玩意儿啊，干脆把它收服了，哎，做我的座驾吧。后来呀，准提道人就把这只大孔雀当成自己的交通工具了，没事就骑着它四处溜达。那么这只孔雀道行就太深了，要是真是寻根问底，他的这个道行啊，就比准提道人还要高。后来有这么一天，这只大孔雀有点不服劲儿了，心说我这么大能耐，干嘛给人家当交通工具呀？干脆我呀寻找点自由吧。他这才离开了西方净土，展翅摇翎往东边飞，哎，就到在了朝歌城啊，摇身一变变成一员大将。

就是后来的孔宣，辅保了殷纣王了，以至于兵困金鸡岭，给姜子牙添了那么多的麻烦呢。现如今燃灯道人把这一缕孔雀毛送到了西方世界，准提道人一看脸可就红了，哎呀，这个孽障竟然

们马上就走吧。一说要动身，准提道人发傻了，我降服他，我降服我，哎呀，哈哈，惭愧呀惭愧，凭我的本事降服他还费点劲呢，咱们得齐心合力吧。哎呦，燃灯道人也发傻了，怎么降服这孔雀，就连这准提教主都感觉到力不从心呢。哎呀，得想好主意。一旁边呢，那个羽翼仙，也就是大鹏金翅雕说了话了，哎呀，我说二位老师啊，要想整这个孔雀呢，我有点馊主意呀。哎呀，准提道人就问，那么你说说有什么主意呢？哎呀，就是我呀也是一只鸟啊，那孔宣他也是一只鸟啊，所以我知道鸟最怕什么呀。上回收服我的时候，我老师燃灯啊使了一个损主意啊，就是让个小道童给我吃点心呐，一共吃了108块点心，倒在肚子里头呢就变成了一个锁链的，把我的心呢就给锁上了。后来我不得不投降了，我看现在呀要想收拾这个孔雀呢还得使这招哦。哎呦，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燃灯点了点头，对对对对对，就使这拴心锁也就行了。他们打定了主意，可是拴心锁是现成的，何人去给这个孔宣拴呢？这又是一个问题。最后啊，羽翼仙脸腾一下红了，哎呀，我害臊啊，我特别的害臊啊。燃灯道人说，你害臊什么玩意儿啊？哎呀，就是我呀想出一个主意来，因为孔宣呢他是个公孔雀呀，他开屏啊，他为什么开屏呢？就是想这个母孔雀，他想搞对象了，不如我呀就变成一只母孔雀，我去忽悠他去。燃灯道人和准提道人都听明白了，好好好，此计大妙啊，那就辛苦你羽翼仙了。哎，没说的，我走一趟吧，变老娘们了。羽翼仙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女孩。得嘞，我找这个孔宣，我假装搞对象去。杨戬在旁边看着呢，乐得鼻子都歪了。哎，我说羽翼仙道兄啊，你先停一停，停一停。虽然说你变成了女孩，但是这模样可太难了，这什么玩意儿啊，纯粹是一个丑鬼，肉岗子眉毛，大肉泡子眼睛，猪鼻子，大蛤蟆嘴，稀了哗啦还直流哈喇子，这脸上大麻子小麻子半的麻子都长满了，就苍蝇蚊子都不敢轻易往上落，就怕深一脚浅一脚再崴了脚脖子。就你这个模样去找孔宣去搞对象去，哎呀，人家肯定不跟你搞啊，因为呀看你一眼他就得恶心。哎，别说他恶心，我看你我都忍不住了。好嘛，这杨戬呢还差点吐出来。羽翼仙不乐意了，我说杨戬师兄啊，你这什么意思，这不侮辱我的形象吗？哎呀，我可不是侮辱您，我是想帮帮您呢，让您这模样再好看一点。说着话呀，杨戬冲着羽翼仙这脸上吹了一口气儿啊，噗！哎，您说是不是仙家妙法？本来是一个丑女，可眨眼之间变成漂亮的大美人儿。羽翼仙也高兴了，行嘞，嘿，赶紧给我准备东西吧，我这就找那孔宣了，我就套词去。一切都准备好了，这羽翼仙才展翅摇铃奔这个金鸡岭就飞过来了。书说简短，他翅膀这么一抿啊，唰，落在了营盘当中。这地方啊刚好是孔宣的中军保障，
他呢慢吐莺声。

哎呀，请问呢，我的孔宣哥哥，你在这儿吗？里边啊，孔宣正吃饭呢，吃什么呀？还是大米、小米啊，高粱米，鸟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呗。一听门口外这什么动静啊，阴一声阳一声的，赶紧就问外面是什么人呢。哎呀，我说哥哥呀，我是您的小情人啊。这羽翼仙迈步可就进来了，孔宣抬头一看呢，哎呦我的天哪，这哪来的这么漂亮的大美人啊，除了这个说话阴阳怪气的不像个人动静，其他的各方面这都是一流的，这个身材呀婀娜多姿，走起路来风摆荷叶，往脸上一瞧，肉皮是粉嫩呐，眉如远山，眼似秋水，鼻如悬胆，口似桃花呀，一张嘴牙排碎玉，这一乐还俩酒窝呢。哎呀，孔宣就动了春心了，心说我这么多年净干苦力了，哎，到处玩命去，说实在的，我就想找个小对象呢，哎，娶个媳妇儿给我呀好好的过日子，没想到哎，想什么就来什么，正愁没人爱，天上掉下一颗辣白菜，哎呀太美了。我说这一美人啊，你是哪里来的？哎呀，我乃是蓬莱岛来的，我名字叫羽翼仙呐，是一只母大鹏鸟啊转世投胎呀，我对您呐可是仰慕已久了，哎呀好容易追呀追呀还追到这里，我愿意呀跟您成就百年之好啊，我的孔宣哥哥，咱们就马上的就入洞房吧，回头我就给你下几个大鸟蛋呐。孔宣一瞧可乐坏了，哎呀哈哈哈哈，这可太好了，哎呀，世间的美人虽然多，但是我都不喜欢，因为我呀会展翅摇翎，因为我呀有五彩的羽毛，所以终身的伴侣也得选这么一只母鸟，可是上哪儿选去呀，嘿，今天送上门来了。书说简短呢，这孔宣跟这羽翼仙就整到一块儿去了，羽翼仙呢也真会疼人，对这个孔宣是百般的呵护，说出那小话来也是甜丝丝的软绵绵的，孔宣是越听越开心呢。等过了两天，羽翼仙给挑毛病了，说我那亲爱的哥哥呀，你哪儿都好啊，就是吃的喝的可实在是不行啊。孔宣也承认，哎呀，他们做的山珍海味我不爱吃啊，煎炒烹炸我咽不下去呀，因为咱们是鸟类呀，就喜欢吃点粮食吃点米，所以呢我就只能啊喝凉水吃黄豆了。哎呀那不好啊，黄豆就凉水呀，它容易放屁呀，啊蹦蹦的可不雅了。哎呀，那么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啊，我呀给你做点好吃的吧。这羽翼仙呢假装的亲自下了厨房了，啊啪啪啪啪做出来108块小点心，拿大托盘就给托上来了。这孔宣一瞧，哎呦，这点心怎么这么好啊，好吃看得见，提鼻子一闻呢，沁人的肺腑，我就尝尝，哎，就是给你的。孔宣呢啊当吃了一块，味道极妙啊，哎，再吃一块啊当，哎，还得吃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好，这位也没有出息，108块小点心全都吞到肚子里去了。羽翼仙一看可高兴了，一转身啊，现出了原形啊，原来是一只公鸟，尖嘴缩腮的，长得可寒碜可寒碜了。哎呀，我那亲爱的哥哥呀，我也是个男的，这两天就是跟你呀捉了迷藏了，做了游戏了。哎呦，孔宣。

一看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啊，跟一只公鸟我们扯了好几天了。哎呀，你到底是什么人？哎呀，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吧，重要的是我得走了，外边有人等着你呢。这羽翼仙呢，也怕是难以逃脱，所以玩命往外头一窜，一阵翅膀啊，嘟，哎，他飞了。这孔宣可气坏了，怒目横眉，有打后边可就追出来了。到在外边一瞧，哦，这羽翼仙飞得还挺快，倒在半悬空了，嘿嘿，那你跑得了吗？他呀也现出了原形，振翅摇铃，这大孔雀可就飞起来了啊。可是任凭他怎么玩命的追，可就是追不上啊，之类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再一看面前出现了一架大山，这山坡这地方啊是立陡悬崖，有一个大大的山洞，山洞门口有两位道长面对面坐着呀，正在下棋呢。这时候他再找羽翼仙可找不着了，心说我找这俩老道我打听打听吧，哎，他们看见没看见那只隼鸟。这才翅膀一抿，唰，落到山洞前边，当然了，摇身一变又变成人的模样，哎，还是大将孔宣。上前呢，怒目横眉，哎，我说你们两个老道，在这儿还有心搭茬的玩呢，是方才过去一只怪鸟啊，你们看见没看见呢？俩老道还在那儿下棋呢，就好像耳朵聋了一样，根本就没搭理他。哎，你们两个好不小事，本大爷问你们话怎么假装听不着啊？俩老道吧还是不搭理他。这孔宣真急了，上前哗一下把棋盘就给周翻了，棋子儿蹦得到处都是啊。嘿，两个杂毛老道，好生的无礼。这时候两位道长就不能不说话了，这才一转身面对着孔宣，孽障啊，你看看我们是谁。这时候孔宣才仔细观瞧，啊，可吓坏了，闹了半天呢，一个是燃灯，一个是准提，这两位都是祖师的那个辈分呢。这孔宣噔噔噔倒退几步，你们要干什么？准提道人说了，孽障啊，你私自逃出西方净土，倒在这儿兴妖作怪啊！我还没问你呢，你倒质问起我来了，你说该怎么办吧？这孔宣脑瓜筋蹦起多高了呀，热血沸腾，最后一琢磨，我这道业也不浅呢，开天辟地的时候就有我了，我为什么要给这准提道人当座驾呢？天天让他骑着我到处溜达，我怎么那么不舒服，那么下贱呢？哎，干脆由得今天开始我就正式的我就造反了，哎，我不服他了。孔宣把脑袋一拨楞，我说准提道人呢、啊、你休要跟我逞狂啊，以前我就被你欺负得够呛，现在我得不服了，你能奈我何？说着话把脑袋一晃，那意思啊，就想过来拼命来。准提道人把眼睛一瞪，用手一指，孽障啊，你不服也不行了。他手这么一指，孔宣就感觉肚腹疼痛，怎么回事啊？吃的那108块小点心呢、啊、发挥作用了。哎呀哎呀哎呀，疼痛难忍呢、啊，就感觉五脏六腑十二重楼都翻江搅海一般，这一张嘴哇就吐出来了，哎，吐出一块小点心来，不是点心了，变成一颗珍珠啊，得有乒乓球大小，再一吐啊，本儿又吐出来一颗珍珠。珍珠可是珍珠，它不是单摆夫哥的，一颗连着一颗，中间呢有绳子穿着呢，108颗，他吐出来呀，有100来颗，里边还剩。

0: 下十颗八颗的干什么呀？哎，就锁住了他的心肝肺，这叫连心锁呀。准提道人上前用手这么一牵，孽障啊，这回你服是不服？哎呀，孔宣疼痛难忍，他不服行吗？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宾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

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间

0: 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